漂亮的穿裆过人，穿裆传球，维蒂尼亚。想要给身后这是个机会，哦，扎进埃梅里的前插，并没有形成射门。如果他是奔着射门去的话，感觉这个球还是有机会，他更想把球停下来。

这边是给托普穆勒出示了一张黄牌，因为他在场边的这个言语过激啊。对，阿什拉夫，哎，这球自己没带明白。从上半场比赛的情况来看，感觉巴黎圣日耳曼队很多球员呢还没有从世界杯结束之后的这个休假过程当中完全恢复过来，没有找到自己的最佳状态。在美加墨世界杯期间呢，巴黎圣日耳曼队有15名球员啊，多达15名球员跟随各自的国家队来征战世界杯比赛。所以新赛季的初期啊，看看这个世界杯会不会给巴黎圣日耳曼队的球员状态带来比较大的影响。阿克里乌什也是法国国脚，但是在世界杯上出场的时间并不多。对，梅蒂尼亚，那梅蒂球带多了。阿拉斯雷的反击啊，少一个人的情况之下反击就能够看出来，还是比较难受的。威廉帕乔非常漂亮的拉球，

多安想要走外线啊，差了一点点，就是明显感觉巴黎的这些球星啊，他们身体状态并不在最佳，但是杜埃非常机警，抢进球来之后小角度把球打在球门的横梁上，这球运气稍微差了一点，左路再来组织，

0: 这个时候敲门鸣响了，双方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呢，凭借托万的进球，主场作战的朗斯队暂时1-0领先巴黎圣日耳曼队。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来关注两支球队下半场比赛的较量。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3: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4: 凯迪士智能锁。
5: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6: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

0: 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继续回到朗斯的布拉尔特德勒利球场，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法国超级杯。对阵双方是上个赛季法甲联赛的冠军球队巴黎圣日耳曼和上个赛季法国杯的冠军球队朗斯队。上半场比赛过后，朗斯队呢是暂时1-0领先，但与此同时呢，球队在上半场比赛第39分钟，安东尼奥因为严重犯规被裁判员直接出示红牌罚下。球队虽然一球领先，但是整个下半场比赛呢都要少打一个人，这对于球队来说将是严峻的考验。下半场比赛在回来之后，朗斯队这边呢是做出了一处人员调整，老将罗本阿吉拉尔替补登场，换下了弗拉维奥伊万诺维奇，撤下一名进攻端的攻击手，换上一名后防线的右边后卫。下半场比赛从开场的情况来看，朗斯队这边呢有点像是变阵成一个4-4-1，一会儿我们通过比赛的进程再来细致的观察一下。巴黎圣日耳曼队下半场比赛并没有做人员调整，上半场比赛他们各项数据都是领先的一方啊，但是真正威胁的攻门次数比较少，只有杜埃的一次小角度的射门打在了球门的横梁上。

下半场比赛多打一人的巴黎圣日耳曼队肯定会向朗斯队的城门发起一轮又一轮的猛攻，所以下半场比赛主旋律就是朗斯队全力防守，看看巴黎圣日耳曼队能否攻破朗斯队的城门。格拉斯赫利亚今天内切射门的欲望很强烈，但是效果并不理想，左边路迪涅的传中球直接被门将没收。卢卡斯迪涅这是他第三度啊加盟来到巴黎圣日耳曼，33岁的老将。迪涅呢是里尔的青训球员，在2013年的7月份，当时1500万欧元的身价转会到巴黎圣日耳曼。在2013年那个年代，1500万欧元也算是相当不菲的一笔转会费。随后呢，在效力巴黎圣日耳曼队期间，迪涅还被租借到罗马队效力过，随后又回到巴黎圣日耳曼。2016年的7月份，巴黎圣日耳曼队把他卖给了巴塞罗那。随后呢，迪涅开始了在巴塞罗那、埃弗顿以及阿斯顿维拉队的效力。这个夏天又重新回到了巴黎圣日耳曼俱乐部。考拉斯赫利亚

右边路起速传到后点，迪涅头球一摆，有机会维蒂尼亚的射门，这球没有能够打在门框范围之内。维蒂尼亚在中场的传控组织拦截都不错，可能目前这个阶段对于他来说更高的要求就是射门，需要再精进一下，但是这次射门呢也是被对方干扰到，

内切过来之后左脚的射门。哎，朗斯队虽然少打一个人，但是在场上到目前为止体现的并不是特别明显，反击球队也能够打出来。西马前场的断球，他们这次左边落调整一下之后直接起右脚射门，那球打得有点太勉强了。整场比赛送出精彩助攻的边翼位乌多尔，乌多尔呢30岁的法国球员，之前他在梅斯俱乐部效力的时间非常长，整个职业生涯之前一直在梅斯效力，上个赛季老斯队花费350万欧元把他引进过来。

接球快发，破完，能够创造一个角球的机会已经相当不错了。

上个赛季呢，托万在朗斯队获得新生啊，也让朗斯队看到了，就是引进这些前法甲名将是非常适合俱乐部的文化的哦。这次外围的远射打得也不错，徐桑斯。所以这个赛季呢，球队是引进了苏尔跟阿扎尔，小阿扎尔啊，看看小阿扎尔这个赛季到来之后能否在进攻端进一步帮助到球队。小阿扎尔来了之后呢，相当于球队的进攻端双核啊，变成了托万和小阿扎尔两个人。但这场比赛呢，小阿扎尔因为之前在效力法甲期间还背着停赛啊，这场比赛要停赛。格拉斯赫利亚强突，最后一关没过去。朗斯队的中卫加尼乌，21岁的年轻中后卫，目前他的身价已经来到了2000万欧元。

前场的断球。哦，感觉今天巴黎圣日耳曼队，特别是杜埃，整个身体呢发软，使不上劲儿。贾尼乌断球之后，再分右路，西马给他托万，外围有机会打远射，这个球想要打一个角度，结果打偏了。西马往后撤这两步啊，

是很见功力，这是一名锋线球员的嗅觉。加尼乌刚才断球之后的推进非常的精彩，虽然在这个夏季转会窗口，21岁的法国 U21 国家队的成员加尼乌是受到了 AC 米兰和水晶宫俱乐部的强烈追求，但最终呢，他选择跟朗斯队续约到了2030年的夏天。

边看到巴黎圣日耳曼队准备在进攻端再加一把火，巴比安·鲁伊斯以及努诺·门德斯要联袂登场，同时还有奥斯曼·登贝莱，连续的三个换人，被换下的球员包括迪涅、卢卡斯·贝拉尔多以及进攻端的阿克利乌什。替补登场的是努诺·门德斯、法比安·鲁伊斯和奥斯曼·登贝莱。

瓦维上来之后就是一脚高质量的远射，努诺门德斯努诺门德斯呢目前堪称是世界上最出色的左后卫之一啊。刚才这球托万打的还真是不错，太追求角度了，

炸一下艾梅里，再给他多埃。瓦拉斯和利亚，努努门德斯，哇，打得真细啊，打得真小啊！这次门前努努门德斯近距离的射门还是被门将封堵住了角度。贝利尼亚。范围的远射来自于奥斯曼登贝莱，打偏了。刚才禁区内多埃又是脚下拉球，罗门德斯连续两脚射门，最后第二脚补射的时候角度已经比较小了，射门的角度已经被门将里塞完全封住，

哇，这下的倒地放铲，那边出示黄牌。杜安要小心自己的动作啊。上场比赛呢，朗斯队的安东尼奥就是因为类似的铲球动作，被三边直接出示红牌罚下。杜埃呢，虽然也是侧向有点亮鞋底儿，但是最后一个明显的收腿动作，而且没有跟对方的他这个鞋钉啊没有接触到对方的身体，

场边看到冷斯队也要做换人调整，这是中场位置的一个对位人员调整，换上球队的五号安德里亚布拉托维奇，来自黑山的中场后腰，换下了27号屈桑斯，这是中场位置的对位人员调整。布拉托维奇呢，只有19岁的一位年轻的黑山中场。上个赛季呢，他以租借的身份来到朗斯队效力，这个赛季呢已经正式被朗斯队买断。上个赛季各项赛事为朗斯队出战23场比赛，有2个进球4个助攻，表现还是挺出色的。外围有空间，杜埃直接远射，哇，这脚球打得稍微高了一点，发力很充分，没有完全压住。好，这边巴黎圣日耳曼队把克拉茨赫利亚换下了，这登场的是24号马尤卢。马尤卢呢，上个赛季表现得非常的出色，这项赛事呢为巴黎圣日耳曼队出战了26场，各项赛事呢出战了41场，28场先发，有6个进球5个助攻，成为了球队主要的轮换球员。要知道马尤卢呢是巴黎圣日耳曼队自家青训培养出来的球员，从恩里克来到球队之后啊，巴黎圣日耳曼队也大力提拔起一批球队青训培养的球员。这一直都是球队高层非常看重的。其实巴黎圣日耳曼队的青训质量一直非常不错，但是因为巴黎圣日耳曼队经常大手笔的引援，球队没有太多位置给这些年轻的青训球员去成长。这样的情况呢，慢慢在发生着改变。看看反击，嚯，有那么多次，这回追速度太快了，帕乔的速度也非常快。比赛的常规时间进入到最后20分钟了，下半场比赛包括上半场比赛39分钟开始，巴黎圣日耳曼队就多打一个人，但场上迟迟没有把多一人的优势体现出来。传中，这是马尤卢的强点，把球勾过来，没有找到队友。刚才在拼抢过程当中，马刺队门将李赛出现了受伤的情况。李赛呢？只有21岁的年轻门将，也是上个赛季朗斯球探系统把他从低级别联赛引进过来的，身高达到1米93，21岁。但是斯特拉斯堡的青训球员，

前场的断球，德米莱外围直接要打门了，其实右路有更好的接应位置啊，阿什拉夫那边，起码一个人推反击，只是速度肯定是推不起来的，他尝试先把球权控制好，巴黎圣日耳曼队还是成功的断下了球权，漂亮的一顺，杜埃再给登贝莱，现在有三打三的机会，登贝莱内切，这脚打门打了一个反方向，比赛再次做出了精彩的扑救。

转边，红四队继续进行换人调整。球队进攻端最重要的两名球员，前锋西马和前腰队长托万要被换下。18号拉扬夫法纳以及22号斯库拉西替补登场。拉扬夫法纳是一位身高1米82、年仅20岁的年轻前锋。斯库拉西呢是波兰球员。这个赛季呢，斯库拉西也是朗斯队重要的引援之一，600万欧元把他从比利时联赛根特队引进过来，波兰的国脚。哎呦，这下球虽然打进，但是助理裁判再次举旗，巴比安·鲁伊斯越位了。先插的一瞬间，确实从草皮分界线的情况可以看到，法比安·鲁伊斯应该是越位的。那包括最后传的这一下，应该也有越位的嫌疑。还要再看一看。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是皮尼亚尔。视频助理裁判组正在进行着确认。确认完毕，确实是越位在先，进球无效。

前场有机会，纳维城市打远射，威廉帕乔非常漂亮的封堵，这次断球也很精彩。看奥斯曼登贝莱，左边路两名队友在高速前插，那边路易斯想要给马尤卢啊，往回这么一带，马刺队的防守圈基本就完全到位了。假设真传，登贝莱再给右路扣一下左脚打门，打得太正了。杜埃今天感觉他的整个

身体状态有点发软啊，还没有到达自己的最佳状态。这场比赛的常规时间马上进入最后的十分钟了。机会，哎呦，这球邓蔚莱太像摆腿发力了，门前近在咫尺的机会竟然一脚将球打飞。杜埃在这种狭小范围之内，他的盘带太精彩了，这个球是他自己啊通过双足之间的配合完成了这次传球。保斯林用上最后一个换人名额，21号海达拉替补登场，换下了中场球员蒂特拉维，然后蒂特拉维被换下。场边巴黎圣日耳曼队呢也要做最后一个换人调整，扎伊尔埃梅里被换下，今天确实扎伊尔埃梅里在场上存在感不强。27号德罗费尔南德斯替补登场，德罗呢是上个赛季冬季转会窗口，当时巴黎圣日耳曼队花费820万欧元把他从巴塞罗那的拉玛西亚青训营给引进过来，只有18岁的一名年轻的小将。

尝试打身后，看看这次传中的质量。哇哦，中路这次解围球太精彩了，刚才右路这脚传球传得非常漂亮。哎，朗斯内这边还有反击的机会。福法纳想要变向，意图有点太明显，动作太大。

外围再打，今天巴黎圣日耳曼队的这几名明星球员的射门感觉都不是特别好，

预期进球，这场比赛朗斯队只有0.59，巴黎圣日耳曼队呢1.38，也不是特别高。

努伦门德斯，下底之后的传中，这球还不是角球，是一个前场的界外球。

哇，漂亮的断球！阿拉斯队的反击机会，福法纳速度冲起来，到禁区里，先背过身来，队友再做一下小角度，打到门前机会，哇哦！跟进上来的22号斯库拉西啊，差点能够彻底终结比赛的悬念。安德利亚·布拉托维奇中场这下断球太漂亮了。哎，这边镜头一转，又出红牌了，努诺·门德斯。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努诺·门德斯，刚才慢镜头回放回来，镜头一转，努诺·门德斯呢和对方的球员发生了身体的接触，斯库拉西，斯库拉西倒地，努诺·门德斯被裁判出示红牌罚下。我们通过慢镜头回放再来看一看。哎呦，努诺·门德斯啊！两个人发生身体接触之后，门德斯直接抡起自己的左肘打在了对方的面门，这张红牌吃的一点都不冤。

双方现在都是十人作战。对于巴黎圣日耳曼队来说，比赛时间已经所剩不多，他们现在还落后一球，而且双方都是十个人作战。这张红牌毫无疑问会让朗斯队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的自信心要更足一些。漂亮的拉球转身，把球传进来，机会头球，这球打进，但是看看裁判员这边，裁判员这边是给出了什么样的判罚呢？哦，这下好像是主裁判皮尼亚尔先响哨了，没有给有利，因为他要出黄牌，所以他先响哨吹罚了巴黎圣日耳曼球员的犯规，所以随后这次下底传中形成的进球被判无效。这个判罚在赛后应该也会引起一些讨论，如果能够给有利的话，那朗斯队就能够锁定胜局了。拉托维奇的传中球，这个球没开好，这个任意球没开好。多安，双方球员现在情绪啊都比较激动。德罗这个位置的带球是有点盲目，还好他自己重新把球权抢了回来。马尤罗，嚯，又是一次倒地的放铲啊！皮尼亚尔又要出牌了。

阿什拉夫也被出示黄牌警告，双方现在这个火气都比较大。

五分钟的补时时间。国友门前有机会打倒钩，没有打上。阿什拉夫

到目前为止，双方场上唯一的进球是由托万在比赛第32分钟打进的。

登贝莱靠自己的个人能力小角度没有把球传进来，奥斯利最后时刻是全线退防，巴黎圣日耳曼队大约还有两到三次尝试反击的机会。

未来的脚下，在对方禁区内，这已经是第45次触球了，要比朗斯队多了整整30次。斜45度，这次传中在前点效果不理想，门将也上来了，这个时候裁判员是吹罚的攻防权犯规。裁判员鸣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本年度法甲联赛的开幕大戏当中，法国超级杯，朗斯队是1-0战胜巴黎圣日耳曼，获得了冠军，这也是队史首次捧起冠军。好，感谢您收看这场比赛的转播，是由牛一浩为您解说评论的，观众朋友们，再会。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8: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蓄势待发，把握理想，锁定目标，起步即奔跑，冲刺即跨越。

0: 一步一个脚印，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1: 森恒堂与您相伴，值得信赖。
2: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伪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Yes.

中国队得分球。

Thank you.

Good job, number 26, blocking back. You bring down, 我来给你球。

不喜欢这个。整个队，欢迎掌声。

我来规定法人。中国队换人，换上三号吴明轩。十号黄春杰，十四号林红俊，九号。

中国队三号王宗宪，两次发球，Blue Jays。

下腰互包闯过。

0: 赛结束，看他比分29-24，中国队领先。
1: 本次比赛期间，我们特别为现场的观众准备了中国男篮全新推出的官方特许产品，下面由我们的拉拉队员为大家送出。没有观众证明朋友也可以到我们场馆的特许商品售卖处进行购买，在小红书平台搜索中国篮球之队。
0: OK, second quarter, 第二节比赛开始。

Uruguay. Number 8, Eddie Williams Transfell. 我来到第八号，登场的是王威。 中国的球，国家球，没关系的。有回报，我来回对，球权，现场有多少中国球迷就有多少防守胜。 继续防守。

Santiago Portugal。

Adrian Gray, and Ryan Bushikow. 相继晋升，不同队双方快人，中国队再一次换上23号贺西宁。中国队边线球继续鼓励中国队。 Kansas squad, the first step. The challenge is 17, the holding down. Substitution, Team China. 中国队换人，换上21号吴金秋。Here we go. 两队的边线球。

Subdivision in China， 中国队换人，再次换上十六号朱雪龙，继续努力，接下来中国队，中国队，吴锦秋，中国队，乌拉圭队换人，

0: 交通站上，各队伍非常重要的队伍 Substitution Team Uruguay 乌拉圭队换人，一次罚球 and one。
1: 继续防守，防守。

Team Milbury。好，我们暂停回来，三分的分差，让我们一起防下这一球。防守，防守。Number 17, official count. Yellow Bird Dog.

小地球魅力 Clip Ball， 乌拉圭的连线球。In your frame, number 8, offensive foul. 乌拉圭的八号非法掩护犯规。中国队球权 China Ball。乌拉圭队九号拉人犯规，全队犯规，引导罚球状态，两次罚球。Cruces 九号防中顶。乌拉圭33号拉人犯规，两次罚球，0-3。

Yeah.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3: 400-100-6565。
1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5: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6: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1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这个华中啊，这一号五金球都是 X。

来吧，现场的各位球迷，让我们相继鼓励的掌声送给贺西宁，好吗？加油，加油！

In China, number 17, Wu Xingpao. 中国队是正好开的犯规。 中国队球，本身是球路线，鼓励的声音。

中国队17号个人第40犯规。中国队21号犯规，个人第一次。掌声鼓励一下郭麒麟。

Four.

北区一员半。三分球线 ，Game Over， 乌拉圭队换人。十号王俊杰再次上场，中国队防线周琦旭鼓励一下中国队。十号王俊杰再次到了对方犯规 ，Number 42，Illegal contact。这是第三次 third personal foul。十号王俊杰再一次罚球两次，掌声鼓励一下。非常积极的天翔，加油！中！中！

球连环。没关系，我们掌声鼓励一下。

比赛前，比赛结束，看了比分63-57，中国队领先。今天就请再次有请 Fourth Quarter。

今天的冠军。

和那周汉干全的包中国队中 Substitution 丁右腿我来过那款人

我来跟您三十号密码出手犯规。三分球是丁佑贵，我来规定换人。中国队九号黄宗林两次发出 blue shots。

中国队，中国队，二十六号，乌拉圭队。

22, Mark Gaines.

Salut.

消防管人，再次换上九号黄春林。接下来各位球迷，关键的时刻，全场一起防守，好吗？让我们听到所有中国球迷的防守声，让我们与球员一起，你们的防守声。In your brain, number 14, Olympia.

德国队继续发球。非常客气，没关系，我们一起把这一球的防回来了。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5: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8: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9: 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9: 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1: 能通血管，
12: 还能保心防意外。
1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5: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7: 我们想去看大海，
18: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9: 有点东西啊，
18: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9: 太懂了吧？
18: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0: 新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 有事说话啊。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转播信号一起来到位于尤金的俄勒冈大学海沃德田径场。我们为您带来的比赛是2026年世界 U20 田径锦标赛男女混合4×400米接力的决赛。最终呢，9支队伍从预赛当中脱颖而出，进入到最终的决赛里边。第9道呢是南非队，第8道是波兰队，现在我们看到这是第7道英国队。麦克劳德、奥莫托绍、卡梅伦还有贝内特。第6道是牙买加队，马西森、赫伯特、杰森皮特还有弗勒。在第5道是美国队，今天是主场作战，约书亚希尔顿、奥弗顿、杰伦亨特加上奥利维亚哈里斯。这个和预赛相比呢是一处变化，把这个预赛当中的杜马斯由奥弗顿给替换下去了。在第4道呢是澳大利亚队，和预赛的名单完全相同，迪伦鲁明、赞西沃茨、弗雷德汉布林还有夏洛特麦考利夫。在第3道是捷克队，第一棒是马雷什，第二棒是索菲皮什诺托瓦，第三棒是雅库布马雷克，第四棒是琳达伯特科瓦。和预赛相比呢也是有一处的变化，伯特科娃是进入到了最后一棒。第2道是哥伦比亚队，第一棒是塞巴斯蒂安桑切斯，第二棒是伊莎贝拉乌尔塔多，第三棒是塞尔西奥罗哈斯，最后一棒是曼努埃拉奎斯塔。这个和预赛的人员是完全相同的。西班牙队呢和预赛相比呢，这个决赛人员也没变化，第一棒是罗霍，第二棒是纳瓦罗，第三棒是克雷斯波，最后一棒是阿尔瓦鲁伊斯。美国队呢是在预赛里边啊跑出来了今年的青年世界最好成绩，3分18秒26，当时是拿到了预赛第3组的第一。而澳大利亚队、英国队、波兰队、牙买加队也都纷纷刷新了各自的赛季最好表现。两支队伍是压到3分21里，包括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这个捷克队呢也是刷新了全国的青年纪录，3分21秒58。好，比赛已经开始了。美国队呢虽然在这个项目里面拥有着非常强的能力，也保持着这个项目的世界青年纪录，但是呢上一届的冠军其实是由澳大利亚队获得，当时他们的夺冠成绩是3分19秒27。今天呢澳大利亚队又继续出现在决赛里边，美国队是再上一届世青赛这个项目的冠军，而且呢今天他们拥有着在尤金的主场优势。另外呢像牙买加队、波兰队这都也参加了上一届的决赛，波兰更是拿到了上一届的亚军。这比赛的棒次啊，两男两女，棒次的安排呢是男女男女，所以现在一二棒完成交接，男子选手交给女子选手。美国队还是排在第一位。美国队的第二棒是泰勒·尼克尔·奥夫顿，过了分道线，美国队第一，澳大利亚队第二，牙买加队第三，捷克队是排在第四。现在这个差距还没拉开啊，感觉像是竞争非常激烈的一场比赛。

因为4×400米啊，客观来说这个交接棒不会出现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有的时候啊，不同的队伍因为交接棒的时候人非常挤，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干扰，所以呢就是确保自己交接棒的时候身边旁边比较干净，没有太多的干扰，这个就是比较好的交接棒的环境了啊。美国队完成2-3棒交接之后，现在是遥领先，澳大利亚队排在第二，牙买加队还是第三，身后第四已经变成了波兰队。牙买加队的第三棒是杰森皮特，波兰队的第三棒是亚当奇克。像是牙买加队还有英国队啊，都算是和预赛相比这个更换人员更换比较多的，都换了两个人。美国队现在是遥遥领先啊，有机会在家门口在第一比赛日就收获一枚金牌，3-4棒完成交接了。现在来看领奖台的争夺是非常的激烈，牙买加队、澳大利亚队是排在第二和第三，南非队来到第四。牙买加队的最后一棒是凯文·盖耶·弗勒，这也是今天他们阵容的变化之一，没有跑预赛啊，相信体能应该会好一些。澳大利亚队的最后一棒是夏洛特·麦考利夫，他在死咬对手，紧跟弗勒。美国队还是一马当先，美国队的最后一棒是奥利维亚·哈里斯，他也跑了上午的预赛。澳大利亚队最后直道能超越吗？现在已经微微超越牙买加队，来到第二了。美国队马上就要撞线了。美国队拿到了第一，第二名澳大利亚队又被反超了，捷克队拿到了第二。哇，美国队今天的冠军成绩是3:15.31啊，刷新了赛会纪录。哇，捷克队是凭借着最后一棒，博特科娃的出色发挥，连超牙买加队和澳大利亚队，最终拿到银牌。哇，这一枪捷克队跑的真是太厉害了。而澳大利亚队呢，在最后时刻是拿到铜牌，被捷克队超越之后。而且呢，我们现在看到前六名的队伍啊，包括第七名现在出成绩的队伍，都在各自有着突破。波兰队是刷新了赛季最好成绩，澳大利亚队是刷新了大洲的青年纪录，捷克队是刷新了全国的青年纪录，各自都有斩获。这一枪质量确实非常高，尤其美国队跑出来这个3:15啊，真是厉害。这枚金牌呢，也确实让美国队啊可以在第一比赛日结束之后松一口气，因为他们在第一比赛日当中就是奔着这一枚金牌来的，可以说是不容有失。3:15.31，新的赛会纪录。这3:15.31是比之前他们2022年拿到金牌的3:17.69又提升了相当快的这个幅度，相当多的幅度。在这个最后，我们看到其实牙买加队和澳大利亚队一直都是在紧紧的追赶着美国队，但是在最后一棒，今天捷克队的琳达·博特科娃拿出了非常神勇的发挥，他在这一棒里边他的单圈成绩是51.59啊，是所有人里最快的，甚至比美国队的最后一棒奥利维亚·哈里斯还要快。所以正是他在最后时刻这样的发挥呢，帮助捷克队可以说是爆了一个冷门，击败了强大的澳大利亚队和牙买加队。澳大利亚队可是卫冕冠军啊，但是捷克队今天的发挥确实很出色，美国队可以说就是他们平稳发挥啊，这个金牌就是囊中之物了，而且以刷新赛会记录的方式夺金。

0: 第一比赛日对于他们来说是圆满收官。
1: 女子铁饼决赛，女子铁饼决赛呢，两位中国选手苏艺昕和马晨一进入到了决赛当中。苏艺昕呢是预赛排名第一的选手，看她的这一饼出手状态还不错。这饼呢差不多在60米线附近，我们来等一等它的成绩测量。59.32米，这一头比它的第一饼就是预赛的那一头成绩还要好，预赛那一头是58.06米。女子铁饼项目呢，从青年组到成年组，中国队呢都是世界顶尖的选手，都是有具备着竞争金牌的实力和能力。接下来来看一下马晨一，马晨一是预赛第二名晋级，当时是57.72米，看一下他的这一头，这头也还不错，就先有一个有效成绩，这头应该在55米上下。54.58米，但是他的这个出手角度包括出手的时间位置都需要去在后面这几头去调整。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荷兰选手埃玛勒布兰斯，勒布兰斯呢是在2009年6月份出生的运动员，就17岁，相比于其他进入决赛的运动员呢，他的年纪要更小一些。而且看他这个脸庞啊，还处在一个比较稚嫩的阶段，51.91米。今天的女子铁饼决赛呢，中国队是双保险，苏艺昕和马晨一。接下来要出场的这是新西兰选手马里茨，2008年2月份出生，在本赛季呢投出了54.29米，这个成绩也是他的个人最佳表现。旋转出手，动作还是略紧一点，看看他的这饼落地，刚刚50米出头，就这饼他的出手动作还是不够放松，而且出手角度相对来说小了一些。差一点踩到投掷圈的外面，好在呢他垫起了脚尖，把这个脚跟给抬起来了，50.67米。来关注一下美国选手贾斯林梅西，看看他的第二投，他现在是排在第5位，这是在

预赛当中呢，中国选手一个比较重要的竞争对手，他是预赛排在第四晋级到决赛的选手，当然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曾经突破过60米大关，这一点上是所有的决赛选手当中最出色的一个。但是今天呢，可能受制于状态以及其他方面的因素，他的前两投的这个成绩并不是十分的令他满意。

现在在决赛当中排名第一位的中国选手苏奕昕，他也是今年世界第二好成绩创造者，在今年的6月26号在山东日照投出了59米44，也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看看能不能在尤金继续创造属于自己的个人 PB。 旋转出手，动作呢一板一眼，看他这一次出手的角度还不错，现在呢可以稳定在至少57米以上或者58米以上，决赛当中呢处在一个比较稳定的平台期。当然这柄的出手之前的动作呢连贯性流畅性呢相对来说还是比他第一投要差一些，因为第一投那个状态真的是非常的丝滑，非常顺滑的就把器械给扔出去了。接下来来关注另一位中国选手马晨一，现在是排在第二位，第一投呢54米58，第二投51米77，第三投呢看看能不能调整一下。他是08年1月份出生，我们来看看他的第三投，旋转出手，衔接很快，看这一柄落地，哦，这一投应该是自己给踩掉了，也亮起了裁判手中的红旗，所以这投成绩无效。美国选手斯卡利，这是他的第三投了，前三投现在都没有成绩，斯卡利没有办法继续比赛，因为很难进入到，这样一来很难进入到前十。斯卡利在前两投都没有成绩的情况下，第三投是背负了非常重的思想包袱。来看一下牙买加选手埃布尔米尔斯，他也是前三投都没有成绩，最后一投呢这柄直接扔到了防护网上。直接出来，比较遗憾的结束了自己的比赛。

0: corner.
1: Let's see the New Zealand player, Wallis.马里斯现在是排在第九位，50米67的第一投，看他这一饼出手的动作呢，还是显得有些僵硬。一般17、18岁、18、19岁的运动员，在这个阶段，他们的这种成绩波动起伏还是比较大的，也是因为呢，这个心理上有些时候不够成熟，或者说大赛对他们来说过于兴奋或者过于紧张。这一投不到50米，荷兰的选手勒布兰施。我们来看一下，有些选手的第四投已经投完了，也就是说进入到前十名的选手可以去投第四投。进入到前八的选手可以去投第五投，而进入到前六的选手才能够去投最后一投。也就是说，最后三投的牌，选手分别是10人、8人和6人。相比于过去的最后的三投都是前八位的选手，做出了规则上的变化。这也是在最近几年的这个世界大赛上能够看到的一个规则的改变。勒布兰施这一投能够进入到前八，保证他还在前八，但是呢，他这个成绩还是有些危险。下一投必须要进入到前六。

印度选手坎伯吉，纳马特纳坎伯吉。坎伯吉现在是处在第六位，这是最后一投的及格线排名，没有最终成绩排名，但是是一个名次的排名。看他的这一投，旋转出手，这头能不能超过53米24？这么看还是有一些艰难。来看一下美国选手贾斯林梅西，这头呢终于是让他的成绩稍稍有所提升，能不能突破53米80？这头56米17，他的排名来到第二位了。这个成绩能够给马晨一和苏奕昕去敲响警钟，至少是已经超越了马晨一，也让两位中国选手呢在这个阶段啊开始再紧一紧。来看一下现在排在第五位的德国选手阿戴索坎。哦，这下脚跟正好踩在投篮圈的边缘，55米78，排名来到第三。等一等，他这个成绩是

后最终认定有效，因为裁判刚才跟他有一个示意。再来看其他选手，塞浦路斯选手哈吉科斯塔，54.88米，现在是排在第四位。大量的前六位的运动员现在都是在第四投开始发力了。这是印度选手坎伯奇。在排在第六位。马晨一呢，现在是排名掉到了第五，当然他的第五投还没有投。前四投过后，中国选手苏翊鑫排在第一位，而今年的 U20 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贾斯林梅西，他的排名来到了第二位。镜头当中呢，也是不断的出现贾斯林梅西和苏翊鑫，而马晨一呢，在前三投过后，他还是处在第二位的，现在掉到了第五。当然没关系，还剩下两投的机会。先保证自己的前六，然后再去想最后一投，这是对于马晨一来说之后要做的事情，而对于苏翊鑫来说，就是怎样的去激发自己，去冲一冲60米。世锦赛这样的比赛啊，能够让人变得兴奋，能够让运动员变得更加的亢奋，这种大场面，这是很多运动员梦寐以求的。现在看到马晨一的排名来到第四位，那刚才应该是有判罚，看他的第五投出手状态不错，看这边落地位置有没有机会达到55米。这饼的这个投掷状态和他之前前摇的这个旋转状态确实还不错，53.30米，还是他的第一投成绩更好，54.58米。现在是排在第四位。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另一位中国选手苏翊鑫。苏翊鑫第一投59.32米，现在仍旧是处在第一位。第四投呢，成绩是无效的。看他的这一投能不能激发自己。这时候要心无旁骛，内心要安静。同时呢，状态也要放松，越放松成绩就越好。旋转出手，角度不错，看落地的位置，漂亮，这一饼真不错。尽管说没有能够突破60米，但是这一投呢，也算是在2、3、4这三投过后，让他的状态重新找回来。59.22米。躺在最后一投能不能加油突破60米。

0: as well, Victoria Hobart. The women's long jump fight.
1: 两位中国选手马晨一和苏奕昕都是来到教练的身旁呢，去进行沟通。但这个时候，更多的运动员可能也需要心理上的安抚和心理上的疏导。女子铁饼的决赛，这是德国选手法沃尔阿代索坎最后一投了，旋转出手，这饼状态还不错啊，看落地角度不错，但是飞过最高点之后有一个断崖式的下降。我们看到中国选手马晨一已经进入到投掷圈，现在是排在第四位，最后一投能不能激发一下自己，抢回领奖台的位置，甚至是冲击金牌。马晨一加油，旋转出手，但这边落地的位置还是最后紧了，很可惜。这饼出手之后啊，来自塞浦路斯的选手哈吉科斯塔可以说是长出一口气。哈吉科斯塔现在至少可以确定能够登上领奖台了，因为哈吉科斯塔就在他身后出场，一旦马晨一当时对他完成超越的话，可能他这一头心态就完全崩掉了。哈吉克斯塔这回头有点犹豫，这边出手就看应该不会太好，因为他已经确定可以站上领奖台，当时情绪就已经有一点失控的状态了，自己这一头动作还没有做完。来自塞浦路斯的玛丽娜·哈吉科斯塔已经喜极而泣，现在他可以庆祝属于他的这枚奖牌，他已经收获了第三名。我们接下来来看一看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来自美国的亚斯林·梅西，他最后一投，哇，这一投要等待一下成绩测量，是不是上59米还是上58米，成绩首先是有效的。亚斯林梅西的这个眼神啊，58米41，58米41的话，现在已经可以确定中国选手苏奕昕收获这枚世青赛的金牌了。58米41没有办法突破苏奕昕的59米32，中国队已经收获了女子铁饼项目的金牌，但是对于苏奕昕来说，对于年轻的他来说，还需要去完成最后一投，看看能不能突破自我。因为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还属于美国选手亚斯林·梅西。中国选手加油，苏奕昕加油。旋转出手，这饼状态不错，漂亮，60米以上，这饼成绩是有效的，裁判亮起的是白旗，成绩首先有效，等待成绩测量，这头如果在60米27以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属于中国选手，漂亮，这头61米06，中国选手苏奕昕以61米06的成绩刷新了此前美国选手贾斯林梅西所保持的 U20 世界最佳成绩。海鸥德田径场尤金真的是中国田径、中国投掷的一块福地。

0: 在2022年，冯斌收获了自己在海沃德田径场的一块世锦赛的金牌。2026年，四年之后，年轻的中国选手苏翊鑫在这里收获了世青赛的金牌，而且他在这里是投出了他个人的最佳成绩，也投出了今年 U20 的世界最好成绩。在和贾斯林梅西的这个世青赛竞争当中，可以说在心态上是完胜的一个状态。其实到最后一头，贾斯林梅西他的这一头成绩也还不错，上了58米，但是目测当时那个位置他是觉得有机会去冲击金牌的，所以说当时他的眼神也非常的凶狠，能够看得出来主场作战的贾斯林梅西他的这种对于比赛的态度，对于金牌的这种渴望。也正是这样的对手才能够成就中国队的这枚金牌，成就中国队的这次的冠军。再来看一下，这是女子铁饼项目的最终成绩单，苏翊鑫收获冠军，成绩是61米06。另一位中国选手马晨一收获第四名，遗憾的退出了领奖台的争夺。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3: 一对一量身定制，
2: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2: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凯迪仕智能锁，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角度去看一下海沃德田径场。好，下面来关注的是女子跳远决赛。法国选手迪亚拉，她的第一次试跳，节奏不错，上板

法国选手杰里卡迪亚拉呢是2007年6月份出生，本赛季跳出了6米38，这也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在女子跳远决赛当中呢，我们将会看到中国选手郭思阳，她是第10位出场，她的晋级成绩在所有选手当中是排在第10位，本赛季跳出了个人最好成绩6米22。这是希腊选手米特罗普鲁，他在今年的室内场地跳出了6米45的个人最好成绩，这个成绩在今年的世界最佳榜单上 U20 的世界最佳榜单上也可以排进前10。另一位法国选手苏达图尼昂，哎，他的这一跳节奏不错，加节奏上板，这一步感觉没有蹬起来，6米34。6米34的话，也可以平了自己的个人最佳。法国选手迪亚拉的第3次试跳，助跑加起速度冲起来，上节奏起跳，这跳成绩不错。今年的 U20 世界最好成绩6米52。此前的今年 U20 世界最好成绩呢是6米49，美国选手哈里斯和南非选手恩杜布埃泽两个人去共享的一项比赛，一项记录。来看一下，这是智利选手索菲亚·孔特雷拉斯，助跑冲起来，上板节奏能不能加起来？这跳一般。他在该加起来节奏的最后那几步，上板之前那几步呢，没有能够踩实，速度呢没有能够加上，这是起跳的时候速度转化不够的一个原因。来看一下克罗地亚选手内维亚福塔克，他就跳出过6米25，但今天还没有开过6米。哎，他的这一跳，这跳首先成绩有效，但是要想跳想去跳后三跳的话，这可能还是有一定难度的。中国选手郭思阳的位置是在第8位，四跳过后处在第8位，这个阶段呢还是有些危险。这是瑞典选手阿尔维林马尔姆，上板这跳很一般。今天他的状态呢相对来说比较低迷，不像是能够跳到6米3或者说有机会接近6米4的这种选手。上板没问题，但是起跳角度有点小，空中的动作

没有完全展开。

艾斯奈尔能不能继续守住他前六的位置，保持节奏，上板加起来，这一跳看是不是踩线，果然他这一跳是长期无效。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的话，中国选手郭思阳是有机会的。这一跳就探出了一个斜尖儿，1.3厘米。接下来出场的这是匈牙利选手罗扎海吉。伯利罗扎海吉呢，在这个赛季跳出6.47米，曾经跳出过6.48米。现在他是排在第四位，有没有机会去冲击一下领奖台？这一跳整体来看他的动作还是比较轻盈，前面这个节奏冲得比较平稳，不是那种冲得特别快的。首先这一跳成绩是有效的，这是女子跳远的决赛，罗扎海吉来自匈牙利的选手。来关注法国选手苏达图尼昂，助跑速度很快，节奏能不能加起来，看他上板起跳漂亮，这一跳整个动作还是比较舒展，但是呢是他自己很不满意，出发之前也给自己去加加油。那这一跳确实是起跳之后给人感觉节奏不错，但是空中自己的动作没有完全展开，身体呢还没有舒展开就已经落地了，上板没问题。英国选手斯内尔，感谢斯内尔的最后一跳了，节奏不错，上板，这跳也是受制于体能，体能对他来说呢，到了最后时刻，很难再支撑他做幅度太大的动作。上板呢没问题，而且距离踩线还有10公分多。这个阶段中国选手郭思阳已经退出了争夺，以他最终的这个排名排在第8位，6.03米是今天他的最好一跳，也是在他这个排名位置这是决赛的一个分水岭，他是6米以上这条分界线。这条哈，可以说最后时刻罗扎海吉显得有一些信心不足，没有能够做完动作。

可是海吉有些遗憾的是无法冲击到领奖台区域了，没有办法去冲击奖牌。看一下瑞典选手马尔姆最后一跳上板，这跳有可能踩线，等一等，重新测量，果然。马尔姆也没有办法让他的排名更进一步。接下来来关注法国选手苏达图尼昂。看台上法国队的队友包括工作人员都在给他去打拍子鼓掌，看能不能冲一冲金牌。速度冲起来，节奏不错，上板，这条落地位置还是近了一些，成绩虽然有效，但是没有办法更进一步。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他今天已经能够站上领奖台了，确实是非常兴奋。看一看希腊选手米特罗普鲁现在处在第二位，最好一跳第二跳6米44，看他这一跳动作不错，上板，也是因为体能所限，他这一跳没有办法去继续突破。法国选手迪亚拉，杰里卡·迪亚拉在最后一跳跳之前，他已经确定可以获得金牌。当然，对于收获银牌的米特罗普鲁来说，尽管没有能够登上最高领奖台，但仍旧是值得去欣喜的成绩。跟他的教练非常兴奋地去拥抱致意。法国选手杰里卡·迪亚拉还要尽力的去完成自己的最后一跳，他现在的成绩是6米52，前面五跳只有两跳有成绩，第二跳、第四跳和第五跳都是成绩无效，等一等他的第六跳会不会突破自我。而且6米52也是今年的 U20 世界最佳成绩了。看他的这一跳节奏加起来上板，脚上应该有些问题，最后一跳是非常放松的一个状态，那根弦也没有必要继续绷着了，现在是属于他的专属庆祝时刻。杰里卡·迪亚拉在今天的前三跳就已经确定自己的领先优势，而6米52的这一跳是今年 U20 世界榜单上的最好成绩，超越了南非选手恩杜布埃泽和美国选手特里斯坦哈里斯此前所并列的6米49的成绩。他把自己的最好状态留在了 U20 世青赛上。米特罗普鲁，希腊选手收获了一枚银牌，也是值得庆贺的成绩。他在此前的 U20 世界榜单上是排在第八位，今天也差一点就可以刷新他今年的最好成绩，也是他个人的最好成绩。

托斯扬，最终是6米03的成绩名列第八位，决赛的6米分水岭。我们来看一看女子铅球的决赛赛场，这是刚刚比完女子铁饼决赛的贾斯林梅西又来比铅球的决赛。来看一下尼日利亚选手奥吉，杰西卡奥吉，他的这一投。他是今天决赛的所有选手当中的成绩最好的，本赛季也投出过18米50，但是是在室内场地创造的。哇，这一投成绩不错，正好是砸在18米线上。尼日利亚选手杰西卡·奥吉呢，可以说是铅球赛场的焦点人物，在格拉斯哥的英联邦运动会上收获了一枚银牌，在3月份的室内赛呢，投出了18米50，当时也是刷新了非洲纪录。这是决赛参赛运动员当中是唯一一个突破18米大关的运动员。厄瓜多尔选手库诺内兹这头17米90，17米90的话突破了他个人最好成绩。来看一下德国选手施尔福，施尔福此前投出了16米98的成绩，也是他本赛季创造的个人最佳。这是尼日利亚的名将杰西卡·奥吉旋转出手，那么继续18米以上，非常稳定。德国选手施尔福看他的第二投，他是一直想要去冲击18米大关，

希腊选手拉法利杜

处在第六位啊，他的旋转出手这头不理想，自己直接给踩掉了，踩到了这个图书圈外的平台上。来看一下意大利选手纳莱索，纳莱索和贝纳尔迪斯，贝纳尔迪斯在今天最好的一投呢是15米19，也是他的上一投。乌克兰选手舍佩尔，这头也是不到16米。牙买加的选手阿布尔米尔斯这一投感觉都没有完全发力，而且出手角度非常不理想，相当于是把铅球把这器械平着给推出去了。自己又给踩掉了，梁米尔斯已经失去了在决赛当中的竞争的可能性。拉法利度这是一个左手的选手，但是他的这个旋转出手呢，出手这个角度还是太平，而像我们之前说过的那样，感觉这一头是把器械横着给扔出去了。杰西卡·奥吉，他的这个动作今天是从第一投之后往后就是收着投。舍佩尔，来自乌克兰的选手，啊，他最后一投。哇，这头应该是砸在接近16米线的位置上，没有办法去冲击领奖台了。意大利选手，看他的这一投，这一投有点过于随意了，自己投完之后也直接给踩了。

德国选手施尔福，看他的这头旋转出手，这头应该不到十七米，这头的成绩很难让他继续让排名上升。最后也是克服了体能的这种消耗，何雨潇呢最终是排在第七位。现在对于杰西卡奥吉来说，他的唯一威胁就是厄瓜多尔选手库诺内斯。而刚刚比完铁饼决赛的贾斯林梅西现在已经失去了对于领奖台的这种冲击的可能性。可能内斯最后一投非常极限了，这一投其实非常接近十八米线了，最后一投成绩是无效的。现在可以确定的是，奥吉已经收获冠军，但是还是要完成最后一投的投掷。

0: 看一下，里克奥吉最后一投能不能突破自我，旋转出手，落地位置在18米线，再往前等待一下成绩测量。今天最好一投成绩是18米08，但是他个人的最好成绩曾经投出过18米50。 之前英联邦运动会的银牌呢，是给他今年积累了足够多的自信，18米07，非常稳定的18米以上的能力。最后对着镜头说，赢下来还是非常轻松的。 他是战胜了即将在俄勒冈大学主场作战4到5年的贾斯林梅西，而且战胜了昆德内斯等一众好手。在这个年龄段，对于杰西卡·奥吉来说，绝对的焦点人物，也是绝对的领军人物。来看一下女子铅球决赛最终的名次。 杰西卡·奥吉18米08的成绩收获冠军，昆德内斯17米90，这是创造厄瓜多尔的国内 U20 纪录，17米90，收获银牌。德国选手舍尔福是收获了一枚铜牌。中国选手何玉霄，最终是名列第七，尽管没能投出最后一投，但是呢，也在比赛当中是全力以赴。
1: 把你请坐。大家好。 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696997，40066969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CCTV5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3: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969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 农夫山泉出品。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 记录美好生活。
0: 随着天色逐渐暗下来，海沃德田径场即将迎来今天的 100米女子飞人大战和男子飞人大战。来看一下女子100米的决赛，女子100米决赛的第一道，这是德国选手艾玛·格雷斯卡，第二道的这是瑞士的选手克塞尼亚·布里，半决赛的第四名，11秒23的成绩创造了瑞士的 U20 全国纪录。第三道是牙买加选手特雷隆热，半决赛的总成绩排在第二位，跑出了11秒21。在第四道的这是意大利选手埃迪莫，埃迪莫在本赛季跑出了11秒14的个人最好成绩，杜埃拉埃迪莫。在第五道，这是东道主选手米亚麦克斯维，半决赛总成绩排在第一位，11秒13，他的双胞胎姐妹也在决赛当中。第六道，这是牙买加选手沙诺亚道格拉斯，这是美国双胞胎姐妹非常重要的一个竞争对手。在第七道的是另一位美国选手玛利亚麦克斯维，他的双胞胎姐妹米亚麦克斯维在第五道。在第八道的是贾迪埃马纽埃尔，来自圣卢西亚。第九道的是德国选手莱纳阿诺西利。女子100米的比赛，可能赛前很多人的目光都会聚焦牙买加的选手道格拉斯，沙诺亚道格拉斯，他是世界 U20 组别的年度最佳成绩创造者，也是保持者。两年前利马世青赛上，在200米拿到了一枚铜牌和4x100米接力的冠军，今年是来到俄勒冈继续参赛，而向他发起挑战的是马克思维双胞胎米亚和玛利亚。瑞士选手布里也有机会去冲击领奖台。
2: 对，
0: 比赛开始了，在第四道的埃迪莫处在领先的位置上，同时美国的麦克斯韦姐妹这个阶段也开始逐渐加速，道格拉斯被他超越，看最后的撞线成绩，11秒14。11秒14来自第七道的

第五道的米亚麦克斯韦，11秒14，是收获了冠军。道格拉斯是收获银牌，11秒17，而意大利选手杜阿拉埃迪莫，难以置信的，他是收获了第三名。第七道的美国选手玛利亚麦克斯韦是收获第五名，瑞士选手布里以第四名的成绩完赛，稍显遗憾没有能够登上领奖台。麦克斯韦姐妹他们的父亲高中时候是橄榄球赛场的跑位，母亲呢也是体操运动员，他们还有一个妹妹叫做麦迪逊麦克斯韦，这一家子都是运动员。这两个来自运动家庭的双胞胎姐妹在最终的决赛当中帮助美国队是收获了金牌。这一枪比赛第五道的米亚麦克斯韦，他的这种后程的优势，道格拉斯在后面的这50米跑得有点紧。麦克斯韦姐妹在左右两翼，其实对于道格拉斯来说都是一种冲击。而今天比赛开始之后啊，埃迪莫他的这个前半程优势可以说是非常的明显。米亚麦克斯韦在30米过后呢，也是对他完成了超越。麦克斯韦姐妹在 U20 全美锦标赛上是包揽了100、200的冠亚军，而米亚的个人最佳呢要比玛利亚要更出色一些，也就是今天的金牌的双胞胎姐妹，她的个人成绩要更出色，11秒04。接下来呢，男子100米的飞人大战决赛也即将开始。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就是加里卡德，加里卡德是牙买加的选手，07年出生，6月份在牙买加的全国锦标赛上跑出了9秒93，也是今天决赛当中唯一一个曾经打开10秒大关的选手，也是在参赛名单当中最出色的运动员。他的9秒93内刷新了牙买加的 U20 全国纪录，而且在世界 U20 榜单上是并列第三位。上一届世青赛呢，这个项目他是拿到第6，今年的状态可以说非常的火热，有机会进一步的去提升自己的成绩。奈飞选手马尔科·费雷拉，南非 U20 历史上第三快的选手，他的目标就是在尤金去跑进10秒，本赛季跑出了10秒04的个人最佳表现。另外呢，美国选手泰特·泰勒今年呢也曾经跑出过10秒04，在今年的全美 U20 锦标赛上是100和200的双料冠军。在此前已经结束比赛的各位运动员这时候已经上了看台去关注着他们队友的表现，欣赏着男子100米飞人大战的决赛，等待着这枪冥想。来介绍一下选手，在第一道出发的是来自比利时的布莱特·奥迪奥拉，他的个人最好成绩跑出过10秒18。第二道的这是博茨瓦纳选手瓦扎·马塔库莱，在第三道的是英国选手杰克·奥迪乔丹，2年前呢，他夺得了200米的铜牌。5月份在东京呢，跑出了10秒07的个人最好表现。第四道，加里卡德，牙买加的选手，今年U20世青赛上唯一打开10秒大关的运动员，

第五道，美国选手泰特·泰勒，07年出生，美锦赛的100-200双料冠军，也是今天卡德的主要竞争对手。第六道，南非选手马尔科·费雷拉，他的目标就是在尤金要破10。在第七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凯勒·布朗，凯勒·布朗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0秒12。第八道是来自马来西亚的选手罗斯利，这个赛季的最好成绩只有10秒30。在第九道的是斯洛伐克选手理查德·马哈塔，个人最好成绩10秒34。但是半决赛的分组呢，实力有些不均衡，有些选手在10秒3以上的成绩放在半决赛第一组就很难晋级。这个项目的 U20 世界纪录是现在的奥运冠军，曾经的 U20 世锦赛冠军特伯哥所保持的9秒91，这是在2022年的哥伦比亚卡利创造的。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属于加里卡德，在牙买加的金斯顿跑出的9秒93。我们也共同期待一下这一枪的竞争。好的，比赛开始，加里卡德这个时候已经占据领先，在他身旁的奥迪乔丹给他压力，同时的泰特泰勒这个阶段已经处在第一位了，泰特泰勒全力加速，最后撞线9秒94，泰特泰勒成功破10，他战胜了加里卡德，泰特泰勒也创造了全新的个人最好成绩，加里卡德是10秒05收获银牌，南非选手马尔科·费雷拉10秒16收获铜牌。英国选手奥迪·乔丹最后是名列第5，另一位美国选手凯勒·布朗是收获第4。这场比赛在50米过后，双方的金牌和银牌选手，也就是泰勒和卡德两个人的相持阶段，最后还是泰特·泰勒笑到了最后，给人的感觉是他在后程的跑姿非常的轻盈。要再次祝贺泰特·泰勒在主场收获金牌。美国队是包揽了男子和女子100米的飞人大战金牌，米娅·麦克斯韦以及泰特·泰勒。此前泰特·泰勒从来没有打开过十秒大关，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就是10秒04，还是在本赛季创造的。而在今天决赛当中，他是突破了自我，比此前个人的最好成绩快了0.1秒。这一枪出发之后啊，当时奥迪乔丹，我们通过这个角度看一下，奥迪乔丹的这个优势比较明显，其实和卡德两人相持，但是这个阶段到了50米过后，我们看到卡德和泰特泰勒两个人的这个竞争逐渐是分出了胜负。泰特泰勒的加速频率和他在比赛当中这种放松的身体姿态帮助他笑到最后，更何况还带着两条比较粗的项链去比赛。另外一点可能要提到，就是对于加里卡德来说呢，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对于尤金这样的海拔、这样的天气，对他来说可能会觉得有一点过于凉爽，没有能够笑到最后，略显遗憾。不过呢，他也是曾经打开过十秒大关的选手，今年的 U20 世界榜单上

还是他站在最前面，9秒93。奥迪乔丹有些可惜，没有能够坚持到最后，费雷拉在最后是冲上来了。最后泰德泰勒9秒94个人最好成绩，收获金牌，加里卡德10秒05收获银牌，马尔科费雷拉10秒16收获季军，最后一枚铜牌。

0: 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5: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3: 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4: 量
3: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
7: 康然牌一中生血片，两项国家发明专利，健脾和胃，益气生血，上品中药，华康制造。
8: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1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凯美多羊奶粉，源于自然馈赠，坚持营养加运动，与您一起奔向家庭健康生活。Camro。
8: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1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
12: 爽岭南味，喝鲜金，
6: 强劲动力，国货精品，金帅洗衣机烘干机，小酥肉我选捕鱼甘甜，生龙实业秉承古今事，九荣岁月情，国鼎酒。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

0: 要高度。
1: 安慧生物，
2: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男子职业网球巡回赛辛辛那提大师赛的比赛。马上呢，在中央球场将要进行的，这是男子单打的决赛。那对阵的双方呢是美国的选手迪亚福和法国的年轻的新秀菲斯。这是男子八强以后的签表情况。我们看到菲斯呢在上半区啊战胜了蒂兰特，随后又击败了科伯利，闯入到了决赛当中。迪亚福呢在下半区他战胜了姆塞蒂，然后呢在半决赛当中战胜了布兰登中岛。今天辛辛那提的天气还是相当不错的。菲斯呢是一位非常年轻的有天赋的法国选手，他是2004年6月12号出生的，今年呢也才22岁，身高1米85，他目前的职业排名是排在21位。这是他第3次出战辛辛那提大师赛，过去的战绩6胜2负。这也是他首次打进大师赛的男单决赛。这是菲斯在今年辛辛那提的晋级道路。第一轮轮空，第二轮战胜了汉夫曼，第三轮呢打败了莱赫斯卡。菲斯呢在今年已经拿到了一站赛事的冠军啊，今年他是在巴塞罗那，那是一站红土的500级别的比赛。菲斯呢在决赛当中是战胜了卢布列夫，半决赛击败了霍达尔。他的对手呢迪亚福要比他大一些，迪亚福呢是98年1月20号出生的，今年28岁，身高1米88，他目前的男单的世界排名呢是排在23位，那最高排到过世界第10。这是他第10次参加辛辛那提大师赛的比赛，过往的战绩呢是8胜9负，这也是他职业生涯呢第2次打进大师赛的男单决赛。这个巧合的是呢，这2次大师赛的男单决赛都是在辛辛那提。他在2004年曾经在辛辛那提打进过最后的决赛，当时是输给了辛纳。那时隔1年之后，我们看到迪亚福呢在辛辛那提呢再次打进了男单的决赛，这里也可以说是他的一个福地呀。2次大师赛的男单决赛啊，都发生在辛辛那提。这两位球员呢，在过去有过一次的交手，发生在去年的迈阿密。当时呢，菲斯呢是7比6、5比7、6比2啊，战胜了迪亚福。去年迈阿密的第3轮。
2: This final match with best of 3 tiebreak sets. Francis Tiafoe won the toss, select to receive.
1: 菲斯呢，他过去的1-2个赛季啊，他的进步是非常快的啊。

这个世界排名呢也是火箭般的速度在上升。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其实在过去的赛季当中，菲斯呢还是受到了一定的伤病的困扰啊，包括2025赛季他是腰椎的应力性骨折，让他错失了很多重要的比赛。然后今年呢他又因为这个髋关节的伤势啊，再次呢错过了法网的比赛。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位年轻的法国新秀确实是非常的具有天赋。我们先来看比赛，等一会儿再为您介绍两位选手的情况。比赛呢由菲斯率先发球，这球迪亚福还是想抢对方的二发啊。这球接发球分腿垫步的时候已经是跳进场内了，这个反拍想抓对方那个二发，但是挂网了。

昨天呢，我们也为您转了迪亚福的这场半决赛啊，对阵布兰登中岛啊，也提到过，就是他的反拍呢推的比较多，啊，就是打的比较平。相比较而言呢，就是他制造摩擦，制造旋转的能力偏弱一点。

0: 好球。
1: 在反拍的相持当中，菲斯呢率先侧身，利用正手的反斜线向对方施加压力。
0: 嚯，
1: 这是一个 kick serve 啊，上旋的一个高弹跳的外脚发球，这球发得很漂亮，这也是今天的第一接 ace。这样菲斯一上来第一个发球局保的还是很轻松的。我们可以看到菲斯呢，他的就是整个的技术构成啊，他的整个的就是战术还是非常的就是全面的，发球接发球，然后正反拍啊，包括他的网前也是不错的。然后有就是值得一提的是，就是他不仅在硬地上打得不错啊，红土也相当好。来自法国的球员，其实他们的红土的功底都是相当不错的。接发球，正手的接发球相当的具有侵略性，也是抓了对方那个二发。菲斯也是赢前的一个正拍啊，借力打力。送了一个双误。第二幅是那种典型的美式网球啊，他的发球以及正手是非常非常强悍的啊，尤其是他的这个正手的衔接，发完球以后正手衔接的这一拍。这边是第二幅的团队，他的教练员马克。
2: 好。

那双方对反拍，其实我觉得反拍对角线的这个比拼呢，应该说菲斯可能会占据点优势。那因为我们说了，就是迪亚福他这个反拍呢推送的比较多，从出手上来看，然后呢他制造摩擦和旋转的能力有时候会差一点啊，所以他这个球打的比较就是推的比较平，但是球的尾劲儿并没有很足。菲斯一上来，对方的发球局拿到了连续的三个破发点，

这就是迪亚福，他的正手的能力确实很突出啊。刚刚呢，我们看也是菲斯想通过这个压制对方的反拍去寻找机会，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个球的回合当中，迪亚福的反拍的应对还是相当的有深度，就是他这个球的平均深度保持得很好，最后还是靠自己的正手啊去压制菲斯。一发的进球率在本赛季这球出界了。刚才这个字幕呢显示呢，迪亚福呢在本赛季啊，他的一发进球率是62%，但是在辛辛那提这个大师赛比赛期间，他的一发进球率只有50%。这个在上一站，在蒙特利尔，就是我们说的加拿大大师赛当中呢，迪亚福呢他受到了一点伤病的困扰啊，他在加拿大大师赛里面第三轮他是输给了林德克内西2-60-2的时候他就退赛了。当时呢好像是手腕有一些问题。所以转战到辛辛那提呢，就是他在这一战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他的发球啊还是有一些波动啊，一发的进球率不是很高，很有可能也是受到了这个手腕的伤情的困扰。又是一个内角 ace， 像菲斯呢一上来状态火热啊，连保带破建立起了3-0的领先，给了本土作战的迪亚福一个下马威。这边是迪亚福的团队啊，现在菲斯是5个制胜分，没有非受迫性失误，迪亚福是没有制胜分，有5个非受迫性失误。两个人从开场的状态上来看，这个确实是菲斯要进入状态更快一点。这个二发发得不错，二发侧旋发得很深，而且又是一个中路追身的落点。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过，就是迪亚福发完球以后他第一板正手的衔接啊，非常的就是有压迫感，发完球以后正拍向对方施加压力，马上侧过身来反斜线的制胜分。但是呢在整个辛辛那提大师赛期间，他的整个发球的状态波动还是比较大的啊，这个进球率一发的进球率不是很高。即便如此，那

二发。哇，好球，还是一个中路的侧旋的发球啊，这球侧上旋给的很多，发的很深，球也很跳。这样迪亚福保住了自己的第二个发球局、这个球菲斯有点可惜啊，感觉他是想稍微的就是用一个假动作去骗一下迪亚福，但是这个球自己的拉球没有能够过网。好球好球，这个球迪亚福也是预判的很准，大概率判断出了对方要压自己反拍随上，所以你看他刚刚这个移动对于自己反手的保护做的还是相当好的，而且这个反拍呢就因为他推送啊过网高度很低啊，直接噎到了对方的脚下。好发球，菲斯利用内角的一发选择压制对方的反手啊，现在追回一分。刚刚镜头也给到了这个菲斯的团队。哦，又一记 ace， 漂亮。今天的第五记 ace， 现在菲斯的一发进球率高达67%，而迪亚福只有33%，这个差距还是挺明显的。好像是错区了。他这个反拍就是迪亚福的反拍，就打得太平了。他这个球就很容易扎网，你看他基本上是推着打啊，这个球就是打在网带上，结果给菲斯留下了一个机会。菲斯上步入位以后，在场内啊反拍直线的制胜分。这局菲斯在0-30落后的局面之下顶住压力啊，最终呢是连下四分完成了爆发。现在迪亚福呢是被对手呢破发了一个发球局。我们说了，在上一站蒙特利尔大师赛的时候呢，迪亚福呢在第三轮面对林德科内西的时候，他最终是因伤退赛了，输掉第一盘以后，第二盘因伤退赛了，就当时好像是手腕不是很好，很舒服。所以可能我觉得就是，也是影响到了他在辛辛那提的整个赛事的这种发球的状态。好球，漂亮啊，外角的一个上旋的

0: 发球把菲斯拉到场外，接下来这个反拍推直线衔接得很快，先打开对方的场地，接下来反拍快速衔接直线出手。这球迪亚夫底线防得很顽强啊，左右两边的大范围的跑动救球。这球最后菲斯正拍直线的进攻出现失误挂网。今年辛辛那提大师赛的决赛，无论结果如何，都将会诞生一位新的大师赛的冠军。这是菲斯首次打进大师赛的决赛。这反拍接二发，赢前的一个出手 ，return ace。迪亚福这是第二次，好球啊！他这个正手的能力真的是很强啊！这个球正拍卷带，这么大的一个角度。
1: This leads four games to two.
2: Go for.
0: 迪亚福的教练员马克。这是菲斯反拍那个失误，这个球没拉住。感觉有点就是没有打正球拍的甜点，打得有点早了。迪亚福跑动当中的正拍的对角线的救球这一拍还是防中有功啊，连削带打的一拍，但很可惜稍稍的偏出了边线。两个人今天在场上都用了很多的这种带切的外脚，尤其是一区，造成对方不能够回发的这个发球比例菲斯达到了56%。确实，从第一盘来看呢，两个人的发球状态上，那菲斯呢要更胜一筹，他的发球局保得更轻松。菲斯爆发，没有给迪亚福留下机会，这样第一盘菲斯现在是5-2领先，换新球。辛辛那提呢，与北京的时差呢是12个小时它要比北京呢慢12个小时，它在美国的俄亥俄州。
1: 15 love.

0: 好球啊，迪亚福反拍啊，站位非常靠近底线，在高点反拍这种推送打的这种直线的平击球非常有威胁，斜线衔接直线这两板球打的确实是很透啊。
1: 无击了，
0: 带切的一个外角 ace。一发的进球率，迪亚福只有35%，这个还是太低了。我们说了，整个辛辛那提大师赛期间，他的一发进球率都不高。现在迪亚福两记 ace 一个双误，菲斯五记 ace 没有双误。好悬。两个人的一发得分率啊都是83%。还是二发擦网。球好球，漂亮漂亮。其实这两位球手都是非常有天赋的运动员啊，两个人在场上都能够打出一些充满激情的高难度的这种击球。菲斯这个截击反拍摆这个落点摆得真漂亮，迪亚福虽然奋力的追到了，而且呢回勾了一个更大的角度，但是身后的空当确实难以弥补了。你看两个人的手感都非常好。迪亚福利用自己反拍两边的这个一点打两点啊，反斜线衔接斜线，把对方的场地打开。迪亚福保发，但是接下来菲斯呢将迎来发球胜盘局。

0: 哇，这球菲斯防得好啊！菲斯防得好。其实对方抢他的这个二发的时候，菲斯已经很被动了啊。但是我们看刚刚这个正手跑动当中的这板球，这球啊，跑动当中，这个对角线给得很深。迪亚福这个球脚下站得有点太死了啊，没有去调整。菲斯今天的第六节 ace。发球得分率。第七节 ace。菲斯今天应该是没有送出任何一个破发点在第一盘啊。连续的好的一发呀，这样菲斯是6-3的比分，在第一个盘点上呢就成功的兑现了第一盘的胜利。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0: 何谓整肠丸？
1: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4: 欢迎回家。
3: 玩累了就回家。
1: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3: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0: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5: 凯迪士智能锁，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第一盘的比赛呢，耗时并不长啊。我们可以看到菲斯呢，在盘初阶段就建立起了优势，上来就取得了破发，然后此后呢，一直把这个破发的优势保持到了盘末。菲斯呢，在第一盘整个发球的状态是非常出色的啊，一共轰出了8记 ace， 没有双误。一发的进球率达到了65%，一发得分率87%，二发得分率88%。所以第一盘我们看菲斯在这么好的发球的状态的加持之下，全场没有送出任何一个破发点。我们来看双方第二盘的较量。迪亚福呢，在第一盘呢，整个发球的状态不是很好，2记 ace 有一个双误，主要是一发的进球率太低了啊，一发的进球率才有32%。好，所以导致他的发球局呢，受到了菲斯很大的冲击。就看得出来啊，迪亚福呢现在呢在发球上他很少发平击，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受到了这个手腕的这个伤势的影响啊，就是他大部分现在都是带切的外脚或者是这种 kick serve 啊，利用上旋的发球，他现在就是很少去追求球速啊，利用速度去压制菲斯，基本上都是选择一些带切的发球方式，增加了这个球的旋转。

0: 这球发的还比较快，130英里，就是大概208吧。第二盘一上来啊，这次是迪亚福呢率先完成爆发。
1: First game, second set.
0: 迪亚福呢，最高的世界排名啊，当时呢也是挤进到了世界前十，那是在23赛季的6月份。其实24赛季啊，迪亚福呢也发挥得非常好。我们说了，在24年他打进辛辛那提的男单的决赛，输给了辛纳。但是随后呢，在美网他又打进了这个四强，啊，所以24年也是迪亚福的一个高光的赛季。
2: Good feet here. Come on.
0: 哦。这是菲斯今天的第一个双误。这边是菲斯的团队啊。这个反拍对角线的回球下网，这样迪亚福在对方的发球局逼出了连续的三个破发点。要知道菲斯在第一盘没有送出过任何一个破发点，第二盘一上来连续的三个。利用高质量的内角的一发挽救了第一个。又挽救了第二个。现在是第二发球，面临最后一个破发点。哇，好球好球。这是一个上旋高弹跳的一个外角，限制对方的接发角度。这个球啊，就迪亚福的反拍啊，他虽然能把球打过来啊，磕过来，但是他的球因为推的比较多，所以球没有什么尾劲儿。菲斯抓住机会啊，反拍对角线轰出制胜分，连下三分，挽救了连续的三个破发点。现在迪亚福拿到了第四个。
1: 迪亚福。
0: 一发没有发进。这个球菲斯有点可惜。其实啊，刚刚反拍这个正手反斜线压制迪亚福的反拍以后，可以大胆的随上，但这个球菲斯选择停留在了底线啊。迪亚福这个跑动当中的正手啊，这一板球防中。

0: 盯着你拍。这样，迪亚福在第二盘率先完成破发。这个跟第一盘的进程啊，掉了个个。其实刚才我们说了，菲斯那个球压完迪亚福正手，可以有机会随上。好发球。应该是他今天的第三记 ace。 ace 3-8。进入到第二盘，我们可以看到菲斯的状态呢，其实是感觉有点下滑，一个是一发的进球率，另外一个呢就底线的这种主动失误，非受迫性失误。我们看，菲斯在这一盘还是比较多的。迪亚夫爆发，现在是3-0，领先于菲斯。这个比分呢，跟第一盘呢就掉了个个。第一盘呢，菲斯一上来连保带破，3-0领先于迪亚夫。等到了第二盘，两个人的状态呢出现了一个颠倒。第九接 S， 对于菲斯来说，现在要提升自己发球的状态，另外呢底线要减少一些非受迫性的失误。尤其是他的这个正手。迪亚福这是抢了二发，然后呢准备打一个接发球上网。但很可惜啊，这个反拍的接发球没有能够扫进去。Ace 已经上双了。
1: Love.
0: 其实从第二盘开始，我们看到菲斯的正拍啊有点挣扎。无论是接发球还是底线的相持当中，正手的失误比较多。那又是一个正拍，这他现在跑动当中的这一板正手，稳定性啊稍微差了一些。两个人上一次交锋啊，也是室外硬地，去年的迈阿密打了三盘，也是激战以后三盘啊分了胜负。这场球是菲斯赢的。两个人的状态，第一盘和第二盘啊掉了个个。漂亮的接发球，又是一个 return ace。 迪亚夫爆发，第二盘4-1领先于菲斯。
1: 迪亚夫 needs 4-1。
0: 迪亚福呢，在今年啊，在温网之前拿下了德国哈雷这一站的赛事的冠军。那是一站草地赛事，是 ATP 500级别的赛事，这也是迪亚福到目前为止获得的级别最高的一个单打的冠军。在决赛里面，他当时是战胜了这个同胞弗里茨啊。

到目前为止，迪亚福职业生涯一共获得过四个单打冠军。值得一提的是，这四个冠军涵盖了硬地、红土和草地。

0: 差了一点。
1: You okay?
2: Come on.
0: 阿尔法的得分率。菲斯呢，职业生涯也是四个单打冠军，但是他是三个红土，一个硬地。今年菲斯是拿下了巴塞罗那这一站的男单冠军。到了第二盘，我们看菲斯的状态确实是急转直下，无论是发球也好还是底线也好。

这个都跟第一盘相去甚远。又是一个自己的非受迫性的失误，又送出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第二幅还是想抢啊，这个反拍迎上来了啊，分腿垫步以后直接跳到场内，然后这个反拍呢想抓对方这个二发，菲斯这个二发还是发的比较深比较转。

0: 打长了，这排球提拉直线，想变线，但是稍微的长了一点。这样第二福在第二盘再度破发了菲斯啊，5-1，接下来是他的发球胜盘局了。这个比赛的节奏打得还是挺快的啊！你看到现在为止，都不超过一个小时，刚用了51分钟，是马上要结束第二盘的。菲斯第二盘突然间就掉线了。球啊，好球！这球，第二福就是一个反拍的快节奏的一个轻打，主要是为了打开角度，然后随上。这个反拍并没有发力。在第二盘的进攻性方面，我们看到菲斯只有16%，而第二福呢是从第一盘的20%提升到了32%。第一盘呢，确实菲斯打得更有攻击性啊。29%对迪亚福的20%。连续的三个盘点。
1: 哎，伏击了。
0: 差了一点，反拍的反斜线的分点，他这个球就是推着走啊。由于欠缺一些旋转或者是摩擦，那球很难在接近底线的时候啊，在旋转的作用之下能够掉下来啊，这个球还是飞出去了。还有一个盘点，第二个盘点。这样第二福兑现了第二个盘点的机会啊，6-1的比分扳回了一盘，双方现在是打成了1-1。

0: 吃坏了，
1: 吃何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4: 吃何胃整肠丸，
5: 肚子痛吃它，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何胃整肠丸。
7: 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1: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1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3: 能通血管，
14: 还能保心防意外。
1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4: 运动随时开始，
16: 没时间，
17: 那就挤出时间。
18: 没条件，
19: 那就创造条件。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4: 这场比赛节奏非常快，我们看到两盘的比赛结束，这个耗时还没有到1个小时，这没有什么多拍，双方就靠发球、靠正手啊，就是都能够快速下分。年轻的法国球手菲斯呢，在场上，还是出现了一些波动。第一盘上来状态非常好，抢开局，然后呢将破发优势保持到了中场。但是第二盘这个球，我们看到菲斯整个的波动还是挺大的啊，包括发球，包括底线，尤其是正手的波动。这样第二幅6-1扳回了一城。来看看决胜盘。第二盘也主要是菲斯正手的失误偏多。对反拍啊，这次菲斯又是失误在前，现在感觉好像在场上啊，菲斯的信心啊受到了一定的影响。相反，感觉迪亚佛倒是整个人的士气状态都拉升起来了。

0: 菲斯急需要好的发球啊。压线了，好球好球，应该是压到了边线啊，没错，30-30，这个球迪亚福回来是不是也压到了边线上？两个人就把这个场地的宽度充分的利用上了。好球啊，带切的一个外角啊，这个球要的角度很大。看菲斯拿下这一分，带出局点之后，也是释放的大喊了一声。终于爆发这局爆发还是很关键啊！对于菲斯来讲，就止住了第二盘的这样一个颓势。而决胜盘又是新的开始了啊！所以在决胜盘谁能够先爆发，我觉得可能在心态上啊也会重新的这种站稳脚跟啊。过去一年我们看菲斯的这个一发的进球率70%，但是刚刚第二盘只有50%。正手的制胜分，这个制胜分的时速达到了99英里。菲斯也急需要这样的正拍的强势表现，来把自己的状态呢提升回来。迪亚福送了一个双误。这球还是菲斯啊，反拍。其实这个球难度并不是很大啊，但是就感觉现在菲斯底线的节奏不是很好，就打得有点着急。所以有些球我觉得在节奏上并没有能够咬合上。好发球啊，40-30，迪亚福呢带出了这局的局点。
1: 5-13。

0: 这是迪亚福的一个正手的失误。好球好球。嗯，这个接发球接得好啊，菲斯这个接发球扑出去啊，对于对方发外脚有所预判，这个手外脚然后扑出去以后正拍的一个快速的借力打力，这个球主要是打得深，接得很深，而且是迪亚福的身前脚下位置。破发点出现了啊，迪亚福的二发有一定的压力。哇，刻意的拉力板球，这个球就是拉得很深很转啊，突然间呢改变了正拍的相持的节奏，利用一个重上旋深落点顶住了迪亚福的正手，造成了迪亚福这个正拍呢回球挂网，这样在决胜盘法国的球员菲斯啊率先完成破发。菲斯在第一盘八记 ace， 在第二盘两个啊，现在是第三盘一个十一记。那到了决胜盘，你看菲斯就是啊不断的自我加油，自我这个鼓舞，自我暗示啊，把自己的状态强行的又拉升起来。这球迪亚福接得好，这球接到了边线附近，而且有角度也有深度，靠边线的一个非常深的一个落点，菲斯也不太好处理，强行的反拍，这个球自己出现了失误。他是有发球啊，
1: 14-13。

又是一个反拍的上旋球啊，刻意的把那个反拍的上旋拉起来，拉得比较深比较转。这种球其实对于迪亚福的反拍来讲有比较大的这种就是干扰和影响，因为他的反拍比较平，有的时候就是咬合不上对方的这种旋转球。主裁判拉雅尼啊，

菲斯呢，他五岁开始学习打网球，他的父亲是他的启蒙教练。那十二岁之前啊，都是由父亲指导和带领他。在菲斯十二岁的时候，他是被选送到了这个法国的网球训练中心。

在那里呢，他接受了进一步的更加专业的网球训练。在这期间呢，他的父母呢一直陪伴着他。菲斯的他的网球的终极目标啊，就是要赢得大满贯的冠军，并且成为世界第一。他说这个是在我五岁的时候我就为自己定下的目标。他的网球偶像呢是费德勒啊。现在迪亚福在决胜盘面临到一定的压力啊，嗯，漂亮，这应该是今天的第四节也是。对正手，你看菲斯现在就通过第二盘的这个波动以后，他现在感觉这个正手的质量一下又回来了。第一盘正手的质量7.0，第二盘掉到了4.6，到了决胜盘，这个正拍的质量啊，达到了9.2，相当强势的正手的发挥。菲斯现在又逼出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好发球，121英里啊，这个发球的时速。二发，抓对方的二发，然后呢侧身正手，这个球反斜线向对方的反拍去施加压力。像菲斯在在对方的第二个发球局再度的实现了破发。在第三盘决胜盘，这个迪亚福的7个二发没有一个能够得分的，二发的得分率现在在决胜盘是0。成4-0啊，这个确实对迪亚福来讲局面相当困难啊。不仅仅是分差上这个局分的差距，主要是现在菲斯的状态和信心都起来了。现在就是要发球有发球，要正手有正手。

的握力都非常好，所以不需要，你看他这个不需要怎么去发力，不需要怎么去做这种大幅度的动作。这个球过来的质量已经非常好了。哦，拼球了啊！菲斯这个反拍拼了，这是一个场外的出手啊 ，outside in， 打得非常的果断坚决。菲斯爆发啊，带到了5-0的领先，这决胜盘。我们也提到了，因为菲斯呢在2025年包括今年啊也受到了一些伤病的影响，这也让他错过了一些重要的赛事，否则的话这个排名可能还会更高啊，更出色一些。好球啊，漂亮，第二幅上网了啊。加快自己的进攻节奏，现在底线相持感觉不占什么优势啊。接得好，又快又深。又送了一个双误给对手。这一分很关键啊，还好。第二幅拿到这局的局点，否则的话就是对方的冠军点。哇，好球好球，这个球一攻一防其实都很精彩。菲斯急刹车在场上，对方因为盯着他一个身后球，但是我们看菲斯这个反应还是很快的，脚下紧急制动，然后呢单手反拍，你感觉他是磕了一拍，把这个球磕了一个对角线。好球啊，漂亮，还是正手啊，第二幅的正手。正手确实非常有力量，而且呢球呢能够拉得很转，尾劲很足。

菲斯，我们看一分都不愿意让，一局都不愿意给。接近四分钟。双方再回到平分，想打一个发球上网，但这个球感觉截击的时候啊，稍微的有点犹豫了。这样冠军点出现了啊！亚福挽救了一个赛点，嗯，这球到位，菲斯到位稍微有一点慢，嗯，亚福刚刚这个发完球以后，这一拍的衔接虽然很被动，但是呢控制球控制得非常好，大角度深陷的一个回球，局点。又一个冠军点出现了啊！一发没有发进，二发，对手的赛点机会，看看迪亚福。这个球菲斯反拍一个简单的失误啊，这个球对于菲斯来讲不太应该。双方第五次战成平分，过顶高球漂亮啊！这个球我们看菲斯在反拍被动的时候的这一板球处理得非常好，这球拉出了一个过网急坠，让迪亚福的反拍的截击球只能从低于球网的高度去出手，所以这个截击很难截出球速来，给了菲斯这个对角线的一个过顶高球的破网机会啊！又是一个赛点，第三个冠军点。打长了，嗯，加福这个正手对角线的进攻啊，球呢是出了底线，这样菲斯呢是兑现了第三个冠军点，从而呢以2-1的大比分啊战胜了美国的球手迪亚福，职业生涯首次获得了大师赛的男单的冠军，这也是他的第一个大师赛的男单的决赛啊，顺利夺冠，如愿捧杯。菲斯呢，自今年2月份复出以来，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战绩啊越来越好。先是在多哈打进了决赛，随后我们可以看。

到在迈阿密啊打进了半决赛，巴塞罗那获得冠军，马德里同样也是打进了半决赛，那直到最后在辛辛那提拿到了他职业生涯的目前为止分量最重的一个冠军，首夺大师赛的男单冠军。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今天的辛辛那提大师赛的男单的决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里啊，祝贺菲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6: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和胃整肠丸。
7: 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1: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9: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8: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4: 能通血管，
15: 还能保心防意外。
1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7: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18: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

0: 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6到27赛季世界斯诺克巡回赛中国公开赛的比赛，那在今天呢进入到了半决赛的竞赛阶段，泰国的选手诺彭桑坎姆来对阵中国选手周跃龙。好，接下来是双方的第7局，目前周跃龙是2-4落后，这是11强6的比赛。
6: 就这一局啊，对双方来说的话都是很重要的一局啊，
5: 对
6: 双方这个心里都会有点压力啊，
5: 没错，
6: 这一局。桑坎姆肯定是想拿下，拿到赛点，他心里就能会有感觉上了个保险。
5: 对，
6: 而周跃龙呢是不能再输了，这个一再输的话，这个整个的压力就变得就特别大了。
5: 没错，昨天打吉尔伯特啊，周跃龙也一度是2-4。
6: 哎，其实不太清楚是不是因为昨天的这种鏖战的影响啊，这个注意力的消耗可能是有点大。

0: 这黄河也没想到啊，
1: 对，跑带口去了。
0: 嗯，就刚才他选择打中球的那一刻啊，就我就想起来，因为我当时感觉这个黄球的角度好像，你要走两户的话，会更容易叫到最右侧这红球，
1: 嗯，
0: 能叫得更近一点。我想如果奥沙利文打的话，他有可能会选择黄球，
1: 嗯，
0: 他会把这个红球叫得更容易一些，
1: 嗯，
0: 有可能每个球员呢，他就是选择球不一样。刚才桑卡姆的就是，其实他选择这个中球呢，也不能说他错，但是他缩，并不是说因为他缩过了啊，而是说他缩，这个缩回来之后呢，会离这个红球会更远，
1: 嗯，
0: 啊，是形成一个中远台，也会有可能造成他这个下一杆击球的困难啊，
1: 嗯。
2: seven，
1: 这局好机会啊。
0: 嗯，这应该是一个这个向下的角度啊，看样子，
1: 嗯
0: 嗯，一点点，不是特别向下啊，所以说两库叫底带红球呢难度就很高了，低杆缩一库叫红球的中带
2: 14

0: 保持安静，谢谢。
1: 有没有足够的角度来叫底下的红球呢？来看一下啊。

0: 这个选择啊，感觉这个角度，其实刚才要是两库的话，能不能去撞这个粉球和红球？这个刚才不是相贴吗？
1: 嗯，
0: 去努力去撞这个，给它撞散了。其实左边带这个底带是有一个保险的啊。
1: 嗯，
0: 我觉得可能更好。他呢就直接去用篮球炸红球堆了，但是角度呢感觉有点勉强。
1: 嗯，
0: 不是那么直接能撞上力的那种角度啊。哎
1: 哎。
0: 哎，不一定
1: 犯规啊！
0: 不一定犯规啊！这个，
2: 这位龙 27，
1: 嗯，暴躁了，
0: 嗯。

0: 桑普要也要考虑啊，这个粉球啊，
1: 嗯，
0: 就是最起码这两边得让出一颗这个进球的线路啊。但是现在布局啊还是比较微妙的。
2: 下分。
0: 如果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的话，就是把中间的这颗红球再处理掉的话啊，中间这两颗红球处理掉的话，那么再去想办法去调整粉球，那可能就更容易一些啊。选择先打这颗，看看白球去哪儿，会不会走多啊？
2: 13，
0: 感觉上是稍微多了一点。但是呢，这个粉球的左边进球通路啊是打出来了啊。
1: 对，
0: 看看是不是低杆两库啊。正好低杆两库，
2: 18，
0: 他的意图还是挺明显的，还是想让这个粉球早点归位啊。

0: 偏这么多。
1: 对，他实际上想叫的不是这个球，
0: 嗯，
1: 他想叫的是那个中间靠中间这一颗球啊，粉球点下方这一颗，
0: 嗯，
1: 但是走多了，它形成了一个向下的角度。如果是直球的话，它一推过去正好是粉球，
0: 嗯，

0: 因为这个不是在他的计划之内，他只能是改变那个选球啊。但这杆看看有没有漏球，刚才通过鹰眼看呢，好像有点吃住了啊。
1: 嗯，
0: 嗯，下边这颗好像有，嗯，这个角度看得清楚啊。看白球还是可以接受啊。
1: 嗯，

0: 这是叫了黄球啊。
1: 嗯，黄球好走位啊。
0: 是，
1: 因为如果篮球摆回来的话，这个左右的中带应该都是挡进球线路的。
0: 嗯，
1: 所以先把中间这红球处理掉的话，这个球形呢就更容易，后面更容易去连接起来啊。但是看样子是不是角度也不太舒服啊，还是显得有一些犹豫。
2: 嗯，

0: 力气杆尾，这杆要控球，看看效果，还是走多了。
1: 是，
0: 这种力气杆尾的打法确实对这个杆法和力度的控制会有一定影响。

0: 这干球不好解了，可能得需要加一点旋转了，加点右塞啊，
1: 嗯，
0: 来扩大白球的角度，看看怎么样。
1: 可以，
0: 还可以。这种球形做三杆啊，其实困难还是挺大的啊，
1: 嗯，
0: 不是特别理想的位置啊，现在彩球这些。哟，他每杆还真的做的还是，不管这个是难解还是容易解啊，最起码每杆都能做到。
1: 嗯，每杆都有啊。
0: 嗯。哎，这杆是真没解到。
1: 嗯。
2: 那 pawn 三 come four。
1: 嗯，这就成功一杆了。

0: 准备用绿球来做了啊。
1: 嗯，
0: 这个选择应该是也不错的一个选择啊，但是呢，白球离绿球有点近了啊，
1: 对，
0: 它不好控制白球了。

0: 这也够精确的呀。
1: 是，
0: 这杆做的质量也很高啊，嗯、
1: 而且控两颗球的感觉
0: 啊。
2: 那方向杆就。
0: 确实这两杆球做的质量都非常高。
1: 对，
0: 好像封线路了啊，这些线路好解球的线路都封住了。
1: 嗯。

0: 现在主要是什么呀？就算解不到啊，也别给自由球。
1: 对。没有。
0: 线路已经其实很精确了，
1: 嗯，
0: 已经找得很准了。这个白球如果再下来一点的话，又被作死了。
1: 对，对，
0: 幸亏这个力度控制的还不错啊。
1: 嗯。
0: 想横太一库啊，
1: 哎，
0: 嗯，还是想去避开黑球，但是这个想同时控制白球的话呢，又感觉做不到这个干法啊。
1: 对，
0: 这位龙的机会啊，远台的机会，
1: 嗯，
0: 哎，
1: 别摔的。哦，还好，
0: 他确实啊，周玉龙现在肯定心里啊会有点
1: 是
0: 有点紧。
1: 这绿球因为打进，对周玉龙来说，一颗球就相当于两颗球，因为那咖啡球在袋口这个位置啊。
0: 对。所以周玉龙现在就得真得算好了啊，这个不是说光给对方。这个防住就行，还得想想对方要是万一这个有一些好位置能给自己做成斯诺克，
1: 对，
0: 那就很麻烦啊。
1: 对，
0: 所以他现在不是光不能让对方进球的事儿啊，
1: 嗯，
0: 那就必须得考虑更多的这种情况的发生啊。来看看这一杆做到了，做得很直，这需要加右塞。来看解球，嗯，这回是算是机会了啊，
1: 嗯。

0: 好球，
1: 好球啊！
0: 嗯，
1: 好，那踏实了啊。
0: 嗯。
1: 但是这个诺彭桑坎姆刚才这几杆可真是都质量挺不错的，
0: 对，质量非常高的斯诺克，
1: 是的，
2: 周跃龙，
1: 所以哪怕超分啊也不能太掉以轻心，对周跃龙来说。好，那这一局呢又追回来了一个局分啊，追到3-4，确实对于双方来说又是一场艰苦的鏖战。那接下来是双方的第八局球啊，刚刚呢周跃龙是追回了一个局分啊，而且也确实费了一番周折，
0: 嗯，
1: 尤其是超分之后啊，诺彭桑坎姆还是打得很顽强，
0: 对，并且做斯诺克的质量也很高，
1: 对，所以确实是一场恶战。左侧中带，
0: 嗯，
1: 好球，看看白球的落点，
2: 灌，
0: 还不错、
1: 嗯，
0: 这个位置很不错，
1: 是的。
0: 目前我们确实看不到有单叫的球了，如果没有单叫的球，就可能要 K 了啊。K 完之后的效果来看一下，
1: 嗯，最右侧这能看到
0: 最右侧的薄球是可以的，
1: 嗯。

0: 但是白球能不能跑得出去啊？
1: 嗯，
0: 因为这是一个可能是一个比较薄的球，它需要加这个做旋转啊，力大了也跑不出去，旋转不够也跑不出去。嗯，好球，蹭了一下薄边上来了。
2: 嗯，

0: 这下撞的恐怕不太好了。
1: 12，
0: 大角度的包球。可以。
2: 嗯。
1: 13，
0: 这个真的是很麻烦啊。
2: 对。
0: 因为这个球呢是能看到整颗的黑球，所以他现在啊，他如果看不到黑球还没问题啊。
2: 嗯。
0: 如果能看到黑球，他解别的球，
2: 怎么解都行哈。无限次尝试，
0: 对，你怎么解都可以，只要不露出这个左边底带的红球。
2: 对，
0: 所以他现但是现在不行，你三根如果打不到的话就不行了。
2: 是的，
0: 所以他必然是这个基本上啊95%以上的概率啊，
2: 嗯，
0: 是会给对方留机会了。
2: 是的，
0: 好球，
2: 哎，行，
0: 嗯，这就算不错了。
2: 对，
0: 但是依然还是留右边的，
2: 是
0: 啊。反正最起码先把左边带口挡上了。
2: 对对对。
0: 这其实也就是他能想到的最好的办法了。
2: 嗯。

0: 感觉到桑卡姆也会有一点手紧啊。
1: 嗯，
0: 在面对机会的时候啊，不像我觉得刚开始前两局打的还是相对啊轻松一些，但现在上手拿机会就感觉会有一点，会有一点迟疑，会有一点犹豫啊。
1: 嗯，
0: 有击球的时候感觉不是那么果断。

0: 看来
1: 击打的时候不要随意走动，谢谢大家。要离场的话，请找一个合适的时机。
0: 现场这个环境还不太稳定啊。

0: 这个薄球看看弹回来，还是可以叫黑球或者粉球的啊。哎，看看啊，但是白球离库很近了。还真准备打黑球吗？来，准备打粉球了。
1: 没有。
0: 我觉得桑坎姆现在他在往里面打的时候啊，就是有一些难度的球啊，他已经控制不住自己，
1: 对，
0: 在考虑是不是应该防一下了。
1: 对，
0: 他现在脑子里想的就是要往里面打了，甭管多难。那这个对于一个球员来说啊，这是不是一个好现象啊？

0: 叫的稍微难了一些。
1: 嗯，看看加杆。
0: 嗯，但是看看这个角度啊，如果直接低杆呢，能不能去兜一下这个中间这几个红球？
1: 嗯，
0: 要能兜一下的话，正好粉球可以做接应啊。
1: 感觉上角度应该是支持的。
0: 嗯。因为我们判断确实有点判断不准，我感觉这次的这个咱们这个
1: 哎主机位
0: 这个机位有点远是吧？
1: 是
0: 它不是那种又高又近的那种，
1: 对，
0: 就有点偏远了，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这个判断也不一定准。来看一下啊，这个位置，
1: 嗯，粉球还有吧？

0: 想也看不出哪颗红球能特别好叫到啊。
1: 对，这一个白球向上的角度，
0: 嗯，
1: 所以它只能绕台呀。如果想叫回来的话，只能绕台。但
0: 是
1: 这根儿，这个要先吃到边库的话，就绕不回来了。
2: 13

0: 看白球的线路，哎，这线路还是不错，
1: 嗯，
0: 是不是能，哎，还是没避开，
1: 啊，漏了一个长拍。
0: 对，他的本意呢，肯定是放在这个中球后面去了啊，
1: 对，
0: 打的稍微厚了一点。

0: 看来是绿球会舒服一点啊，这个位置。目前桑坎姆的这种状态就是先不管怎么说保进之后看白球去哪儿，然后他再去布局啊，
1: 嗯，
0: 所以就是这样的话呢，就等于就是说就像我们平时说练

0: 打球一样，就是你先你是想完了再打，还是打完了再想？
1: 嗯哼，
0: 他现在是打完了再想。其实这样的话呢，就是有点就是让会有在对走位啊，然后包括对他连续得分啊，就会有很大的影响。
1: 嗯，
0: 但是呢，就是因为他现在的这种在比赛当中的这种压力呢，我们是能感觉到的。你看他的这种打球的状态啊，还肢体语言啊，
1: 嗯，
0: 能感觉到还是比较紧张的。可是他也需要一个调整。
1: 对，

0: 看白球，这角度应该还是不错的啊，可以 K 一下右下的这红球。
1: 11。
0: 嗯，这一杆 K 球很重要。K 的还是效果挺好的，
2: 是的。

0: quarantine。
1: 我就是说这个上面两颗相连的红球啊，底带也有铜炉应该啊。
2: 对，单拆就可以了。
1: 嗯。

0: 赛分。
1: 嗯，角度啊，
2: 有点难受、
1: 这角度，对，这高杆跟下来能跟下来吗？这主要是蹭那个上面那红旁边那红球啊，蹭不准的话就很麻烦。
0: 28，
1: 稍微有点难度了啊、
2: 嗯，
1: 这个不是一个小角度的反角球啊，这是一个平行角度了啊。所以说，白球如果想低杆呢，跑到这个左半台来啊，叫红球的右侧地带，这个难度就太大了。
2: 是的。
1: 嗯，干脆叫一个稍微大角度的红球，看看能不能做到啊，
2: 嗯、
1: 这个。杆法够不够低
0: ？35。
1: 嗯，看样子还是可以啊。
2: 这就已经是最近的了啊。
1: 嗯。
2: 嗯，这杆确实叫得很细啊。
1: 对。哎，白球。
0: 36。
1: 相差了29。二球打进
2: 超一分，
1: 黑球就超一分了啊！
2: 是。
1: 嗯。36，如果红球进的话呢，应该就，算是比较稳了啊。
2: 嗯。

0: 终于这个心态啊轻松了一点啊，
1: 对，缓过来了一些。
0: 嗯，超分之后呢能感觉到哎那个长舒一口气的这种感觉啊。
1: 对那现在对于周跃龙来说压力就更大一些，
0: 就很大了。嗯，
2: 那Pawn San Kam 56，
1: 好，这样的话洛鹏桑卡姆是5-3领先周跃龙，同时呢是手握了两个赛点。接下来看一看周跃龙如何来应对啊，如何来调整。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4: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和胃整肠丸。
6: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7: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6: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
7: 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8: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9: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10: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11: 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好，继续来关注比赛。洛鹏桑卡姆拿到第八局之后呢，现在已经是手握多个赛点了。这是双方的第九局，

0: 选择了一个比较开放式的防守啊，
1: 对，
0: 把红球队打得更散一些。周玉龙可以去这个参考一下他这个0-2落后的时候，
1: 嗯，
0: 哎，那种这个战术啊，
1: 先僵持住，
0: 对。
1: 好球，
0: 嗯，哇，还不错啊，
1: 还有篮球，

0: 6. Seven.
1: Mm, 黑球的右侧通路啊，有点受阻啊。
2: 对。
1: 哎，是不是多了？看他的肢体语言就能感觉到，他这边打的力量有点大。
2: 嗯，

0: 校呢稍微远了一点啊，但是问题不大。这个左下的红球啊，离袋口也不远。
1: 16。
0: 嗯，同样还是面临的手架有点不舒服的问题啊。
2: 嗯。
0: 好球，
2: 好球
0: 啊！嗯，这杆控制的还是很到位啊。
1: 17.

0: 先看蹭完了之后啊，这是一个向上角度的红球。
1: 嗯。
2: 32。
1: 嗯，中带也有。
0: 中带也有啊，嗯，这个中带就很舒服了，低杆缩回来就可以啊。
1: 对。
2: 33。
0: 球形呢比较简单啊。比较有利于连续得分，
1: 嗯，
0: 能不能一杆多得一些分数啊？那今天目前来说的话，好像只有第二局，孙凯姆是
1: 86，
0: 有一个一杆制胜啊，
1: 嗯。
2: 39。Thank you.

0: seven.
1: 现在节奏是很稳定的，而且确实球形上，对于周伟龙来说也很有利，
2: 对，
1: 一定要把

0: 我住啊，
1: 就是无非就是面临的一些选择，就是、
0: 哎。
1: 一会儿是 K 先 K 中间的红球，还是先把那旁边两个球打掉？

0: 嗯，可以。
1: 嗯，
0: 这一下把这个红球队最下边的红球是不是也给蹭出位置来了？
1: 是。
0: 啊，但是实际上那一颗角度有点大啊，这个用架杆的打这个下方这一点的红球可能更好一些啊。啊，这杆球是推一固吗？还是直接横台？
1: 嗯，再打一套就可以超分了。
0: 对。嗯，好球，
1: 没问题，
0: 直接横台了。
1: 对。
0: 64。嗯，这一局是源于啊，这刚才桑坎姆的一杆比较具有这个攻击性的防守啊，把这红球队打散了。好球，刘龙也实现了一杆制胜啊！
1: 对
2: ，70。
1: 但是超分之后也别大意。
0: 嗯，也不管怎么说，这红球得保级啊。
1: 对。
2: 71。
0: 如果往里面打的话，宁可打粉球啊。
1: 嗯，
0: 因为这个篮球是存在着落袋的可能啊。
1: 好球！
0: 这个不光是一杆制胜啊，甚至有可能单杆过百啊。
1: 嗯。
0: 这也算是比较提振士气的一局球。
1: 对。

破。85

0: 92。直接叫黑球就可以破百了。粉球的话就还要再。
1: 93。
2: 嗯，
0: 哎，看看能不能把这红球带活一点。
2: 是。
0: 我没有，哎。
2: 嗯，这个，看来只能翻底带了啊。
0: 嗯，
2: 还翻中带吗？来看看，还是能翻中带的啊，但是已经很难了。
0: 对，角度还是小。好，单杆99分啊！周有龙今天在面临对方两个赛点的情况之下啊，第一次打出一杆制胜，而且险些破百，追进局分到4-5。好，继续来关注比赛啊。现在，局分5-4，周有龙还是落后一局，但是刚才那局呢，其实是追得很漂亮啊。希望能够把这个信心啊，包括手感啊，都能够有所建立。

0: 尝试一个传球，白球呢也带着防守啊，不过这个精力啊看来更多的是想传啊，
1: 是
0: 那白球呢没有能够放在特别的靠上的位置啊，反而弹到了中间附近。
1: 哇，真是薄啊这个。
0: 嗯，

0: 也是一个薄球，两个人显得都很谨慎啊。看看森汉姆这个两个选择啊，其实他可以选择下方的球啊，也可以选择红球队。还是选下方的，因为上一局啊，就是
1: 吃了亏了，
0: 就是选了红牛队，结果、啊、吃亏了啊。心想还是稳着点吧。
1: 对，他这一个赛点，他现在，可是说什么也不敢，
0: 对，
1: 这么轻易就丢了。
0: 他那会儿有两个赛点，
1: 哎、
0: 有试错空间，现在不行了。
1: 对，这如果一旦到了5-5啊，对于桑坎姆来说、虽然局分是持平，但是他是下风球。
0: 心理上应该就是下风了。
1: 对。哎，
0: 撞到了黑球，这是真留机会了啊！这回，
1: 关键黑球还在带口了啊。
0: 但是这个机会啊，确实是，反正得有点压力，这个不是那么容易打的啊。

0: 有点不敢打了。
1: 对，
0: 嗯，
1: 还是换了一个，这至少有跑回去线路啊。
0: 对，
1: 嚯，
0: 他打这球啊，心里踏实点啊。但实际上，你看效果并不好。
1: 对，
0: 但是最起码心理上他觉得踏实点。
1: 对。这就还是说明他真是顶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啊！
0: 嗯、
1: 这会儿，
0: 就是他也知道这个球包不进去，也可能会漏啊。
1: 对，
0: 嗯，但是他就是不敢打那边那个。
1: 嗯，黑球这是个什么位置啊？好像还不是完全在袋口。
0: 对，他是。就靠近那个右边那个带角，
1: 嗯，
0: 啊，可能得需要加点这个左旋转啊，是吃两库再上来啊。
1: 对，
0: 来看看他是下的什么杆法、啊。嗯，直接低杆也行啊，低杆的右侧的旋转啊。那这样一库的话，它往上走的线路就很小了。
1: 对，不太够。
0: 嗯。
2: Eight。
0: 这个远台啊，这个远台也是能感觉到他有压力啊。
1: 对，感觉有点都不敢打了。
0: 对，
1: 非常谨慎啊。
0: 嗯。所以这种心态啊，就是特别容易产生失误、啊。
1: 对，就你一旦过了那个临界值，其实是问题很大的。
0: 嗯。
1: 看这杆有没有啊？
0: 嗯。打进，并且叫到，
1: 嗯，
0: 他这种情况的缓解，他只有不断的进球，
1: 对，
0: 哪怕我这个别别扭扭都进，但是他只要老能进，他慢慢他就好了。
1: 没错，真值啊！嗯，
2: 16。
0: 嗯，再看位置啊。

0: 如果他是想去叫红球队左下这个红球的话啊，
1: 嗯，
0: 这个角度就不错。你要接下来这个角度有的话，推下来的话，还是叫黑球的左边底带啊，
1: 嗯，
0: 但是看看能不能这个带开这个红球堆啊，能带开几个红球啊，哪怕一两颗。叫右侧底带，没正开，

0: 这杆黑球对于他来说的话是关键球啊。没敢发力 K 啊，这就是虽然这个 K 也是 K 了啊，但是他确实不敢保证自己这个能顶住压力，保证能进球啊。
1: 对，
0: 那还是 K 球的时候还是有点保守了啊。

0: 嗯，这漏了。
1: 那胖三个，对，这。
2: 这还是紧。
0: 对，还不如轻贴一下红球队呢。
2: 对。

0: 打的偏左了，
1: 是。
0: 三块五，再看这个远台啊。朱伟龙今天的这个虽然后面啊，这个远台有所缓解啊，但是实际上他并不是说这个那么稳定的。来看一下，也就是说他今天这个比分打到这个程度啊，跟他的这个远台不准有还是有很大关系的。
1: 对。
0: 你看刚才是这一个向上的一个左上的一个远台，之前有一个红球，我记得有两个红球相有点挨着，他打了一个黑球较多了，也是打上方这个底带。
1: 嗯，
0: 两个球都出现了失误，都没打进。看这一杆的防守质量。形成了后斯诺。

0: 右边的靠边的这个红球啊，应该贴的比较，这个贴到库边了啊。要稍微离开一点空隙的话，桑汉姆还能防，
1: 嗯
0: 啊，但是这个贴库了，很容易形成二次撞击啊。
1: 对，

0: 就在桑卡姆的眼中啊，现在就是说怎么打都特别容易给对方留机会啊，所以说他显得这个特别的小心啊，想勾、
1: 哎、
0: 啊，但这种勾其实风险很大呀。
1: 对，今天感觉他好像总是思考之后呢，最后决定采用一种风对这个风险相对更大的一种处理方式。
0: 是。
1: 所以感觉他思考把他的决定带到了一个反方向上。
0: 对对对，他是这样的，有这种感觉啊。
1: 嗯，
0: 就是让自己更乱了，感觉、啊。
1: 对。

0: 就是也是一种侥幸的心理，他觉得这样做这万一行了呢，
1: 对，
0: 是吧？但实际上刚才勾这个对对这个底边库的红球啊，
1: 嗯，
0: 他想把白球再弹回去，其实他刚才要是勾底库啊，轻贴这个红球，
1: 嗯，
0: 我刚才感觉应该只要贴到的话，应该没有机会，
1: 嗯，
0: 不会给周跃龙机会，他当时可能没往那儿想，或者他觉得这个太难了，
1: 嗯，
0: 但是他选的我觉得这
1: 更难
0: 更难的一方式
1: 啊，真是更难，
0: 嗯，就是说对于周跃龙来说的话，他现在就是把心沉下来，
1: 嗯，
0: 静下来，就是呢，因为对手啊，只要去这个不要让对手看到一个满盘散，就是特别好处理的一个球形让他上手，
1: 对，对，
0: 那么只要周跃龙让自己的这个心能静下来，就是特别特别的这个选一些特别保险的安全的这种方法，对方的话我想他是会出现失误的，以他现在的心态和这个是吧这种心理承受能力来说的话，应该会容易出现这个失误的。
1: 今天比赛之前桑卡姆是不是没跟埃伯顿交流啊？今天感觉心态上是有一些问题啊。
0: 对，杂念有点多了，
1: 是这个就不太像，可能也确实是跟这个对手，就是就刚才咱们说到的，
0: 嗯，
1: 两个对手相互之间都觉得，哎，对方跟实力跟我差不多，今天有赢球几率，
0: 对他没有拼的感觉了。
1: 对，你看他前三轮的面对的全是这个大满贯，
0: 对，
1: 所以他就觉得我反正输了不丢人，赢了肯定就是，
0: 对对对，他更容易专注，
1: 心态更放松了。
0: 是
2: ，nine，
1: 这个今天心态确实是不一样，
0: 嗯。很多都是这样的心理，就是他现在面对的球员不是一个让他有特别有那种激情的动力去拼的，
1: 嗯，
0: 反而呢说他自己觉得呢他也没拿冠军，我也没拿冠军，然后我们俩谁赢谁离冠军更近，就是反而倒抑制了他自己的这种哎还有点激情的这种心态就没有了。
1: 是的，
0: 嗯，周跃龙还是稳扎稳打啊，这几杆球选的不错。
1: 嗯，

0: 也会有些犹豫啊。让自己定一下。好球，
1: 好球。
0: 这一杆的选择啊是这个特别重要的啊。
1: 没错
0: 啊，这一下把黑球就解放了。
2: 16。
0: 其实他现在的黑球都可以去 K 红球队了啊。
1: 嗯，
0: 因为我个人感觉红球队怎么都要 K 一下，因为左边右边都有接应啊。
1: 是，
0: 还不如提早简化他。
1: 好球。
0: 嗯，
1: 头脑很清楚啊，说明这会儿
0: 是。然后这两个人相比的话，不看比分的话，就看两个人现在那种这个选球啊，这种这打法啊，战术状态啊，
1: 嗯，
0: 就感觉还是周雨龙这个更有底气一点。
1: 对，
2: 24

0: 非常稳健啊，选择。
1: 嗯。
0: 反超了比分，现在领先五分啊。就是围绕着这个下面的高分值的彩球来说的话，打掉四颗球啊，就应该超分了啊。但是台面上这五颗球呢，其实都不难啊，哪怕是有一个离底库比较近的啊，也不难。
1: 嗯，
0: 球。
1: 嗯，

he's safe.

0: 烤熊啊。现在得观察一下这个粉球的点位啊，就是如果没必要的话，不叫粉球啊，
1: 嗯，
0: 叫篮球过渡更好啊。
2: Take off.

0: 邱雪龙反而越打越顺了。K 的效果，可能不太好啊。这个打粉球的话，可能就挡线路了；打黑球的话，叫中带了。哎呦，有点紧，这一杆打的确实有点紧了啊。
1: 但是现在延分了。
0: 延分了。
2: 67。
0: 这杆保进就行啊。
1: 好球，
0: 好球，
1: 好球！
0: 追到了决胜局。
2: 68。
1: 3-5到5-5啊。上一局就是单杆99分啊。
0: 对。
1: 连着这两局其实是邱雪龙显然是表现更好的一方。
0: 对，你看他实际上这个连续得分的过程当中啊，他的节奏也很好。没有什么特别犹豫的地方啊，当然紧张会有一点，但是没有不至于导致他的这个心态失衡。
1: 对，
0: 但是呢，现在的桑坎姆呢，就显得有点失衡啊。
1: 好，那这样的话呢，双方。把比赛拖入到了决胜局啊，现在是5-5，还剩下最后的一局球啊，来决定最终的胜负，也决定这一届中国公开赛谁先率先挺进到决赛当中。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4: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和胃整肠丸，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

0: 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2: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好，是一抢六的比赛啊，接下来将要进行的是最终的决胜局。对周跃龙来说呢，是在3-5落后的情况之下啊，刚刚是连追两局，而且呢分别贡献了单杆99分还有单杆74分，

0: 错，
1: 真准啊！
0: 哦，这杆是很坚决的。
1: 嗯
0: 嗯，白球位置也还可以啊。
1: 对，而且白球这位置是一个这个炸球的位置啊。
0: 嗯，
1: 这就是看他的抉择了。
0: 对。
1: 哎呦，这下真是啊，顶住压力了，这个，而且这效果太好了。
0: 对。哦，这个效果真是太好了。
1: 嗯。
2: nine，
1: 真打到决胜局，反而之前那个
0: 嗯
1: 那种紧也就没了。
0: 对，
1: 反正也这样了。
0: 估计这会儿又想起之前在单局限时赛里赢过周跃龙一回，
1: 嗯，
0: 把那个劲儿又拿出来了啊。
1: 对。啊，确实啊，他这一杆远台推的也很准，很精彩啊 ，K 球也很精彩，就一下把这个球简化了，他会面临的压力就少了很多啊。但是呢，就看他这个在打的过程当中啊，这个白球的控制怎么样啊？
2: 17。
1: 嗯，接下来主要就是来布局和控球了啊。那这种情况下呢，出问题呢，一般可能会更容易出现在选择上面啊，
0: 嗯，
1: 而不是说这个进球方面啊。

0: 这杆的叫球啊就很重要了啊。
1: 嗯，
0: 看似好像有不少能叫的球啊，但是这个需要精确了啊，这杆控球就得准确一点。

0: 错，
1: 效果真好啊。
0: 嗯，
1: 这个决赛里，这个最后决胜局里边这几杆球的处理啊，桑卡姆还是，至少有着比较好的这个选择和效果。
0: 对，
1: 没再出现之前的问题。
0: 嗯，
1: 他应该坐在那儿的时候，自己应该也在总结啊。
0: 是。就他在想的，他这个之前丢掉的这个两个赛点啊，
1: 嗯，
0: 其实他知道自己很紧，
1: 嗯，
0: 他也知道那样，如果他这个再那样的话，这
1: 比赛就没了，
0: 对，也没也很难赢得了，
1: 对，
0: 那他就是已经给他这个逼到这个份儿上了啊，
1: 嗯，
0: 你反正是决胜局了，是吧？就是干脆啊，不要让自己那么紧了，这个实际上就是人在不断思考，然后自我调整这么一个过程，
1: 没错。

0: 太。
1: 其实说白了，这个咱们所说的调整啊，说来说去就是做减法。
2: 嗯，
1: 就是不要让自己思想负担有那么重。
2: 对，

0: 那看这个球啊，每一杆都还是挺到位的啊。
1: 45。
0: 现在领先的45，这个分数呢，其实领先的这个已经不少了。
2: 嗯。
0: 那现在更多的就是要去看，要去考虑，剩下的球啊，这个先后的顺序了。
2: 嗯。
1: 46.

0: 这杆的选择，看看这个角度吧。这不一定特别好啊，这角度。他其实刚才可以去往上蹬一点的啊。
1: 嗯，
0: 现在缩多了。他要能借到这个红球的上半侧啊，就可以。嚯
1: 嚯！
0: 这个就没办法了。它正好是一个有一点向下的角度。
1: 对，

0: 看白球，嗯，叫到了里带中带都有啊，
1: 嗯，
0: 当然就是看角度了，这就不是说看哪个叫高分低分的问题了，哪个角度舒服就打哪个。这个镜头逐渐推进啊，看着还是有这个进球的空间啊，可能要 K 一下这个旁边的红球了啊。
1: 嗯。
0: 但是会 K 成什么样，这个萨坎姆啊肯定是他是最清楚的啊，这个现场啊，这个两个球的这种距离啊角度啊他是最清楚的。能不能 K 好？
1: 嗯
0: 嗯，给到了中带，中带的粉球。
2: 60。
1: 60分了啊！再一粉，嗯、一红就是盐分，
0: 就是盐分。
1: 嗯。
0: 这现在有点小紧张了啊！
1: 对，
0: 你看他这个开始
2: 66，
0: 有这个
1: 肢体语言已经很明显了。
0: 对，这一局周玉龙没犯错，
1: 对，
0: 不是他的问题啊。
1: 对。
2: 67。
1: 打进粉球超分。
0: 嗯。做了充足的准备啊，
1: 对，
0: 拿下来打。嗯。对，长舒一口气。
1: 对。
0: 啊，这一超分之后就轻松了。
1: 嗯。周玉龙也轻松了。
0: 嗯，
1: 说实话，今天这个比赛他能从3-5追到5-5，已经是这两局球已经是很厉害了。
0: 是的，
1: 很漂亮。尤其我们要更考虑到他在之前整届这个赛事当中的表现啊，尤其是在昨天和这个大卫吉尔伯特已经也打到最后决胜局啊。
0: 对。
1: 惊险逆转过关啊。
0: 嗯。
1: 整届表现已经不错了。
0: 对，这种拼劲儿啊，还有这种信念还是很坚定的，能看得出来啊。
1: 对。
0: 但是这。今天的决胜局确实这个没有任何的办法，
1: 没机会
0: 啊，没有机会。这个远台，而且是贴库的远台推进了，就这个就结束了啊。
1: 是，这只能说是桑坎姆最后这局打的确实好。
0: 对，
1: 嗯，看看能不能破百吧，这个应该没什么压力啊。
0: 嗯。
1: 甚至青台啊，这都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球。
0: 对，他现在非常轻松了，就是他感觉现在所有的球啊都是特别简单的球。
1: 那，
0: 哦、就同样的局面，如果说他现在就是这个必须得青台才赢的话，他觉得每个球都是特别难的。
1: 啊，这也是桑坎姆在职业生涯当中啊第二次能够挺进到排名赛的决赛。
0: 嗯、
1: 啊，上一次就是我们屡次提到的23年苏格兰公开赛，
0: 嗯，
1: 当时最终是5-9输给了加里威尔逊，屈居亚军。今天他先挺进到决赛呢，将会等待着，马克塞尔比和宾汉姆之间的胜者，
0: 是的、
1: 啊，来完成最终的这场决赛。先拿到百分杆，这今天两个人加起来的第一杆破百啊！
2: 102。
0: 你看这个随便打空球都特别容易啊！
1: 嗯，
0: 心情完全放松了。
2: 107。
1: 这真是本届中国公开赛的最大黑马啊！
0: 是的，
1: 现在来看是一路黑到最后的决赛里了。
0: 嗯，
1: 而且桑卡姆还有机会继续的提升自己的实时排名啊，
0: 嗯，
1: 现在已经冲到33了，
0: 之前45啊。
1: 嗯，
2: 121

0: 27.
1: 单杆134分，青苔在决胜局当中啊，洛鹏桑卡姆用无懈可击的表现啊，赢下了这场比赛，最终挺进到了决赛当中。而今天周跃龙的发挥呢，也确实值得让我们为他送上掌声啊！连就两个赛点发挥还是相当的出色，这两个人赛后是相互拥抱啊。
2: 是，
3: 这确实这个最后一局打得好。
1: 哎，对于双方的表现呢，彼此都是很满意啊，都是非常的敬佩。好，那我们这场比赛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是由徐新建指导和孙思辰为您解说的，再会，
3: 再见。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6: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和胃整肠丸。
8: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1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3: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8: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1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2: 以求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0: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0: 和胃整肠丸。
2: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是世界拳王争霸赛。马上为您带来的这场比赛呢，是一场 WBA、IBF 和 WBO 女子超次轻量级的拳王争霸赛。对阵的双方是美国选手阿丽西亚·鲍姆加德纳，对阵韩国选手申包美丽。那在拳台上穿着白色比赛服的，这就是鲍姆加德纳。鲍姆加德纳呢，目前是31岁，他的身高是1米68，绰号是炸弹。在自己的职业生涯当中，17胜1负，17场胜利当中，7场比赛 KO 对手。在2021年的时候，鲍姆加德纳呢就击败了英国的拳手特里哈珀，成为了 WBC 和 IBO 女子超轻量级的世界冠军。而在2022年，他更是击败了米凯拉马耶尔，把 IBF、WBO 和 WBC 三大组织再加上 IBO 的腰带都归到自己的身上。而在23年的2月份，当时呢是击败了阿尔及利亚籍的法国拳手梅卡莱德，成为了无可争议的世界冠军。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呢，可以说面对的强手是非常的多的。但是呢，在去年的9月份，在两次卫冕了自己的女子超轻量级无可争议冠军之后，他呢是放弃了自己的 WBC 的金腰带。为什么呢？是因为他当时是要参加2025年12月进行的一场比赛。那场比赛呢，实际上是一场12回合乘以3分钟的比赛，是由这个 MVP 推广，也就是有杰克保罗参与的这个推广公司进行的比赛。他呢是希望能够为女子拳击啊实现一些突破，但是呢12乘以3的这个赛制目前并不是被所有组织所接受，所以呢他就放弃了 WBC 的腰带。而值得注意的是，其实这场比赛，这场涉及到 WBA、IBF 和 WBO 三大拳击组织金腰带的这场比赛，也是一场3分钟1回合的比赛，而不像过往女子的顶级的比赛是10回合乘以2分钟。那么在他的对面穿着黑色比赛服的这个是韩国的拳手申包美丽。申包美丽呢，其实他在过往的比赛当中也体现出了自己超强的实力。虽然说这名选手啊，他的名气并不大，职业生涯呢也是19胜3平3负，但是在23年的时候，他曾经呢是争夺过 WBC 超次轻量级的银腰带，当时是败给了比利时的名将德尔芬珀森。而在去年的3月份的时候呢，他也是挑战过当时女子轻量级 WBC 的冠军，但是呢是败给了卡洛琳·杜布瓦。但是那场比赛实际上他给杜布瓦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在赛后呢，很多的媒体在评价那场比赛的时候啊，都认为是杜布瓦侥幸地赢得了那场比赛。所以说呢，在这场比赛之前，就连卡洛琳·杜布瓦在赛前也是表示啊，说这个鲍姆加德纳啊，他不知道申包美丽到底有什么东西，但是我知道。所以说呢，申包美丽对于鲍姆加德纳来说会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对手。第一回合两个人呢其实都有重拳的出现，但是在更多的时候呢，相对来说还是处于一个僵持的阶段。

鲍勃·加拿大呢，实际上他也有过业余拳击的经历，当然在业余拳击的赛场上可能没有太辉煌的成绩。小的时候呢还练过摔跤，八岁的时候才开始练拳击啊，当然不是才开始，八岁的时候开始练拳击。而这名拳手呢，他之所以能够在将近32岁的这个年纪还能够保持着非常好的竞技状态，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自己非常非常的自律。所以能够看到鲍姆加德纳呢，他的作为一个女性拳手，她的肌肉含量很高，但是体脂率明显的并没有那么高，肌肉的线条非常清晰，跟她平时的饮食习惯包括自己的自律的控制是有关的。突然间上步的后手上钩，哦，这会儿鲍勃·加德纳是给申宝美丽打的情绪有一点急了。申宝美丽现在呢，就相当于是每一拳都像是打在棉花上一样，有劲使不出来。所以这会儿呢，申宝美丽是抓住一切的机会去打近战，去咬住对手，希望能够呢把鲍勃·加德纳拖到一种无序的混战状态当中。这样的话，申宝美丽是有机会在乱中取胜的。但是鲍姆加德纳怎么可能轻易的上当呢？啊，当然申宝美丽这么打是有效的，虽然说杀敌1000自损800，但是起码呢比之前在鲍姆加德纳控制距离的时候啊，自己完全没有办法，要有一些效果。这3分钟一回合的比赛呢，哎呦，漂亮！鲍姆加德纳这一下后手的重击过肩，再加前手，再来2次，一个勾一个摆。申宝美丽有一个后手的反击，但是立刻又吃了对方的一个迎击。这种近距离的互相顶来顶去的这种小拳，实际上是发不出力量来的，而且呢，双方在这样的纠缠过程当中，体能消耗会非常大。而申宝美丽呢，就是属于那种被很多人称为叫做冠军守门人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对，有点像肖恩波特啊。漂亮啊，鲍姆加德纳一边调整脚步一边前手直，完了之后立刻调整角度之后变摆拳，攻守一体，身体的击打。哦，鲍姆加德纳这场比赛真的是把自己的技术展现得淋漓尽致啊。这前三回合应该说鲍姆加德纳是完胜。哎呦，鲍姆加德纳这2拳6拳7拳8拳9拳将近10拳的一套进攻，申宝美丽还能顶得住吗？这场比赛会不会提前结束？所以说呀，鲍姆加德纳他的拳法真的就是快准，而且战术利用和得当，配合着自己的脚步，也许呢他的这个身体跳跃的幅度没有那么大，但是呢他的移动的线路非常的精确。又是快速的前手刺，他的这个前手刺拳真的是值得啊，其实好好的去学一学。如果在之前选择双手高报价而不是采用费城壳防守的时候，他这个前手刺拳就是用最短的线路最快的速度打到对手，就是属于那种绝对教科书级别的前手刺拳。假动作，后手没有出，而且呢现在鲍姆加德纳呢是在不停的观察着申宝美丽呢，她的身体的动态。只要申宝美丽真正的进攻意图打出来，想进来，哎，这样的反击立刻迎击立刻就来了。要注意的是，鲍姆加德纳他在出拳的时候一直是在看着对手，从来没有说这种闷头抡拳的状态出现。这一波啊，申宝美丽虽然主动上来
进攻，这是杀敌一千自损一千五。近距离的纠缠，哎，鲍姆加德纳在近距离在打内围的时候，一样通过自己的身体晃动，包括自己的格挡，再加上内外结合的进攻，一点不吃亏。而申包美丽呢，现在就是在近战的时候疯狂的突袭啊，不管自己挨不挨拳，就跟对手去换。当然，相信在他跟卡罗琳杜布瓦那场比赛之后啊，鲍姆加德纳对他肯定是有了非常深入的研究。两个人又是内围的对轰，现在感觉好像呢两个人是不想分开了，就在内围拼，到底看谁更硬。这回合呢，其实申包美丽的后半程啊，打得有点像他在对卡罗琳杜布瓦那场比赛的尾声的那种表现了，但是这种表现，这种高输出强输出跟对方换拳的表现能够持续多久，这不好说。但是你看鲍姆加德纳他的出拳多精准，特别是自己的直拳一二的这个直拳，最简单的拳法，但是打的是最精准的弹道。这个后手的上勾再加前手摆，打的申包美丽也是一晃。刚才这一回合连续十拳的这个将近十拳的组合，打得极其的凶悍，而且关键是呢，他的这个组合当中成功率是很高的。那从申包美丽的教练的这个角度上来看呢，肯定是要求让他加强躲闪啊，你不能跟对方完全去做硬拼，而因为完全去做硬拼的话，其实对于申包美丽来讲、是很吃亏的。双方的第五回合的较量，尽管呢这是三分钟一回合的比赛，但是比赛的回合数啊还是十回合。申包美丽确实呢增加了一些身体的这种侧向的摇摆。鲍姆加德纳的后勾前摆再加组合，刚才这一套又是成功的打进，漂亮，左右两侧的摆拳，让申包美丽呢一边出击的时候啊，一边这两侧都有极大的压力。从两个人的出拳的角度上，出拳的刁钻程度上，鲍姆加德纳也是绝对的占优啊。又是开始进入到拼内围，鲍姆加德纳一直在往前顶，不给申包美丽出拳的空间。哦，这几下申包美丽打的是不错的，感觉好像鲍姆加德纳呢在这一分钟左右的时间当中，体能出现了一个断崖式的下降，还是说他要故意跟对方去打一打消耗战？但是感觉呢，就是在过去的一分钟的时间里面没有那么灵活，准度也下来了，包括他出拳的规范动作的规范性也稍稍的有所下降啊。当然等到恢复一下之后肯定还会回来，但是在过去那一分钟的时间里面呢，让申包美丽找到了一些近距离的机会。漂亮，申包美丽刚才是后闪之后突然间上步的一二，再加后手拳，漂亮的前手。什么叫做这个金蛇吐信啊，就是鲍姆加德纳出前手拳的感觉。两个人再一次形成了内围的纠缠，
前直后勾，尝试着对对方的身体做击打，申宝美丽大上步的过肩拳。这种过肩拳呢，确实它的重量权重是确实是非常的重的，但是由于你的动作幅度非常的大，如果说对面是一个观察和脚步非常灵活的拳手的话，你这个动作做到一半，人家的早就已经退到安全的区域去了。所以说啊，出这个过肩并不是说你像打前后手直拳一样，就是一二一二这么连着去打，一定要去制造这样的机会。

机会，在之前去做铺垫，养成对方的防守习惯。

申茂美丽刚才是换成了左势之后连续的几次上步，现在又调整回来，打完重拳之后左摇闪前手摆拳封住了鲍姆加德纳向右侧移动的线路。还别说，这两个回合呢，申茂美丽打得非常聪明，而且正好对上了点儿。申茂美丽也得加强躲闪，但是躲闪之后他的反击在哪儿？这是鲍姆加德纳做得更好的一点。漂亮，你看鲍姆加德纳这个非常轻巧的后闪，让拳头擦着自己鼻尖过去，前手拳立刻就到。这难怪，这是目前这个级别当中漂亮的一个上步之后的后手上勾。鲍姆加德纳是目前这个级别当中呢唯一的一个五星级的拳手，而目前世界排名第二的新西兰拳手米亚莫图和排名第三的卡罗琳维耶两名拳手呢就已经是三星半了。我们加德纳连续的两次身体的击打，突然间的一次上头，然后再做两个身体的击打，点位分布的非常的平均，有变化，连续的通过自己的摇闪和格挡，但是申茂美丽刚才有一个重拳抓到，申茂美丽啊，就是用自己这种不讲理式的打法，现在跟对方去做硬拼。而这个选手呢，他确实是像人们说的，是一个极具压迫感的战士，但是呢，就是如果说面对的是一个拳商非常高的一个拳手的话，他会将他的力量呢化于无形，当然并不是说不挨拳啊，鲍姆加德纳也挨了不少拳，但是呢能够最大的程度上削弱对方的这种压迫感给自己带来的威胁，并且呢保持一个冷静的状态。申茂美丽连续的身体后手重拳，前手顶开，后手上勾，连续的两次掏重，再加左右两侧的摆拳，哇，这个对攻啊太精彩了。鲍姆加德纳现在也不退了，两个人呢就是站在同样的一个狭小的区域内，开始拿着重剑互砍。这回合申茂美丽打的是不错的，过去的两个回合呢申茂美丽她的表现是有所提升。第七回合，申茂美丽依旧是像坦克一样往前硬冲硬撞。鲍姆加德纳这个时候他必须得调整节奏了，如果说像前两个回合那样跟对方站定了去打的话，这么看来他占不到什么便宜，甚至很有可能稍一失手啊，申茂美丽的这个连续进攻呢就能把这个场面上的局势给扳回来。也不得不说申茂美丽她的抗击打能力确实强，非常的顽强。那如果说这个伊萨克克鲁斯是职业拳击当中男子世界的斗牛犬的话，申茂美丽啊应该是在女子拳坛扮演这个角色。漂亮，申茂美丽刚才的前摆后勾，他的出拳没有那么的规范啊，但是就是凶。鲍姆加德纳这回合的移动让自己占到了优势，现在双手都已经放下来了，也看到了对方体能的严重下降，自己的双手放下来，把距离稍稍的拉开，同时呢给让自己得到一些喘息的机会，也是对于对方心理的一种干扰。突然间的上步刺拳造成对方头部的明显后仰，这就是鲍姆加德纳他的战术调整迅速的取得了效果。漂亮，再加一个前手。所以啊，鲍姆加德纳他的技术的全

全面性呢，确实申宝美丽，没有办法达到，相差的还是比较远的。移动过程当中，突然间的前手摆，鲍姆加德纳现在感觉呢，就像是在玩这个两个人的追逐游戏一样，挨了几个重拳之后，甚至还能做鬼脸，但是这还是一个挺冒险的行为。申宝美丽是有重击的，鲍姆加德纳连续的摇闪，这是在秀技术啊！鲍姆加德纳这个过去的这个回合就是完全的在秀自己的技术，完全的，特别是在秀自己的脚下和躲闪技术。他的战术调整能力确实是超强，毕竟武器库里的武器很多，打近战内围发现占不了便宜之后，立刻换了打法，让自己再一次呢成为了这个擂台上的控制者。申宝美丽呢现在就是想把比赛拖回到第五第六回合，特别是第六回合的时候的那种近距离的混战状态，在那种混战的状态之下，他是可以占点优势的。那现在鲍姆加德纳经过那两个回合之后，肯定不会轻易的让比赛走进到那个局面当中啊。漂亮的躲闪加脚步绕出来，环绕交叉步非常的漂亮。哦，整个的这个身体的移动姿态啊，能够看得出来这是无数个非常标准的基本功训练的叠加。其实呢并不难啊，如果说您平常有这个拳击训练，看一些这个拳击的步法教学的视频的话，您都能够看得到鲍姆加德纳用的就是这些东西，但是他就能够通过这种成千上万次的重复把它变成自己身体的本能，并且呢让他的攻防形成极具流畅性的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个体系。而现在申宝美丽呢从头至尾啊一直是在想和鲍姆加德纳硬拼，感觉他在比赛过程当中呢是缺少了一些策略化的东西。在不同的比赛阶段应该怎么去做应对，包括对手不上当不进入到你的这个混战局面的时候你要怎么去引，但是这跟个人的比赛的能力呢也有很大的关系。申宝美丽刚才一个后手拳打到，立刻被还了一个后手上钩，再加前手刺拳，后手打完闪出来。鲍姆加德纳看他的这个动作多么的流畅，你感觉呢就是他在场上的没有一个的动作是多余的，全部都是有理由的。三回合的比赛确实呢对于很多的女选手来说是一个体能上的考验。鲍姆加德纳，哦呦，太漂亮了，她简直就像是在拳台上跳舞一样，迈着轻盈的步伐，这个时候就感觉应该给她配点音乐才合理啊。申宝美丽呢感觉好像现在就是找不到真正能够让自己建立优势的方法，特别是当对方不再进入到他的内围纠缠之后。这名选手呢，其实际上在三年以前，还参加过一个非常著名的体能节目的第一季。当时另外一名韩国的女子拳击运动员赵贤美也参加了那一季的节目。

0: 已经是双方的第九回合了。保姆加德纳现在是越打越有信心，从他的整个的身体姿态上，从他的整个的这种身体的稳定性上，都能够感受到呢比赛的节奏让他自己非常的舒适，在自己的控制范围当中，这个距离控制真的是妙到颠好啊，对方的拳头就是贴着自己的鼻子尖过去。好，这个时候再尝试那位做一下换拳吗？保姆加德纳感觉呢是在刻意的尝试啊，再跟对方去顶一下内围，因为看到对方体能下来了，要在对方最为舒适的这个领域当中击败对手呢，显得更加有说服力一些。今天这场比赛确实，保姆加德纳他从比赛的全面性上，从控制力度上，从展现出来的拳击的技巧上，包括拳声，都完全的碾压了自己的这个对手。这回合还剩下最后的十秒钟，保姆加德纳顶一下，申宝美丽甚至很多的时候他在出拳的时候眼睛并没有看着对手，这可能是限制他真正能够往上更进一步，真正把世界冠军腰带拿到自己手里面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自己在这个技术层面上确实还不够全面。从出拳数上，保姆加德纳虽然比申宝美丽要少，但是命中率呢却要高很多。因为保姆加德纳打的就是一个精准，这也是他的这个比赛的特点，他的技术能力，他的距离感，总之就是他的一切的这种在拳台上他所拥有的东西啊，今天真的是展现得淋漓尽致。当然可能唯一的一个，如果说硬是鸡蛋里边挑骨头的话，就是申宝美丽的抗击打能力确实非常的强，所以保姆加德纳的重拳呢没有让人们看到那种视觉可见的非常明显的效果，比如说将对方击倒啊，或者但是在过程当中有把对手打到这个脚下发晃发软的感觉。漂亮啊，保姆加德纳躲闪之后的进攻，哎呦，刚才这一下好像是脚下绊了一下。保姆加德纳漂亮，申宝美丽刚才有一个前手的摆拳打到，杯水车薪。最后一回合了，最后一回合，保姆加德纳再试试跟对方打一下中进，漂亮，一二三。哎呦，漂亮的中路一二直击，保姆加德纳在打技术的时候真的就是利用这种最简单的技术组合达到最好的效果。 但他没有那么多的复杂的花哨的步伐，花哨的拳法，全都是那些就是每个人都可以练的这种技术，但是他就是能够把这个技术呢用到最佳的效果。申邦美丽上来再扑一波，是有连续的几次命中的。最后的30秒钟的时间，申邦美丽必须得把自己的所有的力量都用出来，毕其功于一役，毕其功于最后的20多秒，看看能不能够出现击倒。如果他不能够 KO 鲍姆加德纳的话，这场比赛一点悬念都没有，申邦美丽可能最多赢到3个回合，也就是5-6，就是那2个回合的前后吧。哎呦，鲍姆加德纳还是能够展现出自己混战当中的精准。10回合的比赛结束了，两个选手呢一直打到第10回合结束的铃声敲响之后还在换拳，这绝对是一场女子超次轻量级的经典的拳王争霸赛。无论是拳王还是挑战者，都体现出来了自己的特质。对于鲍姆加德纳，之前我们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已经对他有了多次的褒奖和赞美，他的技术，他的拳商，他的速度，他的精度，他的距离感，包括他的移动，他的攻防结合，都是碾压型的存在在这场比赛里。而申邦美丽就是一个战士啊。我们来听一听比赛的结果。Another round of applause for these two headliners tonight for MVPW2. After 10 full championship rounds, we go to the judges' scorecard for the official decision. Judges Guido Cavalieri and Don Treia see it 98-92. 98-92, 两个。99-91。毫无疑问的一致判定，阿里西亚·鲍姆加德纳赢得了本场比赛，卫冕了自己的 WBA、IBF 和 WBO 女子超次轻量级的3个冠军头衔。而接下来对于她来说，是对阵卡罗琳·杜布瓦还是和米凯拉·马耶尔的2番战呢？确实非常非常的值得期待。
1: 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5: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6: 欢迎回家。
5: 玩累了就回家。
7: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5: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8: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9: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1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

0: 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收看世界拳王争霸赛。您现在看到的这场比赛呢，是一场 IBF 和 WBO 女子超重量级的拳王争霸赛，对阵的双方是美国拳手沙达西亚·格林，对阵来自于新西兰的拳手拉尼·丹尼尔斯。在拳台上穿着灰色比赛服蓝脚选手，也就是拳套上缠着蓝色绷带的呢，这是美国拳手沙达·格林，目前的36岁，身高1米73，臂展1米80，职业生涯的战绩是16胜1负，16场比赛当中，11场比赛是终结对手获胜，这在女子拳手里面，这个终结率还是非常高的。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她的11场 KO 当中呢，其中有5场是在第一回合终结对手，这一点就很可怕了。她的对手拉尼·丹尼尔斯，37岁，身高1米69，职业生涯战绩是11胜2平4负，11场胜利当中呢，只有1场比赛是 KO 对手获胜。当然，从两个人过去的这个职业生涯上来看，丹尼尔斯他获得荣誉的时间呢，稍稍的再更早一些，在2023年的时候呢，就拿到了这个女子空靴 IBF 的重量级世界冠军金腰带。那为什么这个女子的这个重量级下来要打超重量级？因为其实到超重量级168，跟女子重量级175以上，它的这个差别并不大，中间只隔了一个级别，所以说在这几个级别的选手呢，经常是上下的去浮动。但是呢，在23年底的时候，他降到了这个175以下，拿到了在23年的时候拿到空缺的 IBF 女子轻重量级，也就是175以下的这个第二个级别的世界冠军。拿完这两个冠军之后呢，你得放弃一个呀，只能留一个，不能占着两个级别的冠军。所以说他呢是把这个重量级的给放弃了，保留了轻重量级的这个冠军头衔。而在25年的7月份的时候呢，当时他是又升级到重量级去挑战克拉丽萨·希尔兹，结果呢是一致判定失利，所以没有争夺重量级冠军头衔成功，但是还是保住了自己的这个175磅的轻重量级的头衔。没有想到的是啊，在去年的最后一场，最近一场比赛当中，去年的年底，本来呢是面对着强制挑战者德国选手舍乌利什，因为那场比赛问题应该不大，结果是败给了舍乌利什。结果呢，拉尼丹尼尔斯把自己的 IBF 轻重量级的冠军腰带给丢掉了。这也很有意思啊，他在跟萨利塔推广之签约之后，连续的输掉了2场比赛，输给克拉丽萨·希尔兹呢，这倒是有情可原，但是输给强制挑战者舍乌利什，确实呢让人感觉到稍稍的有点意外。而这场比赛他的这个对手啊，格林，这真的也是一个悍将。刚才给大家介绍过格林的 KO 率，那格林呢，其实他在24年的11月份才拿到空缺 WBO 女子超重量级的世界冠军头衔，当时击败的是加拿大的选手沃特普尔。而在去年的7月份，也就是他自己的最近一场比赛当中，10回合分歧判定，击败了那个时候刚刚呢从综合格斗回归拳击赛场的加拿大选手萨凡纳·马绍尔，成为了 WBO 和 IBF 的女子超重量级统一冠军。所以说花了一个回合的时间呢介绍这两个拳手的背景呢，就是让大家知道，其实在女子的这个超重量级到重量级的这个级别当中，一个是拳手的跨界程度非常大，另外一个呢，这两个人其实呢都是有着各自自己曾经非常经典的或者说非常辉煌的过去和现在。两个人从体型上来看啊，虽然说的是168磅，但是沙达西亚·格林明显要比丹尼尔斯大2圈，丹尼尔斯呢显得更加的灵活，在打内围战的时候居然还能够把格林顶在擂台。

挨边。你要从经验上来看的话，其实丹尼尔斯的经验呢一点也不差，包括他跟希尔兹跟舍乌利什两个人打完这两场比赛之后，应该还能够学到不少的东西。而格林这边呢，其实他之前面对过的最强的选手，因为打萨凡纳马绍尔的时候，马绍尔才从综合格斗回归到拳击赛场没有多长时间，那可能当时的状态也不在最佳，所以说格林打过的最强的选手应该就是在13年的时候，这个23年的时候，当时是挑战这个德祖恩了。德祖恩呢，现在是 WBA 和 WBC 两大组织的女子超重量级的世界冠军，这四条腰带，德祖恩两个，格林两个。丹尼尔斯其实呢，在这样的对峙当中打的是不错的，但是感觉就是打不动格林，格林在他的面前就像一座山一样，有点像我们说的这种古代的将军的这种体格。德祖恩呢也是这个特点，可能从技术层面来讲啊，没有那么的细腻，没有那么的灵活，但是两个人呢都是体格健硕，重拳是真重。这样赛前称重，这个格林居然官方给出的结果要比丹尼尔斯轻0.5磅。丹尼尔斯连续的这种组合对于对方的控制打的效果还是非常好的，而且丹尼尔斯啊是丝毫不惧怕对方的大体格和过去的这个高 KO 率啊，上来之后就跟对方去顶内围，把这个格林呢顶到拳台的边上，让格林根本出不来。对于格林来说，其实打内围理论上应该是他的强项啊，感觉格林好像早晚有一天得升到重量级去。丹尼尔斯打不动格林，但是格林的每一拳只要回上，你都能够听到清晰的这种砰砰的声音，这一点就很可怕。目前在这个级别当中呢，格林也是世界排名第一的，丹尼尔斯呢现在是世界排名第二。丹尼尔斯现在是第四啊，在上一场输掉了之后是世界排名降到了第四，第二是萨凡纳马绍尔，第三呢是德祖恩。Let's go！ 这也是两个著名的这个拳击推广公司，特别是在女子拳击推广上投入了不少精力的这个推广公司之间的争斗。丹尼尔斯呢是属于萨利塔推广，刚才我们提到的克拉丽萨希尔兹也是归属于萨利塔的萨利塔推广，而格林呢是来自 MVP 和鲍姆加德纳在一个公司。格林就是顶住之后一个重拳一个重锤抡上去，他这个重拳打上丹尼尔斯都不是说头部晃，是打的丹尼尔斯整个上半身跟着晃，就像是一台推土机一样。现在他是把丹尼尔斯推到了擂台的边上，格林左右的两侧不停地利用自己的重拳向中间去做挤压。两个人的这种内围战就好像是前脚被捆在了一起一样，都是以自己的前手勾摆作为支点，然后呢尝试着做后手的重击。现在距离稍稍的拉开，但

尔斯又主动进去了。这两下丹尼尔斯打得很漂亮，从命中率上来看，丹尼尔斯也是毫不落下风的，尤其是最后这几下打得非常的清楚。所以其实如果两个人把距离稍微拉开一点，对于丹尼尔斯来说会是一个相对比较好的局面呀。刚才第一是他打得很清楚，第二呢就是对方打到击打他的难度会增加。而这两个选手呢，之前也都练过别的项目，像拉尼·丹尼尔斯，之前呢是练过这个泰拳和踢拳，就是我们所谓的站立式格斗。在进入到拳击训练之后，两次呢拿到过新西兰的全国冠军。而业余比赛呢打的也并不是特别的多啊。而这沙达西亚格林，他的跨界就比较大了。他虽然说他的祖父呢曾经是职业选手。也曾经和这个拳击四天王之一的马尔文·哈格勒一起训练过，但是实际上沙达西亚·格林就是这个穿着灰色比赛服的蓝脚选手。他最开始在学生期间最早从事的项目是篮球，并且呢代表自己的，并且是打过这个 NCAA 的比赛的，15岁才开始练习拳击。当然在开始练习拳击之后进步也非常的迅速，所以说呢一度想放弃学业专注的拳击训练呢去打奥运会。那后来还是他的母亲把他劝阻住了，就是你训练可以，但是你先不要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那上面，先把自己的这个学位啊踏踏实实的拿下来。最后呢他是听从了母亲的建议拿到了学位，然后再把100%的注意力呢放到竞技运动上。打到第八回合，现在感觉丹尼尔斯的这个体能下降的也是比较的明显。丹尼尔斯还是利用自己的距离和技术对于对手呢形成一定的程度的压制，再往前顶，又是形成近战。格林确实呢他的整体的速度比较慢，包括自己从技术的这种细腻程度上有所欠缺，但是他对所有人来说最大的威胁就是他这个大体格和重拳，所以说他要不跟德祖恩打一场，简直对于这个级别的女子拳击来说都不完美。但是呢现在人们谈论更多的是把格林和克拉丽萨希尔兹放到一起，但希尔兹现在是在重量级啊，在175磅以上的这个级别。当然呢希尔兹也打过这个级别，所以说万一两个人要真打的话，是格林上去还是希尔兹下来呢？丹尼尔斯的教练跟他说啊，他会成为世界冠军。这是一场10回合的较量。从现在来看呢，丹尼尔斯在技术上对于对方还是可以形成比较大的优势的。他要注意的就是防对方的重击。如果说他能够把这种技术上的优势保持到10回合结束，确实，这个冠军的腰带可能就会归他所有了。但是格林能够目前在这个级别排世界第一，他不是没有道理的呀。丹尼尔斯又是连续的进攻，左右开弓，中路跟两侧，后手的重拳砸，哦呦，格林还是否能够坚持得住？丹尼尔斯连续的后手重肩，过肩拳，漂亮！在第9回合的时候，拉尼丹尼尔斯以一连串的重击是击败了格林，主裁判呢是叫停了比赛。那这样的话应该是一个第9回合的 TKO 啊。没有想到以重拳以 KO 率见长的沙达西亚格林这场比赛竟然被对方，被看起来体型比自己小2号的丹尼尔斯用重拳给击溃。
但确实呢，从整场比赛上都能够看得出来，丹尼尔斯他从技术的层面绝对要比沙达西亚格林更加的细腻，更加的全面。从这个晚上的两场女子比赛，一场附属赛，一场主赛，都能够看得出来，在擂台上体能一方面，抗击打是一方面，身体条件当然重要，但是你技术的全面性，你的全伤，你对于比赛节奏的把控和临场的应变能力，这些往往更能够决定一场比赛的走势啊。好，那这样的话呢，在第九回合，来自新西兰的选手拉尼丹尼尔斯以 TKO 的方式终结了沙达西亚格林，这样的话拿到了 IBF 和 WBO 女子超重量级世界冠军的金腰带。而他接下来的选手，接下来的对手会是谁呢？会不会和德祖恩打一场无可争议头衔的统一战呢？也让我们期待一下吧。好了，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世界拳王争霸赛，再见。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
6: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1: 400-100-6565。
1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3: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1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

0: 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4: 凯迪仕智能锁，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5: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6: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7: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8: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12: 好的，观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回到一号球场来关注正在进行的女子单打的八分之一决赛，由中国队的名将王芷怡来迎战印度本土作战的选手辛杜。中国选手王芷怡是2000年4月份出生的选手，今年26岁。在女单世界排名方面，王芷怡现在是排在女单的世界第三，最高的时候曾经来到过世界第二。辛杜目前的女单世界排名是排在世界第9。第二局双方交换场地，这个球王芷怡再往前反手是一个带停顿的放网，出现了失误。这个球有点刮网。辛杜的教练伊尔万夏，球在界内，辛杜此番主场作战啊，大家对于他的表现也非常的期待，因为毕竟辛杜是首位啊拿到羽毛球世锦赛冠军的印度选手，在2019年的羽毛球世锦赛拿到了女单的金牌。辛杜在往前的回放啊，这个球没能过网，罗毅刚知道。正守卫辛杜的一个突击斜线，发王芷怡的3号区效果一般，提速。

反手拦一拍，劈掉斜线，平高球连续过渡，打着打着，新度这边啊就出现了失误。因为在体能的对抗啊，在多拍的拉扯对抗当中，我们对王芷怡还是很有信心的。抢放网，头顶区的一个蓝调，这球有点带网，半场了。哇，这个球被王芷怡守下来了，只要坚持到最后啊，就有等待对方失误的机会。很被动的情况之下，挡住了对方第一拍的半场的进攻，抵挡住了第一拍对方的跳杀，然后下一拍的杀上网连贯，新度出现了失误。连贯到网前放网，这个球推长了。其实王芷怡已经看到了进攻的机会，知道这个球要快速出手，把球推到对方的底线，推到对方的身后，但是力量太大了。11-8，带停顿的放网，抢搓，接杀挡圆网，再挑，提速，漂亮。在中间位，王芷怡正手的一个突击提速。王芷怡刚才这个四方球的调动还是比较及时的啊，有一个比较高的调动质量，所以这也导致在向自己头顶区移动过程当中啊，下一拍头顶区位新度的出球，这个球打得没有那么深。带停顿的一个推后场，反手过渡到网前，这一次反手啊，其实也是有一个假动作的出手。王芷怡继续追进比分，这个接发新度就直接把球啊挑给了王芷怡，但球挑出界了，王芷怡将比分追平，11-11。还是发一号区，推对方的正手底线，抢网，反手再挑，抢搓，这球有点带网，就是因为王芷怡这个球啊挑在了网带上，所以这个球见高不见远，落点有点浅啊，所以也给了新度进攻的机会。但是刚才这一分啊算是一个随机球，王芷怡还是要保持好啊对于新度全场四方球的一个调动。

0: Thank you.
1: 直接挑给对方，新度的平高球啊，出现了失误。
0: 13 15
1: 两分的分差，这个比分啊一定要咬住。这个球挑的也够深啊，挑到了新度的头顶区。虽然场外整个的声音会有一些嘈杂，但是我们看到王芷怡还是非常的冷静啊，沉浸在比赛当中。勾对角，杀一拍斜线，漂亮。点杀斜线得手，王芷怡再一次将比分追平，15-15。前场勾对角，再推对方正手底线，这个球摆脱出来了，这个反击啊，想要点杀斜线，落点有一些偏差。其实刚才这一分也能够看到啊，双方第二局进入到了这么多多拍对抗的环节，王芷怡这一边啊也会有一些疲惫啊，也会有点累，这个脚下也会有点调整不过来。比赛打到现在这个阶段啊，这都很正常。第二局王芷怡现在落后4分，这个球推挑出去了，20-15，这样新度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勾对角，再往前啊，是一个抢搓，这个球搓的也比较贴网啊，�搓的也比较转，这样21-15，新度拿下了双方的第二局啊，也将这一场女单的1/8决赛拖入到了决胜局。王芷怡和新度这一场女单的1/8决赛啊，也进入到了决胜局。再往前啊，这个球王芷怡还是搓高了。再往前，如果王芷怡比较被动的话，可以直接把球挑给对方，挑得深一些，这样至少能够形成对于新度的一个调动。头顶区的拿球也让王芷怡连接的比较难受。 这个球王芷怡是想杀上网连贯的。继续推对方的头顶区，刚才也是让新度在头顶区完成了正手的突击。当然这个球对于王芷怡来说挑的还是不够靠左侧啊。做好接杀反击，连续提速，好球。在第三拍的连续提速上是把球抽向了对方的直线上，也是找向新度的反手。推对方的直线，把球快速的推到对方的头顶区，这个战术啊，最近来看是很有效的，近几分很有成效的一种技战术。6-8。中场提速，王芷怡判断准确，对方的回球长出了底线，王芷怡继续来追分，7-8，一分的分差。
0: 王芷怡
1: 一定要趁着这口气啊，王芷怡把比分追上来，因为之前啊，王芷怡也一直在追分，但总是差着一口气。这球王芷怡第一时间提出了挑战，四线的判罚是在界外，看看挑战的结果。确实触界了，这样在决胜局王芷怡剩一次挑战机会。进入到决胜局，王芷怡这边一直在追分啊，但是总是差着一分两分。直接推对方头顶区，这个球在界内，接发球直接推对方后场。提速，好球，在中场提速抓对方的推球，王芷怡终于将比分追平了。分对角， 压制

见，党放网，截杀党员网，再推对方正手底线。在连续调动的过程当中啊，现在明显能够感觉到新。

0: 这是一场消耗战。王志怡这边也在大口的喘气啊，来调整自己的呼吸，尽可能的让自己的心率啊再降一降。还是要注意推球挑球的深度，因为在没有实现对于心度连续调动的情况之下，他的突击，尤其是正手位的突击，还是很有杀伤性的。接杀挡圆网，抢搓，这个球杀偏了，想要点杀一个斜线啊，这个球落点稍微偏差了一些。其实这个时候也能够看到王芷怡的体能啊，也是有比较明显的流失。双方现在都很累，但我们也希望王芷怡能够咬紧牙关，把这个比赛顶到最后。一分的分差，还是通过私房球先调动心度。下方网，注意接杀。心度刚才这一拍没有攻，正手位的一个蓝调，这球心度可能是杀出界了啊！丝线的判罚是出界，心度选择了挑战。来看看王芷怡。
1: Are you okay?
0: 王芷怡现在倒在场上还没有起来啊。心度刚才的点杀斜线确实出界了啊，现在我们更加关心王芷怡的身体情况。来看刚才这一分，王芷怡倒地救球，哦，应该是大腿有点抽筋了啊。刚才倒地救球没有磕到膝盖啊，应该是这个左大腿有点抽筋。罗一康指导也是非常关心弟子的身体情况啊。
1: Challenge is successful. One challenge remaining. Service over. 16.
0: 刚才心度是选择了挑战，挑战失败，双方在决胜局都只剩一次挑战机会。现在比分双方再一次战平，16-16。其实能够看到王芷怡在移动方面啊，似乎也有了一些顾虑。

0: 王志怡在头顶区的一个压直线，双方都在控制线路，王志怡救得不错，接杀挡圆网，再调给对方，抢搓一拍，再挑球，超长多拍，
1: 哇，
0: 虽然王志怡啊刚才通过超长多拍拿下了这一分啊，但是再次出现了抽筋的迹象。现在王志怡的身体情况确实是让我们比较揪心啊。但刚才这个多拍王志怡好样的，咬牙坚持到了最后。拿下这个多拍之后，王志怡没有任何的庆祝。最长的一个多拍54拍。
1: 王志怡 no more delay, you need to play.
0: 这一拍头顶区的杀球，新度出现了失误，20-17，王志怡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下了一场非常艰难的胜利啊，21-17，王志怡艰难地拿下了双方的决胜局，而且在决胜局的后半段啊，两次抽筋倒地的情况之下，咬紧牙关拼下了这场女子单打1/8决赛的比赛胜利。王志怡好样的，这样2-1的比分，中国名将王志怡淘汰了本土的名将新度，也进入到了这一届世锦赛女子单打的1/4决赛，我们恭喜王志怡。
1: Match won by Wang Zhiyi, 21-11, 15-21, 21-17.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3: 吃坏了，
4: 吃和胃长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3: 吃和胃长肠丸，
4: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1: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
9: 需要高度。安慧生物，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2: 运动，随时开始。
11: 没时间，
12: 那就挤出时间。
13: 没条件，
14: 那就创造条件。
15: 偷偷加练两组，
1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号球场即将要开始的女子双打的八分之一决赛。这场比赛也是由世锦赛的女双卫冕冠军中国名将刘胜书和谭宁来迎战加夫列拉和斯蒂法尼的姐妹组合。比赛开始，发刘胜书的后场，这个球没有发出应有的威胁。防住对方的拦吊，接杀接的不错，反击。吊一拍直线，杀一拍。谭宁在两条直线上的杀球和吊球的节奏变化，先吊后杀，而且杀球也是找向对方的反手位。刚才也是杀向了加夫列拉，也就是姐妹组合当中的姐姐。吊一拍，其实下一拍啊，中国组合已经准备轮转了，但是这一拍的杀球质量已经非常好了。两个人后杀前锋，然后谭宁再进攻。你看下一拍两个人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轮转的站位。好球，杀一拍直线，后杀前锋，轮转，整个的进攻速率啊是非常快的。谭宁来发球，发一号区，下手球把球救起来，连续下压，吊一拍直线，两个人球拍打到一块儿了啊！但好在现在还是相持段，强网。再挑球，接杀接的不错，形成多拍，好球。这个球刘胜书在后场并没有选择大力的跳杀，反而是选择了点吊到两个人的中间，吊到对方的结合部。

0: 连续两拍掉到直线，再掉，提速，好球！这一分啊，先是谭宁啊连续的通过吊球来调动对方的往前，然后刘胜书来到后场之后啊，再连续三拍的提速进攻。陶佳明指导啊，看上去也是比较的满意两个人的表现。依旧是发一号区，停手挡啊，这个球没有挡过网。这个反手还是希望能够挡开一些角度。对方的杀球啊，确实是比较重，有的时候接杀啊不太好接。
1: 12-16。
0: 防住对方的收掉中间，这球救得不错，再挑球，对方是一个斜线的长杀，没关系啊，这个时候刘胜书和谭宁两个人再去缓一缓，快速的再调整一下，现在还有着三分的领先。这段时间我们的失误稍微有点多，16-14，再杀，好球，攻锋的配合。而且刚才这一拍啊，谭宁来接发，他相当于是直接推开了斜线的一个角度，就相当于在前三拍的较量当中啊，我们已经占优势了。刘胜书发球，加弗列拉来接发，这个高度啊，确实是让加弗列拉在第三拍拿球上非常的难受。分差重回四分。做好接杀啊，对方是一个吊球，再调给对方，形成相持，直接弹底线，收掉直线，强网。对方的挑球啊，长出了底线。刚才这一分啊，比拼的就是耐心，比拼的就是双方在相持过程当中的稳定性。52拍的回合，19-14。 第一局比赛目前刘胜书和谭宁是领先对方五分。还是发一号区，杀一排直线，掉到对方的中间，还是杀掉结合啊，让对方摸不准我们的进攻节奏。20-14，刘胜书和谭宁也拿到了双方第一局的局点。这球摆脱不出来了，一旦让对方在中场完成对于这一拍的下压啊，然后连续来提速，这种情况对于我们是非常被动的，形成平手挡。弹底线，杀直线，再杀，连续提速，这个球抽长了。刘胜书是向主裁示意啊，自己要挑战，就无论挑战的结果如何，通过这个挑战机会都能够让我们在接下来局点的这一分上再去缓一缓，因为刚才的这个多拍啊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消耗。20-16，中国组合还有四个局点。发刘胜书的后场效果非常差啊，直接被刘胜书抓退突击了，这样21-16，刘胜书和谭宁拿下了双方的第一局。接下来双方第二局，两队组合也交换场地。好球，还是发接发这个环节我们是抢出了优势。刘胜书刚才直接推波到了斜线的方向，然后抓对方的网口。这个赛季刘胜书和谭宁啊，这对组合的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到目前为止啊，这个赛季他们是在世界羽联世界巡回赛的比赛当中拿到了四项女双的冠军，这其中的一项冠军啊，就是来自于印度的750的比赛啊，超级750的比赛，同样是在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世锦赛的场馆来进行的。在今年的印度公开赛啊，当时在女双的决赛当中，刘胜书和谭宁是战胜了福岛由纪和松本麻佑，获得了冠军。而现在

0: 在女双签表当中，这个赛会的二号种子，日本组合福岛由纪和松本麻佑这对选手已经被印尼队的组合费比和阿莱西亚淘汰了。杀一拍，
1: 杀一手不
0: 谭宁的进攻失误，因为这一段时间啊，双方的多拍的缠斗会比较多，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机会球，可能也是希望能够打开更大的角度，更刁钻的落点，直接来终结掉这一分。所以这个时候的进攻啊，难免会出现一些偏差。第二局双方的比分咬的还是非常接近的，5-7。八后场，带停顿的一个推球，好球。再往前也是一个带假动作的出手，骗过了对方。当然这个球也有点弹网，所以也给了谭宁在网前啊非常好的一个杀球的机会。中国组合这边第一时间啊就提出了挑战，刚才这个球发的稍微有一点高啊，直接让对方推扑到了我们的身后，看看这个落点啊到底在不在界内。嗯，这球出界了，对方的抢接发啊，这个球推长了，中国组合挑战成功。这样刘胜书和谭宁也将比分追平。中国组合轮转，好球。这个球谭宁先发动进攻啊，然后中国组合两个人轮转，刘胜书再到后场去跳杀。刘胜书刚才啊，这个球也是抽到了对方的反手位。我们发现刘胜书和谭宁两个人现在在中场的提速，包括中场的这种主动的出手的抽球，这个比例现在是增加的。嗯，这个球应该是差了一点啊。比较接近的一个落点。啊，谭宁这边也是和主裁先确认了一下，刚才这个球是不是先碰到了对方的球拍。突然提速，

这一分我们打得有点过于谨慎了，有点太小心翼翼了，因为在前场我们其实不太想去挑球。13-13，其实今天对方多次来发我们的后场，仅看发接发这个环节的话，对方的这个后场的发球对于我们的影响并不是很大。刚才这一分啊，我们拿的还是比较的轻松，还是球发的好，发完之后让对方在接发这一拍上就直接挑球，而且是一个反手的挑球，这个球没有更好的质量。然后下一个进攻啊，我们就打了一个攻锋，过去8分，刘胜书和谭宁打了对方一个6-2。这个反手的救球第一时间也确实是没有空间了啊。因为这一分谭宁的重心和专注度啊是在这个正手位的。刚才是保加利亚组合发球出现了失误。

0: Service over. 15, 16. Liu Shen, show your flight. Thank you.
1: (16:15), 中国组合还领先着一分。防住对方的蓝调，好球！拿下这一分之后啊，刘胜书这边也是大喊了一声啊，再给自己打打气。因为刚才啊，连续在往前的抢网，其实刘胜书都没有抢到更多的机会。所以过去的两分啊，可能再往前他打的稍微有点郁闷。嗯，这个球第一时间啊，其实在前场没拦下来啊，所以也影响到了这个身后的队友。加夫列拉啊，刚才这个拍子已经举起来了，没有拦。刚才这一分啊，也是连续把线路掰到斯蒂法尼这一边，先压他的正手啊，然后再把球的线路掰到他的反拍。19:15，刘胜书发球，加夫列拉来接发，漂亮，就抓第三拍。20:15，刘胜书和谭宁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这是本场比赛中国组合第一次出现了发球失误，想把这个球发得更近网一些。我们挑战对方的发球落点，可能刚才刘胜书和谭宁都觉得对方的发球有过高的嫌疑，但是发球裁判并没有判。来看看落点，对方的发球落点是在界内。中国组合这边还手握着三个赛点，这个时候刘胜书和谭宁还是要再把自己的这个发条啊再紧一紧，避免夜长梦多。这球我们杀了一个弹网，这样21-16、21-18，中国组合刘胜书和谭宁直落两局啊，战胜了这对保加利亚的姐妹组合，也进入到了这一届世锦赛女子双打的四分之一决赛。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5: 吃坏了，
6: 吃和胃整肠丸。
7: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和胃整肠丸。
8: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10: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9: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0: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从品质到营养，
10: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0: 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安眠补脑口服液，益气滋肾，养心安神，洛德胜制药。
7: 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
8: 动力火车苏打酒，天生带感，玩出不同。
9: 硬天使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
10: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1: 凯迪仕智能锁。
1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1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6: 乐泰亮甲。
1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一起来到诺坎普球场，来关注2026到2027赛季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第一轮巴塞罗那对阵毕尔巴鄂竞技队的比赛。随着主裁判米格尔·奥尔蒂斯的一声哨响，上半场的比赛开始了。在球场上，身穿着红蓝相间球衣，上半场比赛从右侧向左侧进攻，并且是正在控球的，这是主场作战的巴塞罗那队。而毕尔巴鄂竞技队身穿的是一身浅蓝色的客场球衣，上半场比赛毕尔巴鄂竞技是从左来向右攻。尽管呢，这是西甲联赛本赛季第一轮的比赛，但是对于这两支球队来说，却是本赛季西甲联赛各自的第二场较量。由于呢，在西甲联赛第一轮开始的时候，考虑到有一些球队，比如说像巴塞罗那和皇家马德里等等这些球队呢，他们有众多的球员啊参加了世界杯的比赛，所以说第一轮的一些比赛呢是推迟了。这比赛刚刚开始不到一分钟，巴塞罗那队就打穿了对方的防线，顶在锋线上最前面的这是拉菲尼亚，为拉菲尼亚送上传球的是12号小将埃斯帕特。埃斯帕特呢，今天继续出现在巴塞罗那队的首发左边后卫的位置上，巴萨的主教练汉斯·弗里克。而这场比赛在他的对面也是他的后辈，也是毕尔巴鄂的新晋主帅泰尔契奇。泰尔契奇呢，其实在来到西甲联赛之前也跟弗里克啊有了很多的交流，特别呢是关于如何在西甲联赛当中带领球队能够有比较好的效果。确实弗里克也给了他很多的指导，并且呢弗里克也是给了他很多的鼓励，希望他能够在毕尔巴鄂竞技队取得成功。那在上一场的比赛当中，也就是在西甲联赛第二轮的比赛当中呢，巴塞罗那队是取得了一场大胜，他们在客场5-0击败了埃尔切。在那场比赛当中，拉菲尼亚和费尔明呢都是独中两元，另外新援阿德耶米打进了自己在西甲联赛当中的处子球，而从纽卡加盟来到巴塞罗那的戈登则是送上了两次助攻。戈登呢，他的出现使得巴塞罗那队在左边路的突破不光有了速度，还有了硬度。他确实跟之前的拉什福德在这一侧打的风格是有一些不太一样的。那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也就是第二轮的比赛当中，毕尔巴鄂竞技队呢是主场1-3败给了塞维利亚。那场比赛是在0-3落后的情况下，埃托尔·帕雷德斯打进了一个进球。而那场比赛其实毕尔巴鄂竞技队全场创造的射门次数比对手要更多，18次射门，8次射正，只打进了一个球。这从进球的转化率来讲，确实毕尔巴鄂竞技队那场比赛呢做得不够好。而在这场比赛当中，他们面临的是联赛开局之后啊状态爆棚的巴塞罗那。 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双方的

首发阵容的情况。主场作战的巴塞罗那队呢，在门将的位置上是一号霍安加西亚，这场比赛的两名中后卫搭档是赫拉德马丁，18号，搭档5号库巴西。上一场比赛呢，在中卫的位置上库巴西是休息了，15号克里斯滕森呢是打在中卫的位置上，右边后卫没有变，还是24号埃里克加西亚，在左边呢依旧是12号小将埃斯帕特。埃斯帕特也是在这一轮的比赛之前，其实呢才完成了真正在一线队的注册，确定了自己的12号的号码。在中场呢，依旧是22号贝尔纳尔坐镇后腰，7号费尔明打攻击型中场，在另外的一个中场位置上呢是8号佩德里，这也是由于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呢，6号加维比赛过程当中伤退，虽然说当时显得比较的痛苦，但是经过赛后的检查问题不大，但是也要缺席一周的时间。这场比赛8号佩德里呢是首发出场，锋线上没有任何的变化，左边呢是17号戈登，在右侧是10号亚马尔，顶在锋线上的是11号拉菲尼亚，这也是巴塞罗那队的首发阵容情况。而在毕尔巴鄂竞技队这边的门将是1号乌奈西蒙，也是世界杯冠军的主力门将，两名中后卫14号拉伯特和5号耶莱阿尔瓦雷斯，左右两边呢是31号让路易斯让和15号乌戈林孔，在中场呢是稍稍的有一些变化，双中前卫是18号豪雷吉塞尔搭档28号卡纳莱斯，在他们的身前是8号桑塞特，左右两个边锋是威廉斯兄弟俩，左边是10号伊尼亚吉威廉斯，右侧啊左边是10号尼克威廉斯，右边呢是10号，右边是9号伊尼亚吉威廉斯，这是尼克威廉斯的左侧突破往中间去传，顶在锋线上的是11号古鲁塞塔，这是毕尔巴鄂竞技队的首发阵容的情况。在上一场比赛当中呢，应该是伊尼亚吉威廉斯首发了，但是呢尼克威廉斯是替补出场，58分钟换下了伊尼亚吉威廉斯，这样的话完成了自己在毕尔巴鄂竞技队的第200场正式比赛。而这场看起来呢，尼克威廉斯他的身体状态应该是有了更好的恢复，所以回到了球队的首发阵容当中。这就是毕尔巴鄂竞技队的新任主帅泰尔契奇，也是来自德国的主帅，在执教毕尔巴鄂竞技队之前他是在多特蒙德队执教，到2024年的6月份，在多特蒙德期间呢也赢得过德国杯的冠军，打进过欧冠的决赛。霍安加西亚率先出来的头球解围，霍安加西亚呢其实也是西班牙国家队的一门的有力竞争者，但是呢在芬特斯他的整个的西班牙队的构建过程当中他对于乌奈西蒙呢更加的熟悉，而且乌奈西蒙确实呢在世界杯的赛场上也有着非常出色的表现，7场比赛零封，只是在2-1战胜比利时的那场比赛当中丢了一个球，展现出了极好的竞技状态。库巴西抢身前，其实呢在这次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结束之后，再到联赛开始中间的这段时间，留给很多的国脚球员他们的休整时间确实是比较的少，特别是打进了4强的这些球队，西班牙、阿根廷、法国和英格兰，包括在这场比赛之前呢弗利克也是表示，其实亚马尔在球队训练的时间并不长但是亚马尔呢还是进入到了这2场比赛的首发阵容当中。上一场比赛呢亚马尔是首发出场，然后被戈登换下，戈登上场之后有着非常出色的表现，而这场比赛戈登呢也是进入到首发阵容当中，也是顶替了上一轮比赛首发的阿德耶米。无论是皇马还是巴萨这两支球队，他们的新援在前2场比赛当中啊都是得到了充分的出场时间，并且得到了充分的检验。当然对于巴萨来说呢还有一些人们更多的期待，比如说像锋线上的哈姆扎。另外呢巴塞罗那队在这场比赛之前也是敲定了利瓦科维奇作为球队在门将位置上的储备。先来看一下这次的打门，戈登没有办法形成很好的转身，转身的角度被封住了。但是戈登呢他在前场的跑位其实很灵活，并不仅仅是在左侧的纵向移动，经常有在向中路的横拉，头球的攻门非常有威胁啊，来自于埃里克加西亚。

对于巴塞罗那队来说呢，在这个赛季想要卫冕西甲联赛的冠军，并且在欧冠的赛场上能够比上个赛季做得更加的出色，整支球队呢确实在一些关键的位置上呢得到了补强。当然现在依旧呢有人在说这个巴塞罗那队是否需要在最后的转会窗的最后时刻啊去引进中后卫。当然弗利克呢也是表示自己现在球队当中的这个后防线的球员是足够用的，包括像加西亚、像孔德这样的球员呢，他们是可以打边也可以打中间。拉德马丁，古巴西，对方持球的时候，毕尔巴鄂竞技队基本上是形成一个442体系的站位，把桑塞特的位置呢顶得比较靠上，几乎和古鲁塞塔两个人形成平行站位。而桑塞特呢，其实他的状态啊，真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毕尔巴鄂竞技队的成绩。漂亮，尼克威廉斯巧妙的过人，再往前送，想找伊尼亚基威廉斯，没有能够完成破线。戈登反向的传球，埃斯帕特第一下的调整卡身位，把防守球员呢卡在了自己的身后。现在巴塞罗那还在控制球权，所以裁判并没有鸣哨。亚马尔横拨左脚的大门，哎，这一下出脚之后，亚马尔应该就觉得这球打偏了。但是巴萨的这个攻防转换速度啊，确实非常快。另外就是埃斯帕特这两场比赛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埃斯帕特的这个小伙子出生于2007年，现在只有19岁，巴塞罗那本队青训的球员。上个赛季呢是完成了自己的西甲首秀，打了4场比赛，而这个赛季前2场都是获得了首发。当然从现在巴塞罗那队的这个左边后卫的位置上，巴尔德依旧是处于是否离队的讨论当中。弗里克呢在上一场比赛之后，包括这场比赛之前呢，也是都在表示啊，他跟球员在不断的去做交流，但是呢他认为巴尔德现在并没有达到这个集中注意力上场比赛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戈登背后的放铲犯规，戈登在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场上表现也非常的出色，尽管开始的第一场比赛他并不是队内的绝对主力，但是呢他是凭借着自己的这种奔跑能力，凭借着自己在场上的这种奉献精神，赢回了主力的位置。巴塞罗那队在中前场由于3条线收得比较紧，没有给对手太多的空间，这使得毕尔巴鄂竞技队通过中场非常难。但这个球由于防守球员垫了一下之后垫在了防线的身后，霍安加西亚呢已经连续的2次出到禁区外，说明他其实注意力非常的集中，球在中场运转的时候他在不断的调整着自己的位置，所以说能够在第一时间啊几大步跨出来到弧顶外比较远的位置上完成这次解围。这就是对于门将来说让他们阅读比赛，时时刻刻集中注意力保持在比赛当中，这样在场上的一个体现。拉德马丁再回交给库巴西，巴塞罗那队这边呢是贝尔纳尔在打单后腰，上一场比赛也是，当然人们也是在期待着罗德里什么时候能够出场。上一场比赛罗德里并没有进入到球队的大名单当中，但是呢这场比赛之前弗里克也是表示呢罗德里在这场比赛里会有出场的机会，但是呢他并没有进入到首发。佩德里，佩德里跟费尔明两个人呢在前场左右不断的换位，有的时候费尔明在左佩德里在右，有的时候呢佩德里在左费尔明在右，两个人经常做这种横向的交叉。埃斯帕特，戈登还是吹了越位，
尽管埃斯帕特和戈登的两个人搭档的时间不长，但是这两个人确实有这种心有灵犀的感觉。而且要注意的是，埃斯帕特啊，他不光是在边，他经常呢也会向中间去做靠拢，增加一个在中场中路的人员位置。当然这是很多的豪门球队他们的边后卫会采用的这样的一个跑位的方式。比赛刚刚开始的时候，给拉菲尼亚的那脚传球其实呢就是埃斯帕特这样斜插到对方的禁区前沿完成的传球，说明这个小伙子呢他对于巴塞罗那的战术体系非常的清晰，并且适应能力很快。看看巴塞罗那队有没有反击的机会，拉菲尼亚自己带球长驱直入，再分到右边亚马尔，一对一横向再闪，对方对于亚马尔的左脚这一次防守是成功的，一个人堵截亚马尔前进的路线，一个人呢是封他的左脚射门路线。亚马尔在上个赛季两回合面对毕尔巴鄂竞技队的比赛是一个进球两次助攻。埃斯帕特边路的传中，头球攻门球打在了门柱上，还有再补射，第一下是拉菲尼亚的头球攻门，随后呢亚马尔的补射打偏了。还别说啊，拉菲尼亚这两场比赛放在中锋的位置上，他还真的是体现出了自己在中锋的这个位置上的作用，灵动的跑位闪到了对方的防守盲区。而埃斯帕特他的这脚传球可以说跟拉菲尼亚真的是心有灵犀，就他的适配度非常的高，无论是跟戈登在边路的配合，还是传中对于自己队友的跑位习惯，这个埃斯帕特啊，他的传球真的显得非常的成熟。那现在呢，对于现在这支巴塞罗那队来说，当然这个首发十一人里面并没有这个绝对的中锋，但是呢，在替补席上还有从开罗国民引进的或者说叫买断的这个埃及的中锋，年轻的哈姆扎，可以作为巴塞罗那队锋线上未来的一个重点培养的中锋球员。不知道在这场比赛里面呢，哈姆扎是否会有出场的机会。

当时看到巴塞罗那队在左侧的进攻打得比较凶，特别呢是埃斯帕特和戈登两个人在起速冲刺上给毕尔巴鄂竞技队的右路防守啊造成了很大的麻烦，所以现在毕尔巴鄂呢是把尼克威廉斯调到了右边来，或许是凯尔奇奇希望他的跑动能力或者说呢他的机动性能够对埃斯帕特形成一些限制。而在他来到右侧之后，伊尼亚基威廉斯呢顶到锋线上去把桑塞特再往边上去拉，当然这可能啊是一个短时间的权宜之计，毕竟呢在左路还是尼克威廉斯更加熟悉的位置。斜传漏过来了，这一下应该是有犯规的，埃斯帕特身后的推人犯规吃到了一张黄牌。但是巴塞罗那队的后防线呢，这已经是第二次在对方做这样的斜传的时候自己第一下解围没有能够把球给踢出去，没有把险情给化解干净了。刚才是赫拉德马丁，那此前呢还有一次也是啊把球正好送到对方的跑动线路上，只是门将胡安加西亚出来的比较快，但是刚才这一下加西亚呢确实不敢冒险直接往前冲，因为球距离伊涅吉威廉斯太近了。比尔巴鄂竞技的这个任意球处理的有点草率，想打一个搓过顶过人墙。拉菲尼亚、佩德里、戈登那边伸手在要，但是佩德里好像没有看

掉，亚马尔这边再过渡一下，球给的稍微有点飘，球速不够快，但是戈登通过自己的对抗把球还是控制在了脚下，控制在了巴塞罗那队的脚下。戈登真的是来到巴塞罗那队之后啊，是无缝衔接，立刻融入到了球队的战术体系当中。这个球对于亚马尔的停球要求比较高，但是戈

这个球是不是给亚马尔的？这一下亚马尔越位了呢？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下啊，可能是毫厘之间，因为对方的一名防守球员的脚是拖在后面的，就要看他和亚马尔身体的有效触球部位的位置关系了。应该呢是阿尔瓦雷斯，他的脚拖在后面，而亚马尔他的肩膀有可能呢是探出去。而经过视频助理裁判的最终确认，主裁判还是确定了这个越位的判罚。那现在对于毕尔巴鄂竞技队来说呢，自己通过中场比较的困难，很难能够在对方的半场形成长时间有效的持球，而快速的反击基本上呢到最后就变成了一个人或者是两个人面对对方的整条防线，所以到目前为止给巴塞罗那队制造的实质性的威胁并不多。卡纳莱斯主罚右侧的角球，角球呢是3-2，巴塞罗那队领先一个。无奈西蒙

华德马丁在推直线的撞墙，这是费尔明在前场想把球直接做给拉菲尼亚。其实开局之后，毕尔巴鄂竞技队呢，他们的打法还是比较清楚的，以尼克威廉斯的个人突破作为爆点，几次呢从他这一侧寻找冲击对方防线的突破口。即便是尼克威廉斯拿不到球，但是左侧球员上来之后，可以利用尼克威廉斯挤压对方的防线，然后在威廉斯的掩护之下呢，送出斜传或者是破线的传球。那现在呢，巴塞罗那队主要是让对方在中场拿球拿得非常的不舒服，这就好像是西班牙队在世界杯的赛场上踢的这种比赛一样。你看似呢，球队打的并不是那种狂风暴雨一般的凶狠，但是呢，他时时刻刻的就好像是化骨绵掌一样，让你觉得很别扭，有劲使不出来。无奈西蒙的解围，德拉芬特的爱将，费尔明撞墙之后，佩德里再往前送，在双方拼速度的情况下呢，费尔明第一下没有能够把对方给完全卡在外线。佩德里把球再搓起来，直接找拉菲尼亚。看了拉菲尼亚在进攻过程当中的犯规，这是开场之后不久拉菲尼亚的那次头球攻门打在立柱上，亚马尔他的左脚的打门呢是偏出，主要是由于打在了防守球员的脚上有变线。而拉菲尼亚看一看他在这个赛季到他的这个续航能力怎么样？上个赛季受到伤病的影响呢，出场的次数有所下降，但是从他的进球率上来看，对于巴塞罗那队来讲还是非常重要。22场西甲联赛，13个进球，3次助攻，世界杯上打了2场比赛啊就受伤了。当然，在这个赛季上一场比赛，也就是巴塞罗那队本赛季西甲的第一场比赛当中呢，独中2元，显示出了相当出色的竞技状态。而且是直到第80分钟才被换下，2个进球，1次助攻。严格意义上来说呢，他还有一次自己给自己的助攻，就是上半场他打进的那个点球，其实是自己造的，所以说也是成为了那场比赛的 MVP。 亚马尔自己一个人的强突啊，

漂亮，贝尔纳尔这一下球摘得很清楚，贝尔明拿球之后转身，对方的犯规，巴塞罗那队获得了一个位置不错的任意球。拉波特，世界杯的八场比赛也是全部打满。埃斯帕特，再找佩德里，

巴塞罗那队的就地反抢啊，时时刻刻会有多名球员围绕在对方的这个接应队员的身边。先看尼克威廉斯自己带球向内侧，之后向外侧再去传，有机会打门，哎呦，稍稍的偏了一点，但是主裁判举手示意越位在先，

是巴塞罗那队的机会，一个破线的传球到了禁区里之后，拉菲尼亚是过掉了最后的防守球员，小角度破门。第37分钟，巴塞罗那1-0领先，拉菲尼亚开局两场比赛打进了自己的第三个进球。应该说对于拉菲尼亚来说，这个进球来的应该算是晚了，之前有一次头球啊就极有威胁打在了门柱上，而且拉菲尼亚呢是接到了佩德里的传球之后成功的反越位，并且过掉了乌赖西蒙，完成了最终的破门。确实他的整个身体状态非常的轻盈啊，联赛开局之后

韦德里最后这一下脚下非常的巧妙，把球摘出来之后精准找到了亚马尔。毕尔巴鄂竞技队这边得需要在对方的腹地能够，或者说在对方的防守三区能够形成自己的持球，这是一个好机会。尼克威廉斯倒三角传回来，给的线路有点平。伊涅基威廉斯呢已经在另外的一侧，在中间在等着了。这个球如果给的角度再大一点的话，对于突然间一个刹车的伊涅基威廉斯来说，他已经把防守球员给甩开了。那现在就是看看毕尔巴鄂竞技呢，他们是否有更多的点能够支撑球队的进攻，能够给锋线上有得分能力的队员呢带来更多的支持。尼克威廉斯的一脚打门，尼克威廉斯在对巴塞罗那的32次交手当中打进了7个进球。那巴塞罗那呢是他面对次数最多的对手，也是攻破球门次数最多的对手。

萨再一次凭借着自己的逼抢，在前场形成了球权转换，到了禁区里，亚马尔，哎呀，这一下打门啊，被乌奈西蒙给挡了出去。

巴塞罗那来说，这当然非常的可惜。对于乌奈西蒙来说呢，他完成了一个难度极大的扑救。首先，这个球权转换几乎是正对着巴塞罗那球门的中路，所以说在乌奈西蒙的身前并没有太多的保护，直接就被打透了。乌奈西蒙在最后时刻呢，伸展自己的身体，是用自己右侧的上臂挡住了亚马尔的射门。

呦，巴塞罗那队的这脚打门来自于赫拉德马丁，禁区内的突施冷箭，好像所有人啊都没有想到他能够在这个位置上完成一脚射门。这个球打的力量并不足，没有吃准部位，但是打得很冷。巴塞罗那队的12次进攻，在中路发起6次，左右两侧各3次，球队的进攻的线路非常的平衡。其实这是现在的巴塞罗那队呢比较可怕的一点，不光右侧有亚马尔的突破，左边呢还有戈登。一对一面对埃里克加西亚，哎，加西亚这一下防守非常的聪明，脚下的步点没乱。尼克向右一拨的时候啊，加西亚自己整个的身体姿态并没有做过多的调整，就在等着你。结果呢，尼克拨完之后一回来，正中加西亚的防守圈套。在这种短暂的电光石火之间，攻防双方的球员也是在斗智斗勇。现在毕尔巴鄂竞技队呢，在这个区域当中，在巴塞罗那队的防守三区当中，看看怎么能够啊有更多的有效配合，特别是在快速推进过程当中完成多人的连线。现在呢，打到阵地战，对于他们来讲，其实优势并不明显。尽管他们在锋线上有古鲁塞塔这样的一个身高1.88米的中锋，但是到目前为止呢，他并没有得到队友太多的支持。反而是巴萨推进的速度非常快。哦，又是第二波贝尔纳尔上来了，想往里边领的时候被干扰了一下，但是佩德里在外线依旧保持着球权。拉菲尼亚，乌内西蒙还是站位，对于对方的传中意图有了一定的预判，站位站得比较靠前。其实上个赛季乌奈西蒙呢在联赛当中只有过6次的零封，这个整个赛季联赛的零封场次啊还不如在世界杯上的这个零封的次数多。但是呢，一支球队他的防守绝不仅仅靠门将，门将只是球队防守的最后一环。西班牙队整体的持球和控球优势建立了球队在防守端呢，在门将的这个位置上并不会给他挖太大的坑。而刚才伊涅吉威廉斯在传球的一瞬间是在越位的位置上拿球。毕尔巴鄂竞技队这边的进攻呢就非常的清晰了，以左侧尼克威廉斯的这一侧作为自己的主攻点，在左侧的进攻呢是最多的。上半场比赛已经来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1分钟，

巴西戈登，上半场的后半段戈登显得稍稍的有点沉寂，这一下传球啊传得很贼，而且拉菲尼亚是从对方的防守盲区突然间的加速绕前，在这个位置上做接应。上半场的伤停补时是3分钟。那虽然说现在巴萨呢是没有一个纯中锋在场上，但是呢从弗里克他的话语当中，他对于拉菲尼亚在中锋这个位置上的表现非常非常的满意。拉菲尼亚有头球攻门，也有自己通过灵动跑位

0: 拿到的射门机会，同时呢通过自己的策应还能够给身边的队友去制造空间，制造机会。罗德里现在呢是坐在替补席上，看看他在下半场比赛当中啊是不是有机会。另外还有就是哈姆扎确实还是比较值得人们期待的，因为在一系列季前赛的表现当中呢也不错，一个他还有一个比西武。哎，亚马尔这一下是蹬在了拉波特左脚的脚踝上。拉波特是不能坚持了吗？泰尔西奇呢这个时候看了看表，上半场比赛马上结束了，所以呢也在中场休息的时候稍微等一等，看看拉波特的状态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佩德里，科巴西再交到右侧给埃里克加西亚，依旧是突然间的推直线找菲尔明。拉菲尼亚前场的犯规。整个上半场啊，巴塞罗那队由于他们整个三条线的紧凑和关联球员之间的紧凑，使得呢球队的传球他的选择比较多，突然性也非常强，这是让毕尔巴鄂竞技队非常头疼的一点。而这个时候主裁判是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上半场呢凭借着拉菲尼亚的进球，巴萨暂时1-0领先于毕尔巴鄂竞技。
1: 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5: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6: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5: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
7: 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
5: 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8: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9: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10: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

0: 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1: 滴滴好油，品味农业花生油，值得信赖。
2: 安眠补脑口服液，益气滋肾，养心安神，诺德胜制药。
3: 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
4: 白天冒汗伤精气，晚上熬夜心发慌，富加糖牌生脉饮口服液，益气生津，来一瓶，不含蔗糖哦。
5: 林州山泉清爽甘甜，天然矿泉水源自长白山。
1: 家里办喜事，锦上添花酒。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
4: 动力火车苏打酒，天生带感，玩出不同。
6: 吃坏了，
7: 吃和胃整肠丸。
6: 胃痛了，吃它。
8: 吃坏了，
6: 吃和胃整肠丸。
7: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6: 胃痛了，吃它。
7: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和胃整肠丸。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欢迎您跟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一起回到诺坎普球场，来继续关注26-27赛季西甲联赛第一轮巴塞罗那队在主场同毕尔巴鄂竞技队的比赛。下半场比赛，巴塞罗那队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而身穿着浅色球衣的客场作战的毕尔巴鄂竞技是从右来向左攻。上半场比赛呢，巴塞罗那队凭借着第37分钟拉菲尼亚的进球，暂时以1-0的比分领先于毕尔巴鄂竞技队。好，罗德里这个时候呢在场边开始热身了，看来下半场啊他是有出场的机会的。罗德里在梅加墨世界杯的赛场上表现极其出色，也拿到了最有价值球员的金球奖，他也是诠释着现在顶级单后腰的水平。先来看这个球，戈登打门，球打高了，戈登离自己的西甲处子球还是稍稍的差了那么几厘米。这是拉菲尼亚在中路。上半场我们就提到拉菲尼亚呢，他在中锋的这个位置上，他有正面面对对方球门的盘带能力，而他的盘带往往会吸引至少1-2名这个防守球员呢去关注他，而这个时候身边的队友啊就有插上的空间。戈登呢也是准确地找到了对方的右后卫乌戈林孔身后的空档，只可惜呢最后射门没有能够压住。戈登在世界杯的赛场上虽然只有一个进球，但是呢是有4次助攻，而他的那一个进球呢是发生在半决赛对阵阿根廷的比赛当中。埃斯帕特，好球啊，虽然说这个球给的有点深，但是呢在这一侧这几个人之间的联动，埃斯帕特拿球之后，戈登先是一个冲刺，然后突然间的刹车往回跑，这样的话呢等于是帮助埃斯帕特向内侧传球的这个线路清扫了一个障碍。同时呢拉菲尼亚准备向前去做急加速，同时埃斯帕特这个球送出来。中场的拼抢也是出现了人仰马翻的情况，好像是约翰内科吃到了一张黄牌。古鲁塞塔，古鲁塞塔，伊涅基头球摆过来，古鲁塞塔这一下抬脚有点高了。库巴西在头球

准备俯身去解围的时候，古鲁塞塔这一下呢肯定也是奔着球去，但是有一定的危险性，吃到了一张黄牌。古鲁塞塔在西甲的赛场上面对巴塞罗那还没有过进球，唯一的一次对巴萨的进球呢是2024年的国王杯四分之一决赛，那场比赛毕尔巴鄂竞技队呢是4-2获得了胜利。当然这也是毕尔巴鄂竞技队最后一次击败巴塞罗那，那场比赛威廉斯兄弟啊各自都完成了一传一射，而在双方过去七次各项赛事交手当中呢，巴塞罗那队是6-1保持着不败，最近的六场比赛更是获得了对毕尔巴鄂竞技的6连胜。约翰内科及时的切回来完成了解围，在巴塞罗那自己的主场，最近的24次西甲联赛当中，主场对毕尔巴鄂，巴萨也是保持着不败，并且在这24个主场对毕尔巴鄂竞技的比赛当中拿到了21场的胜利。而毕尔巴鄂竞技队最近一次西甲联赛当中客场击败巴萨，还要追溯到什么时候呢？2001年的11月份，已经是将近25年前了。亚马尔。右侧埃里克加西亚套上来，球还是交到佩德里的脚下。毕尔巴鄂竞技队的内部回收，把这一侧填满，而巴塞罗那迅速地做出了向另外一侧的转移，推进的速度很快。贝尔纳尔，贝尔纳尔也只有19岁啊，但是在这两场比赛当中呢，都是坐镇巴塞罗那队后腰的这个位置上。其实，在上个赛季，他在西甲联赛当中已经有超过20次的出场了。找到了中路的空当，最后这一下贝尔纳尔给的力量有点大了，佩德里位置其实已经跑到了，

那西蒙很难有从低位向前推进的传球路线，这就是巴塞罗那队和现在西班牙国家队他们在踢球风格上保持的一致性，就是让你在各个点位上啊都很难受，有劲使不出来。布拉德马丁呢也在对伊尼亚吉威廉斯做着贴身的纠缠，

德格里、阿德耶米都在做着热身，包括克里斯滕森。但是相信后防线上如果没有太大问题的话，可能巴塞罗那不会做太多的调整。那现在人们就是在关心啊，罗德里什么时候上。毕竟他从曼城来到巴塞罗那几乎是全世界最为关注的，在这个转会期最为关注的转会之一。当然现在呢，好像还有一个非常引人关注的转会还没有最终落地，就是巴塞罗那队和朱利安阿尔瓦雷斯他们之间的到底会是怎样的一个结果。埃里克加西亚再交内马尔，内马尔前场把球给抢下来了，左脚的大门球打在了横梁上。哇，这脚打

门，内马尔打得非常的突然，这是一记突施冷箭。首先前场反抢几乎就是正对球门，虽然防守球员在位置上，但是亚马尔没有给对方太多做防守动作的机会，起脚速度很快。巴塞罗那队已经在这场比赛当中有两次打门打在了门框上，上半场比赛拉菲尼亚的一次头球打中了立柱，而刚刚的亚马尔的射门也是打在了横梁上。约翰内科是左侧的界外球，在掷界外球的时候，其实呢身边他的传球线路都已经被巴塞罗那的球员给封死了。就是上一场比赛之后，虽然说是取得了一场大胜了，但是呢弗里克也表示呢自己的球队在球权丢失的这个层面做得不是特别的好，太多次呢丢失了球权。所以这场比赛巴塞罗那队首先他们的反抢非常的积极，再有一个就是当自己拿球的时候，多名球员站得很紧凑，在前场呢往往能够形成这种快速的阵地战进攻的组织，让对方没有太多的机会可以破坏他们的连续传递。这是费尔明转身之后的大门，调整之后角度比较小，无奈西蒙封住了近角。拉菲尼亚角球开出来之后，第一点没有能够形成攻门，如果不是无奈西蒙在球门前的高阶低挡以及对于险情的化解，可能现在场上的比分已经不是1-0了。而毕尔巴鄂竞技队这边呢，给霍安加西亚的考验着实不多。向前继续加速的空间，寻求和费尔明之间的撞墙式配合，戈登再往中间送，拉菲尼亚把球再控制下来啊，这一下给的力量有点大了，给的太深了，但是最后还是巴塞罗那队赢得了一个角球的机会。戈登的这种自我调整的能力确实非常强，然后在最后出球之后，哎，最后出球之后呢，是被对方呢压到了自己的脚上。乌格林孔先是在后边踢了戈登一脚，随后倒地啊，戈登又被压了一下。米尼亚奇，佩德里的防守很聪明，上来不跟伊尼亚基做强身体对抗，但是呢一直离对方保持着极近的距离，让对方这个球无论怎么传出去啊都会受到干扰，最后是形成了球权的转换。

加西亚、拉菲尼亚。巴塞罗那的这种压迫呢，它的目的一方面是能够在对方的半场形成球权转换之后，可以增加自己进攻的威胁性，即便形不成球权的转换，也让对方向前出球的效率大打折扣。亚马尔很漂亮，内切之后先做身体对抗，为自己赢得继续前进的空间，横向再做转移。埃斯巴特自己尝试打一脚，无奈西蒙把球挡出来，埃里克加西亚前场再

州。贝伦戈尔替补出场，换下了伊尼亚基·威廉斯。罗伯特·纳瓦罗也替补上场，换下了尼科·威廉斯。这样的话，第60分钟，威廉斯兄弟呢都被换下。这个换人呢也是对位的人员调整，确实在边路巴塞罗那队他们的进攻以及逼抢让威廉斯兄弟他们的体能消耗比较大，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出于对尼科的保护。而现在就看毕尔巴鄂竞技队呢他们在接下来的这30分钟时间当中的战术意图。从目前来看，毕尔巴鄂竞技队在丢球之后他们的密集防守虽然说没有办法阻止巴塞罗那向前的推进，但是至少能够在自己的腹地做到还不错的保护效果，没有让比分的差距进一步增加。当然这有很重要的一点也是乌奈西蒙做出了多次关键的扑救，约翰内科的犯规吃到了一张黄牌，亚马尔很轻巧到一转身抹过去，约翰内科不得已啊伸手拉拽了亚马尔的球衣。凌空的大门，这一下又是被乌奈西蒙挡出来，射门的是费尔明洛佩斯。费尔明上一场比赛也是独中两元，一个进球呢来自于戈登无私的传球助攻，另外一个呢是自己的转身打门。哦，这个时候罗德里要准备上场了，而奥尔莫同时呢也要替补上场，罗德里要替补上场，换下了中锋拉菲尼亚。而奥尔莫替补上场呢是换下了贝尔纳尔，那这样的话其实从位置的对调上来看应该是奥尔莫呢顶在前面，而罗德里呢其实应该是站到贝尔纳尔的那个位置上来。在这个夏天人们最为关注的转会之一，罗德里从曼城来到巴塞罗那，他是否能够像当年的布斯克茨一样成为巴塞罗那队后腰位置上的绝对的领军人物和核心，帮助球队呢再铸就未来几年的辉煌呢？虽然说罗德里之前经受过大伤，但是这届世界杯依旧证明啊，在这个位置上他的个人能力依旧是超群的。当然这也产生了在中前卫位置上的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他离开曼城之后曼城呢就要补强，另外那边呢看看恩佐是不是能够成功的在最后的这几天曼城能够把他招至麾下。古巴西这次正面的封堵很成功，巴塞罗那队他们的传球速度包括各个球员对于自己身边队友之间位置的了解程度极高，刚才豪莱吉萨尔也是用了一个倒地放铲的犯规放倒了奥尔莫，不然的话奥尔莫如果有调整的空间跟时间的话这个球还可以继续向前打，豪莱吉萨尔已经不能让对手再过自己这条线了。今天他和卡纳莱斯两个人呢在中场打得比较挣扎，两个人虽然说也是在全力的去奔跑在争取大量的覆盖，但无奈对方的这个传球啊线路太多了，埃斯帕特内收之后再向外给找戈登，贝尔明连续杂耍式的调整，

费尔明在上个赛季国王杯半决赛巴塞罗那5-0击败毕尔巴鄂竞技那场比赛当中呢，是打进了一个进球，并且有两次助攻。上个赛季其实两支球队有过三次交手，巴塞罗那全赢了，打进了10个球，而且呢是一球未失。两场联赛在客场1-0获胜，主场4-0获胜。国王杯半决赛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那场5-0，当时拉菲尼亚独中2元。另外上个赛季在自己的主场呢是费兰托雷斯打进了2个球，莱万多夫斯基打进1个球，费尔明呢也打进了1个球。也就在这场比赛之前，欧冠的抽签也完成了，在欧冠的这个联赛阶段的比赛当中，巴塞罗那队也将面对巴黎圣日耳曼，到时候啊也会面对刚刚离开球队加盟巴黎圣日耳曼的费兰托雷斯。另外呢，巴萨就将法贝加斯率领的科莫也将和他们交手。科莫这个赛季也是为了打欧冠引进了多名球员，最新引进的就是从佛罗伦萨引进的意大利国脚前锋莫伊塞基恩。罗德里，佩德里，这条中轴线有了西班牙国家队的感觉，从库巴西到罗德里到佩德里再到奥尔莫，再加上边上的亚马尔，埃里克加西亚底线附近的传中被挡了一下，亚马尔的这一下传球似乎是有一个小边线，但是乌奈西蒙的注意力是很集中的。毕尔巴鄂竞技队如果说在推进过程当中总是用这种长球来争取想直接打对方防线身后的话，其实难度很高。巴塞罗那队这种且战且退的策略，再加上球员这种个人能力，不会让对方拿这种长球啊拿得这么舒服。佩德里看似向远端打招呼，但是实际上手术刀般的送出了一个破线传球，如果不是乌奈西蒙率先出来扩大了自己的防守区域啊，亚马尔最后这一下只要拿到其实问题就大了。约翰内科这边好像有点坚持不住了，确实啊，他在这一侧被亚马尔反复的冲击，而且呢一直处于这种精神高度紧张的状态，往往会加剧疲劳，使得球员的快速体能消耗殆尽。这是阿斯帕特此前的那脚打门，最高时速达到了每小时115.7公里。19号博伊罗替补上场，换下了约翰内科，另外赫雷齐塞尔也被换下，换上了24号赫雷纳巴雷纳。赫雷纳巴雷纳呢也是毕尔巴鄂青训的球员，上个赛季被租借到了卡斯特利翁。罗德里在这场比赛之前呢，他也是一直在用单独恢复训练的方式来找自己的身体状态和竞技状态。

罗德里拿球的时候，毕尔巴鄂竞技队一定会有一名球员呢在罗德里的身

边，防止他在后场啊对球队形成更多有效的调度。但罗德里呢，他的出球速度是很快的，在对方上来形成真正干扰之前，他已经找准了自己传球的目标了。当然在这个区域的传球，并不是每个传球呢都一定要取得进攻的效果，有的时候传全球也是一种选择。

亚马尔的脚后跟，贝尔明，亚马尔再走里线，漂亮，戈登打近角，看看是不是一个角球呢？这一下戈登的内切以及亚马尔突然间向另外一侧的转移啊，都是打了对手一个措手不及。当然在这次进攻的过程当中呢，巴塞罗那队这边还有一个人，应该是费尔明，他的一个斜插跑位其实是误导了对方的防守体系的，这就是无球跑动的重要性。这场比赛也是有将近6万名观众在现场观战。华安加西亚好像上半场比赛除了对尼克威廉斯的射门有过扑救之外，他在场上并没有受到太多的考验。哎，正说着呢，形成了球权的转换，右侧突破之后的传球，罗德里收回来头球解围，卡达莱斯再往前送，右路再起球，最后这一下应该是顶高了布鲁塞塔。身体失去平衡的情况下，把球传到了戈登的脚下，给戈登留出了一打一，戈登还是正向的加速。戈登的正向加速呢，有着在提速过程当中的传中能力，而且传中的落点还不错。但是如果说你过多的去封他向前的路线呢，戈登又能够完成内切。那进攻队员手上有这个拉拽的动作啊，打一脚远射球打在了门柱上，巴塞罗那的球员也在投诉啊，认为这个贝伦格尔其实呢对埃里克加西亚有拉拽，裁判没有鸣哨，桑塞特跟上去啊，外围打了一脚远射，这一下这个拉拽的动作还是比较明显的。桑塞特呢在上个赛季28场西甲联赛打进了4个进球，但是上上个赛季他的表现可是非常非常的好。而在面对巴塞罗那的时候，桑塞特有过2个进球，但是都发生在2024年。角球10-4，这是毕尔巴鄂竞技队的4个角球，而巴萨已经有10个角球了。博伊罗

贝伦格尔。那毕尔巴鄂竞技队这边的换上贝伦格尔，可能也是希望呢能够在这一侧再冲一冲埃里克加西亚的防守。从刚才那个镜头来看，加西亚也在不停地喘着粗气。哦，阿德耶米要准备替补上场了。另外好像是不是昆代也准备上了，

比尔巴鄂竞技队用两个人加戈登，戈登从人缝当中挤出来，这个突然间的提速能力啊，真的是太强了。这就是戈登给巴塞罗那队的边路进攻带来的硬度，这种纵向的直冲击，哪怕有的时候你知道他要干什么，但是呢，面对戈登，他的这种凶悍的前插、凶悍的冲击，有的时候不一定能够防得住。他的这种突然提速的能力，他的爆发力，对方这个关门都没有能够关上。来主罚这个左侧的任意球，打了一个战术的配合，禁区前沿亚马尔的左脚，中间人太多了，费尔明再顺到左边来，这一次换成起高球，远端埃里克加西亚的绕前，但是好像跟对方呢产生了一个头碰头，埃里克加西亚捂着自己的头倒在地上，巴塞罗那队禁区内的一次倒钩打门，门将乌奈西蒙把球给扑了出去，而这次进攻过程当中，巴萨应该是有越位的情况出现。从这个角度再来看一下，埃里克加西亚倒地，而这次的最后这次戈登把球再向前挑的时候，倒钩打门的库巴西是在越位的位置上。打门的动作很舒展，乌奈西蒙的反应速度也足够快，只可惜这是一次越位的进攻。这个时候呢，昆代是替补上场，换下来的可加西亚，让加西亚下来喘口气，同时呢在这一侧压制一下贝伦格尔。另外戈登也被换下了，换上了阿德耶米。阿德耶米上一轮比赛5-0击败埃尔切，是在上半场的伤停补时阶段打进了一个球，完成了自己的西甲处子球。而毕尔巴鄂竞技队这边呢，也完成了自己的最后一个换人，由25号阿尔瓦罗贾洛换下了11号古鲁塞塔。而现在看看阿德耶米呢，他上来之后应该是直接站在了左边，跟戈登是一个对位的人员调整。阿德耶米上来之后就是强冲啊，再往中间去扫，毕尔巴鄂竞技的解围出现了失误，而费尔明洛佩斯并没有被对方的动作所干扰，他的前插极其坚决，眼里只有对方的球门，最后是捕捉到了对方的失误形成的机会，将球打进。82分钟，费尔明洛佩斯在上一场比赛独中两元之后，这场比赛也是再度破门，巴塞罗那2-0领先了。乌奈西蒙尽管他全力的在球门前高接低挡啊，但是最后的这一下确实没有任何的办法。费尔明他可能并不是巴塞罗那队当中脚法最为华丽的、最有天赋的年轻球员，但是呢，他在场上的这种勤勤恳恳的奔跑，他的这种执着是他能够在场上逐渐的为自己拼得一席之地的非常重要的原因。

拉波特这一下在奔跑过程当中的失误给了费尔明机会，费尔明往上冲这一下其实给他带来了一定的心理的压迫，最后脚下的步点呢也没有能够调好，拿支撑脚去推，脚刚触到球之后不得不落地，也没有再做二次调整的机会。而阿德耶米上来之后呢，他的左侧冲击啊也是立竿见影，本来对方的防线就已经非常的疲惫了，也相当于是巴塞罗那队又新换了一个左侧的发动机。亚马尔看看有没有越位呢，左脚再勾过来大门户，这一下乌奈西蒙的反应速度真的是太快了。其实在场上的几个瞬间，一次是扑库巴西的倒钩，一次是扑刚才阿德耶米的这个包抄，尽管说进攻过程当中巴塞罗那都出现了越位，但是乌奈西蒙啊这几下真的是展现出世界顶级门将的水准，而且他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就是能够把不可能扑出去的球给挡出去。佩德里也被换下，85分钟换上坎塞洛，坎塞洛上来之后看看巴萨是怎么调整。现在在右边后卫的位置上的依旧是昆代，换加西亚，罗德里非常轻巧把球往外一摘，破对方的密集防守。现在埃斯帕特他的这个位置啊反而顶得比较靠上，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是把埃斯帕特的位置往中场的这个位置上去放，让坎塞洛打左边，但埃斯帕特他也有打中场的属性。亚马尔脚下开始秀花活，突然间的一个向前传递，昆代在横拨给的力量稍微的有一点大。现在的巴塞罗那队呢，场上心态已经比较放松了，2-0的领先，所以在场上的动作的使用也更具有多样性。那现在就是看一看亚马尔什么时候能打开自己的进球账户。其实呢，这两场比赛他对于球队的进攻都是有极大贡献的，包括上一场比赛，他也参与到了两个进球当中。博伊罗大范围的斜长传找贾洛，贾洛上来之后呢，他的位置拉得相对靠边路一些，而把桑塞特的位置呢继续向前顶，而桑塞特呢是打得更像是一个中锋，而贾洛呢是打到球队的右边。亚马尔，哎呦，这一下又是乌奈西蒙做出的精彩扑救，脚下的步点调整的太快了。阿德耶米两次几乎是势在必得的包抄射门都被乌奈西蒙挡住了，当然上一次是巴塞罗那进攻中的越位，这一次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阿德耶米后点近距离的推射，乌奈西蒙就像是移动城墙一样，但是在进攻端毕尔巴鄂竞技队没有办法给巴塞罗那带来更多的威胁啊。尽管乌奈西蒙啊在后场是拼了命的高阶击挡，前面创造不出机会来，也没有办法

填补两球的差距。巴赫竞技拿球之后没有太好的第一出球。

这边的防守已经到位了，荷兰的马丁。比赛已经来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

如果这场比赛弗里克能够带领巴塞罗那队把领先的优势保持到中场的话，他将成为巴萨历史上第二位带领球队前十五个西甲主场全部获胜的主教练。而巴塞罗那队呢，也将在面对主场面对毕尔巴鄂竞技队的比赛当中拿到他们的连续第25场比赛的不败。伤停补时四分钟的时间，至少从这场比赛毕尔巴鄂竞技队在进攻端的表现来看，想要完成扳平的奇迹不太可能啊。如果说上一场比赛毕尔巴鄂竞技队创造出了更多的射门机会，也有更多次的射正，但是转化率过低的话，那这场比赛巴塞罗那队是几乎连机会都没有给毕尔巴鄂竞技。到目前为止毕尔巴鄂竞技队是只有四脚打门，阿德耶米，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到目前为止毕尔巴鄂竞技队没有一次射门打在门框范围之内。罗德里，亚马尔，亚马尔应该是再找找脚感。这场比赛之后呢，巴塞罗那队在8月31号，也就是西甲的第三轮，将会在主场面对巴列卡诺，而9月6号的第四轮的客场对巴伦西亚。毕尔巴鄂竞技队呢，则是在8月30号的第三轮客场对塞尔塔，而9月5号回到自己的主场面对马竞。巴塞罗那这两场比赛是连续两个主场，而毕尔巴鄂竞技呢是连续两个客场。当然我们也提到过，这是联赛的第一轮，但是呢由于第一轮像巴萨皇马这样的球队的比赛是被推迟的，所以说呢其实这是双方各自在本赛季西甲联赛的第二场比赛。毕尔巴鄂竞技第一场比赛是1-3败给了塞维利亚，而巴塞罗那是5-0击败了埃尔切。向后退的过程当中倒地，给了毕尔巴鄂继续向前推进的机会，但是自己迅速站起来的补防效果还是不错的，挡住了贝伦格尔的进攻。这可能是毕尔巴鄂竞技队本场比赛最后的机会了，贝伦格尔主罚左侧的角球。第一点还是没有能够顶到，凯尔西奇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自己在西甲联赛的前两场比赛看来都要以失败而告终了，可能在这场比赛之后他还得跟弗里克稍稍的去取一些经。好，这个时候主裁判是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最终巴萨是2-0击败了毕尔巴鄂竞技，开局取得了两连胜，而毕尔巴鄂竞技队呢则是遭遇了开局的两连败。本场比赛的转播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6: 一对一量身定制。
5: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症状。
1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1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8: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症状。
1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1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凯迪仕智能锁。
13: 到底哪一卦？润养爱自己，我女人为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木瓜、花椒、桃胶，醇厚温润，效果3点，血泥清润。晚上9点，莲子甘润。
14: 每天9:39，
13: 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15: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16: 吃坏了
0: 吃和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1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接下来我们为您带来的是2026年 WTT 欧洲大满贯女子单打的1/8决赛。这场比赛由中国选手王艺迪来对阵日本选手大藤。

0: 沙玉。好，我们一起来关注这场女单的较量，由日本选手大藤沙月率先发球。
1: Love one。One all。
0: 这场比赛呢是单打上的遭遇战。
1: Two, one。
0: 双方一上来对于对方的发球都不太熟悉，两人各吃了一个发球。
1: Two, all。
0: 反手站住位置。
1: Three, two,

0: 大龙沙月在今天比赛一开始技战术制定的非常凶狠，都是发完之后就想要侧身。这球王一迪拧的角度非常开，这球没有发好，一上来感觉王一迪今天这发球的感觉还需要再调整一下。第一是出台，第二也是弧线发的有点冒高。连续的侧身。那以往大藤沙月还是比较左来左打、右来右打的，但是他今天比赛的一开始都是反手对住就侧身。大藤沙月觉得这个球擦边，看上去确实是一个擦边。三轮发球有三个长球。
1: 4-7。
0: 这阶段相持段，王一迪还是觉得不太舒服啊。对方的这种凶狠的变线，包括反手对住了，也有侧身球。一上来还是给王一迪很大的压力。
1: 8-4。
0: 一个发球的擦边，还有一个接发球的擦网，这时候比分拉开了。
1: 9-4。
0: 来一个加转，好球。
1: 5-9。

0: Five, ten.
1: Stop. Cut. 后半段自己也是出现了一些无谓失误。第一局是11-5，大同铩月获胜。上来感觉王一迪还是自己没有充分的调整好，显得有一点乱在场上。

0: 第二局我想对于王迪来说要重新的调动，首先呢自己的发球轮还是尽量争取多去上手，另外形成相持段之后还是要有一些变化。第一局还是打得太过于单调了。大东沙月今天的侧身很积极，对，有一些变线。哎，好球
1: ！One all。
0: 第一板反手对完了之后，先压中间，再勒到反手位，吊左压右，把落点打开了。反手位的强对抗，漂亮。
1: One two。
0: 和大藤沙月的比赛，相持段一定是必争之地啊。好球，能感觉到这几分王一迪更加专注，更加紧凑了啊。上手的速度还有力量也都跟上来了。哎，对于对方的侧身有准备。

0: 漂亮。
1: One, five.
0: 劈场抢攻。这几分打得非常的主动啊，也是在开局的几个相持球拿下来之后，整个人在场上的信心就不一样了。
1: Two, five.
0: 要注意大头鲨月的勾手发到王一迪的正手短，能勾出侧上侧下。来一个加转。
1: Five, four,

0: 稍微有点犹豫，感觉脚下上的慢了一点。大灯沙月现在追到5-5。
1: 6-5，
0: 两球都是台内的反手的挑打失误，比分现在被反超了。大灯沙月今天主要采用的就是自己的侧身进攻，这其实并不是他非常主打的一套这比赛当中的打法套路。也说明他现在在训练和比赛里要更加的突出正手了。
1: 5-8。
0: 王一迪有接连3分的这种自己主动上手的失误，这会儿比分被拉开了。哎，这球完全被对方算住了。这位是坂本龙介。这局是5-1的开局啊，被对方把比分5-9反超。哎，好球扛

0: 住。Jason 有一点惊险，接发球接了一个半高，但好在王一迪扛了一个重板，这个球扛住了，把这一分给纠缠回来。加了一些旋转。我看看这一分，王一迪自己拿发球。发球还是有点晃的。大灯沙月本来要往自己的正手位去动，发到了反手的小三角，打了一个发抢。目前双方发球轮的得分率38.8%对56.2%，漂亮！这两个球，王一迪主要是落点意识好。大藤沙月今天整个比赛的进攻战术都围绕着侧身，所以王一迪一定要去调动他的正手。
1: Ten all，
0: 拧的稍微轻了一些。10-10。打了个死转，但这个球大藤沙月用正手去接，其实显得不那么合理。个小运气，看看能不能够抓住。好球，好球！让12-10，在跌宕起伏的第二局之后，王一迪把比分追到了1-1。这擦网球还是打断了双方的相持的节奏。
2: 这个就比想象中不专业一点，啊，应该挑他挑他，该跳过来拧他拧他，非常好，啊，然后就保护到一个白手长球，然后这个长球一提起来跟他对的时候，就在前面就挤着他挤着他，越挤的骑着转一点。
1: Two love。
0: 扳回一局之后，相信王一迪现在在场上会踏实很多。今天的场外是郑长公指导。王一迪这个球也是打得很智慧啊，放慢了一下节奏，起了一个加重。

0: 1-3。
1: 嗯，稍微这个球也是拔得够转的。
0: 1-4。
1: 发球失误。

0: 惑。
1: Four, two.
0: 这分双方其实也是落点上啊，互相的调动对方。大同沙月他的一个天赋点就在于，虽然看上去个子并不高，但是他退台，尤其退到中台之后，回球的质量也不降。反而中台退下去是他很舒服的一个击球空间。
1: Five, two.
0: 好球！哎，互相都想去调动对方的正手。这一板王一迪护住了。很聪明的打了个重复落点，对住。
1: Three, six.
0: 今天这种退到中台之后的相持对抗一定不会少，两位选手都是女线上啊，这种绝对能力很强的选手。就是攻防的转换。
1: Six, four.
0: 在中性球和防守球的时候，王一迪还是要耐心一些。

0: 漂亮。
1: Seven four。
0: 这分一直压住中路，嗯，大藤沙月没太能够出速度。王一迪转进攻。顶住中间，把大藤沙月给打退了。你们看到马宁指导和秦日贤总教练。
1: Four nine。
0: 嗯，打到现在第三局多。王一迪也比较适应大藤沙月他的这种球的质量，包括他的一些发球的变化。哇，这是大藤沙月很大胆的一个设计啊，发到对方正手出台的球去快带，这个目的就是让对方去冲这一板，借力快带回头。
1: 10-5。

0: six, ten. 11-6, game one.
1: 11-6，王一迪赢下了第三局，目前是大比分2-1反超。与这场比赛，谁能够在相持段站住位？
2: 你敢打相持的时候挤完他中间，
1: 能赢相持啊，就是这场比赛就能够掌握主动。
2: 好啊，啊。
1: 这球变得也很凶啊，那确实和大唐沙月的比赛当中，他常常会打出一些意想不到的一些回球啊。这球变直线变得太坚决了，哎，很聪明，看到对方已经退下去，想要在正手这条斜线等着防守了，王一迪回了一个短。
0: 1-2，
1: 反手这个左半台，王一迪还是很上风的。现在整个人的相持也是渐入佳境。
0: 3-1

0: 此传。海伦莎月接王一迪的这个左侧选，其实接的不是特别的好，也基本上只有樊胜拧这一种接法。
1: 1-6，
0: 海伦莎月整体的技战术啊还是偏凶。他和有一些主动发到对方正手的长球，王一迪现在要提防的就是大灯沙月把这个比赛打乱，有一些不按套路出牌的回球。

0: 哎，漂亮。hold 住了自己的正手位，而且移动当中挥球还能够再加质量，这是王一迪的绝对能力。
1: 3-7 3-8
0: 继续扩大比分领先优势。
1: 8-8
0: 又是一分啊。上一局当中也有一个这样的得分。连续的顶住大鹏沙月的正手，大鹏沙月老想回反手还原，第二板三板都在这个位置。哦，运气球，对，反手拧有一些判断不好，旋转拧起来高调也会被王一迪抽，所以这个球大鹏沙月选择侧拉一下。这局当中呢，大同沙月有一些发球是发到王一迪的正手长，王一迪起板之后他能够借力一个快带，回球的质量和威胁都很大，所以郑长公指导也是强调了落点啊，主要是在可以蹬到大同沙月的中间，让对方呢有点借不上力，也没有办法两边去反拉反带。这球大同沙月没太发好啊，弧线发得很高，被王一迪直接冲了，让王一迪拿到本场比赛的赛点。漂亮，发球抢攻，让王一迪是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连获三局胜利，3-1击败了日本选手大同沙月，闯进到女子单打的八强当中。虽然第一局一上来对于对方的技战术打法体系还有这种上来的搏杀比较陌生，但是王一迪也是通过后面几局啊相持段当中稳定的胜率渐入佳境，最终赢下了这场比赛。吃坏了，
2: 吃何味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3: 吃何味整肠丸，
5: 肚子痛吃它，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和胃整肠丸。
7: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8: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7: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9: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转。

0: 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1: 欢迎回家。
0: 玩累了就回家。
2: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0: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哇，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6: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 WTT 欧洲大满贯赛。
7: First game, white to serve, level.
6: 好，比赛是由快慢率先来发球，快慢在画面的右侧，我们预在画面左侧。
7: One love.Two.

0: 上来的非常快的一个发动。
1: 3-1，
2: 这正手是王曼玉的一个小机会给拉丢了。
0: 感觉到开局王曼玉打得也挺凶的，一上来就是主动的发抢。
2: 对，
0: 那蒯曼的状态也非常好，前两个球都缠住了王曼玉。
1: 3-2。

我们与的正中反拉。

0: 这个回头很漂亮。
1: 对，
0: 这板球款曼接的有点冒高了啊，正好在下面守住了这个挑球。感觉到王曼玉的状态也是慢慢的调整的非常好，而且一上来很积极，打出了自己的一个女子技术男性化的一个风格，一直在抢攻。
2: Four,
1: five。就王曼玉在退台之后，她制造旋转的能力还是挺强的。
0: 对，也可以看到她更高一些，身高更高一些，手也很长。这时候她退下去以后，往上造弧线球非常顶。
1: 嗯。
2: Four。
0: 这是快慢的小机会没拉到。

0: 局了，我们欲领先两分。哦，卡曼这球从远台回到了近台。
1: 这分球也完成了每个人的一个攻防转换。
0: 嗯，
1: 卡曼顶上去了。
2: 哦，
0: 连追两分，6-6。
1: 今天王曼玉更多的是给到了快曼的反手位，快曼反手呢也是把自己的大斜线顶得很长，这是作为左手的一个特色。那么右手也是一样的，他能够右手能够抽到斜线去，也是一个得分点。
0: 嗯。
1: 又是一个顶到了快慢的一个高度的球，已经有好几个了。

0: 9-6
1: 九比六，王曼玉把比分拉开了。10-6，王曼玉拿到了局点。
0: 再翻，
1: 他们发了一个正手位的长球。这球王曼玉防的是挺漂亮的，这样的话王曼玉是拿下第一局，现在1-0领先快慢。

0: 第一局的比赛，王曼玉这边确实是状态要更加的饱满一些。
1: 嗯，今天王曼玉在后面抓住了自己一个小侧上旋的一个发抢，
0: 嗯，
1: 抢了好几个。
2: Love one。
1: 就本身王曼玉的风格也是比较凶狠的，能够发力的球基本上都在出质量的发力，这也是从小到大她能体现的一个先进性。
2: One all。
0: 第一局到中局之后吧，一些关键分上，王曼玉的进攻上台率还是很高的，关键分把握的要更好一些。
2: One,
0: two。 哦，连续两个接发球拧拉得分，
1: 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在赛前提到的，王曼玉肯定是希望把这个球变得简单，打到她的一个大炉球，
0: 嗯，
1: 所以都在拼命的发上旋拧拉变成上旋。
0: 哇，
1: 嗯，王曼玉有点打开了，
0: 对，节奏很快。快慢需要调整了。
1: 这个攻防很漂亮，其实快慢已经顶上来了，他想也还是要靠这个反手的速度和大斜线能给自己制造一些机会。
0: 嗯，
1: 那这球
0: 快慢这打不穿了。
1: 嗯，

0: two, five.
1: 哇，卡曼也是加强了自己反手位的单板质量。

哇，非常精彩啊！6-3。现在感觉王曼玉的这个上手啊，球还是很深很转，所以顶着这个款曼是有点难受。哦，一个擦网，确实像若晨说的，这个第二局感觉王曼玉这边是有点打开了。

0: 3, 8。
1: 今天在相持当中，还是王曼玉的攻防表现得更好一些，
2: 对，
1: 更加有连续性。
0: 3, 3，
2: 王曼出现了失误啊。
0: 9, 4，
2: 这球缓慢拧的质量也很高。
0: 4, 10，
2: 10-4，王曼玉拿到第二局的局点。11-4啊，这样的话王曼玉是2-0领先快慢，接下来要看快慢的调整了。

0: level。
1: 第二局的比赛是有点一边倒了。
2: 嗯，第二局的中局快慢没有咬住。现在整个打起来相持以后，快慢可能先是要出速度，一直用速度去压制，但是王曼玉作为回手球来说，对这种攻防可能是快慢现在需要加强的，不仅仅是有一波的一个进攻，如果再转回来的话，有多有一些连续性和转换很重要。

0: 哇，非常漂亮。
1: 对，一组强势的进攻啊。
0: 王曼玉一直都是非常凶狠的，可以看到她的连续性和质量，身高臂长，把这个动作幅度加大以后，质量非常高，像男子运动员。哦，擦边了，
1: 防了一个擦边啊。

0: 1, 2, 3。
1: 小曼也是非常的想打短球，把自己的左手的优势啊，又控制球的细腻发挥出来。
2: 嗯，
1: 对，光打上旋的话，他可能也会有点吃力。得看看快慢的一个战术。
0: 3-0，
1: 正短反长的一个牵制。
2: 对，他也有的时候会想，有可能王曼玉会上来反手拧，发了一个反手位的长球。
1: 嗯，主动变化了。
2: 缓慢的接发球拧了，

0: 哇，又是一个擦网。
1: 这两局的擦网比例挺多的，擦网特别考验运动员的一个二次的启动。

0: 4, 5.
1: 缓慢，出现失误了。这个节奏还是让缓慢打的没有那么的舒服。
0: 6, 4.

0: 哇，
1: 非常强势啊！王曼玉的，尤其是抢上旋的这一下，不管是他发勾手抢上旋，还是侧上抢上旋，这板球的命中率是极高的，基本不会丢球。
2: 来，三分，过。Four, eight.

0: 5, 8。
1: 其实像热身指导说的，狂慢首先需要在前短板上占据主动，更快的发动啊。另外就是他的这个上手的这一板球的单板质量非常重要，还有就是自己的连贯。
2: 是的，这三点要同时的做到。
1: 因为王曼玉这场比赛的状态太好了。
0: 8, 6。
2: 而且狂慢还有一个比较好的优势，就是他不仅仅有抽这个斜线，他反手还有一个顶直线，这两条线的威胁是同时存在的。
1: 狂慢追了两分到6-8，王曼玉来发球。还是率先上手了，9-6。
2: 这一分结束，王曼玉也是大喊了一声啊，这一局的这一分也是非常关键的。
1: 哇，10-6，王曼玉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

0: 11-7，我们欲拿下第三局，现在3-0领先快慢。接下来的第四局将是快慢没有退路的一局。这场比赛的胜者在决赛将会和王艺迪来争夺女单冠军。目前这场半决赛王曼玉是极其出色的竞技状态啊！比赛节奏很快，现在王曼玉是3-0领先快慢，接下来是第四局。
1: 哇，突然的这种提速啊，把这个球连续给到了快慢的正手位，顶住他的正手，然后自己再找机会去反攻。
0: 他们目前在这场比赛里面确实非常吃力。
2: 来 ，One Love，
1: 这个时候如果还是与王曼玉拼上旋球的话，快慢就会有一点点感觉到压力很大。
0: 对，
1: 还是要改变一些球的旋转，做一个尝试吧。其实这分调起来没有问题。
2: Time out。
0: 快慢这边开局不利叫暂停了。

0: 确实这个比赛打到现在，我感觉王曼玉没有给款曼什么机会，他整个人衔接也非常快，然后这个状态的饱满也体现在这个脚下也很快，然后出手非常的果断。
1: 对，其实从第一局打完到第二局的开局的时候，王曼玉的状态已经都出来了。
0: 嗯，另外确实能够看到两位是队友嘛，所以这个球场还是非常熟的。看看这个暂停款慢有没有什么变化。
1: 增加了自己的一个直线，包括款慢一上来这个发球没有选择发上旋了，变成下旋，主动的去抢下旋会好一些。

0: 腿摆的不错。
1: 这种脚底下积极主动这种小碎步啊，特别的出色。你看到其实摆短后大概错了两三步小碎步才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和位置。
0: 嗯，

0: 哇，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王曼玉这两条直线守得非常好，
1: 就是利用她的自己的身高臂长和移动跑动的速度去护住。
0: 嗯，但有的时候你身高高起来之后你还得协调。
1: 对，
0: 嗯，那她这个条件确实非常好。

0: 今天王曼玉一直从开局到现在脚底下这个非常快啊。
1: 对，所以你要看运动员的状态，你

0: 快慢进攻了。
1: 对，
0: 也是作为左手运动员非常顺的一套组合呀，拧起来顶大脚，然后正手再撇一个大斜线。
1: 比分追到4-6，快慢这段状态不错。接发球直接拧了。
0: 现在王曼玉不管对方发什么旋转，我都是要给他拧起来。
1: 嗯，
0: 形成自己的这种上旋优势。
2: 7-5。

0: 还是感觉到王曼玉给对方的压力非常的大，
1: 对，
0: 一直都在发力，没有喘气儿的一个机会，
2: 对，都没有一个单一的，就是单一落点，就直接就把两边落点全部打开，全台调动。
0: 另外还有队内比赛，双方也都比较熟悉了，
2: 对，
0: 一上来就直接进入到一个很内核的一个内容里边。
2: 但是这局款曼至少把这个比分给咬住了，不像上一局一下就被拉开了，
0: 也在想办法。
2: 嗯，
0: 好的，
2: 再追一分，7-8。
0: 其实在快速当中，款曼最有优势的就是这个两条直线，左手本身就晃，另外他也天然的打直线比较顺。
2: 嗯，
0: 你看还是一板直线球，
2: 对，这样的话8-8了，
0: 对，也在从落点上寻求机会了，
2: 这一局有悬念了。

我们又正手反拉，一个关键分9-8，还是王曼玉领先。

0: 哇，这个直线的空档被王曼玉抓到了，
1: 这分球太强了，这是最大的一个角度还能发力，用手腕发力的，这分球快慢也尽力了，
0: 是，所以快慢最后也笑了，太厉害了，赛姐今天对上了一个火力全开的王曼玉，
1: 状态特别好。
0: 嗯，11-8，王曼玉拿下第四局，从而以4-0战胜了队友快曼。其实竞技状态非常的出色，这样的话 WTT 欧洲大满贯赛的女单决赛阵容就产生了，将由王曼玉来对阵王艺迪。大家若是知道，也简单总结一下这场比赛吧。
1: 嗯，今天王曼玉打得非常的释放，正反手的一个护台非常的大，并且火力全开，也是慢慢调整到自己的一个最佳状态。当然快慢也很有进步，打得也很尽力，那么在中局还会有一些这种上旋球的差距。
0: 那就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女单的决赛吧。

0: 吃坏了，
1: 吃何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1: 吃坏了
0: 吃何胃整肠丸，
1: 肚子痛吃它，
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何胃整肠丸。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到点那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女人委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木瓜花椒桃胶醇厚温润，下午3点雪梨清润，晚上9点莲子甘润，
7: 每天939
6: 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11: 还能保心防意外。
1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4: CCTV 5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5: 凯迪仕智能锁。
16: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0: 出差旅游，带上何胃整肠丸。哇！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何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何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何胃整肠丸。
1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1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9: 爱眼护眼。

0: 创造光明未来。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年矿山井号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那即将开始的是我们期待已久的决赛，这是由浙江苍南，也就是东道主对阵本年度粤 BA 的冠军广东东莞队。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为您呈现精彩赛事。那说到我们这次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自主的赛事，确实是非常精彩。那在今天的早些时候呢，已经是其他的名次都尘埃落定。那现在大家就是要关注决赛了。决赛还是在我们的苍南县体育中心体育馆进行。那大家在通过过去这几天的赛事的进行过程当中呢，对这座场馆不会陌生。这座场馆整体它的主场馆能够容纳将近3900个座位，但今天又是座无虚席，而且呢，在比赛进行的过程当中呢，热情的苍南球迷已经自发为广东东莞队成立了属于他们的专属助威团。那大家看一看，这就是体现出来了他们的格局和状态。那今天呢，一个是本次我们的央 BA 实力最强的球队，那是广东东莞队，那另外一支呢是东道主。那相信在竞技赛事的领域里，没有什么比这样的决赛呢更能让人关注，更能让人注目的。那今天呢，我的同事刘星宇和我们的嘉宾吴谦也抵达了现场，我们呢也是在稍后和他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央 BA 决赛，也是希望观众朋友们能够和我们一起来再次徜徉在苍南浓郁的篮球的氛围当中，感受一下属于苍南属于央 BA 的热情。我们稍后比赛见。
2: 当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竞技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那今天呢，我们是为观众朋友们要在浙江温州苍南

0: 带来首届 CMD 群众篮球争霸赛的决赛，对阵的双方分别是浙江苍南东道主队和著名的篮球城市的代表队广东东莞队啊，这两强相遇会为我们奉献上一场非常精彩的决赛。那今天我们在现场评论席还是为您请到了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吴谦指导作为我们的解说嘉宾。两支球队其实我们看到风格还是有一些相近的，在这几场比赛里看，两支球队的平均身高都在1米87、88左右，平均体重都是87公斤，而且呢都是属于这种防守强悍、扑投结合，哎，然后内外这种速度转换都是非常非常出色的球队啊。
1: 对，两支球队呢都是南派球队，但是东莞呢，他这边他不光是有速度，他也有内线的一定高度。
0: 对，
1: 但是苍南这边呢，他的外线的灵活呀，包括他的投射啊，咱们经过这一周对于这两支球队的观看呢，其实对他们的特点呢都有所了解，所以呢看一看今天两支球队谁能把自己的特点能够发挥出来。
0: 首先为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两支球队的首发阵容。苍南今天首发阵容是梁振东、王正尧、陈允龙、柳阳杰和孔林东。这其中呢，你王正尧的任务是非常重的，他的中投包括篮下的护框、拿篮板之后的一传反击，然后陈允龙的投射，这是球队比较重要两个点。那广东东莞这边呢是吴坤达、肖海亮、张志渊、周泽源和吕日邦。你像张志渊，这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球员，
2: 是
0: 包括肖海亮，肖海亮这2018年亚运会三人篮球拿到亚运会金牌的选手，
2: 对，
0: 所以东莞啊得卧虎藏龙，
1: 卧虎藏龙，而且呢天赋满满，
0: 对。哎，这就是我们刚才刚刚开场的时候跟观众朋友们说，王正尧这个点对于苍南队来说非常非常的关键，因为他的移动、他的篮下的高度，他是整个苍南最高的1米98的身高，而且呢他的整个护框能力和篮板球能力都是非常强。但我们可以看到啊，现在整个东莞队他的转换包括他的这种投抢是非常频繁的，
1: 对，而且上来呢全场守了一个全场1211的全场的区域防守。外线苍南上来呢还是通过外线的投篮前场篮板球以后，陈宇龙这是球队的头号得分手，
0: 嗯，
1: 这一次造成了犯规，要上罚球线了，
0: 也非常机敏。这球其实可以拿下来篮板做二次进攻，但是呢，他一看对手已经贴上来侵犯圆柱体了，所以马上啊做了一个补篮，直接要到了一次两罚的机会。两支球队确实特点也都非常的鲜明，都是属于这种快速灵活、转换非常好，而且防守是非常强的。
1: 是。而你看一上来对于防守的投入程度都很高，
0: 没错，
1: 上来呢打进以后全是从全场开始防，
0: 这边领防之后过中线的一次快速的斜插，
1: 吴坤达呢直接插到篮下这个空切之后得分，
0: 上线做一个挡拆，但是防守哇这个延误啊夹击做得非常好，王振尧
1: 欲速则不达，为了追求这个反击反而呢连续两个失误。
0: 其实东莞队刚才的防守真的非常强，
1: 是他那个攻击性啊，包括对于持球人夹击，
0: 对，你看挡拆之后两个人上去又是一次夹击，利用边线，利用你持球人传球速度不够快，我马上就能把你封住，
1: 加强侧，那么加持球人，这个时候看一看吴振宇知道怎么能够帮助球队去改变。
0: 当然这种防守强度呢肯定也是会达到效果的，虽然说刚才有一两次啊开局打得稍微慢热了一点，防下来没有能打成，但是一旦说这种防守强度始终保持下来，你苍南还是非常难受，
1: 对，特别是对上线持球人，那么当夹击以后接应的人的位置怎么快速的出球，这个都是需要判断对方的防守之后那么快速做出反应。
0: 嗯，今天呢开局东莞队也是派出的这个首发阵容啊是一个以快对快的阵容，他并没有用自己那两个相对高度比较高的像2米05的胡耀阳和这个2米的敖国文，
2: 是，
0: 而是用了基本上

0: 平均身高在1.9米左右的这样一套阵容，
1: 对，
0: 就是要以快制快。
1: 是，反而呢，他可能觉得上大中锋呢速度吃亏啊、反而会被苍南这边抓住一些漏洞。
0: 对，
1: 那么这个是，林耀森指导的一些策略。
0: 对，排布非常有针对性。林耀森指导，因为也是广东女篮的主教练啊，
1: 多年在一线，
0: 多年在一线，
1: 经验非常丰富的老教练。
0: 因为这次来的像这几支队伍呢，苍南队在今年的这个浙 BA 当中打得非常出色，你包括东莞队，这是粤 BA 的冠军队伍，
1: 刚刚获得粤 BA 冠军。
0: 对，这都是现在啊，就是所有的各地的这个群众篮球争霸赛当中属于佼佼者，
1: 是
0: 非常出色的队伍。苍南队又一次抢断之后的反击，今天苍南队坐镇主场啊，还是打得非常有气势。
1: 又一个篮板，
0: 对抗性非常强。王正尧又一个篮板，再抢，
1: 篮板再抢，再起。积极性对于篮板球的拼抢二次进攻，开场苍南这个劲头是体现出主场优势了。
0: 现场气氛也非常热烈，如果观众朋友们可以通过我们的镜头看到啊，就是在苍南这样一个县城当中啊，有一座非常现代化的这座体育馆，能够容纳4000多名球迷，现场座无虚席，
1: 座无虚席，
0: 这个观众朋友们的热情是非常非常高的。
1: 是，而且我们刚才来的路上呢，外面还有第二现场。
0: 没错，在整个苍南县城设有6个第二现场，每个现场都有一个大屏幕，有上好几百个座位，大概1000000人在现场看大屏幕，而且旁边就是什么南哥一条街啊，还有各种广场，全是吃的喝的玩的啊，这个真的是体育带动文旅。
1: 对，你一场篮球比赛带动这个文旅，带动消费啊，这个效果咱们刚才是切身体会到。
0: 一边从酒店往场馆走，一边经过了2个第二现场。
1: 对，
0: 说实话，当时我都想驻足在那儿跟他们一块儿吃点喝点啊。
1: 是。
0: 这现场气氛非常热烈，相信第二现场这个时候感觉也很好。
1: 对，你现在到了傍晚，这个气候也非常适宜，大家3-5成群一块看球，这是非常享受的一个状态。
0: 啊，全场紧逼。
1: 对，
0: 双方啊，苍南是全场的一个领防，这边是一个2-1的全场紧逼。
1: 对，但是两边的这个全场防守的这个质量都很高，都是在制造你的一些失误。
0: 这边利用全场的2-1-2抢断之后呢，现在打成了一个2+1啊，双方这个防守质量真是很高，确实配得上决赛的水准和质量。
1: 对。
0: 加罚没有中啊！你看王振尧这一点太关键了。其实对于苍南队来说呢，王振尧不在场上的时候啊，他的这个篮板球和护框能力也是有所下降的。
1: 真是快！
0: 苍南队以球暂停。这边比分刚刚反超，苍南队马上就请求了一个暂停，
1: 对，
0: 非常非常的及时，也非常的敏感。
1: 对，你需要解决的还是失误球的问题。
0: 对
1: 啊，现在东莞队这边一直在保持着防守的强度啊，那不断的在制造苍南的一些失误啊，这个可能怎么做好球的保护啊，做好这个球的分配啊，这个是在暂停当中要说的重点。
0: 今天这场比赛对于苍南队来说肯定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了，因为东道主在前几场比赛当中呢遇到的这种强度啊，或者说防守的这种质量绝对没有这么高。
1: 对，
0: 但东莞队绝对是在群体篮球、群众篮球当中全国几乎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队伍。
1: 对，经过多年的积累和发展，那广东的篮球呢一直是在全国都是走在前列。
0: 没错，这个广东是篮球强省，而东莞则是广东这个最强的篮球城市。
1: 是。
0: 这边东莞队守了一个联防，回来之后，
1: 暂停之后呢，马上去破坏一下你刚才的布置。
0: 这个联防还是收到了效果
1: 啊，
0: 迫使
1: 这是林耀森指导的经验。
0: 对。

0: 迫使你刚才的布置啊没有办法达成，而且你最后是一个勉强的出手。
1: 这个应对你暂停的这个策略呢也是奏效了。
0: 对，下手切的还是很快啊。
1: 是，而最后这个球呢还是孔令东出界啊，所以还是东莞队的球权。
0: 肖海亮啊，挡拆突破之后的一次回传，中距离前场篮板，这个球防守上稍稍有一点点不够积极啊。
1: 对，两个
0: 背身卡位做得晚了一点。
1: 两个队呢都是冲抢啊，今天这个球权的争夺也很重要。
0: 哎，投抢能力都非常出色。再做一个挡拆掩护之后弱侧转移突进来，往对角线给
1: 裴玉龙，
0: 哇，漂亮，这么小的角度啊能够擦到篮板，把这球打成二加一。
1: 是，这边吕瑞邦的犯规以后，陈玉龙没受影响啊，继续专注做完完成自己投篮动作，这个球投的还是非常的精彩。
0: 嗯，陈玉龙不愧是苍南的第一得分手啊，也是投篮稳定性最好的球员。罚进之后双方打平。
1: 对，
0: 这场比赛啊应该也会打得比较焦灼，而且呢同样会考验两人球队的体能，
1: 是
0: 轮转的深度长度。
1: 是，就像咱们在上午转播的三四名的比赛一样。
0: 对，
1: 那你的阵容的深度那往往决定着你在第三四节是否还能保持比赛强度。
0: 对，尤其到第四节能不能这口气儿始终咬得住，利用挡拆去破对方的联防，上线连续是八字掩护手递手，这样一个牛角直接出手了，
1: 直接投了，
0: 球上的非常快啊！
1: 个人能力往内线调啊，内线人也比较多。你看苍南呢，他虽然在内线没有绝对高度啊，但是他的相互之间的协防补防，防守的脚下移动很快。
0: 对，
1: 啊，给东莞这边也制造了很大的麻烦。
0: 全场领一下回来继续占区域，
1: 占个二三联防。
0: 对，
1: 这球投的呢略显勉强，
0: 前场呢三打二
1: 转换三分，
0: 肖海亮这球没能投进。
1: 漂亮，
0: 机会很好，可惜没有能打成。
1: 陈永伦打得也很清晰，个人的能力强，那么是对方防守的重点，吸引了人以后马上找底角。
0: 对，
1: 这球打得还是很清楚。
0: 其实这两支球队呢对于整个我们说民间的篮球，对于群众篮球的这种推动发展也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两个城市啊，虽然一个是县级一个是县城，一个是这个东莞市，但是呢都是非常有篮球底蕴的。你像苍南也培养出了很多优秀的篮球运动员，
1: 没错，
0: 吴前对吧，曾经的 CBA 的这个 MVP 就是苍南本地灵溪中学毕业的，
1: 灵溪一中毕业的，
0: 灵溪一中毕业的，啊，对，这就是苍南培养出来的运动员。那东莞培养出来运动员就更多了啊。
1: 对，两个地方呢都是篮球的沃土，而且比赛呢打到现在，你看，这个真的是超出大家普遍对于群众篮球的认知，打得很流畅，一看就是有多年的这个篮球训练的功底。
0: 对，
1: 虽然说都是各行各业，那么并不是从事职业篮球的，但是因为热爱所以投入，
0: 没错
1: 啊，这个整个的比赛啊，对于比赛的认知包括技术的掌握是还是非常不错的。
0: 罚球线位置的中投没有能打进，再补中啊，而且终结能力都很强，基本功很扎实。
1: 对，
0: 这个技战术的执行啊，推进的速度呀，转换的效率啊都非常非常高，
1: 是，
0: 就是一看呀这球队都是有底子的。漂亮，
1: 好球。
0: 所以你别看我们这是 CMG 的群众篮球争霸赛，
1: 对，
0: 但是这个民间

0: 有高手，
1: 是
0: 吧？群众的水平非常高。因为确确实实像吴谦指导所说的，我们对于这次的比赛要求也是很高。首先呢，你必须是非职业球员出身，必须是来自于民间的球员，
1: 是
0: 而且呢，现在都是各行各业的这些工作人员。你像肖野亮现在就在麻冲，这个东莞麻冲的这个文体办公室
1: 啊，是
0: 主要就负责文旅工作。
1: 对，
0: 所以呢，这次也是代表东莞队来出战。你像这边呢，苍南的很多队员都是一些像教师啊，
1: 哎，
0: 包括像消防、公安系统的一些工作人员，
1: 特别是体育老师啊，你有这个篮球的专长，反而是能够帮助你在工作当中更游刃有余。
0: 哎，而且你还能够更多的去带动身边这些篮球爱好者的水平的提升。所以呢，我们这次的要求就是非职业球员。第二呢，有户籍限制，必须是当地人才可以代表当地比赛。所以苍南队啊，所有队员身份证全是苍南县的。
1: 对，
0: 哎，
1: 所以现在的这些草根球员或者是群众球员呢，还是很幸福的能够有机会在国家的平台上去展现自己的球技去来到更高的这种梦想的舞台。
0: 而且呢，也让我们观众朋友能够真切的、更近距离的看到我们群众体育，看到我们大众体育的这种发展，民间篮球水平的提升，确实这比赛打得相当精彩，相当有质量。
1: 这次进攻还有五秒，要打一个比较快的底线球的配合，直接投了，
0: 没有能打进，这边打转换。东莞队这边是上了两个高度，这一会儿
1: 张志远确实很强壮，
0: 对，
1: 这个球一个人推两个，把这个协防的门给推开了。
0: 张志远和敖国文现在两个相对高度比较高的球员在场上，这对苍南队来说也是一个考验。
1: 要找打板，漂亮的球，正好在咱们评论席这个位置出手，一看就是瞄着打板去的。
0: 敖国文的中投，你别看敖国文两米的身高，100公斤体重，移动起来速度并不是太慢，
1: 对，
0: 而且一手中投篮子非常准。这个球张志远是把自己对抗性上的优势完全给打出来了。
1: 对，守全场全场两方过来并不是夹击但是这个防守强度一直在保持，走步了。周志宁这个球呢还是有点斗气了，可以早一点出球。
0: 双方这比分依旧打得非常焦灼，到第一节节末仍然是两分的分差。下线的被切，再回到上线的时候被敖国文给抢断了。来看张志远快速出球，苍南的退防也很快，双方攻守转换的速度都很快。王正阳又是一次封盖，他这个位置你别看啊，感觉看起来很瘦，但是力量包括纵向起跳都非常出色。
1: 1.98米的身高，对于这个对方出手的这个时机的判断，这对抗是够强的。

0: 咱们就抢下来之后，前场的三打一，
1: 有请防守各位20号铁打手犯规，这是第一次犯规，神队犯规1码，由3号林天浩罚球2次。
2: 中管队换人。
1: 中国队换上1号以及12号队员。
0: 这时候把张志渊换下啊，然后换了2个1/2号位的球员上来，
3: 显然是对最后一攻，
0: 哎，
3: 啊，那么是有一些的布置。
0: 就林耀森指导调得很细致，
3: 换得非常细。
0: 对。这确实因为执教经验太丰富了，
3: 对，这也就是体现着这个职业水准。
1: 中国队三三队，
0: 这个防守稍微有点失控啊，有点太
3: 为了抢过，那么冲着这个掩护人去了。
0: 对
3: 啊，这个直接就把周泽源给送上罚球线。

0: 罚都进，罚中换人。
1: 哦，这真的是换的戏啊！吴坤达两次犯规了，
0: 对，
1: 上防守组，上这个，上陈维茨上来防守，避免多一次犯规。这确实换的戏。
0: 就是我们对参赛队员呀有要求，但是对教练呢没有要求。这个李昂森指导确实是这个职业水准非常高的教练，
1: 是
0: 他的调控是很细的。啊，这边没有能打成最后一攻，你说这个防守调人起到作用了。
1: 是
0: 啊，双方呢目前19-21，广东东莞是领先2分。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关注下，后面的2、3、4节的比赛。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4: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5: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6: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7: 量身定制，
6: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7: 量
6: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比赛。目前呢，广东东莞队是21-19，在第一节比赛结束之后呢，领先浙江苍南。

0: 两人球队第一节给我们留下印象最深的，我觉得就是防守强度。
1: 对，一些防守强度包括防守的变化啊，显然对于这场比赛的准备是很充分。你像东莞队呢，之所以能取得一定的领先呢，他的这个全场防守啊，包括整个的防守强度啊，还是给苍南队带来了不少麻烦，包括他对于前场篮板的拼抢，里边防下来直接的反击。
0: 但是苍南队今天前场篮板的冲抢，包括护框篮板球的保护，在有机会的时候一些反击，给我们印象也很深。
2: 是。
0: 但是整体来说呢，东莞这边的防守强度要更强一些，质量更高。差点投进了，
1: 差点投进，
0: 剩1.9秒了，必须要赶紧出手这个球。
1: 对，
0: 小海亮持球做了一个无球的卷切，然后重新往上线做掩护吗？哇，漂亮啊！
1: 好球，
0: 敖国文啊！
1: 对，
0: 全队目前场上的第一高度，2米大个出来接球就投啊，毫不犹豫。
1: 对，
0: 这明显对自己三分球是非常有信心。哇，还了一个，漂亮！
1: 曾国鹏，
0: 曾国鹏。双方打得非常有针对性。
1: 是，投进三分以后呢，没有过多庆祝，就地就防。
0: 回应球来得非常快。
3: 防守犯规，
4: 下面不要
3: 出
4: 三
3: 垒。这边四号队员，
4: 打
3: 人，
4: 三号队员。
3: 这边换上15号队员李芳，苍南队换上22号队员陈伟龙，欢迎回来，苍南球员。
1: 苍南这边再把陈宇龙换回来啊，主要的得分手呢下去喘口气。
0: 好球，一个欧洲步，这球林元浩上进。
1: 打的这脚步还是很灵动。
0: 敖国文现在拿球啊，王振尧必须要扑上来。
1: 对，这不能再给了。
0: 对，所以原本王振尧一直相对守的比较深的位置。
1: 是。
0: 他是护框的最重要的一个点。
1: 对，但是东莞这边呢，他的这个变化还挺多，两个大个都拉出来以后，有这个投篮能力，锋线啊，从零度角往里空切。
0: 对。
3: 个人第二次犯规，谁给第二次犯规？欢迎回来。
0: 向亮这个球挡拆之后，球出得非常快。
1: 对，这毕竟是获得过亚运会冠军啊。
0: 对，
1: 2018年的雅加达亚运会的30男球冠军。
0: 没错，当时向亮他们拿完金牌之后啊，我还给他们做了一次专访。
1: 哦。
0: 跟他们这四位球员一起，当时让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一方面呢，这几位球员对篮球的这种热爱执着；再一方面就是，他们也都是老师、学生和这个一些工作单位的工作人员。当时的三人篮球代表国家队出战的，就是来自民间的力量，
1: 就是草根球员。
0: 哎，所以当时让我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小海亮他一直就在这个东莞市下面这麻冲镇的政府工作，
1: 是，
0: 但是一直对于篮球是非常非常的热爱，平时是白天上班，负责文旅方面的这个工作，然后。

0: 下了班说就去球场，
1: 没错，
0: 基本上业余生活全在球场上，所以这真的是太热爱篮球了。
1: 对，你像距离他们亚运会夺冠已经也过去八年了，
0: 哎，七八年的时间过去了，
1: 七八年时间过去了，但是他的
0: 状态依旧保持
1: 得
0: 很好，
1: 保持得非常好，这个很不容易。
0: 外线想强投一个，
1: 是
0: 拉开了五分的分差，这个东莞队其实是在慢慢的建立优势。篮板球今天其实苍南保护的还是不错的，他的防守篮板
1: 换的三分能不能进，
0: 再还一个三分，
1: 是
0: 又是曾国鹏，曾国鹏两记三分。
1: 因为苍南这边呢，他没有身材上啊，天赋上的优势，他一定要抓住这些速度转换反击的机会，啊，这些转换的三分能投进，啊，这是他们啊能够要把这个比分给追回来的一些机会。
0: 暂停过后啊，林耀森指导也做了一些人员的调整，把张志渊再换回来，还是稍微把高度降低了一点，把敖国文换下。虽然敖国文得分能力很强，外线有三分球，低位有进攻有高度，但是呢速度确实跟不上，这边几次反击都是敖国文退防没跟回去，
1: 对，
0: 被苍南队是前场五打四，两次得分都是这种情况。
1: 所以为什么到现在还没用胡浩洋啊，这也是我觉得林耀森啊指导的一些考虑。
0: 对，他还是比较顾及苍南队的速度。
1: 速度。
0: 虽然这次是裁判给了一个犯规，但是你看王正尧多少次在篮下护框成功了，已经。
1: 对啊，
0: 今天他的防守端啊，对浙江苍南意义重大。
1: 哎，他呢得注意自己的犯规，啊，显然打到现在呢，可能能替他的在苍南队当中能在内线顶一顶，啊，保护篮板的人选并不多。
0: 对。
1: 特别是要匹配上东莞这个内线的强度。
0: 这个球传的稍微有一点冒失，原本是一个牛角，但是选择了直传。
2: 作为篮下进攻，他开始防守打手犯规，这是第二次犯规。
1: 罚中以后继续全场，
0: 苍南队破全场区域紧逼也还是比较有心得的，
1: 还是有准备。
0: 哎，他的站位一看就是明显针对破你全场来的，
1: 是他前场这样二幺守这个方块，他在这个方块的中心总有一个人去接应，
0: 没错，就是中线一过弧圈这个位置总有一个人站这儿，始终等着接应，就研究的也很透。因为本身呢苍南队的训练基础啊也非常好，
1: 对，
0: 虽然现在球队的主教练是吴振宇指导啊，但是呢这个丁伟指导给这支球队带过训练啊，也当过顾问，
1: 是，
0: 所以呢这球队基本功包括一些日常的训练基本底子也很扎实，
1: 对，
0: 所以两支球队啊背后都有高人。

0: 陈玉龙啊，陈玉龙的冲抢篮板球。
1: 好的，欢迎球队二队员孔林东。三分篮板是防守犯规，由陈玉龙执行罚球两次。
2: 这边苍南队也全场继续领防，
0: 对，
2: 虽然没有占全场的这种区域紧逼啊，但是防守的强度从前场就开始领。哇，这边又一个三分球，吕日邦，
0: 吕日邦现在得分已经上双了啊，这东莞
2: 又转了一个陈宇龙，
0: 手够硬啊。
2: 回应球今天来的真快，
0: 对，特别是苍南这边啊、当东莞刚投中一个的时候，这边好几次马上回应上，
2: 对，就是你看苍南队自己啊，在组织自己的进攻回合的时候基本上也不怎么在外线投，但是只要你东莞投进一个我马上要还一个，
0: 对啊，这边又断了，
2: 直接反击了，
0: 又追到两分了，
2: 对，
0: 苍南这边打的还真的是够顽强，
2: 非常顽强
0: 啊！
2: 再这么打呀，林耀森指导可能又要去叫个暂停了，因为刚才主要林指导就是感觉对东莞队那一阶段的防守质量不太满意。
0: 是。啊，曾国鹏呢，这个也是一个战术的犯规啊，因为刚才呢柳阳杰这个点呢已经被过掉了，
2: 对
0: 啊，前场要形成多打少了，
1: 后场边线持球入境，继续加油，东莞队苍南队，
0: 打牛角自己直接投了，这回合苍南是有追平和反超的机会啊，看看能不能把握得住。
2: 东莞的防守不错啊，不失位，当时之后
0: 就是要自己来。
2: 张志渊非常稳，
0: 是。因为东莞这边呢，对自己的篮板球保护很有信心，
2: 对，
0: 所以他总是有一个人偷下。啊，这个苍南可能吴振宇指导呢在布置的时候要提醒一下啊，你得有人提前退守啊，这样的机会东莞已经抓住好几次了，
2: 对，

0: 全场221。
1: 这后门又给掏了。
0: 刚刚应该是对刘洋杰那段时间控球梳理呢，稍稍不是太放心，所以呢，吴镇宇指导也多换了一个控球手上来。但是这一上来呢，还是稍微有点没有适应比赛的这种节奏和感觉。哇，正面的打板，再抢，再投，再抢。如果一旦进攻打得勉强啊，这边东莞的转换进攻来得非常快，

拿接球下手犯规了，那吴坤达就三次了，这个得要换一下。

0: 这个比赛打到第四节啊，
1: 对王正尧、对吕阳杰，包括陈宇龙，这都会是比较大的考验。
2: 对，
1: 球队其他几个位置都有人在轮转，吕阳杰这儿，包括陈宇龙这儿也有点轮转，但是时间相对短，他们打的时间很长，而王正尧到现在为止，一秒钟没歇。
2: 下不去，
1: 哎，他下不来。王正尧现在，所以
2: 现在就靠他一个人在这顶。
1: 对，
2: 靠他顶，靠他抢。
1: 所以你打到第四节的时候，你看啊，王正尧的体能怎么样，很关键。
2: 对，在东莞这边呢，打球的人，包括他的这个进攻点也比较多。
1: 对，
2: 现在张志渊和吕瑞邦都上双了。
1: 对，梁振东因为前面打的时间少，所以上来之后人也比较兴奋。
2: 是。
1: 进攻打得非常积极。

0: 哟，这一下陈宇龙是三犯了，那对陈宇龙来说这也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啊。
1: 对，而且现在呢第二节还没有结束啊，你作为球队的头号得分手啊，现在唯一一个得分上双的球员啊，他这个犯规的次数是比较麻烦，
0: 所以刚才这次犯规就显得有点不值得了。
1: 对，
0: 虽然你可以前场就直接去逼对方的一传发完球之后，但是不能，
1: 但是你
0: 绝对不能付出犯规的代价。
1: 你在场上对球队的帮助更大。
0: 陈宇龙三犯，王振尧两犯。
1: 对，
0: 这对苍南队来说都是一个隐患，因为这两个人呀是下不得的球员，太重要了对苍南来说。

0: 帽扇掉，
1: 是
0: 下线的协防来得非常快。吹了张志尧的进攻犯规，张志渊的进攻犯规，
2: 对，张志渊进攻犯规。
0: 再给到罚球线位置过渡，
2: 好高低位，
0: 又是一次封盖，确实内线高度上呢，这边相对东莞队的优势更大一些。
2: 对，周泽源呢在篮下连续盖了两个了，
0: 抛投没有中，看前场篮板。
3: 二十五点球场时间需要

0: 轻了。王正尧其实在这个位置啊，是他的甜点位，他是在这儿很有篮子的，但是这个球明显一个呢打的确实也可能有点累，二一个有点着急了，半天没有舒适的空位出手机会，
1: 因为他下不去，他下不去，他更多的这个体能呢都消耗在顶防、篮板球、防守。林浩森指导呢确实是经验非常的丰富啊，带不到下半场的这个暂停呢啊，索性在这个时间段用掉啊，
0: 布置一下进攻回合吧，还有15秒了，
1: 15秒这个进攻回合再明确一下，
0: 就是绝不浪费暂停，而且呢最后针对性很强，
1: 对，你换人的时机啊，包括暂停的时机，这都是注入群众体育的专业力量，
0: 没错。

0: 其实这个战术执行还是相当成功的，
1: 机会出来了，最后中场出手，
0: 这样呢半场比赛结束，广东东莞是47-38暂时领先浙江苍南。那我们中场稍事休息，下面进入由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为您带来的精彩瞬间。
2: 有请

0: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1: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0: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

0: 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有料有实力，我选太奇炖鼎，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光蒸炖，好喝。
9: 草本炖鼎来一罐，
8: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太奇炖鼎。
10: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11: 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健力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1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0: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2: 肚子痛，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0: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13: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

0: 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1: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0: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3: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4: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4: 肚子痛，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4: 肚子痛，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5: 哇，大哥好厉害，
6: 有料有实力，我选太极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光蒸炖，好喝。喝饮料我要草本炖饮，
5: 天然草本原料，太极炖饮，
7: 原光蒸炖，太极炖饮。哦，
8: 草本炖饮来一罐，
6: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太极炖饮。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回来继续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的赛事转播。那么我和吴谦指导呢，将继续在浙江温州的苍南为观众朋友们带来本届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的决赛的较量啊。下半场比赛马上开始，浙江苍南和广东东莞现在是38-47。吴谦指导看完上半场比赛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对于整个上半场的比赛，
1: 所以我觉得上半场比赛呢，两支球队准备的还都是相当的充分，特别是在防守端，两队都做了很多的防守的变化，那么防守的强度呢也一直在保持。但是广东东莞这边呢，确实他的打球的人比较多，他的阵容深度也好啊，所以打到了第二节的后半段的时候呢，感觉到苍南队的体能是有点下降啊，所以这个分差也是现在被广东东莞稍微有拉开。看一看通过中场调整这边苍南队是不是能够有一些比较积极的变化。
0: 连续的前场篮板的冲抢啊，这个广东东莞篮板球意识还是很好，拉出来再投一个外线的三分，这球打进，
1: 是
0: 周泽源。
1: 周泽源呢，在上半场的收尾阶段连续两个封盖，这一次呢就是在外线投进一个三分。
0: 双方的分差首次来到了两位数，罚球线位置很好的机会。
1: 篮板球
0: 漂亮，陈宇龙的中投没有能打进，但是王振尧直接空接补中了。
1: 王振尧这个篮板球的预判还是很好，
0: 对，
1: 在这个上半场已经有几次了，直接二次进攻就打中了。但是确实呢，王振尧在内线呢，他受到自己身材的影响，比较单薄。这球直接是被周泽源给靠开了。
0: 对角转移的时候啊，被广东东莞给破坏了。
1: 走，外线的机会，这球没投啊。
0: 没有做好投篮的准备。
1: 是啊，先王振尧呢对自己的中距离投篮这个准备就是不太充分，一下把最好的机会给错过了。
0: 周泽源再来一个。
1: 周泽源这是一看就等了半天了。
0: 对，手正热呀，刚刚投进一个。这两个三分球帮助广东东莞是把分差拉大到了15分。想做内传内，但是这个球空间太小了，广东东莞的反击这个球努力防了，已经防到极致，但是确实防不住啊。这样下半场刚刚开始打了2分多钟，东道主就被打停了。
1: 对，下半场一开场呢打了一个10-2啊。
2: 其中一名季前赛的强大的球员，让我们苍南队

0: 竭尽全力，你一定会不遗余力的去拼搏，去向强队学习。总差虽然有十几分，但是我们不论领先落后，都热爱自己的家乡球队，一起加油！苍南队，苍南队，苍南，苍南，苍南！
1: 暂停时间到，
0: 暂停时间到。再次感谢场边的每一位最佳队友人。暂停归来，苍南球权，后场端线，是球物件。
2: 镜头也是对准了周泽源啊，在上半场比赛结束段的时候，他连续两个封盖，防守端作用非常大。到下半场一开场，连续两个三分，攻守一体。今天16分了，周泽源。
3: 对，苍南这边呢，还是得解决进攻问题啊，这连续的几攻不得分。墙头，个人能力解决问题。
2: 对。
3: 杨振东这球投的还是非常的果断，
2: 解决了浙江苍南得分荒的情况。但是下半场开始之后，广东东莞对于前场篮板的冲抢变得更积极了。
3: 对，
2: 至少有2到3次得分机会都是利用前场篮板的二次进攻，反跑走下线，空接直接打进。
3: 对，这球传的还是非常有创造性。确实，肖海亮的比赛的经验啊，包括他的节奏啊，是非常好。
2: 肖海亮现在在场上只拿了6分，但是他对于这支球队的整体梳理，通过他的配合传导拿到了分数，那可非常多了。
3: 对，
2: 这会儿苍南队打得有点着急了，前场的3打1，上了曾国鹏。曾国鹏上半场也有2次3分球。
3: 对，现在曾国鹏也拿了有8分了。

0: 这个球最后还是给到了苍南队的球权。
1: 东莞这边下了肖海亮，上了陈维茨，
0: 是，
1: 同时呢上了胡浩洋
0: 啊。啊，苍南这边上了叶志坤，啊，这个增加一个轮换的人选。
1: 对，
0: 火，
1: 也是上了一个相对啊，体格高度比较高的球员。
0: 对，
1: 所以呢，这边东莞队也换上了一个身高2.05米的胡浩洋。
0: 那一看呢，
1: 你用大个了，我也用。
0: 对，啊。这个是林耀森指导的，这个变化还是非常的及时，
1: 嗯，非常有针对性。
2: 各位篮下场，请上台犯规，所以三位三号队员打手犯规。
0: 周泽源的篮下强攻。还是相当的不错，
1: 对
0: 啊，防守的封盖也好，外线的三分啊，包括这次去在篮下制造杀伤。

0: 陈维茨和陈航，这是上半场都没打的球员，
1: 是，
0: 下半场林耀森指导把他们都换上来，就是让所有的队员都有机会上场，同时呢，也是更好的去展现自己球队轮转的深度。
2: 因为你从比赛的角度来说呢，你确实光靠这几个人打啊，这个比赛强度你是撑不下来，啊，还是需要，再有一个呢就是。强调多人能参与，这也是职中体育的一个特点。
0: 对，刚才现场这个电子屏的标语啊，也给出了东海无尽蓝，欢迎来苍南，然后给出了这个东海海景啊，这边有168最美海岸线，
1: 是，
0: 苍南还是风景非常秀丽的，有168.8公里的沿海的这么一条风景的道路，而且都是在海边都能看到海景，
2: 是，而且一年呢见到这个蓝色的海啊，那么达到200多天以上，
0: 对，
2: 风景还是非常的优美。
0: 没错，所以这次苍南在承办这项赛事的时候呢，既是要增进群众体育的推广与发展，更好的这个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还有很多篮球爱好者享受篮球带来的乐趣，也是搭建一个文旅的平台。因为这次来参赛的，你包括东莞呀，包括这个像呼和浩特、杭州，这都是文旅非常有特色的城市啊。
2: 对，而且苍南呢是在整个浙江省的最南部。
0: 对
2: 啊，它跟福建相邻，
0: 就20公里，
2: 20公里，所以它有很多的这个从饮食啊，包括一些文化特色来讲呢，它还有一些福建的元素，
0: 哎，很有特点。刚才开场的时候，两边的观众拉拉队唱的是“爱拼才会赢”闽南语，我说在浙江啊，听这个闽南语的歌，
2: 所以这个还是非常有特点、非常美丽的一座城市。
0: 对，也欢迎观众朋友们有时间啊来苍南走一走、看一看。这儿的体育篮球文化非常的好，而且呢整个风景包括当地的这个饮食啊，包括很多的这种值得去看一看走一走的地方都相当多
2: 啊，这也是跟着赛事去旅行。
0: 对
2: 啊，那么现在也是非常流行和热门，
0: 我们现在已经先替观众朋友们跟着赛事来旅行了，
2: 是啊，
0: 大饱眼福也大饱口福，希望观众朋友们也能来。哎，不错，这次暂停之后，苍南队的整个阵型落位都有一些变化，
2: 是
0: 利用结合部、利用罚球线、利用一些过渡球策应做得更多了。

0: 罚中以后继续坚持全场的防守，
1: 也是对对方的一个消耗。而且双方其实挺有默契性的，在下半场啊这个阶段都用了二阵容。
0: 对，
1: 就是刚才吴谦指导说的，我们群众篮球争霸赛更强调的是让大家都能够积极的参与进来。
0: 对，你特别是央视搭建的这个国家级别的平台啊，可能很多的在场比赛的球员呢之前都没有机会在央视的转播的情况下啊去完成一场比赛啊，这也是他们圆梦啊能够登陆更高舞台的一次非常好的机会，所以大家都参与参与。

0: 我向四号队员李国庆，欢迎未来苍兰同学继续加油，苍兰队，苍兰队。
1: 哎，又是传接球出现了失误。对于苍兰队来说，这样的失误还是要控制。
2: 然后三分也没把握住。
1: 传接球的谨慎程度不够啊！
2: 对
1: 啊。给曾国鹏掩护，

上半场一直没有登场的胡浩洋啊，下半场体能很充沛，大中锋，但是还能够去做这个快攻的跟进。

0: 得叫暂停了啊，分差已经
1: 拉到了20多分了，
0: 23分了啊，这个确实需要叫暂停了。

0: 比较的一个机会啊。那你现在不进呢，东莞那边的反击还是很坚决。
1: 对，现在对于浙江苍南来说，就是要保证成功率，同时要提高传球的质量，不能轻易的出现失误，出现误攻，因为东莞现在的反击能力是相当强的。
0: 对，再一个你这口气儿得顶住，你毕竟是主场作战啊。上半场打得很有韧性，这段时间确实在第三节呢遇到了比较大的问题，打到现在第三节只得了9分。
1: 嗯，
0: 这个进攻的问题呢迟迟是解决不了。
1: 还是想打板，看到进攻。这一段
0: 整个这一节
1: 苍南始终投篮的稳定性都不好。
0: 对，这节就是篮筐就盖盖儿。

0: 点不太好。
1: 哎，机会
0: 能不能投进？
1: 机会来了，因为曾国鹏今天前面中了两个三分了，
0: 是
1: 他是有篮子的，你给了他一个大空位的机会，那他是有希望。脚步确实也跟不上。小打大在你退守的过程当中呢，真是加速你追不上。
2: 同时再次提醒场内观众，拍摄照片视频时请关闭闪光灯，感谢各位。

0: 第三节还有十几秒的时间，
1: 对，这一攻苍南能不能打完，
0: 想从人丛中穿越过去，但是没有成功啊，反而是被对手又打了一个反击。
1: 是
0: 这样的，三节比赛结束，广东东莞是确立了24分的领先优势。
1: 对，
0: 这个分差就比较大了，留给东道主的机会啊，希望看看第四节能不能把握得住，但是确实分差比较大，比较难。
1: 对，特别是现在呢，整个对于苍南队的消耗啊，特别是几个核心球员的消耗是比较大的。
0: 对
1: 啊，是否得第四节能够再一鼓作气啊，再去啊把这个最后一节这个悬念拉回来。
0: 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关注第四节的比赛。
2: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6: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0: 篮球争霸赛首届的总决赛，东道主浙江苍南和广东东莞之间的这场较量已经来到了第四节，现在东道主形势非常严峻，落后了24分之多。
1: 是好球，
0: 王振尧的中距离歇了小半节比赛回来，
1: 调整一下，这个准心也回来了，
0: 哎，状态终于回来了，抢断之后的反击，来看
1: 老将陈航的犯规，陈航也是球队当中年龄最大的球员，
0: 东莞的防守
1: 漂亮，
0: 是骚啊！
1: 曾国鹏今天打的是非常的主动，
0: 非常好。
1: 他现在苍南队得分最高的13分了。
0: 这个背切没有人察觉到啊，
1: 是。只能看出来东莞队他这个相互之间的配合还是很默契啊，一看是在一块有这个打球和在一块训练的基础。
0: 对，因为本身啊东莞的比赛多呀，
1: 是
0: 广东的比赛多，
1: 对，
0: 每年他们有粤 BA 还有莞 BA，
1: 是，
0: 然后在东莞各个街道村镇他们还有自己的联赛，然后广东省内的各种联赛赛事非常非常多，包括大湾区联赛啊，这都相当多，所以这批球员啊就日常这个打球的机会很多。
1: 是，而且呢你一看这个球队呢他也注重建设，咱们刚才介绍陈航啊，他是这个93-94年的，那球队整个名单当中呢也有零四零五年的啊，那么就是不断的有 年轻的这种力量呢是在进入到球队当中。
0: 好，现在东莞这边上了林凯滨，这样的话呢，今天东莞队所有的报名球员全部都上场了。
1: 对，好球，
0: 又是被切。
1: 对，
0: 就一方面呢，说明东莞队的训练基础啊，他的配合默契程度更高。
1: 是。
0: 另外一方面呢，苍南打到这会儿啊，专注度和注意力、防守的强度是有点往下掉了。
1: 对。再加上李国庆呢，一看他也是比较注重空手移动去寻找机会的。
0: 对。好球，王振尧不错啊！王振尧歇了一会儿，状态整个回来了。
1: 对，他这个第三节的下半段给了他点休息时间，他就缓过来了。
0: 好球啊！那林凯民上场之后啊，手热得真快，
1: 是
0: 第一个担当掩护，出手就进了三分球。
1: 现在东莞队全队就是还剩陈航没得分，其他人都得分了。能够打球的人还是多。
0: 好球！王正尧真是回来。连拿了七分，
1: 咱们刚还说曾国鹏是球队得分第一，现在王正尧已经反超了，拿16分了。
0: 嗯，
1: 啊，这段时间他的活力反而给球队带来了希望。
0: 第四节上来之后，王正尧连拿7分，
1: 是，
0: 看能不能还一个啊！好球啊！这东莞队这会儿是兜头一瓢凉水。
1: 胡浩洋上半场没打啊，下半场上来以后呢，这个状态进入的非常快。
0: 对。前场篮板又抢下来，
1: 有一个，
0: 再一个。其实啊，这一节的苍南队是苍南队一个相对比较正常的状态。
1: 对，
0: 第三节一上来被对方打了一个10-2，一下给球队打懵了。
1: 对，
0: 整个第三节啊，苍南队是一个状态失衡的。
1: 咱们现在看了3点半，苍南他这个队啊，他还是得靠攻出来。
0: 对，
1: 他光靠防啊，他其实是不太容易能够防得住东莞。转换三分来了，
0: 球
1: 一个
0: 前场的3-2，一个转换三分
1: 打平了。所以东莞队呢还是不能放松，当你觉得这个比赛已经没有悬念的时候啊，这个困难就会出现啊。苍南队在主场打得还是非常的坚韧。
7: 值得尊敬的广东东莞依然强大，但是每一位兄弟没有丝毫。

0: 欢迎回来。东莞临时党呢，把内线大中锋胡浩洋给换下去了，还是要保持这个机动性更好的阵容，看看这个换人的效果怎么样。内线张志渊个人能力还是很强，推土机直接推进去。外线三分怎么样啊？这一次没有能续上。
1: 对，
0: 所以苍南呢，就是还是得有机会就投啊，还是得果断，
1: 别犹豫。第三节就是打得太犹豫了，
0: 豫
1: 那波10-2被打出来之后非常犹豫，球队的进攻端。
2: 三次犯规，看出来由我们东莞狮子队员罚球
1: 2次。哎，刚刚说过，这个时候其实最怕的是出现失误，因为你的进攻节奏和高潮就被打乱了。
0: 对，所以东莞队呢，要把这个局面给稳定住的办法还是靠防守，
1: 靠防守
0: 啊！你前面建立优势的也是防守啊！这段时间把大中锋换下去，防守强度又上来了。
1: 现场计时器是不是出现了一点问题啊？这边裁判要调一下表，
0: 对，要去确认一下这个时间。
3: 三号队换人，
2: 我向三号队员林元浩，经过三号队员进攻计时调整为15秒进攻时间。三号队前场边线撤出路径。
0: 刘洋杰往内线突破啊，这个造了犯规。

0: 全部拉开，让张志远在一侧一对一。
1: 前场三打一，
0: 漂亮，好球。他们就下来反击再来，
1: 这一段浙江苍南打的还真是不错，整个第四节
0: 打的还是非常有气势。
1: 嗯，这就是陈宇龙之前的那一次犯规
0: 啊，
1: 导致他三犯了，所以到第四节的时候陈宇龙在防守经常不敢下手。
0: 是，而且这段李国庆啊，你不管是他的

0: 修的空切包括反击啊，这些机会还是都能把握住。
1: 对，
2: 中国队同时换上20号队员敖国文，欢迎来苍兰球员继续加油，苍兰队，苍兰队。
0: 上半球。最后3分钟，这个时候东莞呢其实没有必要太着急了，这种好的机会就投一个。哇，这球吹犯规了。
1: 嚯，漂亮，
0: 确实有经验啊。那么吸引了两个防守以后不勉强，
1: 空间利用的非常合理，
0: 还是找到了机会更好的队友。
1: 这球曾国鹏
0: 对
1: 19分了啊，又造成了犯规，这样的话三罚。
2: Gracias.

0: 间的配合，顶着往里走，王正尧没有在场上的情况下呢，篮板球保护也是比较的吃亏。
1: 对，在这种高度的情况下，敖国文打的是比较轻松的。又要打反击，最后一分钟，
0: 东莞队的得分已经到100分了。
2: 是的，女士们，本场虽然到了25分，但是向强队学习的经验和机会，确实。

0: 时刻啊，三分球战术，
1: 哎，又一次抢断下来一个。
2: 这边又吹了一个犯规，那陈玉龙要罚球了。
0: 苍南这边还是很认真的在对待最后的时间，毕竟东道主在家乡父老面前展现自己这种精神风貌和坚韧韧性。
2: 对，确实呢，东莞的从球队的建设包括实力啊，包括他们球员的天赋呢都更胜一筹啊，但是呢苍南队也展现着自己的啊，不到最后一刻不放弃啊，那么得一拼到底啊，这个决心。
0: 过中线之后啊，两个人上去夹击，投出一个三不沾来，那苍南队还有机会，快速传导到前场，直接投，又进一个三分，我天，
2: 是
0: 曾国鹏27分了。虽然这场比赛啊，现在苍南落后17分，但是曾国鹏的27分全场最高。
2: 对，
0: 又抢断下来，再打反击。走步了，这个球，
2: 这球呢是确实
0: 是有点着急了，
2: 有点着急了啊！因为一看，已经到了能起步的距离。
0: 出现了一次接发球的失误。
2: 哎，这到最后呢，自己也是忙乱。全场最大声音，我们兄弟们继续加油！
0: 这么算的话，这一节最后第四节苍南队其实是赢了的。
2: 对，
0: 就是单节比分是赢回来的。
2: 他这一节进攻打开了，
0: 对
2: 啊，他打的就不像第三节那么的滞涩啊，这边直接不打了。全
0: 场比赛结束啊，最终比分定格在了100-83，双方今天还是给我们带来了一场水平很高的较量。
2: 是，特别是在上半场呢，两个队的针对性的布置啊，包括比赛的流畅性啊，打得还是非常的精彩。在第三节呢，东莞队这边占据了一定的优势，他们整个的阵容的厚度，包括打球的那么人数还是多啊。但第四节呢，苍南队没有放弃，还是最后展现出来球队的这个精气神，打得非常的坚韧。
0: 这样呢，两支球队用一场精彩的决赛，为2026首届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那我们再次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也要感谢各支球队给我们带来精彩的表现，感谢所有的球迷朋友们对于比赛的支持，对于篮球的热爱，感谢无限指导的精彩点评。我们下届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再见，
2: 再见。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0: 要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9: 吃坏了，
10: 吃和胃整肠丸。
9: 胃痛了，吃它。
10: 吃坏了，
9: 吃和胃整肠丸。
10: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0: 和胃整肠丸。
11: 欢迎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
12: 400-696-9700。

0: 1-87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9: 哇！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8: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9: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9: 和胃整肠丸。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1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赛艇世锦赛的比赛转播。我们今天为您呈现的比赛呢，是今年赛艇世锦赛最后一个比赛日的对决。现在大家首先看到的是今天的第一个赛项，男子八人单桨有舵手的决赛。赛艇比赛总的来讲啊，就是选手越多，赛艇速度越快，选手们手中的桨越多，速度越快。所以呢，这个八人艇都是单桨比赛，那男子的八人艇就是所有的赛艇项目当中完赛时间最为短暂的。目前呢，世界上该项目的最好成绩是5分18秒68，这是由德国队在2017年创造。其实说起来，这也是快10年的一个老纪录了。那么今天

这一枪比赛哈、夺冠呼声比较高的是荷兰队，今年的世锦赛也是荷兰阿姆斯特丹第三次举办赛艇世锦赛，第一次是在77年，第二次是在14年，时隔12年之后啊，比赛又是重新来到了博斯班湖赛艇场。这场比赛除了荷兰队之外，最值得关注的队伍是英国队。英国队是奥运冠军，在25年上海世锦赛当时拿到的是银牌。好，现在比赛开始了。不出意外的话，荷兰队会在起航阶段啊具备一定的优势，因为荷兰队他们的赛艇的风格就是以桨频取胜啊。不仅是在起航阶段，其实到了这个途中滑进的时候，荷兰队的桨频也是比较高的。哦，但是到了今天的这个8人艇，荷兰队的风格略有变化。起航阶段，意大利队做到了50桨每分钟这样的一个高桨频。目前排在领先位置的是德国队，是离我们画面最远的这个1航道的这条艇。荷兰队目前排在2，和德国队基本上是不相上下。美国队排在3，美国和澳大利亚队争得非常凶。英国队目前啊，只是排在了最后一位，意大利队排在5。荷兰队这条艇应该说还是历史相当悠久的。首先呢，他们的这条艇本身就见证了大量荷兰赛艇的光辉历史。另外呢，现在这一条艇当中啊，拉尔夫·里恩克斯，还有芬恩·弗洛林，这都是荷兰的赛艇名宿的儿子，而且是将门虎子啊。这两位的父亲啊，之前2人艇搭档拿到过奥运金牌，然后呢，后来在8人艇项目当中也帮助荷兰队拿到过金牌。速度非常快，已经过了第一个500米的计时点了。现在呢，画面左侧的4条艇还是具备着相当的竞争优势。荷兰队目前维持着途中滑40的桨频，美国队排在2，桨频同样也是40次。现在意大利队啊，已经是慢慢的落下，这个节奏上已经是掉下来了。起航阶段50桨的桨频看起来对他们来说是难以维系的，这样的一个高桨频，也就是基本上一定伴随着他们的桨幅，包括每一桨的做工会相对有限。现在的局面看起来相当明朗，荷兰队排在1的位置，领先着美国队0.77秒。在8人艇当中，0.77秒的优势不算是一个很大的优势，荷兰人还需要把后半程划好。画面当中，现在我们应该是只能看到4条艇了。从2位到4位，差距应该是3米之内啊！荷兰人现在领先着澳大利亚人，达到了5米到6米。从这样来看，也大概就是赢了1/3、1/4左右的一个船头的优势。接近终点看台了，能听到现场主场的观众震耳欲聋的欢呼声。最后的这个比赛就对于荷兰队挺重要的，我们先来看一下啊，马上还有100米，荷兰队现在是3分59秒48，领先0.72秒，前3位之间的时间差都是在1秒之内。荷兰队呢，目前整体上啊，在今年世锦赛取得的是2枚金牌、2枚银牌、2枚铜牌，奖牌榜上和美国队是并列第一，但是美国队呢是3枚金牌、3枚铜牌，金牌榜上是排在第一位的。荷兰队去年在中国上海，当时这赛艇世锦赛比的就相当好，拿到6枚奖牌、4枚金牌，然后1银1铜，金牌榜排在第一。今天的这个8人艇，无论是男子还是女子，包括有混合的项目啊，荷兰队都是具备着相当的竞争优势的。还剩下最后的200米，整体的竞争格局没有发生巨大的变化，看起来前3位啊只会是荷兰、英国和澳大利亚了，但是具体的位次上还有变数。最后的冲刺了，哦，这边看到英国队现在的速度非常的平稳，跟荷兰队几乎是齐头。

那通过这个视觉的透视，通过这个上面的浮球啊，荷兰队应该还是稍微领先一点点。来看最后冲刺，荷兰队第一，英国队第二，澳大利亚队第三。这个结果应该说也是符合预期啊，荷兰队这个赛季确实表现相当好，这一场比赛呢从头到尾都是他们喜欢的节奏。英国队的这种比赛风格我觉得值得跟大家来讲一讲。英国队向来是一个在讲幅讲频综合起来做得比较好的队伍，今天他们并没有一上来把自己速度提得很快，甚至起航阶段有一点慢啊，当时是所有队伍当中最后一位的。但是呢您看滑到了最后，这个耐力上的优势体现出来了，反倒是澳大利亚队可能想要去赶超荷兰，透支了自己的一些节奏。5分17秒75啊，这个成绩创造了全新的该项目历史最佳表现，他们是超过了5分18秒68德国队在2017年创造的记录，包括英国这个成绩也是创造了刷新了历史最佳的。但是今天呢依然是没能够战胜荷兰队啊。其实这一块场地对于赛艇比赛来说也是一块福地，在本次世锦赛之前，这块场地上就已经有8次创造世界最好成绩了，历史非常悠久。这块场地当时呢始建于1936年，当时呢也是为了这个对抗大萧条引起的失业，然后来进行挖掘的。紧接着1937年就举办了欧锦赛，再然后呢到现在举办了3届世锦赛。后面的这个成绩，后面的 WB 啊，就是最佳成绩。因为赛艇比赛呢是这种露天的公开水域啊，天气条件、水文条件都会给比赛的成绩带来很大的影响。所以在赛艇比赛当中并没有世界纪录的说法，但是有世界最好成绩的这样的统计。男子的8人单桨有舵手之后，接下来是女子组的比赛。那算上刚才的这一枚金牌啊，荷兰队现在已经是金牌榜和奖牌榜都排在第一位了啊。这一枪比赛啊，重点关注的队伍依然是东道主荷兰队。荷兰队是25年世锦赛的冠军，今年的世界杯比赛应该说成绩差强人意吧。3站比赛呢取得了一个第二，还有一次是第四，具备着竞争力，但是并没有说处在一个非常巅峰的感觉。去年对于荷兰队来说也是在该项目的一个突破，他们在去年之前从来没有在世锦赛上拿到过该项目的金牌。那除此之外需要关注的其他几个队伍啊，5航道的罗马尼亚队值得关注，这是传统强队，25年的时候是拿到了银牌，在今年的欧锦赛他们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新西兰的皮划艇能力是非常强的，但是说实话在赛艇比赛当中啊，新西兰队只能说是作为一个搅局者。另外还值得关注的就是英国队了，英国队在最近的一站世界杯分站赛是拿到了金牌，然后呢第一站拿到了铜牌，3站世界杯分站赛2次站上领奖台，1金1铜，代表着他们有不错的水平啊。美国队今年我们能看到美国队整体的实力是非常强的，特别是在前天啊，就是8月28号的那一天，美国队在这个比赛当中应该是直接拿到了，一下子拿到2枚金牌。比赛开始，总的来说8人艇的起航这个桨频呢就不会是像4人艇或者是双人艇这样那么夸张啊，能够上到50甚至52、53，因为还是要考虑到整个8个人的协同的节奏。罗马尼亚队直接是杀出来了。罗马尼亚队在这个阵容的编排上挺有特点的，他们的4人艇啊变化是最多的，因为对于罗马尼亚队的一个传统来讲，就经常会拿双人艇和8人艇中间的这个4人艇作为一个算是一个过渡吧，也算是一个实验啊。如果说有一些队员发现爆发力很强，可以去划双人艇，如果要说这个协同啊节奏很一致，那就调整到8人艇。所以罗马尼亚队的阵容上并没有说一套

非常非常经过考验的这个所谓的最优解。起航阶段罗马尼亚队做的是相当不错的。除了罗马尼亚队之外啊，画面远端三条艇比较接近，这是第一个计时点。罗马尼亚队，罗马尼亚队前面500米领先着对手的优势至少是超过了1秒半。罗马尼亚队，我觉得他们的战略思路可能是想要去前半程杀出来，最好能建立超过10米的优势啊，然后呢观察对手再去调整节奏。因为赛艇比赛大家能看到啊，船头向前，船尾向后，但是选手们呢是背对着船头，面朝着船尾的，所以相对于很多其他的比赛，这个赛艇比赛就是你一旦领先了之后啊，如果说没有特别过分的透支自己的能力，那你会有一个非常好的观察视野，这就有助于你守住自己的优势，转化为最后的胜势。罗马尼亚队奖评还是很快，荷兰队落后9米，加拿大队和英国队啊又是比较接近。其实赛艇这个项目具体说来啊，在荷兰的国内，其实他们这个8人艇悠久的历史还是非常多的。就好像我们知道说这牛津、剑桥，包括美国耶鲁和斯坦福啊，经常有这个高校之间的赛艇的宿敌一样啊。其实呢，在荷兰国内，8人艇也是在他们大学当中开展的最好的项目。所以这样的一种8人艇的传统也是延续到了在国际赛场之上。罗马尼亚队和荷兰队都是保持着超过40桨每分钟的高桨频。罗马尼亚人现在还是守着这个10米的优势，比赛还剩下800米。1200米到1400米，这是比赛选手们体感上最难熬的一个阶段，乳酸堆积的简直要从耳朵眼里面冒出来了，非常的痛苦，但是咬牙要坚持，这也是一个战略的窗口期。很多队伍呢看起来输在最后这200-300米，但实际上就是第3个500米的时候节奏没有保持住。英国和荷兰太接近了，美国现在落后着2-3名呢，4-5米左右，美国又和加拿大队离得非常接近，看起来4-5名这都是捉对厮杀。罗马尼亚人现在守着这个优势，刚才一直都是在10米左右，现在是被缩进到了8米，不知道比赛还有没有变数啊。又是一个500米，罗马尼亚队优势1秒34，荷兰队再落后0.6秒左右。罗马尼亚队已经是从一开始第一个500米领滑到了现在啊，看起来他们应该整体的节奏还是有余力的。是的，实时的速度，这也是目前给出来的前4当中速度最快的。美国队发力已经是把荷兰队赶到了第4的位置，美国队现在距离第2的英国还剩下3-4米，这个3-4米可是不好追啊。而罗马尼亚队现在只要把自己的10米的优势再守250米左右，就可以拿到金牌了。进入到最后的全力冲刺，奖品也都是带起来了。罗马尼亚的第一看起来问题并不大，3行到英国，哎，看一下终点前冲刺，有惊无险，罗马尼亚第一，英国队第二，美国队第3。我觉得美国队的策略也是挺清晰的，也是赢在了最后的这个3-400米的航段之内啊。其实一开始荷兰，我们是眼见着

0: 从第一的位置掉到第二，再掉到第三，再掉到第四，可能还是太想滑好了啊。这一块金牌也是罗马尼亚队呢在本次世锦赛上拿到的第二枚金牌。罗马尼亚队啊，这夺金率确实是高啊，只要能够拿到奖牌就一定是金色的。英国队第二，5:52.76。目前来看，英国队在这个赛艇的综合实力上确实还是比较出色呀。单人艇、双人艇、四人艇、八人艇啊，都是具备着领奖台的实力。但是英国队主要是今年呢，没能够拿到金牌呀。现在拿到的所有奖牌啊，包括两枚银牌，还有铜牌。
1: My goodness me, what an incredible race. The atmosphere here was electric, but I have to say a huge congratulations to Romania. And I believe we have some fans behind me. It's that they're out there somewhere. If you can't see them, you can definitely hear them. There they are.
0: 26年恰好是两届奥运会居中的一年，那么我们以奥运会的这个周期作为一个参考的话呢，往往其实两个奥运会之间啊，中间这一年的话是变化是比较多的，因为好多时候这奥运会一结束啊，一些老将、一些名将可能会选择暂时的，先不上赛场了，休息一年，调整一下状态。然后到了这个奥运会前面一年的话呢，又会所有的队伍用最好的阵容来去调整状态，迎接后面的奥运会。在这个居中的一年，其实每一支队伍的思路是很不一样的。有的队伍的话，就是老将开始重新出山，找感觉了；有的时候呢，则是进一步的通过前一年锻炼出来的新人，今年继续去强化新人在国际赛场上的表现。所以这种竞争的内容也会显得有些扑朔迷离。

5分51秒88，世界最好成绩又一次被刷新。八人艇啊，看来这个全新的周期，我们大可以期待更加出色的成绩和更好的表现。下一个项目，我们来看一下单人艇的比拼。您看到的比赛是女子单人双桨。刚才看到立陶宛队的维克托利亚·森库特，荷兰队的名将卡洛琳·弗洛林。爱尔兰卫冕冠军菲奥娜·莫塔格，这名选手是四人艇出身啊，后来呢转向到单人艇，取得了极好的成绩，是奥运会的奖牌获得者。

英国队的劳伦·亨利，今年拿到了第一站和第三站世界杯比赛的金牌。去年的时候，他是以0.03秒输给了爱尔兰人莫塔格。

这场比赛核心的竞争还是在二到荷兰、三到爱尔兰和四到英国队这三条艇的，在这三条艇身上。好，比赛开始，女子单人双桨的决赛。这一个项目的世界最好成绩是7分0。

7秒71，由保加利亚的内科娃在2002年创造。这是一个已经保存了24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目前呢赛艇大项当中所有的小项里面保存的最为悠久、最难被打破的记录。这项比赛云集了几名名将啊，主要集中在荷兰、爱尔兰和英国。那卡洛琳·弗洛林，荷兰队东道主，25年没有参赛。他出生在赛艇世家，爸爸奥运会赛艇2枚金牌，母亲世锦赛冠军，弟弟芬恩是巴黎奥运会的金牌。现在卡洛琳·弗洛林已经是赶超到了第一位，现在排在第一。瑞士队的延森啊，现在起航的时候呢还是表现得挺突出的，但是过往的比赛成绩他后半段可能面对的挑战会比较大。镜头现在给到的就是英国队的劳伦·亨利，劳伦·亨利起航也并不着急。我们说英国队很多的特点，他们并不体现在最开始的起航，他们的中段啊慢慢的去爬升啊，这个本领很强。卡洛琳·弗洛林1分45秒97通过500米，英国队的劳伦·亨利恰好落后2秒钟，瑞士的延森排在第三。卡洛琳·弗洛林同时也是奥运冠军，巴黎奥运会上他也是拿到了宝贵的奥运金牌啊，全家呀，爸爸妈妈啊，弟弟和自己，现在是4枚金牌。妈妈没有奥运金牌，但是有世锦赛金牌。而且其实让人挺惊叹的，就是如果您去搜啊，就是卡洛琳·弗洛林这一家这些绝对的赛艇名将，他们并不是这种肌肉维度特别的，啊、胳膊特别壮啊，整个人显得特别壮硕的这种身材。看起来像是一个跑长跑的身材，但是耐力奇强。劳伦·亨利把自己的劣势缩进到了0.6秒。立陶宛的森库特排在第三，卫冕冠军爱尔兰人奥菲纳·莫塔格前半程啊，目前感觉并不是特别的激进，那不知道是有意的保存实力，还是现在自己确实节奏没有带起来。画面给到的就是立陶宛选手维克托利亚·森库特。弗洛林优势已经被劳伦·亨利给吃掉了，两个人几乎是齐头并进了。卫冕冠军莫塔格现在还是落后着10米开外，比赛剩下不足800米。那对于爱尔兰人来说，这时候真的得往上来赶一赶了，如果还想改变自己奖牌的成色啊。劳伦·亨利在大概1250米左右啊，实现了反超，把这个优势现在是建立了超过1米。过去的500米是毫无疑问属于劳伦·亨利的，他反超了弗洛林，而且把优势建立了接近2秒。第三名、第四名之间也是差着1秒7左右。画面现在啊，就刚才俯视图给到的3条艇，就是目前排在前三的艇。哎呀，这个明显看到卡洛琳·弗洛林已经没劲儿了。现在就需要大口的这样口鼻呼吸来配合自己的动作。他现在更务实的一个做法是一定要守住自己的第二，因为能看到旁边的爱尔兰人莫塔格也是要慢慢的赶上来的架势啊。这就是莫塔格，莫塔格在冲刺阶段奖评是最快的，奖评是达到了40奖每分钟。莫塔格现在距离荷兰人只剩下3米左右的劣势。劳伦·亨利已经是基本确保金牌了，距离终点还有200米，他还领先着10米多。现场的观众显然对于这个成绩是非常非常的，对于这种局面吧，肯定是有遗憾啊。能听到有欢呼声的同时，有大量的嘘声。
二三名竞争如此的焦灼。入水前撑这一下就会领先，一旦是这个回桨之后又会落后。现在爱尔兰人莫塔格已经是反超了弗洛林。劳伦亨利，距离终点还剩下一桨。那么二三名啊，这也是没有变化了。劳伦亨利确实今年发挥得好，两站世界杯拿到金牌之后，世锦赛又是拿到了金牌，而且呢，去年输了0.03秒，今年的话赢得比较稳健。而且就是在莫塔格身边啊，报了一箭之仇。这是他多人艇的队友，也给劳伦·亨利鼓劲儿。这枚金牌对英国队来说挺重要的，最后一天又是为数不多的啊，最后一天当中英国队这个有夺金的实力的项目，终于是兑现了这枚金牌。卡洛琳·弗洛林拿到了铜牌，对他来说可能也会有一些遗憾吧，但是我觉得能看到这一枪包括前面的八人艇，荷兰队真的很想在家门口啊多去摘得金牌。你能看到这个比赛啊，天光不算特别亮，而且有下雨。其实呢，今年世锦赛举办到第三天左右的时候，这天气预报就预报接下来这一周啊，可能都会伴随着极大的降雨的可能性。但是应该说这个天气还是挺成全比赛的，除了有一天因为下雨比赛推迟之外啊，其他的时候呢，这些 A 组决赛没有受到太多风雨的影响。好，下一项是男子单人双桨。塞米尔·梅尔文这是本场比赛夺冠呼声最大的队员，来自于德国的奥利弗·泽德勒，奥运冠军，拿到了今年两站世界杯分站赛的冠军。他去年在决赛里面是输给了恩图斯克斯啊，拿到了银牌，但是呢，恩图斯克斯今年并没有进入到最终的 A 组决赛。独立参赛的扎拉蒂啊，实力很强。北欧的队伍挪威、瑞典，这次我们看到了有一些选手能够进入到 A 组决赛，但是竞争力不是特别强。这个男子的单人双桨是奥运历史上最悠久的项目之一，1900年就成为了奥运会的正式设项。目前的该项目世界最好成绩是6分30秒74，由罗比曼森在2017年创造。值得一提的是，罗比曼森啊，没拿过奥运冠军，但是创造了这一个项目的最好成绩。其实这种情况在赛艇比赛当中倒是比较少见的，也就是大部分世界最佳成绩都是由有过奥运冠军经历的选手获得的。奥利弗·泽德勒，大家看他那个身材就能感觉到，就非常典型的这种德国式的赛艇运动员，特别特别的强壮啊，钢筋铁骨。

包括像波兰、像德国，他们的运动员一个特点就是人高马大，然后呢，肌肉特别的球实，并不以频次获胜啊，但是呢，奖幅特别大，每一奖都特别的有力。三四五三条艇直接杀出来，这已经是建立了相对于第四名啊，第三名领先第四名达到五米。目前乌拉圭的这条艇是排在第四。在本次世锦赛当中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在轻量级的比赛啊，拉丁美洲的选手无论是男选手还是女选手实力非常强。梅尔文节奏非常好，前面这五百米建立了1.75秒的领先，那我觉得他现在就按照这个节奏来滑，如果对手没办法去让他节奏有变化的话，以他的这个耐力水平啊，还可以进一步的扩大自己的优势。讨论说哪一个运动员的身材最为健美的时候，我觉得赛艇包括皮划艇一定是可以加入到这个讨论当中的。赛艇这个项目我们下意识感觉它是靠双手来划，不是这样，这是一个全身的运动，您能看到力量最开始是来自于腿部，通过这种向前呢去蹬踏之后啊，通过这个划座啊，再通过脊椎向上传递，然后来到肩膀，来到手臂。而且由于如果运动员啊这个肌肉含量很足啊，但是呢体脂率高，那其实代表着更大的体重嘛，就会使得船只的吃水更深，阻力也会更大，所以选手们基本上体脂含量都是比较低的，确保呢自己能够有足够充分的这个肌肉能够做功的同时，不至于过多的去对抗水的阻力。这可能引出的另外一个讨论就是说，那轻量级项目我们知道是以选手们的体重作为一个标准，男选手呢73公斤左右，女选手的话是不到60公斤，以此作为一个参考依据。那到底是轻量级快还是重量这个公开组的快啊？严格来讲，这两者并没有一个必然的联系，因为他们要面对的挑战不一样。轻量级的话呢，选手们的肌肉含量也会相对少一些，所以呢绝对的做功能力肯定是不如公开组的。但是公开组我们提到了，他们要对抗水的阻力会比较多。所以还是要取决于具体的这个比赛的赛项以及选手的特点。这枪比赛好像目前来看啊，是今天最没悬念的一枪。泽德勒起航阶段奖评就挺快的，我记得瞬时达到过48，然后呢第一个500米领先了接近2秒，再然后就像我们提的，就是越滑越顺啊。他现在其实对手并不是其他几个航道的这些对手，就是按照自己节奏滑就可以了。4分55秒，通过1500米。前三的三条艇大概从第一个五百米计时之后就没有发生变化，第一名呢是梅尔文，第二名是泽德勒，来自挪威的选手目前排在第三。以这一个节奏来滑呀，属于奥利弗·泽德勒的世锦赛金牌看来只是时间。

0: 间问题。加拉蒂啊，几乎力竭，表情非常的痛苦。当然，他其实呢，第二的位置守的也是挺稳，也不用担心这个银牌会变成铜牌。比赛用时超过了六分半，6分35秒左右。哦，最后铜牌，来看一下，哦，守住了啊。还需要通过视频回看确认最后谁是第三名，挺接近的。奥利弗则得了6分35秒22的成绩。加拉蒂拿到了银牌。嗯，确认了，没有问题啊。约纳斯尤尔拿到的是铜牌。我觉得可能美国队塞缪尔梅尔文最后这个冲刺也是惊得挪威人一身冷汗，还是守住了一个传头啊。
1: Yes, let's take a look if we can get the energy up here in the grandstand just before the next ceremony. I would like to ask everybody, all those rowing fans, to put two hands up.
0: 奥利弗·泽德勒啊，夺冠之后呢是高举着四根手指。这枚金牌是他在世锦赛上收获的第四枚金牌，此前的三枚金牌都是在这个单人双桨项目，是在19年、22年和23年，再加上25年的银牌。应该说是有相当辉煌的职业生涯呀，在生涯的巅峰期，很难被击败。泽德勒96年出生，96年7月24号，就是刚刚过完自己30岁的生日。等到下一届奥运会，我觉得还是可以期待一下32岁的他能够上演怎样的表现。好，接下来您将看到的还是双人项目，比赛的内容是混合双人双桨。一航到爱尔兰，二航到西班牙，两条艇呢阵容上都是有些许变化。荷兰

这个项目是在上海世锦赛之后第二次出现在世锦赛的舞台。该项目的最好成绩6分24秒22，这是由爱尔兰组合芬坦麦卡锡和玛格丽特克雷门去年世锦赛夺冠的时候所创造的。那今年呢，克雷门还是参赛了，但是他的搭档换成了柯南帕查亚。比赛开始啊，这一项除了除了这个爱尔兰队啊值得我们的期待之外，荷兰队的实力也是非常强。罗斯德荣配合西蒙范德普，爱尔兰起航阶段这奖品相当夸张。爱尔兰队起航的奖品帮助他们现在具备了一定的领先。荷兰队目前排在第二位，美国队排在第三，瑞士、西班牙、德国再向后排列。6分24秒22，看看我们能不能期待一个全新的被刷新的该项目世界最好成绩。三条艇都很接近啊，这三条艇只差着不到半秒。算得上泾渭分明，4、5、6和1、2、3中间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巡航的奖品，队伍之间差距不大。这场比赛对于荷兰队来说意义相当的重大，假如说啊他们能够拿到金牌，那他们就将比德国、美国同样获得三金的这两个队伍金牌还要多，就能够成为金牌榜的第一位了。当然我觉得奖牌榜上应该荷兰队已经是做到了，这一场比赛他能够站上领奖台就能拿到10枚奖牌，而目前呢美国队是8枚奖牌，这还是要落后于荷兰队的。赛程过半，荷兰队领先着0.8秒左右，差距还是在慢慢的拉开。这个画面看得清楚。这一枪我觉得荷兰队的策略比起刚才啊，他们有些遗憾的那两枪，显然他们启动的时候要冷静一些，并没有一上来就非得要抢到这个拔得头筹的优势位置。反倒是处在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节奏当中，然后一点点的维持自己的节奏。爱尔兰队一上来领航滑得很积极，但是现在已经落到第二，并且落后着10米了。美国队对第二的位置虎视眈眈。美国队实力是挺强的，在欧洲之外啊，该项目美国队应该算实力最出色的，拿到了今年第二站和第三站两站世界杯的金牌。罗斯德荣和德普4分44秒44，花完了1/4个赛程，优势是2秒84，很大的优势。
而且我们看他们在前面这1500米并没有过度的透支，现在两个人的动作还是非常非常的协调一致。和美国队啊，谁能够拿到第二可不好说呀。现在爱尔兰队稍是领先，但优势也就一米左右。优势怎么着拉开到2米左右才算是有一个不会被一下子追回来的优势。德洛普这也是来到了最后体能的极限了，但是动作上依然是一丝不苟，细节没有问题。罗斯德荣，哇，漂亮，优势巨大。

拿到了这枚金牌，这也是荷兰队在本次世锦赛上拿到的第四枚金牌。这样的话，他们目前啊就是金牌榜的第一位。虽然说还有一个。

0: 一些，其实他们的绝对能力肯定是够的。美国队拿到了第三名，也是相当的开心。坎宁安，性格非常外向的一名选手。我觉得把最后一天这个比赛的成绩都统计在一起，荷兰一定会非常满意今年的这一次世锦赛的。在这一个享有盛名的赛场上，在自己家门口第三次世锦赛的这个征途过程当中，荷兰队从单人艇、双人艇再到四人、八人，从男子、女子再到混合比赛，都是做出了非常出色的发挥。荷兰队去年拿到了四枚金牌、一枚银牌、一枚铜牌，而现在呢，他们已经是拿到了四枚金牌，并且呢，算上最后一个项目啊，混合八人艇，这奖牌数也是能够上双。而我们这次还是能感觉到这些传统豪强啊，欧洲的很多强队，像是英国，像是这个多瑙莱茵流域的一些国家，包括像是美国队，还是在赛艇项目上有着非常突出的特点和优势啊。那今年的世锦赛呢，也就是就此告一段落，我们期待选手们接下来继续发挥。好，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1: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超视力远镜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
9: 400-100-6565。
10: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11: 有料有实力，我选太奇炖鼎，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光蒸炖，好喝。
12: 草本炖鼎来一罐，
11: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太奇炖鼎。
1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

0: 重读一个道理，道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哎，我们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点
14: 吧。
15: 应该的，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念之计在于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到点那一罐，论养爱自己，我女人委推荐拍吉田宝，早上九点吃木瓜拍吉

0: 木瓜搭配整片大花椒，醇厚温润。
1: 下午三点，吃雪梨拍齐填饱。
0: 哇，花椒雪梨，甘甜清润。
1: 晚上九点，吃莲子拍齐填饱。
0: 大颗桃胶，清香莲子，香糯甘润。
1: 每天九三九，分时润养，好时候润养爱自己。我吃太齐甜宝。
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3: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4: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1: 太极，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5: 黄豆、花生、
6: 莲子、桂圆，好丰盛，
1: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7: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3: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8: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9: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10: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1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3: 和胃整肠丸。
3: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苏天。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1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
17: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看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的2026年世界艺术体操锦标赛。接下来将进行的是集体项目五球的单项决赛。首先我们看到出场的是保加利亚队，

保加利亚队的舞球表演结束。这是一支有实力争夺舞球项目奖牌的队伍。刚才我们看到呢，整套动作的完成质量是不错的。回放中看一下，这是他们的协作。他们这次的舞球的服装的配色呀，非常的有创意，荧光色。他们的球也是一种荧光粉。那么这样大胆的配色呢，跟他们整个节目的风格特别的灵动、活泼、俏皮。再看他们的完成，完成质量还是非常好的。保加利亚队难度分13.5，完成分7.1，艺术分7.8，得分是28.40。好，下面我们要看到的是巴西队。

巴西队的舞球表演结束。这一套节目确实值得一个高分。首先，它的完成器械交换的准确性非常好。那么这五位选手其中有一个人是反方向的运动员，也就是在完成转体动作的时候，他跟其他的运动员的旋转方向不一样，但即使是这样也不影响他们在完成相同身体难度时候的整齐和一致性，这个是非常难得的。而且他们的这个动作的编排啊，无论是同时完成的还是依次完成的，错落有致，所以它的艺术性这方面呢还是比较好的。巴西也是在最近的这十年当中，他们的艺术体操尤其是集体项目进步飞速，现在已经成为了世界顶尖的艺术体操队伍，而且他们是来自南美，以前艺术体操的强国强队都是来自欧洲亚洲，那么现在呢，巴西已经成为了南美最强，并且呢，在世界也是顶尖的一支艺术体操队伍。难度分13.8，非常高的难度分；艺术分8.05，完成分7.6，29.45。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中国队。中国队的舞球主题是超越时代的篇章，创作灵感是来自我国宋代婉约派女词人李清照的文学作品

中国队的五球表演结束，这次中国队在本届世锦赛当中集体项目比了资格赛、全能赛，这次的单项决赛五球他们发挥出了最好的水平。首先，这套节目的选曲风格的选定、服装、舞蹈动作的设计，将主题渲染得淋漓尽致。我们会看到五位古典侍女的形象翩然纸上。在这几年，中国艺术体操，尤其是在集体项目上，我们都是主打一个中国风。那么这样的一个创作理念呢，在国际赛场甚至在奥运会上已经得到了一个成功的印证。这一次单项决赛五球发挥得非常好，因为这次在全能的比赛当中，三圈两棒呢出现了一些闪失，所以没有能够第一时间以集体全能前三名的成绩获得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但是我们看到姑娘们很快地调整好了状态，因为世界锦标赛的集体项目除了集体全能这个奥运会项目以外，还有两个单项决赛，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五球和三圈两棒的竞争，所以不能因为一场失误而影响其他的比赛。

在世锦赛结束之后，中国姑娘们还将会参加九月份的名古屋亚运会。好，来看难度分13.5，艺术分8.1，完成分7.3，28.90分，这样中国队就获得了5球单项决赛的银牌。获得冠军的是巴西队，保加利亚队是获得了第3名。下面是棒操单项决赛，首先看到的是保加利亚名将尼克洛娃。

棒操，当中的音乐和动作的设计有中国元素，所以我们看到他的这套节目里面听到那段旋律还有密集的鼓点啊，会感到非常的熟悉和亲切。但是呢，棒是一个非常容易出现失误的一个项目，他当中呢也出现过器械的脱手，但是反应很快，其实他也是一个动作的力度很强速度很快的运动员，个子也是比较娇小玲珑，动作快啊，包括他的难度器械使用，哎，我们看到他的这个设计和编排，他这个器械使用的密度大了以后，他就可以编入更多的难度在里面。这是他的结束造型，有一个小的一个演示。好，来看一下尼克洛娃棒操的成绩，难度分13.4，艺术分8.35，完成分8.4，30.15分。接下来看到是中国选手王琦，这次王琦跟王子路在个人全能决赛中携手进入到了世锦赛决赛圈，为中国队创造历史。

中国选手王琦，通过这次世锦赛，王琦得到了很好的历练。他是我们国家一个非常有发展潜力的个人项目的新生代运动员，能够进入到个人全能的决赛，并且在单项的比赛当中呢获得一个较靠前的名次，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起点。虽然刚才这个棒操比赛过程当中有一些小的闪失，但是瑕不掩瑜，还是能看得出来他非常光明的发展前景。这名选手对音乐的情绪的驾驭能力很强，你看他的动作速度也是极快。这是刚才出现的地姿压单棒的时候有一个器械的失控，但其他动作尤其是其他的一些器械的使用，抛接的准确性还是非常好的。难度分12.2，艺术分7.95，完成分7.6，27.75分。下面要看到是乌克兰队的选手奥诺弗里丘克。

乌克兰队的奥诺夫利丘克，棒操比赛结束，完成得非常好，这也是一个有希望去冲奖牌的运动员。刚才因为我们看了前面出场的保加利亚的尼克洛娃，这是一个世界顶尖的选手，那么跟现在看到乌克兰队呢，是要想超越尼克洛娃难度还是比较大的，但是想获得奖牌还是非常有希望的。艺术体操的比赛呢，身体难度能够进入到世锦赛，尤其是进入到单项决赛的选手，他的身体难度和身体动作姿态的准确性规范性，这个都是顶级的。那么最后比的就是临场对器械使用的复杂多样创新性准确性和熟练性，难度是3.4，完成分8.35，艺术分8.3，30.05分，以0.1分之差落后于保加利亚的尼克洛娃获得了亚军。获得冠军的就是保加利亚队的名将尼克洛娃，中国选手王琦是获得了第7名。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各位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体育赛事频道，一起来收看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为您呈现的精彩赛事。今天呢已经是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正赛的第一天了，在今年的美网正赛当中呢，一共有6位中国选手呢晋级，其中呢在女子方面呢包括张帅、王欣宇以及呢通过外围赛打进正赛的郑钦文，在男单方面呢则有2位中国球员，分别是张俊成和吴亦丙。那么今天呢我们在体育赛事频道为大家带来的这场比赛呢，就是接下来呢将在11号球场呢进行的吴亦丙对阵澳大利亚选手亚当沃尔特的比赛。那么两位选手呢是职业生涯当中呢从来没有过交手的记录，并没有太多的过往的战绩呢可以参考，而吴亦丙呢本赛季呢是通过这个递补的身份呢进入到了美网的正赛。在美网的硬地赛场呢是他个人最擅长的场地类型，也是个人大满贯成绩最佳的一个赛场。他呢是第3次打进美网的正签，其中呢在2022年呢进入过第3轮，创造了个人的最好战绩，可以说呢在美网的大赛经验非常的丰富。他的对手沃尔顿呢身高跟他相同，但是呢比他年长1岁，排名呢是93位，从排名上来看呢比吴亦丙略高，而且呢他在过去的战绩当中呢曾经2次打败过梅德韦杰夫啊，算是一位巨人杀手。今天这一场比赛呢两个人的成绩到底如何，谁能够晋级就看临场发挥怎么样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为吴亦丙加油，希望他能够在今年的美国网球公开赛的签表上越走越远。好，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收看一段广告，马上进入到赛场。
1: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1: 吃和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3: 哇，大哥好厉害，
4: 有料有实力，我选太极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官蒸炖，好喝。喝饮料我要草本炖饮，
3: 天然草本原料，太极炖饮，
5: 原官蒸炖，太极炖饮。哦，
6: 草本炖饮来一罐，
4: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太极炖饮。
7: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7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8: 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9: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中国官方合作伙伴奥古特，天生特别。

0: 奥古特天生特别，
1: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0: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3: 量
2: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欢迎各位收看我们给您带来的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第一轮的比赛。这是在男子单打铅表四分之四区的一场较量，由中国选手吴亦丙对阵澳大利亚选手沃尔顿。现在画面当中呢，显示的是沃尔顿的基本资料，世界排名93位。在美国网球公开赛呢，曾经呢正赛当中获胜过一轮，就是在去年啊进入过第二轮。这位选手呢是以前打大学网球的，所以呢他的转职业时间只有短短的几年，他是2022年转为职业选手的。在那一年呢，吴亦丙已经进入到了美国网球公开赛的第三轮，创造了个人在美网的最好成绩。刚才介绍了吴亦丙的世界排名呢是113位，今年26岁，他跟对手一样，身高呢都是1.83米。职业生涯的战绩啊，吴亦丙因为是2017年转为职业的球员，他是32胜41负，从参赛的数量上来讲呢，是比对手要多。
5: 30 seconds。
4: 两位选手这是第一次碰面。吴亦丙的职业生涯还是受到了不少的伤病的影响，所以他的虽然天赋非常的出众啊，但是伤病呢也确实影响到了他的这个整体的职业的晋级。他在2019年的时候呢，右手肘呢做了微创手术，2023年杭州亚运会之后呢，他的左脚做了微创手术，是属于修复少年时代的这个骨折旧伤。这两次的这个手术之后呢，对运动员的这个参赛和排名呢都有了比较大的影响，特别是在2019年的那个手肘的手术之后呢，他的这个手臂啊，右手臂没有办法完全伸直，所以呢，这对于他的发球动作呢有着长期的影响。这个赛季呢，并没有特别严重的伤病，但是呢，也曾经多次出现过在比赛里边拉伤的情况。今天的天气呢是多云，这个赛季吴亦丙取得的最好成绩呢是在 ATP 500分阿卡普尔科站打进8强，他可是从资格赛一路突围进来的，在首轮呢就打败了3号种子鲁德，这也是他职业生涯当中的首次打进 ATP 500分赛事级别的8强。这场比赛呢是在11号场地进行的，是一个外围场地，我们专门为大家要了中国球员比赛的单边信号。吴亦丙的2发得分。

漂亮，吴炳的这个单手反拍的切削球相当的到位。今天呢，开场之后在这几个反拍球的应对上面，看到他的反拍状态还是非常稳定的。这开场的两分呢，都是二发得分。这个球打中了，就是一个外场的救球。Return is， 再来看一下，这球主要是被沃尔顿呢猜到了，发向外角，然后沃尔顿并没有太多的这个调整站位。相当漂亮啊，这是吴玉炳的正拍展示。高质量的正拍制胜分。吴玉炳在美网之前呢，也是在佛罗里达的 IMG 网校跟郑钦伦一起进行的封闭训练。吴玉炳的在这四分当中呢，有三分都是二发得分。虽然一发的入界率不高，但是二发对对手依然还是有比较强的制约。今年在大满贯的成绩呢，是澳网打进到第二轮，温网呢也是打进到法网也是打进到第二轮。但是在温网呢正赛首轮对阵德约科维奇那场比赛虽然是输了啊，但是吴玉炳表现出了非常强的一个进攻的这个能力和在关键分上面的这种稳定心态，让人印象深刻。

0: 中呢，吴一丙是拿到过达拉斯的冠军，是 ATP 250分。
1: Adam Walton to serve。
0: 而亚当沃顿还没有获得过任何巡回赛的胜利。

0: 他的发球还是比较强的，这个在资料当中呢有显示啊。
1: 40 love.

0: Jay Walton。
1: 二区在外角发球之后，还是准备上网，还有一个发上的趋势，发球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从刚才的第一个发球局来看，出生于澳大利亚昆士兰的一个小镇，14岁移居到布里斯班。2017年开始呢，是在美国的田纳西就读啊，并且打大学网球，到2022年转为职业。可惜这个球弹网之后没有过界。发球局现在遇到了困难，
0: Love 30
1: 丢了两分。其实大家也可以看到，吴玉炳的发球呢并不属于重炮类型啊，特别是他的这个手肘做完手术之后呢，他的一发状态是起伏比较大的。

0: 等到了对手的失误，这分打得非常的有耐心。
1: 15-13，
0: 这分很重要，对于吴玉炳来说，避免面对三个连续的破发点。

0: 这个正拍没有打实。
1: 15-14。30-14。
0: 这球确实是切长了。下旋的切球，吴一丙依然还是面对对手的一个破发点。

漂亮。多拍的稳定性是，吴一丙肯定是比对手要更好一些啊。所以说，在面对这种关键比分的情况下呢，吴一丙把心态调整下来，然后节奏呢也放慢，耐心的跟对手拉多拍。等到了对手的失误，现在看来这种多拍的回合是吴一丙啊，在跟对手相比的话，这个环节是比较有优势的。对方的发球能力上面来看，明显还是要优于吴一丙，但是呢，进入到这种多拍的底线回合，吴一丙的稳定性明显更强。这个反拍还是给挤到了，浪费了局点，回到平分。

0: 漂亮。吴炳敬就是首先呢，他的二次反应的速度非常快啊！你看这个球其实真的是弹网之后呢，已经成了一个超级的短球，但是吴玉炳啊，将错就错，推了一个对方的一个对角线小球，然后接下来再往前也是看得非常紧。今天的一发入界率确实是偏低。
1: Peace.

今天吴亦丙的一发入界率到现在为止真的是有点令人担心。

吴一饼非常的有非常合理的啊，选择了看到对手的是一个上网的趋势啊，选择了穿越的直线线路得分，爆发成功。

0: 因为没有打开角度，也没有深度，对于吴玉炳来说呢，完成直线穿越呢难度并不大，所以上网的时机不是非常的合适。从刚才呢这三局球来看呢，沃尔顿的发球还是可圈可点，但是面对吴玉炳大角度的调动和多拍的相持来说呢，这个沃尔顿出错的概率会增加，因为他在底线的对攻当中呢，感觉他的节奏变化比较单一啊，就是属于
1: time
0: 变化偏少，而且上网呢，虽然想尝试一些上网的这些打法的这个变化，但是呢，并没有在最合理的时机做出变化。

可惜这球擦网弹网之后出界，运气不太好。

0: 利打回头球。
1: 15.
0: 界外。沃尔顿两次击败梅德韦杰夫，分别是在去年的辛辛那提站啊，以及今年的法网首轮。今年的法网呢，沃尔顿是持外卡参赛的，他在首轮的比赛当中呢是五盘击败了六号种子梅德韦杰夫。去年打败梅德韦杰夫的时候还没有这个，梅德韦杰夫还是在十名开外啊，今年呢是算是世界前十，所以对于沃尔顿来说，这也是他职业生涯当中的击败排名最高的对手记录。在发球方面的得分还是相当的顺畅，所以总得分呢也高于吴亦丙。吴亦丙的二发，这个沃尔顿总是想在吴亦丙的二发上面呢来抢攻，但是他其实还不太会，没有找到合适的节奏。
1: Left for serve。
0: 这是一发得分，二区的外角球发得很深。

0: 出进了，
1: 非常好。威炳还是非常的聪明的，他这个球是什么时候该发力，什么时候省力，都是相当合理的。休息一下。
2: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各位再次回到比赛中来，我们继续呢为大家来介绍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男单四分之四区的一场第一轮的比赛。现在发球的这位球员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亚当沃尔顿。
0: 15了。

0: 对角线，是一个变速的击球，做了很好的上旋控制。只要能扛住对手的一发，把比赛的回合拉起来，就进入到吴一鸣比较擅长的领域了。哇，漂亮极了！这是一个很好的外抢救球，虽然没有直接打出return
1: ace，
0: 但是这个接球的落点啊，绝对是够对手出现刚才这样的忙中出错。二发，你看吴一鸣能不能借助对手的二发来发起抢攻，出界这么一点儿也是很可惜的。嗯，真的只要多打两拍啊，就能够看出对方的这个稳定性。在多拍相持的过程当中，他这个基本功确实是比较的差。现在比较可怕的就是一发，一发的质量相当好，速度快，落点刁钻。
1: Deuce
0: 也是救过了两个破发点，都是凭借高水平的一发。

漂亮，这就是吴玉炳自己呢，首先要进行对对手的大幅调动，其次呢自己的脚程和移动能力也在对手之上，这样呢又逼出了破发点啊，这是第三个破发点，单独的破发点。

0: 真的是这个路子太对了。而对方他主要是在这种主线拖拍里面没有节奏变化，而且这个球就感觉很盲目啊，越出越浅。韦炳在这个单独的破发点上，首先顶住了对手一发的制约，把比赛拖进到了多拍，并且呢成功的把握住了这个破发机会，这样4-2，先发破发领先。
1: Love 15.
2: 来自于吴亦炳。

0: 30-15，
1: 只要这个回合数拉住了，吴一丙自己不出错啊，就沃尔顿的失误在前面就会出来。这是两个人的二发赢球率，现在来看吴一丙的二发赢球率是58%，比对手高8个百分点。吴一丙又是一个正拍的非受迫失误。30-30，关键比分。哎呀，可惜了。
0: 30-14。
1: 这样沃尔顿也获得了一个回破的机会。

0: Everton.
1: New goals, please. 是有自己的这个发挥当中呢，是遇到破发点的情况下出现了双误。
2: 比分追到3-4。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 让滋养更自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和胃整肠丸，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
6: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APP。
1: 回到比赛中，目前吴亦丙的一发的入界率只有 48% 啊，这个数据没有达到及格线。今天确实大部分的球还是靠二发。
0: Thank you.
1: 换上一组新球，沃尔顿的发球局。
0: 15 love.

0: 尽管在一发的入界率非常低的情况下呢，但是从接发数据上面来看呢，吴玉炳呢还是优于对手啊，略略高于沃尔顿。
1: 40 love。Morton，
0: 直落四球完全的爆发。
1: Four games all, first set。
0: 吴斌感觉呢，在对手马上实现回破之后呢，情绪稍微有一点受到影响啊，所以在刚才对手的这个发球局当中呢，他是有意识的节省了一下体能，没有特别拼。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发球局，现在压力来到了吴玉炳这一边啊，4-4，这是第一盘的第九局。
1: 15 love。13 love。

0: 14 love.
1: Two people's facial ball 失误的数据差不多，11-10。漂亮。
0: Game win.
1: 一点的 ace 球，同样也是一个直落四球的爆发。现在占据到了第一盘的制高点啊，5-4领先，把压力推给了对手。我们也休息一下。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派兰尼斯文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文跑鞋。
1: 欢迎回来，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亚当沃尔顿的非跑不可的一个发球局。按照发球的顺序，两个人在前面的九局当中呢各破对手一局，按照发球顺序啊，现在是吴一丙呢来到了第一盘的制高点。吴斌只要把一发接回来，因为沃尔顿感觉他的这个一发发全力发完之后呢，如果是直接得分的话呢，他后面的这个连贯还是会比较的慢，所以只要能把一发接回来啊，吴斌就很有机会。
0: 15-0，
1: 这球是接回来了，但是质量不高，特别的浅。你看这个落在了发球线前面，13-15 base 的数量5-2。这是沃尔顿又出现了一个反拍的飞射和失误。这是吴一丙的团队，两个人接一发的这个表现。这一球吴一丙也是反拍啊，没有发上力，所以面对来到网前的对手，这球是很难过顶。我们来看，现在是场上的比分是5-5，压力又来到了吴一丙这一边。
0: Let's first serve.

0: please.
1: Fifteen-thirteen.
2: 这是比较少有的多拍回合当中的沃尔顿拿分的情况。正拍的非受过失误，吴一丙有10个。

15-14。这个商务啊，你看到这个，其实吴一丙的今天的整体的发球状态并不是特别的好。

0: 整体来看呢，吴亦丙的发球状态确实是起伏比较大的。那么这样呢，沃尔顿呢占据了第一盘的制高点，来到了6-5的反超。所以有的时候运动员一年的这个状态始终维持一个高水准是非常难的。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在今年的温网的第一轮，他对阵德约科维奇，虽然那场比赛是输了啊，但是呢那一天的技术状态表现得非常的好，非常的稳定。就感觉是虽然输掉了比赛，但是虽败犹荣的一种这个观后感。所以我觉得2026年的温网首轮呢，是吴亦丙打的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
1: Time。
0: 亚当·沃尔顿现在是迈向首盘胜利的发球局。没有打准，但是这个发球确实也是很凶。这个一发的表现啊，

0: 控。
1: 沃尔顿一发的表现远远的好于吴玉炳，79%对44%。
2: 13了。

0: 13-15。
1: 这个球回的这脚心速度很快，等到了对手的失误。在反拍方面，沃尔顿的表现要比吴一炳差很多，他是有10个非收破失误，主要是来自于反拍。是一个反拍失误，不是非收破失误啊！这个球确实是这么浅啊，再往前一个主动的击球，出现了失误。

0: 柄，看到对方来球之前非常释放的一个正拍的小斜线啊，这个球的落点相当的扎实。
1: Advantage win.
0: 始终它的稳定性要比无一柄差很多。无一柄有望实现回破。有了，好样的。
1: Game boom.
0: 这样吴一柄呢也完成了甜蜜的复仇，两个人这一场比赛的第一盘呢要进行抢七的争夺。
1: Six games all, first set, time break.
2: Let's go, Yeager! Let's go! Let's go, Yeager! Let's go!
3: 吴一柄加油！
4: 吴一柄加油！
0: 现场来给吴一柄助威的华人球迷非常的多啊。

真棒啊！我一点就是沉住气跟对方打僵局啊，打僵局球。而且对方的这个反拍不好，就使劲压他的反拍。刚才是沃尔顿先失去了耐心，用正拍来进行变线，出现的失误。

0: 办法。
1: 2-1 Bolton
0: 很难接。在关键的时候发出了一次球，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在体力上面很好的节约。

0: 靠背的一次球。
1: 3-2-1。
0: 在团队六局的比赛中呢，吴怡品的一发入界率并不高，但是在抢七里边啊，真的是相当大补。
1: First serve.

球漂亮极了。这样率先完球迷你破发的是吴亦丙，在这场抢七当中的第一次交换场地，吴亦丙呢是以4-2领先啊，打得非常的坚决，又是自己更擅长的反拍，这是一个反拍的借力直线，先压反再打正，继续压反，看一下啊，让对手形成了这个反拍的应对节奏之后，突然的偷袭直线，借力的，你看就是基本功非常的扎实稳定啊。接发球抢攻，迅速的回了一个对角线压线的球啊，这种球落点太精确了。迷你破发两分，接下来这两分球只要吴亦丙的发球分都能够把握住的话，也将收下手牌。这个 ace 球的数量在抢七里面直线上升啊，真是大心脏的选手。盘末点有4个盘末点。

0: 好，吴亦丙，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 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69979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2: 拉肚子也吃它，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和胃整肠丸，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
3: 回归本心，
1: 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1: 吃和胃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
4: 拉肚子也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5: 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比赛中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国网球公开赛正赛第一轮，交手的双方来自于中国的吴亦丙对阵澳大利亚选手亚当沃尔顿。这场比赛呢，目前是进入到第二盘的争夺，发球的这位选手现在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沃尔顿。
6: 15 love.

0: 礼品的正拍变现出现了挂网。今天的接发球表现对手还是不错的啊，在发球和接发球方面，今天沃尔顿整体的表现呢都是优于吴一丙。
1: Game Walton. First game, second set.
0: 发球确实没话讲，但是我们也之前介绍了，吴一丙是因为他的这个2019年的这个手肘手术，确实是长时间的影响了他的发球的能力和状态。通过第一盘的比赛来看呢，吴一丙呢整体的球商更高啊，就是他在场上呢审时度势，观察对手的站位，包括在发力和关键分上面的这个使用，都比对手要显得经验更加丰富一些，而且很懂得扬长避短。
1: 15 love。
0: 就是这种二发的高弹跳球呢，直接尝试抢攻呢，沃尔顿成功率不高。

0: 漂亮极了，又是压反打正啊，再次使用了这种策略。
1: 客气了。
0: 因为这个反拍击球的稳定性，上面来看呢，吴一丙明显优于对手。哇！
1: 13-15。
0: 在一区的外角发球啊，每一回都被沃尔顿猜到。这球又是一个没发出角度，而且这个落点也很浅。沃尔顿也是觉得很奇怪，自己为什么每次想从吴一丙的二发那里占到一点便宜啊，都占不到。吴一丙的二发高弹跳对他有很好的制约。
1: Game win，
0: 漂亮啊！这次的一曲外角发球角度发出来了。
1: One game more, second set。
0: 前，但是压线啊，这样就是一个大角度的外角发球。这个反应速度还可以。
1: 15 love。
0: 这球是一个弹网之后的短球。精彩，太漂亮了，太漂亮了，非常的具有观赏性的一个多拍。
1: 15-0，
0: 这个往回跑挺不容易的啊，关键边跑几乎是背对着球网还打，这个角度一直压对方的反拍位，压反打正。从这个角度来看，这平常练这个基本功啊，身体的柔韧性，还有这个折返的速度啊，在刚才的这个实战当中呢，得到了非常好的展示。
1: 球，
0: 你看在沃尔顿的二发上面，吴一丙的攻击就非常的这个果断和合理，而且他呢也觉得对方的这个二发可能是没有那么高的这个弹跳角度和旋转变化啊，相对来讲对于吴一丙来说解决这个二发就更容易一些。停顿的出手之后，打出了一个高点的，还有下压的一个正拍抽球，也是压反，破坏了对方的回球的质量。这是一个直线球，停顿之后的出手啊，特别的扎实，破发点。 在侧身之后呢，再改正拍对角的这个变线呢，打的简直是铿锵走板。
1: 吴亦
0: 丙率先破发，2-1领先。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吴亦丙在第二盘成为了率先破发的一方，看看他能够多久的维持住这个胜果啊，领先的胜果。又是一次换球，吴亦丙举手向对手示意。在刚才的抢七当中啊，其实是对方率先来到6-5的比分的情况下，吴亦丙完成了这个比分上的逆转，对于他来说也是信心上的一个提振。在抢七里面呢，连续发出 ace， 非常大补。

0: 七
1: 啊，这是一个双误。在美网今天的第一个比赛日里面呢，中国还有两位球员呢将要登场，张帅和王新宇，分别是在17号场地和6号场地的第二场比赛。好球，漂亮极了啊！完美的展开制胜分。随球来到前场，维炳的这个压迫啊，让对方呢做出了一个荒腔走板的正拍击球。

0: 15 love. Fifteen all.
1: 霍尔顿正拍，侧身飞射过失误。 飞手婆失误数量总数已经是超过了吴一炳。 尽管在发球和接发球这两个环节上面呢，吴一炳的得分率都不如对手要高，但是呢，整场比赛下来，吴一炳呢还是稳稳的把握住节奏啊。这是面对二发的得分率，现在呢，吴一炳已经超过了沃尔顿，78%对71%。 好酷啊！就是对方呢，向外场跨了横跨一大步啊，都够不着。两个破发点连续的。
0: 30-40. Ladies and gentlemen, as a respect for both players, please don't call out during the point. Thank you.
1: 就是在比赛的这个过程中，虽然吴一炳是打出了好球，有观众给他喝彩，但是也不能在没有死球之前呢就发出声音啊，确实是很影响球员的专注度。

0: Advantage Walton. Game Walton. Wu leads 3-2, second set, and by 1 set to love.
1: Actually, 在刚才的这个有两个破发点的情况下，吴一炳没有把握住啊，他也是多少的有一点点的沮丧。但是在第二盘呢，吴一炳呢已经有了一局的破发领先优势，接下来还是要调整好情绪。
2: Thank you.

15。沃尔顿在刚才的这个多拍当中呢，还是显示出了一定的韧性。

0: 在这种外场的小场地来打球，就是它这个干扰的因素确实会比较多。韦炳换了策略，这是持续的压正打反啊！但是这个球呢，在自己调动对手的过程中呢，这次是一个正拍的非受迫失误。感觉刚才的这个情绪上面的小起伏啊，对于吴玉炳造成的影响还没有完全的消退。球员在场上面这个100%的专注于比赛本身，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漂亮！对方的这个在反拍的压制球是出浅了，给了吴玉炳打出反击的机会。是一个反拍，吴斌反拍关闭式站位，对角线的，这是大对角的挂腰。好发球。这次是沃尔顿呢，始终在压制吴玉炳的反拍。吴玉炳的两次下旋的这个接球啊，就是很被动了，没有办法呢再转手为攻。这一次还挺深的，第二次就比较浅了啊，没有威胁，这样给对方更多的进攻选择。你这空当太明显了，逼出破发点。实的揽下这个往前高压分，天哪，这是一个漂亮的反拍的外场救擒，外场救球啊，这球确实可以欢呼了啊，球落地了就可以欢呼了。
1: Wu leads 4 games to 2 second set.

0: 刚才现场的那位观众其实也是非常的替吴玉炳高兴啊，那是一个好球，但是在不合适的时候喊出了欢呼，也让吴玉炳呢得到了一个情绪宣泄的出口。但是这件事情过去之后啊，好长一段时间观众都不敢给吴玉炳加油了。
1: 15-0.

0: 30-15。
1: 沃尔顿的发球直接得分。Ace 的数量10-6。威炳的六个 Ace 里有三个都是在抢七里发出来的。沃尔顿的双误。虽然整体的发球得分率沃尔顿呢在吴一炳的上风，但是呢他的发球的质量和稳定性在第二盘比第一盘啊明显下降。是一个不合理的上网，没有压开角度，贸然来到前场啊，只能是冒着被对手穿越的风险。你看这个球送到吴玉炳手上了，这个时候上网只能是被对手打穿。吴玉炳的破发点。又是一个这样的球，这种半场球截击的话远网挺难的。让吴一炳呢在第二盘两度破发了对手，取得了5-2的领先，占据了第二盘的制高点。网球的整体的这个技术环节其实并不多啊，但是呢在比赛的过程里边，你要首先要有与对手这个相持的这个能力，也就是说呢在稳定性击球的稳定性形成了一个连贯，形成了一个失误少，在打这种多拍相持球，毕竟它是整个比赛的主旋律啊，大部分的时间是这样的。那么从日常的训练的基本功，还有应对比赛的关键分时候的压力，这些技能啊，都是在这一环扣一环的过程当中呢，慢慢的体现出来的。而沃尔顿呢，在自己的体能比较充沛的情况下，他的发球优势呢，会得到凸显。也是第一盘呢，在前面呢一度领先，差一点拿下，还浪费了盘末点的情况下啊，被吴一炳呢在抢七里面完成的逆转。但是呢这个比赛大部分的主旋律还是要看球员的技术的全面性和稳定性。吴一炳在第二盘两度破发了沃尔顿之后，来到了5-2的领先。威比也是对角线压制对方之后啊，勇敢来到前场，这个选择的上网时间就比较的合理。对方已经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被动防守。这次是没有办法了，运气啊，幸运女神站在了吴一炳的身后，弹网之后形成了一个超短球。三个盘末点，
0: Game and second set.
1: 吴玉炳呢，这样是一个完胜的比分啊，在这个发球胜赛这个发球胜盘局当中呢，完成了保发，这样呢是轻松获得了第二盘的胜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0: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2: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中国官方合作伙伴奥古特，天生特别。

0: 奥古特天生特别，
1: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正赛的第一个比赛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中国球员吴亦丙，目前呢世界排名是113位，今年呢他是靠替补的方式呢进入到了正签，没有打资格赛。在职业生涯中呢，他曾经在2023年拿到达拉斯冠军之后呢，世界排名来到过54位啊，曾经是中国男单排名最高的球员。吴亦丙在2017年还是青少年的时候就获得了美网的单打和双打的双料冠军。他在青少年时代呢是排名第一的选手，进入到职业比赛之后啊，吴亦丙主要还是因为他的伤病影响到了他的排名的稳步上升。今年虽然没有拿到过 ATP 巡回赛的胜利，但是在年终的一站 ATP 的挑战赛里面获胜，也是在美国萨拉索塔的比赛啊，是一个红土的挑战赛。霍尔顿到目前为止没有获得职业生涯的 ATP 巡回赛冠军，但是他也是在今年拿到了一站挑战赛的胜利，在泰勒站非受迫失误的数量。

0: 这样，吴亦丙最近一段时间还是增加的比较快的，来到了20次啊。上一次我们看这个数据的时候还是11次。
1: First game, third set.
0: 男子大满贯的比赛呢是5盘3胜制。

0: 这个一发呢，就是属于中路的追身球啊。我发现沃尔顿还是比较的不太擅长处理这种追身球。吴宇炳的一发还是二发，只要是追身，沃尔顿都会被挤到感觉。这个球的借力打得比较的好。吴宇炳这一球送到反手位，可能之前一直压他的反手位压得比较多，所以这次沃尔顿停在反手位没有动，所以没有脚下调整，是下盘比较稳定情况下打出的一个借力直线，出现了一个反拍的制胜分。
1: T15.

0: 正拍的谢丽杰基放短。
1: 14-15。
0: 这是吴一丙的发上。这个球那对于手腕的力量要求非常的高。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动作是非常细腻的啊。漂亮。
1: Game win。
0: 吴一丙下意识的举手向对方示意啊，觉得这球是运气站在自己这一边，其实是对方的球擦网了，他做了一个很快的二次判断。尝试放小球没有过，但是可以感觉到在整个的比赛过程中呢，吴一丙是主动变化的那一方，而且他的变化的点是比较合理的。一发的发球得分率仍然是沃尔顿更高。但是两个人之间的这个差距啊在缩小。

0: 多吃了。
1: 制胜分，吴玉炳是对手的领先对手四个，这个很不容易啊，因为这制胜分也都把 ACE 都算进去了。沃尔顿的这个制胜分主要还是体现在发球上面，这个是漂亮的 return ACE， 短平快的借力。
0: Game Walton. Walton leads 2-1, third set. Wu by 2-0.
1: 沃尔顿成功地完成了第二局的保发。到目前为止呢，沃尔顿的打法还是显得相对比较的单一一些啊，他主要还是靠发球。接发球的这个两个人的这个比分的差距已经是缩小了。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男子单打的第一轮，中国球员吴亦丙目前世界排名113位。
1: Love 15。
0: 这个发球又是发到对方手上了。今年的吴亦丙呢，还是运气不错的，他是靠替补啊，前面有人退赛。而且还不止一名球员退赛，吴亦丙是直接晋级了正赛，相当漂亮。
1: 15-0。
0: 这是在正拍制胜分方面，吴亦丙10-8。漂亮，
1: 这
0: 点的意思。霍尔顿的站位在一区偏向于外角啊，所以发外角球他往往能够，他的几次的 return ace 都是在一区外角上面做到的。包括吴亦丙在第一盘的第一局上来就被对手接了一个外角的 return ace。漂亮
1: 40-15。
0: 这个球有点烫脚球啊，就感觉是在脚下，但是吴亦丙这个反弹依然把球打向了对手的死角。现在二发的赢球率呢已经反超了16%。漂亮啊，你看吴亦丙的这个上网的时机就显得比较的合理啊，他一定是在对手比较被动的情况下呢，才进行向往前的这个靠近啊，从而掌握往前的优势。在往前处理球，真的不是比谁的截击的技术本身要更好，而是说他的连贯一拍，也就是说上网的这个时机啊，是非常关键的。从两个人的这个上网的时机对比来看，吴亦丙明显的是打得更聪明的一方。

0: 15 love. Tina. Four Tina.
1: 这次来到前场的时机就比较的合理，也是把吴一炳给压出到场外了。
0: 15.
1: 双五。

0: 吴亦凭站得非常的远，但是又等到了对手的双五，双五现在沃尔顿也三次了啊，两个人是3-3。哇，这发球的，这发球的这个失误越来越大。真是漂亮啊！这是吴亦凭的防守反击球。
1: Deuce。
0: 从40-0一直让吴亦凭追到了平分，这里边包括沃尔顿的两次双误。哇，那没办法了，和吴亦凭之前的这个底线的跑动范围已经是非常大了啊。这个上网还是非常好的啊，上网的时间比较合适，同时呢网前的卸力手感拿捏的也不错。
1: Game Walton Walton leads 3-2。
0: 沃尔顿差一点错失好局啊，就是他这个中间一度发球找不到感觉，在吴亦凭把比分追平的情况下呢，他还是及时的找回了发球的手感。

这是阿姆斯特朗球场的大门啊，外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场比赛呢，是在11号球场进行的。男单1/4区的一场首轮之争，这也是两位球员职业生涯的首次碰面，是一场纯粹的遭遇战。双方第三盘到目前为止是各自保发，沃尔顿先发3-2领先。沃尔顿再次出现了正拍的非受迫失误。15

0: 硬是步步为营来到全场，正拍伸展，这场线截击得分。
1: 13-0。

0: 跑动的正拍得分。
1: 14了。Ball, please.
0: Hey. 哎呦
1: ！40。
0: 这要复制刚才沃尔顿那个节奏吗？也是先拿40-0啊，领先三分，然后开始双误。这个失误比较可惜啊，人都来到前场了。
1: 40-30。
0: 还有一个局点。漂亮。
1: Game win. Three games all. Third set.
0: 第一盘现在来到了第七局。这是沃尔顿应该有压力的一个发球局。

0: 这球没有抛稳就发了。
1: 15 love.

0: 哇，这个球抛球的动作非常的快，抛起来就打，也特别的有隐蔽性啊，把自己的这个发球意图给完全的掩盖住了。
1: 14-0。
0: 连续发 ace 啊！
1: Walton leads 4-3, third set.
0: 他是改变了这个发球的节奏啊，抛球以后起手就打，趁着自己的发球感觉好，中间的这个停顿时间特别短。

0: 比赛进行到了第三盘，感觉双方呢进入到了一种僵持状态，体力的消耗也差不多。然后呢，经过了前两盘的交手之后呢，彼此对对方的这种节奏、优缺点也有了一定的认识。
1: Time.
0: 在个刚才这个应该有压力的发球局当中的沃尔顿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的节奏上面的拖沓啊，反而是用了快速的挤压式的发球，很快完成了保发。来看一下吴一丙的这个发球局，还是很坚决的压对方的反拍。
1: 15 love.
0: 当地时间上午的11点开始的比赛。这个球呢，击球点的稍微有点漂移啊，就是在击球的同时感觉提拉过度。美国东部时间跟我们的时差是12个小时，就是正好晚上和早上是一个大吊脚。非常漂亮的回头球配送。
1: 30-15。
0: 接发的得分率依然是比对手要低，毕竟呢，对方的发球总体的质量还是在吴一丙之上。

0: 情失误的。
1: 40-30。
0: 对方也是采用了迂回的战术，接发拉了一个极其这个高的上旋球啊，用这种方式破坏了吴亦丙接下来的这个连贯。接二发的成功率，吴亦丙又掉了下来，这个数据现在是低于对手了，一直在不断的发生变化。

0: 漂亮。
1: Game word。Four games, all third sets.
0: 李子的脚程真快啊，但是还不用追到这个球，对方已经出界在先了。非常值得吴亦丙好好的努力一下，如果能够完成破发的话呢，接下来就是发球胜赛局了啊，那就是非常有效率的一种赢球方法。
1: 15-13
0: 是一个正拍失机，有一点可惜。非常漂亮，你可以感觉到吴亦丙在加力的这个变速击球的时候，他确实也是配合上了呼吸声啊，都提示对方说啊，这个球我要很厉害了，但是对方依然还是没有办法能够回来。在破发效率上来讲呢，吴亦丙会比对手要高10%。Advantage Walton. Jeez.很想要把自己的发球优势发挥出来。

0: 整体的非受迫失误沃尔顿来到了30次。破发点
1: advantage wound。
0: 关键的第九局，理论上来讲先发的这一方是有压力的，在平分的情况下啊，也是吴玉炳要特别的发力的这个时机，确实是他的窗口期，就是有机会来打破僵局。这个对角线的击球角度撕得够开，这个接发球接得多好啊。不过大部分情况下吴玉炳在今天的这个底线击球上面，他的这个准头还是非常足的啊，就整个感觉对于这个球场的深度啊把握得更好。
1: Game Walton，
0: 沃尔顿躲过了一劫。
1: Walton leads 5-4third set，
0: 躲过了吴玉炳的破发点，还是率先完成了保发，这样呢把压力推回给了吴玉炳。这也是网球比赛的规则比较有意思的地方，率先来到了5分的一方，毕竟在心理上面呢会有一些优势的。所以刚才这一局啊真的是兵家必争之地，是非常就含金量很高的一局。特别是在双方都不能够破发对手的情况下，比赛打到4-4，这种时候啊，他的这接下来这个发球局就是特别特别重要了。如果吴玉炳刚才破发的话呢，那局面马上就倒过来了啊，这个压力就变成了一面倒了。现在沃尔顿完成了这一局的保发之后，也为这场比赛呢带来了一些悬念。吴玉炳呢在裁判没有说开场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来到了场地当中，他是率先站起来的一方，这也是一种心理状态的暴露。

吴亦凭只要正常的把自己的这个相持节奏、多拍球、回合球拉住啊，就有很大的胜算，因为他在基本功方面、击球的稳定性方面、抗压性方面都比对手要好。

0: 哎，很快的非受迫失误。
1: 15-0.

0: 漂亮，好球，好球。
1: 13-15。
0: 分开对角制胜分。是压反打正。这个球是发球的失误偏差比较大，出现了关键比分，真的非常价值连城的一分啊，太重要了这一分。二发。球再次没有过网，不利的局面出现了啊！这样吴一丙马上就面对了一个对手的破发点，同时也是盘末点。好发球。
1: Deuce。

0: 就是采用了重复落点的线路啊，看出了吴一丙的耐心。比赛已经接近了一天当中最热的时候，吴一丙感觉是汗流浃背啊，汗如雨下。其实随着球员这个体能的下降啊，他的这个出球就会稳定性会有所下降，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可能好多次的这种主动放好球都没有成功，因为在体力消耗的比较多的情况下，这个肌肉的发力的感觉就会有一些稍微的轻微的偏差。直线制胜分
1: ，Advantage Word。
0: 这一局时间已经超过了6分钟，很艰难的一局。

也太可惜了。打重复落点，球没有压在线上。吴一丙呢，在这种关键比分上面，还是尝试去打一些，高难度的落点刁钻、要求精确度高的这种球。这个体力上面是不是出现了一个小的极限呢？这样沃尔顿又逼出了第二个破发点呢，也是第二个盘末点。重复落点，很庆幸吴一丙的体力上面确实现在有一些这个下降啊，但是他还是拼尽全力去打这个球的重复落点。

0: 在这一局当中已经是让对手错过了两个盘磨点。
1: Advantage Woo.
0: 看到这个吴亦斌小脸通红啊，真的就是非常的热，消耗也非常大，球衣都已经湿透了。哎呀，这个球员是有这个体能极值的，这个对于吴亦丙来说，这个阶段绝对是一个体能的这个小极限。从他的这个动作还有在场上的表现上就能够看得出来。好球啊，好球！看到对方的站位是一个偏向外角的站位，偷袭了一个内角的 ace， 制胜分方面已经来到了40次。
1: Deuce，
0: 良好的手感和状态不能够连续起来，这是非常艰难的时刻，咬紧牙关啊，把这个时刻挺过去，就会柳暗花明。
1: Advantage Woo.

哇，终于等到了对手的失误啊，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0: 次的破发机会啊，就是盘末点都没有把握住。嗯，这种情绪上面的沮丧会不会影响到他的手感？漂亮
1: ，Love 15。
0: 阿炳现在在场上虽然非常的疲劳，但是他还是努力的去打出自己擅长的网球。在总得分方面比对手高了12分，在发球的力量和速度不如对手的情况下能够打出这样的比分，就可以看出吴亦炳呢他整场的这个基本功会更加的扎实啊，而且技战术的组合也会更加的合理。
1: 13-15.

0: 漂亮，这是一个佳丽的击球。
1: 这亲友，
0: 亚当·沃尔顿自己发出了双误球，这是吴一丙的机会。在4-4的那个发球局当中啊，吴一丙就努力尝试制造这样的局面，但是没有成功。用一记 ace 化解了危险，这是沃尔顿的第15个 ace 球。狂枪走板的一个正开对角。
1: Advantage wave。
0: 这是比赛非常艰难的时刻，对于两个人来说都很难啊。那观众的心呢，就跟着这个比分起起落落，就看谁的状态能够连续的打出好球。比分进入到拉抽屉的状态。
1: Advantage Walton。
0: 今天没有办法，这是底线到往前的一个快速的移动。
1: Juice。
0: 三个

0: 破发点。
1: Advantage wound。
0: 二发，吴一炳的机会。哦呦，漂亮漂亮啊！反拍的制胜分，虽然是让对手接触到球了，但是仍然是无法进行有效的回球。吴玉炳终于在这个价值连城非常有战略意义的发球局当中呢，完成了对对手的破发。而且一般呢，打到这个阶段，双方球员呢都会进入到一个这个身体的这个极限，而吴玉炳肯定是先出现这个体力透支的情况，但是还是咬紧牙关啊。刚才的这两局球非常的辛苦，吴玉炳自己的保发就很困难啊，让对手浪费了两个盘末点。然后在对手的发球局当中呢，在第三个破发点上完成了转化。但是你看他明显脚下这个移动啊，跑动的能力都又开始有点粘这个场地了。在这种炎热的户外的比赛当中呢，长时间的来进行多拍的相持，对于运动员的体力消耗非常的大。而且吴玉炳呢，之前有在这个比赛当中啊，就是比如说打个五盘或者是这种体力消耗非常大的比赛当中呢，出现这个肌肉拉伤的情况。所以呢，现在呢是来到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如果能够一举拿下的话呢，对他来说将是非常非常有利的一种局面啊。拿到了第一分。刚才感觉就是在整个这个休息的90秒的局休当中啊，就是时间特别的短。漂亮。三个赛点。现场的华人观众已经按捺不住啊，这个心中的喜悦了，非常的聪明和合理的方式结束了比赛，而且关键呢，自己这种想法在手感上面的执行也是相当的有力啊。来到前场之后的一个轻轻的放小球，一个卸力的放小球，充分的体现了吴玉炳他自己的这个风格。虽然自己在发球的球质上面跟沃尔顿是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在这场比赛当中的吴玉炳呢，充分的扬长避短，把自己呢在底线对攻当中的合理性发挥到了极致啊，体现了自己高超的球商和完好的训练的水准。恭喜吴玉炳晋级，这场比赛就直播到这里，感谢观众的朋友的收看，再见。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离店，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关注 CBA 季后赛半决赛阶段，深圳马可波罗对阵浙江浙商证券的比赛。巴吉是把球跳到深圳这一边，何西宁摆脱过来，翻身后仰跳投，篮板球都是点抢，
1: 是，还是防守最好的朱俊龙去追何西宁，何西宁一上来第一攻攻的也是比较主动，
0: 延误。给持球人以压力，
1: 是
0: 小巴里布朗摆脱，这边是荣子峰贴他，球交胡金秋，进攻时间不多了，桑普森把这个篮板球拿下，还算情急生智，在底线附近的夹击，最后把球打在荣子峰脚上，弹出了界外，又为球队争取到了12秒时间。
1: 对于巴吉这回合呢，连续做了3次强掩护啊，他的防守的重心都在外面，那么这个球出手以后，他就比较难再回来抢到篮板球。
0: 打时间差，这球并没有打进。桑普森其实这球高位的传球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1: 是，
0: 格里斯托弗顶开林炳胜，巴吉。他的静态天赋发挥了作用，

0: 从开场这两个回合呢，巴吉还是能够去利用自己的身高和运动能力，毕竟有2米18的高度。啊，这对篮板球的保护和争抢是很有利的。
1: 李慕豪今天只能作弊上官。
0: 其实对于整个赛季打得非常出色的深圳队呢，是在最关键的时刻遇到了很大挑战。
1: 是的，
0: 像史密斯呢，整个赛季常规赛他是全勤的，但到了半决赛这样的比赛突然受伤病，包括李慕豪，这对球队的影响是非常巨大。
1: 好，这边小巴里布朗持球，这球想当然了，看深圳的快攻反击，可西宁好球。这球尽管朱俊龙拼命追防，可西宁仍然把球上进。
0: 对，因为两个人呢在国家队呢共同训练的经历，所以贺西宁也了解朱俊龙这种追防的习惯。
1: 这边胡金秋就是在小巴里布朗遭遇严防夹击也好，绕前也好，或者缠绕也好，他会选择现在把球给到胡金秋，让胡金秋先打开。有点让我想起来，就是和昨天我们一起解说上海对北京那场比赛啊，上海和北京是上海遇内而先外，
0: 对，
1: 上来先投进两三分球，手感也好，战术也对路，张镇麟和古德温把球命中之后，北京要扩大，一扩大，其实上海是要让怀特塞德打开，要让他的牵制力发挥出来，而现在从浙江正商证券来说呢，就是胡金秋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点，但现在的策略是让胡金秋在内线打开，对巴里布朗的严防才能松动，
0: 对，去缓解这个对于外线的强点夹击，
1: 没错
0: 啊，那么这就反过来了，所以昨天很有意思，昨天那个就先投进那两个，前14次出手就进那两个，
1: 没错，
0: 但是呢内线就是赢了很多，
1: 没错，就是成功的用两个三分球打开了局面。荣子峰再造犯规，荣子峰的出场时间半决赛呢是18分钟，将近9分3助攻这样一个数据统计，
0: 是
1: 也还算中规中矩吧。
0: 对，特别是第二场比赛，上一场比赛拿了13分，而且上来以后呢他会去面对对面的外援，还会承担一定的防守的责任。掩护还是夹击，
1: 这边是巴吉被罚了犯规，
0: 是上巴吉，巴吉有他的高度优势，但是他脚底也相对慢，
1: 对，
0: 他没有阿利兹这种就是加的会脚底下快，所以布朗呢他会有一些加速空间，能够把巴吉争取就过掉，
1: 对，而且刚才这次延误换防啊，哎，这边夹击上的比较猛，胡金秋，这是浙江浙商证券希望看到的事儿，
0: 是
1: 因为本身胡金秋全明星级别球员，也是最有价值球员级别的。哦，这边荣子峰晚以一记三分球，
0: 对，在延续上一场的好，
1: 哎，放的比较开了。
0: 但是你现在夹击呢，因为就是浙江广厦这边他有胡金秋
1: 啊，
0: 他到底是自己攻还是发牌，他判断的很清楚，你就不太好夹。
1: 林炳胜很强硬的往上打，这球是巴吉，
0: 是
1: 利用自己的静态天赋加上运动能力，把球盖下来，荣子峰
0: 控位还
1: 索性放他了，又一个没有辜负这个控位，
0: 行，
1: 今天深圳马可波罗开局打得非常有生气，
0: 对，有这个劲头，这轮系列赛呢就有机会。
1: 转移球，桑普森，胡金秋中距离，这应该是他的点，刷框而出，就直接到前场。但这回胡金秋不放，
0: 是
1: 巴吉过来做掩护换防，桑普森对贺西宁，胡金秋对巴吉，今天

0: 深圳开局这投篮手风是真顺，
1: 没错，回到自己主场这个状态也不错。巴奇确实也是这种技巧型的。
0: 浙江浙商证券呢是五中一，运动战进攻的效率非常低，
1: 换防了，
0: 嗯，
1: 但是这球传的质量不高，
0: 过掉了克里斯多佛，又是一次失误。
1: 漂亮这个球，
0: 好球，
1: 完成了一个绕腰的背后之后再上篮，
0: 5-5之后，深圳打了一个10-0。卡尔顿上，
1: 嗯，
0: 这应该是犯规。
2: 紫色，紫色。
1: 卡尔顿上来，他是会比较好的利用自己的体重和身体。
0: 老将周鹏登场，
1: 嗯。
0: 王浩然呢，在这一段时间里并没有太理想的斩获。陈金秋过来接应球，
1: 是。
0: 哎，巴吉啊，确实有他的威慑力，
1: 是。
0: 哎，
1: 忙中出错，
0: 对，这球有点欲速不达了。
1: 深圳队，这是这几场比赛深圳队的一个风格，就是要不断的去追求速度。哦，要争取少的面对你半场阵地防守，因为确实，浙商证券的半场阵地防守质量是不错的。
0: 嗯，
1: 那么怎么能够去通过更早的早期进攻去完成进攻？这是深圳队是比较去追求和争取。
0: 卡尔顿到顶弧，但是他明显是没有这个区域的攻击能力，所以深圳也不会说防他下顺。
1: 对，
0: 卡尔顿已经被吹了掩护犯规。
1: 对，他和胡金秋两个人应该反过来，啊，这个位置呢，他在这位置接球，就是他都没转身，框也不看。
0: 而且到现在有一点是，小巴里布朗也没有获得很好的投射机会，
1: 就是夹的还是比较凶的。
0: 对，
1: 就是我就不给你，
0: 这球没有投到。
1: 嗯，
0: 克里斯托弗呢，并没有说像史密斯那个投入的状态。
1: 是
0: 巴里布朗终于有一次出手机会，还出手就有，他是有，确实是有能力的。
1: 这个就是上个赛季总决赛的最有价值球员。
0: 是，
1: 那么你别给我空，你给我空我真进。吴鹏宇一抢三，
0: 对，最后把这个球权抢回来，
1: 抢回来了。就是从每个人表达出来的这个状态积极性啊，这场比赛就是深圳队是要争取要拿回来。
0: 是的，换防，手递手给过来，好球，
1: 漂亮，
0: 周鹏在巴吉的牵制之下，因为毕竟是有经验的老将，小巴里布朗打进还要加罚，还一个2+1的机会，这确实能力强。他这个加罚要进了，应该是追到6分差距。看他突然变向，起速过掉卢鹏宇，一看周鹏过来，避实就虚上反手上篮，能力体现的淋漓尽致。朱俊龙下，
1: 布朗前两场比赛，一场比赛第一场比赛46分，第二场比赛30分，这场均38分，这就太吓人了。
0: 那现在他又追到了6分差距，不过深圳前面的进攻效率真打挺好。
1: 是，
0: 周鹏这边被放，但是也没打中。卢鹏宇上场时间不多，抢了2个篮板，第三个三分球终于中了，坚持不懈，在胡金秋已经封到面门的时候把这三分球投进。
1: 对，一个回合连投2次显然是对自己的手感

0: 很有信心。那么就在状态中，
1: 小巴里布朗这次没有投进，他这投篮难度是越来越高。
0: 对，
1: 克里斯托弗再给周鹏急停跳投，不进球，直接送到巴基手里。但是呢，不进球连续起跳，找到二次进攻机会，把球打进了。
0: 是，小秋这个比赛的习惯真好啊！这个球他不，这回合不结束，他始终着在保持着寻求这个球的状态的。
1: 何新宁被盖掉，林炳胜
0: 有挨帽了。
1: 对，
0: 这有挨帽，
1: 因为没甩开。
0: 是。
1: 想倚住巴吉找时间差，这找不好。还是没中，看反击，克里斯托弗
0: 过来了，
1: 来，
0: 漂亮！
1: 这边小巴里布朗并没有参与太多防守，
0: 这球过的和扣的都相当的精彩。
1: 对，
0: 而加基这会儿换到阿里兹了。同时刚才这个回合呢，克里斯托弗放掉林炳胜回来帮着防守，
1: 是
0: 啊，这一下就帮着周鹏缓解了这个防守压力。
1: 对的，

0: 九分差距。哎哎，这边应该是吴霄严组的时候犯规了。
1: 双方球队换人，
2: 很明显吴霄就是奔着要去犯规这一下来的。
0: 你看这个对位没有能过掉，防的前面其实不错。看卢邦宇，
2: 卢邦宇
0: 好球。今天深圳啊真不背包袱，
2: 是
0: 谁有机会谁主动去打，不用说为了配合而配合，对吧？
2: 就0-2落后对于球队其实非常困难，但是呢这种系列赛的调整做的还真是不错。
0: 雷霆塔克这边又有点用力过猛，篮下一个背转身仍然没打进。卢鹏宇阻挡犯规，这第一节还有一分半钟结束，浙江浙商证券13分进账。
2: 是
0: 史密斯虽然是没有办法进入到球队阵容当中，但是从他的兴奋劲儿你能感觉到他和这个球队是一体的。
2: 是
0: 这是 CBA 球队需要的外援。主教练郑永刚指导不是也说吗，就是这支球队里拥有国内 MVP 贺西宁，拥有外援 MVP 史密斯，他是应该能去争取更好成绩。
2: 是
0: 好，王兴瑞上把林炳胜换下。
2: 对，因为今天孙明辉是没有报名。
0: 对，
2: 没有报名呢就是要有更深的轮换。
0: 王宇第一罚命中，今天他还真是很敢打。小史密斯兴奋的在跳，旁边的中国小朋友也

0: 在兴奋的叫学习他，这还是挺温暖的一幕啊。很多出色的外援会把球队当做自己的归宿，
1: 是，
0: 这上面也有很多成功的例子。雷霆塔克，卡尔顿呢拿到了这球的落点，但是雷霆塔克刚才似乎认为自己受了一些冲撞，
2: 两边都上这个 B 组，哎，对，都上 B 组的这个内线了以后呢，那还是浙江这边的篮板球会更主动。
0: 对，而且卡尔顿是造成了浙江正深圳马可波罗的一次犯规，2+1打成，又把比分差距缩小到了10分以内。
2: 嗯，
0: 但是就是浙江浙商证券第一节的得分，
2: 王浩然
0: 仍然是太少。王浩然呢再进一个三分球，深圳今天外线投的是非常坚决，
2: 没错，
0: 收获也非常大。
2: 开局不太顺利，郑永刚指导让你下来冷静一下，调整一下再来。
0: 40%的三分球命中率不低，5中2，但是7中4就太高了。
2: 是，
0: 又一个吗？
2: 我来直接投。
0: 武翔拿到篮板球，球交雷琼塔克，双方应该第一节各还有一次进攻的可能性。
2: 换防，
0: 雷
2: 琼
0: 塔克
2: 这
0: 个失误了，看反击，王浩然，
2: 王浩然
0: 漂亮，30分。深圳的第一节拿到了30分，
2: 是
0: 进攻的效率是真的很不错，三军用命，而且呢不背包袱，30-18，我们期待一下双方后面的比赛。
2: 就咱们通过多次看到场边助威的史密斯，
0: 对
2: 啊，这个频次就能看出来第一节深圳打得有多出色。
0: 是，而且史密斯真是 他年轻
2: 啊，
0: 他跟这支球队同呼吸共命运，这个状态很不错。
2: 是
0: 啊，
2: 他感觉就是打不了对抗，但他在场下的运动量可一点不比场
0: 是
2: 场上
0: 心肺功能活动刺激不错，
2: 真是。
0: 巴吉回来了，巴吉一回来呢，有点像昨天上海的怀特塞德，
2: 对，
0: 防守的威慑力、牵制力都非常大。
2: 嗯，这边呢变了一个联防，阿里斯和巴吉两人没有配合到一块去，一个传了一个没跳。
0: 是，
2: 塔克，
0: 雷霆塔克
2: 要投，
0: 嚯，这个球远距离真是自信。
2: 对，
0: 塔克是在欧洲打得风生水起。
2: 对，
0: 深圳马可波罗上的是贺西宁、荣子峰、巴吉、阿里茨和王浩然。王浩然刚才有过定点三分命中，推人犯规。
2: 嗯，今天深圳队篮板球的拼抢就很有活力，第一节呢两个队篮板球是打平的。而且在第一节的主要得分并不是贺西宁，也不是克里斯托弗，
0: 是
2: 荣子峰得8分，老将周鹏上来得5分，那么这个更年轻的卢鹏宇上来以后3分2篮板2助攻，就是在各方面都有一些表现。
0: 没错，阿里茨搭巴吉啊，这是目前有威慑力、有活力的一对外援。
2: 是，
0: 小巴里布朗在外线，贺西宁接球，这球被雷霆塔克后个正着，现在是两个得分高手。对，这边塔克加布朗，这两个可都是要球权、要开火权的球员。
2: 对，
0: 雷霆塔克3分钟之内3分球3中1，得7分，
2: 是
0: 还有一个抢断。

0: 临校暂停，王博之宝就变了。
1: 对
0: 啊，这个就是双方教练的博弈。
1: 是，
0: 知道你可能要去布置联防，
1: 预判你的预判。
0: 对，
1: 但是八级确实是另一个存在。今天他的主动意识，包括他的侵略性，真的还是很强啊。九分，

0: 巴蒂飞了，哎，胡金秋这球打的是真的很聪明。
1: 一个回合之后，看看是不是又变回来了。
0: 嗯，
1: 果然，一个回合之后呢，再变联防，
0: 这球没有犯规。阿里斯想强打，这球是胡金秋站着没动。胡金秋拿到篮板球，二次进攻，越打越凶啊！
1: 是。按说这对深圳不应该上的是两个大外援，
0: 对
1: 啊，但是这篮板球丢了。
0: 浙江浙商证券的篮板球已经超出两个，这是他们这一节就是得分超出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对，罚现在站个人，但是这个还是往外分了。
0: 对，吴晓已经扑得很靠前了，阿里茨，好球，
1: 快出手，
0: 对，抢在胡金秋封盖之前把这球打进，哎，很有意思啊。深圳上的是外援两大，
1: 对，
0: 浙江上的是外援双小。
2: 双方球队有多人罚球三方
0: 周鹏再回来，
1: 嗯，
0: 看看是不是要去针对浙江这个双小外，去想想办法。
1: 深圳这个双大倒是好理解，因为他们今天就三个外援轮换，
0: 对，
1: 为了让克里斯托弗调整一下，
0: 是，
1: 阶段性的上一下双大。倒也是一个过渡之策。
0: 浙江浙商证券追到六分，克里斯托弗来了，这属于就是外援内外线搭配了。
1: 是。
0: 王浩然，外线传导球，
1: 这球刚才要转给周鹏那个点就好了。
0: 对，这球是打得太勉强了一些，两个小外援之间的配合，这球有点蛇足之嫌啊。
1: 对。巴吉今天盖了几个了？巴吉今天已经封盖了三次，盖了三个了。
0: 这球是小巴里布朗想打时间差，以为自己能晃开巴吉，给吴晓创造一个机会。小巴里布朗，这球没有打中，出界。胡金龙抢得很凶，但是呢，旁边是吴晓。卡尔顿上，常规的外援组合，胡金秋也确实需要休息一下。
1: 是，
0: 但是呢，对于深圳来说呢，三分半钟左右只得了四分，
1: 嗯，
0: 第二节的进攻效率是骤降。
1: 对，
0: 三分球投射，这球投的不着边际。卡尔顿，
1: 浙江这边的这个联防的效果一直不错啊，所以一直在延续。啊，这球被巴吉给盖进了。
0: 对，而且就是小巴里布朗，你看他这个兴奋劲儿，就是他已经开始打出他自己的状态。对，小巴里布朗，你看了他无论在哪支球队。就他一旦说能在客场挑衅观众了，
1: 是，
0: 他就已经是释放。
1: 十一分，非常高的效率。
0: 哎，这球又是踩线，今天多少回了？
1: 对，
0: 对吧？至少我印象当中看印象流就得有三回了。
1: 这
0: 吴晓还很理智的劝卡尔顿不要去跟裁判有任何的辩解，这没问题，
1: 确实踩线了，
0: 对，裁判员判的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对，

0: 方继续。哦，白刘宪来去做策应，因为后面还有凯尔顿等着，这就不好攻。巴吉今天打得非常的兴奋，
1: 对，他非常主动。赵佳仁犯规了，现在呢八级是罚球中，这样的话六分分差。今天呢对于深圳确实这场比赛非常重要。小巴里布朗这边八级是错位防他，
0: 是
1: 给到朱俊龙压哨命中，这样只差三分了。
0: 这一节利用联防啊，利用联防造成了深圳队的进攻打到现在只得到了六分球
1: 啊、
0: 只得到六分球，所以这个联防呢就是对于进攻的节奏改变还是效果很明显。
1: 是的，这边吴潇过来，荣子峰还真不错，今天荣子峰很敢打，三分球啊，持球突破，包括无球啊，
0: 是
1: 都做得不错。
0: 荣子峰是全队得分第一个上双的，
1: 对，因为他前面有两个三分球都没有耽误事，今天全中。卡尔顿
0: 没犯规，
1: 哎，没犯规，对，想当然了，
0: 对，这就是追着打有人数优势。还想掉八级，
1: 这球是过于想当然，好球，三线快攻，这是让浙江浙商证券打成一次反击，
0: 对，
1: 很轻松。
0: 因为八级他没有体重，他占据不了面积，所以你把他一挤，再往上跳的时候，他也就起不来。
1: 深圳这边，荣子峰和
0: 克里斯托弗，
1: 克里斯托弗是一次传球失误，对，有点不默契了。阿里斯在上，又是两大外援。其实这几次能看得出来，就是小巴里布朗他分球分的是很好的，当然包括这次，这是他就是感觉到不理解的原因，就是贺新宁在抢断的时候应该有犯规之嫌，他认为。卡尔顿八级没回来，
0: 又断一个，
1: 对，但是吴潇再断回来，朱俊龙反手上篮制造犯规。
0: 刚才篮下呢卡尔顿就做了一次很好的掩护，他去就顶住了八级这个位置，这有点像早上哈尔滕施泰因去顶住文班亚马，
1: 对，
0: 就是在这个进攻当中呢，你帮助队友突破的过程当中，就是抵御这种高中锋过来封盖。
2: 浙江商船证券的客人
1: 第二节呢还有三分四十五秒结束，打到现在深圳马可波罗呢也没有得到十分，反倒是浙江浙商证券反客为主。这一节攻的是真凶，
0: 是这一节打了一个19-8，
1: 对，

0: 16-8，就差一分了。阿里茨，好球！
1: 这一次传罚球线倒是，
0: 哎，
1: 这效果不错。
0: 是，但能不能延续是个问题。阿里茨，其实投篮命中率你看并不低，但是他只得到了6分。小巴里布朗强行投篮，这投的也太突然了。
1: 对，
0: 他还真是属于啊，你看。就是懒泽是一个挺有责任的状态，就是挺有责任心的状态。小巴里布朗想要突施冷箭，而且他还真是啊，过半场任何地点任何角度都能出球。这球又是一个断球，被朱俊龙后个正着，分边再给小巴里布朗，贺西宁追他，然后胡金秋，
1: 篮板球还有，
0: 对，不着急了。
1: 是，胡金秋和凯尔顿这个组合的篮板球能力是
0: 是的，
1: 就是最强的。
0: 凯尔顿
1: 短下顺，
0: 再给胡金秋中距离，这就还是第一。胡金秋确实是中投非常稳健。第二就是，多少忌惮八级这封盖能力。
1: 朱云龙一看这个球被挡住了，球队的犯规次数也没到，那就干脆直接一个犯规。
0: 王浩然在肘区强打，被巴基摘到篮板球，
1: 这是靠高度，
0: 对，
1: 头上摘瓜，
0: 因为换成了汤普森了，开局的劣势，啊，这是比较明显的。巴基看看在罚球线上能不能助深圳再拉开比分。
1: 是，现在深圳的攻联防他主要采用的就是高低位，
0: 对，
1: 传罚球线。但是你没有这种，就是强侧的加重一侧，那你去造成局部的多打少，而且呢这一节外线的三分没投开，那所以浙江那边的联防呢，它就是一直在持续的延续。这边也换个122全场区域。好球，桑普森是有中距离的射程。
0: 三分分差，
1: 还是高低位。
0: 贺西宁，施冷箭，但是这个球可惜是没中。
1: 是
0: 朱俊龙中路突破，这球踩线了。贺西宁也是忙中出错。踩着底线，但朱俊龙这个球呢打的也是比较兴奋，你看并没有把球往边上去分给巴里布朗或者赵家人。
1: 对，其实深圳这边已经回来两个人了，这
0: 有一个
1: 在点上
0: 真凶啊，迎着八级
1: 追平了，第一节12分的坑已经填平了。
0: 对，这还真是能力强啊。小巴里布朗6中2，11分，八级。两位裁判，两位外籍裁判要合议一下。

0: 这莱利布朗调胡金秋，转移到朱俊龙，再给汤普森，但巴吉已经回来了，汤普森扛不了啊，阿里茨，胡金秋的点命中反超了，
1: 真好用，
0: 胡金秋的肘屈顶弧

0: 斜45度，这都是他的点。
1: 对，真好用，是真稳定。
0: 嗯，13分，不知不觉的这又上双了。贺新宁还一个吗？没有。汤普森再给到小巴里布朗，起身上前，
1: 嗯，
0: 找板找的是真稳健。
1: 深圳暂停回来，刚才公联防的进攻配合呢是有变化，但是这个三分还是没能够
0: 9-0
1: 把握住。
0: 对，2分钟里打了一个9-0，46-42。阿里茨帮助深圳还以颜色，继续追击。上半场比赛结束，46-45，双方是难分伯仲。那要看一看下半场，一是谁能延续上半场自己发挥好的地方，第二就是那第四节的单外援谁能更好的把握机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呢？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跟柯南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6: 没有伤。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9: 相
10: 亲相亲的，
11: 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0: 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看一看下半场三四节，贺西宁十八分钟里仅得两分，因为他最近仍然受这个足底筋膜炎的困扰，状况可能会不是太好。这边竟然出现了这么大的失位，
2: 对，
3: 这是为什么呢？
2: 上来呢，夹击上面的强点，
1: 对，
2: 啊，
1: 但是没有人呼应，
2: 对，夹的这个位置很高，这个就是胡金秋他去做这个圈顶发牌，就还是发得很清楚，
1: 对。不过阿里茨这边他的进攻倒仍然是高效，冲击力是够的。赵佳仁上来替下的应该是林炳胜，
2: 林炳胜一个回合，
1: 对，他好像是脚扭伤，
2: 脚应该是掰了一下，
1: 对。这样呢，浙江浙商证券场上阵容应该是高了，但是呢，巴里布朗的运控就会多了起来，而且这也是一个失误，
2: 投篮了。
1: 对，
2: 这球在身后，阿里茨反应。
1: 不得不让朱俊龙过来做一下控球的锋线。
2: 这边抱着不让接球，
1: 对，荣子峰还是贴着小巴里布朗，手递手打进。桑普森今天这个状态还真是不错，
2: 就是两边的针对性包括应对啊，不给巴里布朗攻，
1: 对，
2: 让别人攻，但是德章浙商证券应对的是很从容。
1: 阿里茨弹框而出，这球还掉在胡金秋怀里，这是让小巴里布朗打持球了，
2: 是迪尔加基，
1: 对，再给胡金秋，朱俊龙给底角过不来了，命中。就是浙江浙商证券这个球打头脑非常清晰，
2: 对，这个球分散包括球转移以及观察你防守啊，那再去做传球的判断，
1: 是
2: 传得非常的清楚。
1: 看看荣子峰，以为他能还一个，不过确实荣子峰今天很敢打，前面也有很好的控卫投篮，三分命中。
2: 就是你几个回合夹击以后都被打成了，
1: 是。再给桑普森，但巴吉回来了，球又传出来。
2: 这球是控卫出来了，但
1: 朱俊龙没投进，
2: 没投进。
1: 对，赵佳仁先犯规。
2: 嗯，深圳寻求速度，但是。德章这边的防守纪律性也不错，就是不给你起反击。
1: 漂亮，
2: 直接进来，
1: 这球没犯规，哎，犯规了，
2: 犯规了，
1: 对，胡金秋赔了一次犯规，
2: 不然的一次卷切，
1: 对，这个卷切打的还真是挺有创意的，阿里茨，所以就是第四节究竟浙江浙商证券面对这深圳马可波罗的时候，深圳会让哪个外援当那单外援，这还真是很有意思。阿里茨罚球也很稳健，朱俊龙弹开之后，
2: 西班牙
1: 是最后还一脚小巴里布朗，
2: 最后再
1: 挡开
2: 变成一个挡拆，
1: 裁判先响哨，荣子峰这儿犯规了，贴的
2: 是
1: 太凶了，手上有动作了。
2: 布朗也是在利用走掩护另一侧啊，尽量避免夹击。
1: 这球小巴里布朗这多少次失误了，
2: 对，
1: 哎，
2: 扣一个
1: 三打一，对，
2: 追平了，
1: 又是平局。这是我们刚才所说，按照双方今天的集战力确实会出现很多拉锯的状况。延误之后小巴里布朗，对，他并没有放球，哎，防守犯规了，

特朗现在也就不要掩护了，一要掩护就是夹击，

0: 是反恐，所以换人。
1: 哎，三号，二号，如不懂，阿里斯下。
2: 阿里斯下，三犯。已经拿到十五分了，效率很高了。
3: 是，
2: 他上场的时间并没有那么多。
3: 对。
2: 克里斯托弗对汤普森，巴吉过来做掩护，换防再换回来。巴吉的中距离跳投并不是很好。
3: 对。
2: 就是他今天得十一分啊，他的运动战进攻是六中三。这球是朱俊龙推人了。阿根廷的机会，好球，再度证明一次自己。
3: 是，
2: 确实今天贺新明呢存在感相对弱了一些。
3: 对，
2: 包括对他的重视。朱俊龙，
3: 想扣，
2: 是，尽管没扣成，但是浙江证券速度反击，又把比分的领先优势拿回来，虽然只有一分。
3: 是，
2: 第三节打过一半，这第三节啊，双方的精彩程度明显比前两节要高。
3: 对，
2: 因为是针锋相对的。
3: 没错，
2: 旗鼓相当。贺新
3: 明，
2: 这球呢没有形成延续性，但是无球这儿，无球这儿，桑普森，哎，犯规了。这可就得把深圳马可波罗往罚球线上送。
3: 对，而且刚才桑普森的情绪是比较大的，
2: 他摘了发带，应该是做事要扔。
3: 对，有比较大的一个起伏。
2: 卢鹏宇没有罚中这球，多少会有点遗憾，因为这是深圳马可波罗咬住浙江浙商证券一个好的机会。
3: 是，
2: 深圳马可波罗在这一节犯规只有三次。卢鹏宇现在来贴小巴里布朗，小巴里布朗今天在遭遇高位夹击的时候，他的出球有点犹豫，有点延缓。
3: 对，这球过来了，
2: 卡尔顿，
3: 巴基去封盖，那卡尔顿随后跟进的篮板球没人能挡得住。
2: 但是王浩然几次犯规了？
3: 王浩然应该至少有三次了。

0: 这一次八级的强烟雾又起到效果了。
1: 嗯，60平锁在这儿了。
0: 五局里来
2: 了，
1: 八级发挥了作用。
0: 是，克里斯托弗从延误，刚才这个延。

0: 烟雾是夹击还是强烟雾，不是很明确。
1: 对
0: 啊，从两个人防守当中过来，
1: 这球一下过来，直接让巴吉从天而降。
0: 现在又是一个双小卫的组合，巴吉又盖一个。
1: 对，巴吉这球直接是把胡金秋从天盖到地。
0: 对，就是今这个赛季季后赛巴吉打的最好的一场球。
1: 是的，其实这球你说分的不错，就是王浩然只需要顶住胡金秋，然后巴吉从后排跟上，
0: 13分8个篮板4次封盖。
1: 对，有机会拿两双，但是呢从浙江浙商证券来说呢，现在是把那个双小外拿上来了，雷琼塔克。这球赵佳人被贺西宁直接抢断成功，克里斯多夫这球也是一个失误，错进错出，小巴里布朗直接造成卢鹏宇犯规。
0: 卢鹏宇和布朗两个人从上一场比赛就结下点梁子，
1: 那是
0: 啊，这个对抗就比较激烈。这场比赛呢继续有着比较激烈的对抗之后，也有很多表达。
1: 对，这球是冲身体去了。
0: 嗯，
1: 你看小史密斯，小史密斯今天如果有一台摄像机单独对着他，
0: 对，
1: 完全能是一个非常好的新媒体播出，就你能从他这儿看到很多跟这个赛场有关的东西。
0: 对，情绪起落变化，
1: 没错，也能看出来他把这支球队真的当自己归宿。
0: 对，沉浸式看球，
1: 是是真是。小巴里布朗上罚球线，如果这两罚都中，双方继续平局。4分钟，第三节就结束了。平局。现在克里斯托弗控制球，单挡掩护
0: 来了，联防来了。
1: 对，贺西宁如何？前场球。这最后碰球的肯定是雷琼塔克，这裁判判的没问题。巴吉再交克里斯托弗，几乎没上防守。巴吉再给贺西宁如何？又打篮筐前沿。这两个三分球呢，确实贺西宁是有机会投中，但很可惜。
0: 对，这轮系列赛贺西宁的状态被断的比较严重。
1: 对，
0: 哦，那么就是没有一个好的状态的延续性，这边差点又断。
1: 对，巴吉的延误，大延误。
0: 嗯，巴吉利用了自己的这个长臂。
1: 对，而且巴吉这个静态天赋，就是他这个身高臂展，他这延误还真是对浙商证券后场持球人影响挺大。
0: 是，这又干扰了一个火。
1: 24秒为例
0: 啊，
1: 等于巴吉从三分线这次进攻一口气防到篮下两次。这球主要是什么都没沾。
0: 对，
1: 所以时间是已经耗光了。哎，怎么了？
0: 给了布朗的一个技术犯规吧，
1: 因为镜头没过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让贺新宁上罚球线，这肯定是浙江浙商证券这边，教练席或者是替补席。球队席人员嘛，
0: 球队席，球队席系在了王博的身上。
1: 对，
0: 不管
1: 是谁，王博示意就是再不要说话了。
0: 对，

0: 但是因为已经连续第二年使用外籍裁判了，
1: 对，
0: 那就是就不惯着你在场上有这个表达，那我就是就事论事，
1: 吹罚是没有问题，
0: 对，
1: 吹罚是没有问题的。夹击持球人快速出球，很好的机会，甚至马可波罗这球没三分没有打进，但是篮板球落地，克里斯托弗拿到，克里斯托弗往里打，哎，这是谁干扰球了？
0: 干扰球了，干扰球，
1: 深圳自己干扰球了，
0: 进攻干扰球，
1: 对，八级，这是打得太积极，太兴奋了，看这球啊，没进之后，
0: 哦，是卢鹏宇拉篮筐，
1: 对，卢鹏宇最后吹给卢鹏宇，
0: 吹给卢鹏宇拉篮筐的。
1: 哇，这球又被巴吉拿到，
0: 奔着想扣。
1: 这是踩到了桑普森的腿吗？朱俊龙抢到这个二次进攻机会，造成犯规。看这球啊，这个没事儿。
0: 是。
1: 啊，这后来这一下。
0: 对。
1: 你看巴吉这球还是防得非常好，即使桑普森有挡格的动作，哦，这个时候其实没有注意到上场的内线是苏若雨，
0: 对，
1: 对吧？哦哦，这一下，桑普森这一下应该是起码疼得不轻了，
0: 是。哦，这没法落地了，
1: 对，
0: 这对于浙江广厦是比较大的打击。
1: 这本身外线就缺一个孙铭徽，
0: 是
1: 汤普森六分四篮板，这有点糟糕。
0: 是这个
1: 领队聂金强赶紧是和王新瑞搀扶汤普森，这一下踩得挺重的，
0: 是因为汤普森一直是球队的首发内线，
1: 对，朱俊龙第一罚命中，现在又是双小外，汤普森调整一下吧，
0: 是，这
1: 冰敷已经拿过来了，
0: 嗯，关键是看要就直接回更衣室还是就地先赶紧处理。
1: 镜头对准巴吉，巴吉是今天这场比赛有机会改变比赛走势的球员，
0: 对，
1: 但是我们也希望桑普森身体不要有大碍，现在右脚不能落地对他影响是真的很大。
0: 是老将苏若雨是这个赛季的中期通过交易窗口期回到球队的老将，
1: 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在体育赛事频道的时候转播突然看到他，
0: 嗯，
1: 就感觉自己有一种穿越了的感觉，就是当年王菲指导带广厦的时候那种，
0: 是老将
1: 了，对，两罚两中，两分。你看，就是汤普森，现在他这个脚不敢承重，
0: 对，
1: 就右腿走路非常轻。克里斯托弗，这球刷框而出，球落到巴吉的怀里，
0: 对，同时呢，守在中间这个位置，苏若雨。现在既没上胡金秋也没上卡尔顿，
1: 是一分钟的时间，
0: 嗯，苏若雨因为也是刚上来，再加上现在的毕竟年龄在这摆着，
1: 对，
0: 运动能力也没有年轻的时候那么出色了，
1: 但是从浙江浙商证券来说就必须得让胡金秋休息，
0: 是得给第四节，因为现在非常焦灼，
1: 对，
0: 第四节得保留充足的体力。
1: 但这球是正好掉在巴吉的怀里，苏若雨呢就是想要顶抢，
0: 嗯，边界，
1: 哎，
0: 巴吉拿到了十四分，
1: 对，李慕豪现在给了特写，就是今天由于他因伤不能出场，那等于是巴吉就要承担很多了，
0: 是今天加布朗这个点加的还真是非常坚决。
1: 雷霆塔克再给到小巴雷布朗，哎，空了，哎，
0: 反倒没投进。
1: 对，但是自投自抢，
0: 好球！这球高级动作可以播。
1: 克里斯托弗反击。

0: 哎，给阻挡。
1: 对，这球克里斯托弗还出球了。而且那个球啊，应该是已经被浙江浙商证券的球员断下来。
0: 是，
1: 这时候响哨了。再看啊，哨子跟得略晚。克里斯托弗罚中一个，19分钟，正负值高达正13。5分，这也是深圳在第三节有机会拉开比分的一段时间。雷雄塔克，
0: 很高的西班牙先犯规，
1: 但是这个巴吉冲过来冲得真凶啊，他也是打得兴奋。雷雄塔克的罚球不是很稳定，要看一看他能不能利用这次王浩然犯规的机会为客队来涨分。你看，
0: 确实，
1: 他的罚球是真不稳定，他不像小巴里布朗。尽管在欧洲的打球期间呢，雷霆塔克的存在感远比小巴里布朗强得多，但是到 CBA 确实，小巴里布朗在，特别是在浙江浙商证券如鱼得水。4分，
0: 是。
1: 这一节是24-19，差的也倒是不多。
0: 换了一个，就是另外一个联防形式，113联防。
1: 克里斯托弗抢在苏若雨之前，
0: 因为现在内线没有一个高度护框，只要突进来面对苏若雨就可以直接投了。
1: 这球是卡到篮脖子上，1.1秒。是不是应该还是浙江浙商证券的球啊？
0: 因为刚才有一次争球，
1: 对，争球是转换球权嘛，
0: 争球转换球权给了深圳，
1: 深圳对。
0: 那这边再转换球权，
1: 1.1秒有机会直接打一个3号战术 ，no， 小巴里布朗喝筐而出，卢光宇寸步不离。这样的话呢，第三节结束。主队深圳马可波罗领先浙江浙商证券6分，且看最后一节双方祭出单外援究竟如何斗智斗勇。深圳大外援巴吉今天27分钟之内拿到14+10的两双，伤停的小外援史密斯不停地在场边为球队鼓劲加油。哦，久违的周鹏，
0: 是，
1: 中间是不是一直没有登场？
0: 对，他是今天一共打了7分钟，7分钟主要在上半场，第三节没上，把这个体能留在最后一节。
1: 最后一节呢，深圳的是贺西宁、荣子峰、周鹏、王浩然和巴吉，让巴吉上。贺西宁，
0: 掉球了，
1: 掉球了。对，这边朱俊龙确实是长经验。
0: 对。
1: 给身体，不冒进，
0: 对，不下手，
1: 对。看底角三分，
0: 若雨，
1: 对，这边巴吉那等都不等啊，不给任何机会。
0: 对，这巴吉太高了。
1: 对，然后王柏芝老师打了一个双塔，国产双塔，苏若雨加胡金秋。
0: 之前会比较多用吴潇，
1: 对，
0: 不知道今天为什么就是给苏若雨更多的时间。
1: 传出来，荣子峰前面有三分的，
0: 篮板球犯规，
1: 对，这巴吉的存在确实在改变这个比赛的走势。
0: 好球，
1: 漂亮！王浩然把比分差距拉开到8分。
0: 对，同时荣子峰这个分球，那么处理的也是非常聪明。

0: 在巴里布朗这边，巴杰还没有回来，又一个失误。
1: 对，三打一
0: 是。贺新宁一个胯下传球给到跟进的王浩然，
1: 是
0: 比分在第四节拉开到了十分。
1: 十分球时间是足够。
0: 来看一看浙江浙商证券的调整。这边巴吉又是延误，小巴里布朗索性自己哎挡拆之后自己持球往里杀，不做传球选项。
1: 对，这个是同时换了一种给布朗去掩护方式。
0: 但是王浩然这边完全打兴奋了，
1: 是
0: 就像您前面说的，深圳这个投射命中又回来了，你再去换联防，
1: 你再想摁，
0: 对，想摁不一定摁得住。
1: 是。
0: 小巴里布朗推进，
1: 嚯！现在这个整个的气势，
0: 对，贺新宁
1: 状态都起来了，
0: 直接干拔起来。
1: 现在联防也得换回来了，就是联防不好守了。
0: 这边小巴里布朗的防守这一刀刀的是真凶。郭金秋越过巴吉之后，但是啊，胡金秋是仍然奋力把球打进。但是现在啊，能看得出来浙江浙商证券情绪上有些波动。
1: 是
0: 王波知道这个双塔，看看能国产双塔能用到怎么样。
1: 贺新宁
0: 这球没有打中。王浩然啊还真是挺拼的，
1: 是
0: 除了终结进攻之外奋力的去抢篮板，这是一个很好的年轻球员。
1: 对，而这赛季一度是有机会去争取这个最具进步球员的。
0: 对，
1: 而一直是跟徐新两个人并驾齐驱。
0: 是七分，78-71，数据不停地在给到，五场三胜制比赛，现在2-0。
1: 对。
0: 后场球，巴吉把球碰到了，碰出了边线。
1: 是。
0: 但是从苏若雨和巴吉这个拉起的这个状态上来看，两个人之间很友好。
1: 是。
0: 但注意啊，巴吉换下了。阿里茨上来，
1: 阿里茨
0: 上来就是要得分的，
1: 嗯，
0: 进攻当中的执行力，但是他很可能很难在防守端来起到八级的作用。
1: 对，你内线的这个高度下来，
0: 对，
1: 可能浙江浙商证券的往内线的突击，
0: 对，这都是我们的猜测。
1: 对，可能会有一定的，现在上一个就是五小阵容
0: 是
1: 啊，那这个内线会不会有机会？
0: 小巴里布朗给到胡金秋，底角三分没中。看一看阿里茨自己持球攻啊，因为他有身高有手感。贺新宁转移球，荣子峰进攻时间还有，王浩然能不能延续手感
1: 自己强解？
0: 对，荣子峰的机会，
1: 荣子峰
0: 漂亮
1: 漂亮。荣子峰是今天发挥最好的深圳队国内球员。
0: 是的，心理承受力抗压能力确实足够好。小巴里布朗强打贺新宁上罚球线。哦，这边小球迷也是非常希望球队能够通过自己拼搏获取一胜，让对手晚安
1: 晚安啊，这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
0: 小巴里布朗继续他的得分追击。荣子峰今天真是非常好，而且你想他有很多的时间，他还要缠斗小巴里布朗。
1: 是因为两队的这个防守的策略都是照顾重点人。
0: 对，
1: 那你其他人的这个表现能不能够挺身而出，

0: 还有半截时间呢，换下了老将苏有余，换上吴晓，
1: 是，
0: 这会是更多的时间的一个轮换的状态。有吴晓和胡金秋打内线，
1: 直接快速的启动冲击篮筐，何心凌拿到球权，略是可惜啊，
0: 是。这是好机会没投进的何心凌也感觉到挺遗憾。
1: 这边小巴里布朗的能力再次体现出来，追到76-81，五分之差。
2: 还有半截球吧。
0: 嗯，半截球，嗯，深圳能不能顶得住？
1: 不过深圳啊，目前他的主要得分手犯规数倒是能控制。周鹏，
0: 老周鹏，
1: 在拼抢之下，阿里斯没有控制住篮板。因为周鹏要是对位胡金秋，他应该有移动上的优势。
0: 是。
1: 朱俊龙对何西宁，球再交小巴里布朗啊，
0: 直接投。
1: 这球被吴晓拿到。
0: 吴晓的篮板球一直非常好。
1: 对。就再叫小巴里布朗，
0: 嚯，这真是杀红眼了！而且深圳两个队员撞在一起，
1: 对，这是阿里茨，哎呦，这一下，这今天伤员出的也未免太多了一点。
0: 对，而且深圳的这个伤员太集中了。
1: 对，看这球啊，小巴里布朗持球，
0: 哦，
1: 哎呀，这一下，这希望伤病。哎呦，这真是阿里茨这腿整个是反关节了，
0: 是就怕这个，
1: 对，
0: 这个大个就怕这个小个在倒的时候倒在腿上，
1: 对，直接回更衣室了，
0: 这两边各损一名外援，
1: 对，而且希望我们还是希望运动员不要受伤病的困扰，这边巴吉回来了，
0: 是
1: 四分钟，
0: 布朗刚才那球打进只剩三分了，
1: 是，但是巴吉回来会不会对深圳马可波罗这边的有所帮助呢？因为今天比赛对比赛影响力最大的应该还是他吧，
0: 是，
1: 就是他的个人进攻的状态可能只就是比较有限，
0: 我看一看就回来的防守，特别是对布朗的限制，就在内线能够做好一些协防，
1: 王浩然走步了，
0: 嗯，
1: 再看啊，
0: 确实，
1: 嗯，
0: 就是
1: 是先迈的步，
0: 对，
1: 而且中枢脚也动了，
0: 中枢脚抬起来的早，
1: 对，
0: 放球晚，
1: 对，等于抬起来了之后球才放的，
0: 是，
1: 胡金秋还是要上来做掩护，调给胡金秋，周鹏来限制住赵佳人，
0: 夹击之后还是得找布朗，
1: 对，贺西宁对布朗，这回
0: 示意都拉开，一个掩护都不要，自己来，这要投，
1: 打篮筐前沿，这个就是巴吉的优势所在了，
0: 对，
1: 影响篮板位，没有攻击性，我就是把篮板球稳稳控在手里，我有三分的领先优势，稳扎稳打，给底角，周鹏
0: 晃
1: 开了胡金秋，但可惜了，这
0: 两次中距离都短了一点，
1: 对，还是他非常熟悉的那个节奏，但是没有能够打进，
0: 踩线了，
1: 对，他认为是有推人，还是想当然了，看这球，就是其实从小巴里布朗他的进这种进攻线路来说，确实应该是前面有很多好的传球机会，
0: 是，
1: 但他选择我们讲叫富贵险中求，切底线传对角，
0: 对，老周鹏呢踩底线，
1: 哎，
0: 不给你突破线路，这一下也是多年的经验，
1: 郝新娘再想给吴晓，漂亮，
0: 来了，
1: 郝新娘证明自己一次，镜头再给到这个小球迷，送出他对主队真诚的祝福，
0: 没错，
1: 六分了，贺新宁今天的

0: 折九分，但这个三分球非常关键，手递手，卢鹏宇对小巴里布朗。
1: 对，现在就是布朗一个人，其他人都拉开，
0: 能力真是强啊！两分半钟的时间，他再上罚球线，而且这一节你看打到现在了，双方各才一次犯规。
1: 对，他现在杀红眼了，他已经不传球了。
0: 对，
1: 哦，他实在是逼得没招了，以后才传。
0: 是，何
1: 新
0: 林刚才这个三分球来的及时雨一样，
1: 是
0: 对他自己、对这支球队都是一样。
1: 对，希望是一种释放。
0: 是，小巴里布朗上罚球线，第一罚命中。他如果这两罚都中，双方差四分，两分半钟时间仍然有极多的变数。但是双方付出代价有点大。

0: 四分球
1: 提前
0: 掩护假的，
1: 对
0: 啊，这是加踢了，
1: 再交卢鹏宇，
0: 卢鹏宇不投，王浩
1: 然
0: 顶着投，
1: 巴吉，巴吉把篮板球拿下，这很重要。
0: 贺西宁这球没有犯规，对，这时候别说啊，这个时候别说，
1: 对，看这球，
0: 贺西宁示意呢，就是侵犯到他圆柱体了，
1: 嗯，限制住了，
0: 是
1: 小巴里布朗连续的延误，
0: 有机会换防了，
1: 对，
0: 换防上夹击，
1: 夹击给到胡金秋，朱俊龙，
0: 对，这次分
1: 赵佳人
0: 不好，
1: 巴吉
0: 给两下
1: 再立一功，嗯，
0: 哎、哦、哎，
1: 这是什么情况啊？现在巴吉过不来了，
0: 过不来了。哦，这一场比赛意外太多了。
1: 对，你看，他在拖着腿走路。
0: 啊。哦，被踩了一下。
1: 对。但应该不是在踩的这个事儿上。
0: 是踩呢，还是落地？
1: 对。对，他整个现在右腿动不了了。
0: 那打到现在这一轮深圳已经伤四个了，
1: 哦，对，
0: 哦，这个就
1: 这个太夸张了，
0: 对，太夸张了，
1: 他得了14分，
0: 哎，
1: 你看
0: 抽筋了吧，
1: 对，应该是
0: 拼抽筋了，
1: 我觉得应该是拼得太凶了，
0: 拼抽筋了，
1: 因为他的就是这种肌肉密度似乎还并没有那么理想，而且今天打得也确实凶，
0: 他今天打了33分钟，
1: 对，
0: 33分钟是他今年季后赛打的最多的一场，
1: 对，也有可能啊，因为我们并不清楚巴吉这个球员的体能状态如何。接下来这球，周鹏盯进了这个三分球，87-80。小巴里布朗并没有回应成功，深圳要拿到这场主场了，89-80，
0: 要收比赛了。老将周鹏关键时刻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
1: 贺西宁一个三分，周鹏一个三分。那你像现在我们得到的伤情报告，林炳胜
0: 那个脚对
1: 也扭伤了，脚踝他也回不来了。
0: 哦、是。
1: 好、哦，那这样的话，又是一个投射出界。
0: 最后一分钟呢，9分球，这个就还是那句话，会有奇迹吗？
1: 我们也拭目以待，毕竟哨声不吹响，比赛还会继续。
0: 要犯规啊、要犯规，

0: 现在深圳是优势尽显，
1: 是你犯规这还没到次数，
0: 嗯，翻过来克里斯托弗打进，
1: 嗯，那没了，
0: 嗯，
1: 这比赛就
0: 应该就是深圳在主场扳回一城，
1: 对，没

0: 再去攻篮了，不要挑动这种情绪。
1: 对，
0: 这都是很善意的提醒。
1: 是。而这场比赛整场深圳全队所展现的这种竞争的意识，
0: 哎，
1: 那么拒绝在这场比赛结束赛季，
0: 拒绝被横扫，
1: 拒绝被横扫，从拼劲儿，那么到场上的活力表现得非常的出色，
0: 这也是我们希望看到的状态。那么这个系列的对决还将延续下去，但是有一点，就是今天我们看到了太多的伤病，我们希望运动员还是远离伤病，能够平安而健康。史密斯又一次成为了镜头的焦点，
1: 对，这是今天的场外最佳第六人。是。
0: 好，那么这场比赛就为各位准备到这里，那双方的下一场比赛继续将在深圳进行。感谢吴谦的精彩点评，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我是于佳，再见，
1: 再见。

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关注新赛季英超联赛首轮的争夺，曼城队对阵伯茅斯队。新赛季呢正式开始了，今天呢这场比赛曼城队在主场阿皮哈德球场，他们身穿的是主队战袍啊，蓝月亮这套浅蓝色的战袍，伯茅斯队樱桃军团呢身穿着红黑相间的球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两支球队这场比赛排出的首发阵容。曼城队呢，今天和一个星期前的社区盾杯相比啊，在首发上主要的变化呢在中场。今天门将还是一号多纳鲁马，后防线有三号鲁文迪亚斯、六号格伊、24号格瓦迪奥尔、33号奥莱利、45号胡桑诺夫、82号刘易斯。今天曼城队在后防线呢，虽然派出了球员多，但是主要是把33号奥莱利和82号刘易斯推到了中场中前卫的位置，另外6号格伊呢，则是被推到后腰的位置，搭档五号安德森，而前场则有47号菲尔福登、9号哈兰德和42号塞维尼奥。今天塞维尼奥没有出现在他熟悉的右路，而是出现在了左边，因为这场比赛赛前多库是预报小腿伤情，没有办法赶上首轮比赛，所以曼城队今天在大名单里本身是比较缺少边锋的。现在是福登拿球，面对着伯茅斯的左路特里菲尔，这次没有突过去。伯茅斯队和上个赛季相比，今年呢只是在转会窗后防线引进了本菲卡的主力中卫安东尼奥席尔瓦，所以呢这场比赛伯茅斯队相比上个赛季啊变化不是特别大。今天他们的门将仍然是一号佩特罗维奇，后防线有3号特里菲尔、5号希尔、14号安东尼奥席尔瓦、15号亚当史密斯，在中场则是4号库克和8号埃利克斯斯科特，前场呢则有16号塔夫尼耶、9号埃瓦尼尔松、19号克鲁伊维特和37号巴西边锋拉扬。这是哈兰德和后卫扛出了一个空当，然后交给奥莱利，但这球没速度。今天马雷斯卡主要是在中场，让奥莱利和刘易斯两个人呢出现在安德森以及格伊身前，这是曼城队这场比赛一个

新的变阵和人员的组合变化。曼城队今天呢，在后防线是三中卫，然后双后腰，在他们身前呢，则是四个人啊，一字排开在哈兰德的身后。这套打法呢，瓜迪奥拉时期采用过，但是球员的特点不一样。今天看看奥莱利和刘易斯推到中场能不能够胜任在哈兰德身后进攻组织的工作。上赛季的联赛倒数第二轮，伯茅斯队1-1战平曼城，那场比赛使得曼城队失去了争冠主动权。不过在以往双方的24次交手里啊，伯茅斯可以说是曼城队联赛里的积分提款机。曼城队面对伯茅斯有22场比赛获胜，这次机会不错，这是在快速反击当中，菲尔福登脚后跟一拨，这个球哈兰德带起了速度，然后分给菲尔福登，福登已经看到了刘易斯前插的线路，所以非常丝滑的脚后跟扣给了刘易斯。最后刘易斯呢完成了小角度射门，这个球要不是门将佩特科维奇出来的快，还真有可能让曼城队先声夺人呢。伯茅斯队新赛季呢也更换了主教练，他们原本的主教练伊劳拉已经前往利物浦队执教了，于是伯茅斯队请来了曾经莱比锡的功勋教练马克罗斯。后点头球，这个反弹球啊，奥莱利刚才点抢的不错，但这球顶下来以后反弹的过早了，高出了门框。今天马雷斯卡设计的这套战术呢，主要是在阵地战和破密集防守的时候，保证曼城队前场在边路能够有至少2名球员打配合。因为从社区盾杯的表现来看，新援安德森还没有完全融入马雷斯卡设计的曼城队的这套体系。因为曼城队这个夏天确实离开的球员对球队的影响太大，像罗德里和贝尔纳多席尔瓦的离开，使得曼城队中场主力阵容啊，中场的控制力啊下降了一大截，加上更早的时候德布劳内的离开，所以曼城队现在要么就是将原本打替补的谢尔基扶正，加上科瓦奇奇和尼克冈萨雷斯，要么呢就是重新买在中场的新的强援，那现在呢还包括恩佐费尔南德斯以及从法甲联赛想要买的18岁的小将布阿迪。这是萨比尼奥今天他右脚踢左路啊，其实会比较别扭，因为萨比尼奥以往不管是作为伯恩茅斯的主力得分手，还是加盟曼城，他都是更喜欢在右路活动。今天面对旧主啊，萨比尼奥恐怕在左边未必能发挥出自己的特点。刚才面对亚当史密斯没有突过去，因为伯茅斯的阵容呢在伊劳拉时期相对比较稳定，塞维尼奥呢恰恰是这2个赛季从伯茅斯队转会到曼城，所以伯茅斯的这些防守队员呢对他的特点可以说非常熟悉。今天马雷斯卡把他放到另外一侧，正好容易放大他的短板啊，这让伯茅斯的防守呢相对来说可能针对性啊会更强一点。现在是拖后的时候，胡桑诺夫处在防线最后的位置，他和鲁本迪亚斯居中，格瓦迪奥尔靠左。这格瓦迪奥尔曾经也是马克罗斯执教莱比锡的时候他的手下球员，而曼城阵中哈兰德啊，新赛季换了个发型。哈兰德在出道的时候啊，在萨尔茨堡红牛队，当时就是马尔克罗斯带他的。在马尔克罗斯手下，哈兰德迎来了爆发，30场比赛打进29球。于是，在多特蒙德成熟之后，他就转回来到曼城了。看看这次，边路给过了哈兰德，这球给的大了，哈兰德没有抢到那点。伯茅斯队今天啊对哈兰德这个区域的防守啊，至少是2名球员在盯，所以哈兰德今天如果是在阵地当中想

机会恐怕没那么容易。马尔克罗斯俱乐部呢将他看作伊劳拉离开之后保证博茅斯队俱乐部战术风格非常重要的教练人选。马尔克罗斯呢以往他不管是带萨尔茨堡还是带莱比锡，包括在多特蒙德短暂的时间，他确实呢他的战术风格都比较强调跑动和压迫转换，也是比较受朗尼克那套哲学影响的。伊劳拉呢在博茅斯打造的这个阵容呢本身就非常强调跑动转换压迫这些关键的战术核心，所以呢马尔克罗斯来接手这套阵容可以让俱乐部在转会市场上相对来说减少一些支出。今年他们只是引进了后防线刚才说到的安东尼奥席尔瓦，还有从西班牙的埃尔切队引进了皇马出品的中锋罗德里格斯，今天罗德里格斯是坐在替补席上的。博茅斯队今天给巴西中锋啊埃瓦尼尔松准备的另外一个替补人选就是杰里森。佩勒科维奇拿球观察了一下曼城球员的站位，可能防线上没有太好的接球点，还是选择长传了，找拉扬。拉扬是上赛季冬窗加盟了博茅斯，来了以后迅速成为主力啊，在世界杯上也成为了巴西队进入小组赛后半段和淘汰赛的边路首选。拉菲尼亚受伤之后呢，拉扬有了更多的出场机会啊，表现也很出色。但巴西队最终就是被挪威队淘汰，挪威队战胜巴西之后呢闯进了世界杯的八强，这是哈兰德首次参加世界杯非常不错的表现，最终他在世界杯呢打进了七个球。安东尼奥席尔瓦带球上来，今天他在盯防的任务上主要是对着哈兰德，看看进攻和定位球当中他能够有多少参与。他是在本菲卡青训啊，一直青训成长到一队，2003年出生的中后卫啊，过去几个赛季一直是欧洲各大豪门紧盯的目标。博茅斯的引进他转会出价倒不高，只花费了2500万欧，看看对英超赛场席尔瓦的适应速度怎么样。今天对博茅斯的来说呢有一个不太有利的消息呢，就是上赛季主力得分手克鲁皮啊，新赛季呢在热身赛的时候出现了脚伤啊，这是克鲁皮职业生涯出道以来首次受伤。这个左脚伤是他支撑脚这一伤呢他得休息3个月，所以今天博茅斯队在后手上可能会缺乏有效的攻击力，所以这套首发看看能不能够争取先得分。曼城队正在调整期，他们的状态未必是最佳的状态。博茅斯队考虑到上赛季倒数第二轮战平过曼城队，所以新赛季可能也要搏一把。上个赛季他们拿到联赛第6啊，是俱乐部历史最佳成绩。今年还要踢欧战，他们和桑德兰都要踢欧联杯的比赛。左边特里菲尔，中路的转移非常快，斯科特这球交给拉扬，原地摆脱了格瓦迪奥尔，但这个传中还是被防守队员蹭了一下，最后被多纳鲁马没收了。上赛季多纳鲁马在瓜迪奥拉最后一个赛季有34场首发，丢了29个球，另外的4场机会是给了转会离开的特拉福德。今年年轻的门将特拉福德转会利兹联，曼城队回收了差不多5000万欧。

0: 拉利又过来了。
1: 哎呦，这个球在门前，哈兰德没有抓住机会啊。奥莱利的落点传得不错，他是边跑边盯着哈兰德的位置，所以这个球呢传得比较有准头。哈兰德好像在门前没准备好。菲尔福登，福登没有塞维尼奥那么强壮，所以强突他会很难占到优势，他得需要靠近他的队友打打配合，然后套身后。今天曼城队左右两边的配置啊，决定了这两个边路的踢法完全不一样，右边更需要多名球员参与，左边看塞维尼奥的个人能力发挥了。这是刘易斯，哈兰德这个新发型，英超官方的阵容图还是他飘逸的长发，新赛季开始首轮前呢剪了个寸头。再来看一下哈兰德这个球，可能是怕手球，但最后胸口停啊没停准部位，所以球没有碰到门里去。他如果是转肩这一下把球挡进去也行，但球在他面前呢下坠的还比较快，最后落到他的髋关节位置了，比较低，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尴尬比较难处理的位置。哦，这次多纳鲁马挡住了伯恩茅斯队的一个反击啊，来自拉扬的射门。这次反击伯恩茅斯队抢断了曼城后场出球，格瓦迪奥尔这边的出球被抢断，但是这个球呢错进错出，挡完之后两个人挡完又到了拉扬脚下。拉扬本来就是塞维尼奥转会离开以后俱乐部引进的替代人选，今天看看这两名球员在同一条边路谁能发挥得更好。前点被拦截下来，往后点传，这头球摆渡啊是有想法的，但是席尔瓦最后这个落点没吃准，没给顶回来。这个发型呢，哈兰德刚出道的时候是这样的发型，看来剃这么个利索的发型，新赛季防守球员要想薅他头发干扰他没机会了。哈兰德回敲，交给格瓦迪奥尔，

抢断没有犯规，刚才是福登的断球，里克·刘易斯又上来了，再和对方反复纠缠。国毛斯的左边的塔夫尼耶上个赛季呢在反击当中就表现得很出色，从米德尔斯堡队加盟的塔夫尼耶，英格兰的本土球员，因为伊劳拉时期伯茅斯队就很强调中场的中路的拦截层次以及反击当中两个边路的个人单兵能力，所以伯茅斯队两边的球员呢都要有门前比较好的射术，这样不至于影响球队反击的效率。上个赛季他们在联赛里打进了58球，丢球数呢是54个，主客场表现的比较平均啊。这两个人刚才呢有个对角，所以福登和特里菲尔现在都很痛苦地倒在地上啊，有个对角啊。而且因为是福登发力传中，所以这球也没收着劲儿。这下两个人呢都短时间伤得不轻，都得缓缓。

哈兰德，安东尼奥、小瓦和拉扬在盯着他。福登这次掉中路，佩特科维奇挡出来，然后是里克刘易斯，里克刘易斯这下犯规了。马克罗斯来到英超赛场，把他的技术分析团队也带过来。马雷斯卡那边呢，他新赛季的阵容当中，有教练团队当中，他和马克罗斯有一点很像，就是两个人的教练团队里都有很多视频和技战术分析师。今天坐在后面负责看平板电脑的那是丹尼沃克，就是他的技术助手。格伊今天踢后腰啊，看看发挥的潜力怎么样，不能说能力啊，这个位置毕竟不是他擅长的，而且罗德里走了以后，曼城队恐怕也很难找到一个完美能够替代罗德里的球员这样的球员或许根本就不存在，所以马雷斯卡需要重新想想中场的组成逻辑和组合的方式，这也是曼城队在联赛开局当中可能踢得不会太顺的一个主要原因，加上多库今天也踢不了，所以在边路一对一的优势曼城队恐怕也不会太大，这个比赛啊攻坚难度是不小的，这次转移还是大的。这种没有场上完整的全面的技术优势的情况下，曼城队甚至可能要想想定位球的办法。好的，这是中路抢出来的一个机会，奥拉利挑传，这球的球速偏慢，不太有利于哈兰德去要落点。回防的拉扬刚才在防守当中，拉扬被踢到，暂时还起不来。他是连续争抢过程当中被踩脚了，被格伊踩脚了，先是跟格瓦迪奥尔对脚了，没占到便宜，没把这球跟鲁伊斯跟鲁恩迪亚斯对角的时候没把球断下来，这两次对角之后呢，又被过来的格伊给踩了一脚。费尔福登，这是保险起见，先破坏掉。里克刘易斯刚才这个处理还是比较冷静的，因为福登已经没有机会控球了，而伯恩茅斯的球员塔夫尼耶如果拿球呢，向前那个区域又是开阔地带，所以里克刘易斯过来想着先把球破坏。这是个转换的机会，打身后看能不能停好，停的还不是太舒服，但能控制。特里菲尔，在桥中路。下底过来哈，这个倒三角落点不太理想，而且回防的安德森啊，这是相对来说呢，他比较

擅长和熟悉的地带，所以呢，在这个区域的落位和防守的感觉，安德森是没问题的。刚才这个倒三角，伯恩茅斯对自己传的也不是很有威胁。这球费尔福登回给胡桑诺夫，胡桑诺夫确实面对塔夫尼耶的步步紧逼，交给多纳鲁马呢更加安全一点。今天因为马雷斯卡调整了中后场的结构，所以在后场面对伯恩茅斯队压迫压力的时候，曼城队的传接啊必须要做得更加小心和安全。他们的控球优势呢基本上是7-3开，场面上曼城队占优。斜传往前打，这球停得非常的丝滑，停得很舒服。曼城这些队员脚下的基本功都没问题，主要是教练换了之后战术思想肯定有调整，而且马雷斯卡上任呢，他很难像斯洛特当时接克洛普那样萧规曹随，因为俱乐部的人员结构这个赛季呢发生了大幅度的变化，所以马雷斯卡必须要拿出自己的一套接管的方案啊。这是刚才塞维尼奥突破的时候曼城队想要获得的机会，今天他逆足踢左路，这种下底啊其实不太好完成传中的，和他踢右边的时候传中效率完全不一样，要么就是塞维尼奥得想想是否内切射门，但是好像马雷斯卡没有给他布置这样的任务，因为他内切呢会挤压奥莱利的活动区域。两个人到目前为止上半场还没怎么换位，这是今天的主裁判澳大利亚籍的贾里德吉列。这场比赛的视频裁判是由保罗霍华德领衔的。球拿住，转身过来交远端，塔夫尼耶，哇漂亮，塔夫尼耶在后点完成了一脚高质量的推射，他的庆祝动作看来是从球包里抽出了自己的高尔夫铁杆，打出了一记高质量的开球。塔夫尼耶的这脚推射完成的真不错，再来看一下后场拿球之后从右路大范围的转移到前场，结果胡桑诺夫这次接球出现了失误，第一落点没有抢到，对落点判断还是有问题，然后是拉扬交给了拉边的埃瓦尼尔松，埃瓦尼尔松传到后点，塔夫尼耶埋伏在这儿，就是我们刚才说伯茅斯队他对两个边锋反击当中临门一脚的质量是有要求的，这是伊劳拉给俱乐部留下的训练财富啊，训练的成果，所以在这样的反击当中，伯恩茅斯队经常能够把握住机会。曼城队联赛开局首轮在主场阿提哈德球场0-1落后了，现在塔夫尼从这个动作来看，这个铁杆啊打得应该是很有力很扎实的。奥莱利交给萨维尼奥，萨维尼奥今天啊在这侧其实不太适应，一方面伯恩茅斯的球员呢对他比较熟悉，另一方面他自己从右换到左边但还是右脚为主，所以他的内切变线啊确实比较别扭，而且本身呢他的体重比较大，启动这一下的突然性啊反而不如多库，多库的重心比他

所以到目前为止，上半场这半个小时，塞梅尼奥还没有在左边帮曼城队打出足够的威胁，所以现在两个边路曼城队面对博茅斯队没有更好的办法，阵地战不太能打进去，反倒是反击让博茅斯队现在抓了一个机会。

在中场帮球队控制了一下。这球安德森完全被埃瓦尼尔森给撞倒了。埃瓦尼尔森在前场抢得非常凶啊，这下犯规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球，阿德森呢本身出球是想稳一点，但是埃瓦尼尔松可不让他这么稳当，抢得非常凶，虽然犯规了。上赛季在联赛里，埃瓦尼尔松首发了32场比赛，在联赛里打进了6粒进球。其实现在英超赛场中锋这个位置啊，更多的有点像顶在最前面的第一防守人，同时呢，在反击转换当中，他也是在转换球权的时候的这个 playmaker 啊，就是进攻的组织者。所以呢，既能够得分，又能够控球分球，那这个就价值连城啊。虽然过了30岁，但是像哈里凯恩这样的球员在转会市场上仍然是价值连城。其他呢达不到哈里凯恩这么全能的球员，他的转会身价呢才会便宜一点。埃瓦尼尔森，你别看他上赛季在国王斯队进球不算多，但是他在前场帮球队衔接这个反击转换的能力还是非常强的。另外他呢愿意跑愿意抢，他能够干扰对方的防线，所以伊劳拉呢也很器重他。估计这个赛季马克罗斯还是会给埃瓦尼尔松很多机会，而且上赛季在他身后有善于得分的克鲁皮，是一对很好的搭档。格瓦迪奥尔掉到中路，胡桑诺夫，刚才是迪亚斯和胡桑诺夫两个人控制了一下后场，继续给塞梅尼奥机会，仍然是一对二，克鲁伊维特过来协防，两个人防一个啊，他这个摆脱变化的优势就被大大削弱了。因为你摆脱变化无非是向前向后来回这么摇摆，但如果两个人防你呢，你需要摇摆的幅度活动区域就会增加，突破效率呢自然就不如一对一的时候了。对这种个人能力强的单兵，尤其是边路的选手来讲，今天伯恩茅斯队呢舍得投入防守兵力二防一，就让曼城呢少了很多办法，至少塞维尼奥现在踢不出来，但是曼城这边呢就是一防一，所以拉扬呢他是有机会把他的个人能力发挥出来，看看断球以后的效果。安德森，刚才格瓦迪奥尔已经带球进攻上来了，看看这个反击怎么组织啊，这个提前量其实让埃瓦尼尔松的不太好接，给了一个需要埃瓦尼尔松跑大斜线的线路。胡桑诺夫本身速度就快，刚才去跟他的是迪亚斯，迪亚斯这个球其实只要把埃瓦尼尔松贴住让他降速就行，这个断球很干净啊，

曼城队迅速反抢下来，里克刘易斯没有越位，横敲啊！这球因为哈兰德先越位了，所以刘易斯只能给远端的队友哈兰德，正面被两个人封堵了。卡夫尼也跑起来了啊！最后这个拐弯的时候啊，没发现胡桑诺夫在这儿。这是曼城队防线上马雷斯卡设计的，因为小胡他的速度快，设计的一道保险。胡桑诺夫拖在后面，他经常追的不是球，他追的是人，他只要比这个持球的突进的单兵速度快，他就能贴上对方的突击选手，把对方的速度降下来。有的时候就怕你贴不住对方的这个反击点，球你是很难追的，但是对方如果一直跑，这个反击他就没有停止，威胁就还在。所以拖后的这个球员呢，他一定要速度快，同时会跑啊，会能够贴得住对方的这个带球人，就是常说的球过人不过，把人留下就行。你看，从这个外形上，马雷斯卡和瓜迪奥拉还真是有几分神似。这边呢，坐在第一排中间穿白衬衣，这是没有打领带，这是索里亚诺啊，俱乐部的 CEO。旁边戴墨镜的是主席穆巴拉克，而后排现在镜头焦点推上去的是俱乐部的体育总监胡戈维亚纳。这是乱成了一锅粥啊！哎呀，结果格瓦迪奥尔过来之后撞倒了埃瓦尼尔松，这应该是埃瓦尼尔松先上去上抢的时候造成犯规的，结果造成双方球员乱成了一锅粥。看看主裁判最后怎么判，他得先把当事双方分开，再来处理当事人。先是在这儿，哈兰德被两名球员盯住之后，希尔上来，然后埃瓦尼尔松和曼城的球员纠缠到了一块儿，埃瓦尼尔松过来先干倒了格伊，然后呢，他被格瓦迪奥尔碰倒，真是乱成了一锅粥啊！最后是给埃瓦尼尔松掏出了一张黄牌。里克刘易斯过来，中间传中的落点不是太有威胁，还是起高球，上半场比赛脚底下传不进去，办法不多。这样上半场比赛呢马上要结束了，哈哈，这个球扔得有点远了，别最后送个礼物。安德森，刘易斯，格伊直塞过来，奥莱利，塞维尼奥的突破还是不太顺，这次头球摆渡到中路，但是曼城第二落点的球员里克刘易斯没站住，这个二点球没抢到。再来看一下刚才哈兰德头球摆渡下来做给刘易斯，他在福登身后没有抢到这点。这样上半场比赛凭借着塔弗尼耶的进球，伯茅斯队在客场1-0暂时

0: 领先曼城队。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12: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两队下半场的比赛马上开始。这场比赛的主裁判是贾里德吉列，上半场比赛呢，他是给埃瓦尼尔松抛出了一张黄牌，这是两队球员上半场比赛唯一的一张黄牌。从上半场的技术统计来看，曼城队的控球优势将近70%，但是创造的机会并不多，六脚射门只有两脚是打在门框范围里面。伯茅斯队呢只有四脚射门，但是他们有三脚打在了门框范围里。可以看得出来，上半场比赛伯茅斯队的反击啊很有针对性，而且。

今天面对曼城队运转没有太多控制力的中场，博茅斯的球员呢踢得也很从容啊，很自信。看看下半场比赛曼城队自己的调整能不能够把场上的局面重新扭转过来。刘易斯和奥莱利今天都被马雷斯卡推到了中场，安德森新援安德森仍然是在拖后后腰的位置。今天呢格伊也被推到中场，和安德森搭档双后腰，两个边路呢则是福登和萨米尼奥。这边是刘易斯，福登现在往中间去了，这是要解决上半场比赛福登拉边之后中路创造力不足的问题。看看下半场比赛这个换边能不能够起到的效果。因为先进球了，所以下半场比赛开场之后呢，伯恩茅斯队全队的队形啊回收的非常深，但这样的阵地战曼城队以现在的配置来讲能不能够找到机会还真的不好说。因为今天上半场比赛哈兰德在伯恩茅斯的禁区腹地能够获得的机会就相对有限。算上社区盾比赛，曼城队从赛前的季前热身赛啊，到赛季的揭幕战，然后到今天联赛的首轮，他们已经有七场比赛未能零封对手。所以马雷斯卡来到球队接手瓜迪奥拉留下的曼城班底之后，新赛季对他来说现在恐怕让防线和整个体系尽快完成防守的重组，这是第一要务。今天面对伯茅斯队的反击，曼城队的防守重组啊，看来是任重道远。安德森，曼城队是防线啊高位持球，所以伯茅斯队呢逐渐把他们前场的压迫位置也顶上来，不让曼城的队员能够轻松拿球去观察向前传球的线路。从上半场比赛来看，曼城队在中场今天格伊安德森这个双后腰最大问题是他们身前没有能够完成穿透破线啊纵向传球的好的角色，在少了罗德里然后又缺少贝尔纳多席尔瓦的情况下，加上更早的时候德布劳内的离开，曼城队的中场创造力现在受到非常大的影响。左路伯恩茅斯队的特里菲尔今天面对福登在上半场比赛一对一的成功率非常不错。在马雷斯卡身后现在看着屏幕的是他今天教练席上的助手丹尼尔沃克，他是马雷斯卡新的团队当中的技术助教啊，另外两个助教呢则是阿根廷人卡瓦利罗还有丹尼斯希尔瓦。从马雷斯卡新的阵容结构来看，他没有设立专门的定位球教练，更多的是技术分析师在团队里，这个和伯茅斯的新主教练马尔克罗斯组建的团队呢有相似的地方。两位主教练的工作团队当中呢都有比较多的岗位是留给技术分析的。在上半场后半段啊，刘易斯有过好几次边路传中的尝试，下半场比赛开场之后呢把他直接放到右边了，但塞维尼奥今天把他放到左路啊踢的其实不太成功。在这侧塞维尼奥面对亚当史密斯的防守突破的效率非常有限，虽然能够过人但是有威胁的传球给不出来。福登面对贴身的防守最后这个传球没处理好，在力量对抗过程当中让福登做这个大范围转移就会影响他的精度。努内斯上来之后福登可以重新回到右边，两个人可以打一些套边配合。努内斯传中给后点这是马雷斯卡这个换人马上给曼城中场带来的变化。努内斯上来之后呢福登可以去右边，关键是两个人在配合当中呢他们俩可以换位了，这就比福登回到中路让刘易斯单纯去起传中变化要多一些。伯恩茅斯队啊今天
队员的这个防守哈兰德的方法肯定是得到主教练马尔克

罗斯的研究和布置的。马尔克罗斯他对哈兰德的特点是非常熟悉的，而且从今年世界杯的表现来看，哈兰德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他的第一脚触球到完成射门的比例非常高。哈兰德经常是空跑跑出好的位置，在队友给他传门前机会的时候，他的第一脚触球就能形成射门，所以哈兰德的得分方式呢往往显得很高效。这也是他聪明的地方，因为以他的身高，如果他在门前多一个动作，可能这机会呢就没了。所以哈兰德经常是利用自己提前观察跑动，扯开空当之后呢，在门前完成一脚触球得分。当然哈兰德自己的脚下处理球能力也很强啊，不乏对方的防线前提有空间的时候呢，他的单刀处理。但是这个赛季啊，英超赛场有九支球队呢都是新的主教练，而且有很多中游球队从第一轮比赛表现来看，现在都擅长在低位防守控球，然后快速的前场抢断打反击去打转换，包括昨天刚刚升超的伊普斯维奇啊，也是这样的踢法，再算上上个赛季成功的黑猫桑德兰。所以今年曼城要在联赛里遇到的很多对手可能都和今天伯茅斯的踢法会类似。再交给佩勒科维奇，这个球在主裁判面前两人是有冲撞的。塔夫尼耶是个蹬踏动作，哎呀，这边努内斯刚上来反倒是要过来理论几句，马上被埃瓦尼尔松给推开了。关键是这下安德森是被冲撞的，而且撞到他的膝关节，不知道安德森这名硬汉能不能够安然无恙。这个球啊，安德森他过来的时候呢，好在他没有完全站住啊，好在大家都是在半空的状态，而且没有完全发力，可能是个硬伤，但问题不大。现在安德森转回来到曼城队之后，由于曼城队今年中场的变动实在太大，所以现在他的最佳位置马雷斯卡也还没有完全固定下来，安德森可能还得等等看转会窗截止前曼城队是否真的还能有新员加入，不管是恩佐费尔南德斯还是布阿迪，至少曼城队的中场重组啊，以现在的情况来看还远远没有到完成。埃瓦尼尔森过来问一下安德森腿上的感觉到底怎么样，马雷斯卡也发现了现在中场需要有创造力，所以谢尔基被叫了过来。安德森应该是短时间还是觉得关节位置疼，主要刚才碰撞的这一下可能磕到了他的膝关节。科瓦奇奇和谢尔基，不知道安德森会不会出于教练组的保护目的被换下来。这么看安德森有可能被换下啊，从他走这两步来看问题应该不会太大。阿莱利和安德森被换下，至少今天这个改动以后的中场布置啊不是很成功，马雷斯卡还得在实战当中继续去摸索和调整。这样呢，通过迅速的三个换人，中场的结构就变成了努内斯搭档着科瓦奇奇还有谢尔基，这是一个看起来让人感觉能够踢出瓜迪奥拉时代曼城的中场控制力和细腻度的组合，看看接下来在中场是否能够在有控球优势的情况下打出创造力，因为现在控球比重曼城队还是占优的，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传接的整体性如果不够强，控制力不强的话，他反而容易丢球被打反击，也是上半场比赛踢到目前为止啊局面上在主场比较难受比较被动的主要原因。

热刺队昨天也在首轮比赛0-3输球啊。从第一轮比赛目前踢完的场次和正在进行的比赛来看，第一轮的英超这个赛季含义十足。今天晚上还有纽卡斯尔联队对阵利物浦队的比赛。我们在体育频道呢，在23点会为大家转播西甲新赛季马德里竞技对阵比利亚雷亚尔的那一场。这个出球意图太明显，德毛斯的球员很轻易的就判断出来了。格瓦迪奥尔今天状态并不好，他在后场向前出球，下半场比赛已经有2次被预判并且被切断了，他自己要警惕。这次后场往中场的连接速度非常快，领队也不错，一下速度起来了，拉扬，最后拉扬眼看着球出去之前可能是想扣着一下，脚下没控制好，但是伯茅斯的这次从后场出球到中场的转移然后分给拉扬，整个连接速度非常快。上赛季半途加盟之后呢，拉扬在后半程表现就很抢眼，最终赶上了巴西队参加世界杯的班车，而且在世界杯赛场表现也是让人印象深刻的。哈兰德这次扛住身体给过来，就这一个接应点啊，福登没有抢到身前。今天哈兰德啊，整体上踢得比较沮丧，因为上半场比赛队友给他的传球，也有很多不是脚下舒服的地面传球，是要他在人堆当中去起跳争顶对抗去做支点的，没有发挥出他作为前锋的在门前创造机会寻找机会的嗅觉的特点，所以哈兰德踢得比较沮丧。换了新发型，没有换来赛场上新的春风得意的局面，尤其是今年在世界杯赛场带领挪威队首次参赛就闯进8强啊，这个对哈兰德来说心态上可能联赛首轮啊有点落差。但是这就是英超的特点，只要新赛季开始啊，场场都是战斗，没有半分松懈的理由和轻敌的空间。再给佩德科维奇，这个后场处理啊非常冷静。这次曼城队抢得不错，塞梅尼奥没传过来，塞梅尼奥左脚打，佩德科维奇下地很快，左手把这球拖了出来。这是谢尔基上来之后，曼城队在前场开始创造出一些机会了，尤其是就地抢断创造的机会。再给科瓦奇奇，格瓦迪奥尔开始助攻上来，格伊，这个区域曼城队现在只要球能够倒起来，他们在中场的控制力啊才能够踢出威胁。前60分钟曼城队在中路基本上队员很难连续传球，所以对防守一方阵型的拉扯作用啊就近乎于无。以往曼城队是很善于在中路通过自己频繁持续的控球和传递，把对方的队形尤其是中路这几个队员呢带出来，然后打他们身后或者说切了一个空当。现在这个能力一旦丧失，那么新赛季曼城队破密集防守啊就会遇到大问题。马德斯卡还算今天调整的比较快啊，换完人以后现在中场控制力逐渐的找回来。调整斜切，这是一个空当已经发现了，福登看到内切那个空当摆斜向上角的位置，这在此前的比赛当中曼城队没有打出这样的机会。从趋势上来讲现在曼城队逐渐的起势了，看看伯恩茅斯队会不会迅速有人员的调整。比赛已经将近70分钟，这个时候呢需要有生力军呢、上来把体能顶住，把体能顶住的同时注意力就能跟上。现在持续摸不到球，持续防守，可能有的队员呢位置会有点松动。在埃瓦尼尔森身后，

拉扬、库鲁伊维特、塔夫尼耶啊，这几个队员是博茅斯队反击当中最高效的三个支撑点。希尔基上来以后，他也能够跑到后腰位置控球，能够缓解德伊和克瓦奇奇的压力，他就能把博茅斯的中场的位置能够带出来一些。至少在哈兰德身后有希尔基、有努内斯、有福登，他们能够把球传起来、轮转起来。但是这个效果得持续啊，你不能打一下，突然间又换一个踢法，那对方的防守压力呢就瞬间释放掉了。希尔基给球带了没空间了，德伊直塞，稍微有点大，不知道能不能追回来，还是有点大了。打后腰，德伊可能向前出球的分量还不能没那么精细，这一点相比罗德里啊，相比贝尔纳德席尔瓦，这确实是无法替代的。不过今天呢，这套排兵布阵至少在曼城队现在引援还没有进一步变化的情况下呢，马雷斯卡给了一个新的思路，至于效果呢，只能他踢完比赛再去评估了。中路啊，博茅斯队这两名后腰库克和斯科特，他们俩上个赛季呢就配合得很默契，所以今天曼城队自己控球情况下给的强度不够呢，库克和斯科特其实就很难受到真正的考验，尤其是上赛季倒数第二轮他们还逼平过曼城队，球队本身呢在阵容变化幅度不大的情况下，这些队员重新面对曼城，这个信心和感觉还在。好球，这球分到右边，福登调整过来了，横插到中路，再做一下，这传这一下稍微有点多了，第一下有空当的时候没有打，结果传给队友呢，队友已经被三个人扑了过来。福登这一步调整很快，这是他的特点，在极小的空间里面啊，把球控制住，然后是希尔基继续用一个油炸丸子拨给了哈兰德。虽然这几个队员的控球能力都很强，但是你该打的时候不打，机会也就不会那么好了。最后留给哈兰德的是一个比较难处理的射门位置。在场边，博茅斯队三名球员都是中前场的，包括杰比森，中场的托特，还有泰勒亚当斯。这三个人里面，特别是泰勒亚当斯非常关键，能跑能冲啊。首先他在利兹联效力一个赛季，更早的时候在莱比锡队踢过四个赛季，他本身和马尔克罗斯呢都是红牛系这种跑动型六边战士踢法培养出来的球员和教练，所以泰勒亚当斯呢，如果替补登场，他应该是能够比较好的理解马尔克罗斯让他上来要完成的任务，增加中场的覆盖能力。现在就看谁在场上，博茅斯队哪些在场上的队员呢，他的身体指标会有下降的趋势，是要换的。因为现在这个区域啊，弧顶区域啊，是博茅斯队现在需要防守队员折返跑最多的区域，注意力得跟得上，同时体能得跟得上，就是福登刚才拿球的这个位置，这是现在博茅斯的弧顶区域比较危险的位置，在防线和中场中间，恰恰是曼城队的希尔基和福登频繁去要球拿球的位置。所以这个区域现在急需体力好，能够注意力跟得上，防守覆盖面跟得上的队员换上来补充进来。边路还是努内斯，

由于克鲁皮呢现在有脚伤啊，这是他出道以来第一次受伤，这个脚伤大概要养3个月，所以伯恩茅斯队在进攻端联赛的初始阶段啊，可能目前的备选方案不会特别强，所以他们在比赛里呢，从今天的策略来看啊，应该在联赛接下来几场比赛都会争取要先得分，抢开局啊。这是哈兰德，这球给到身后了，发不上力啊。这球传到哈兰德身后了，传到身后他要射门，他就不好转体，他得够着踢，没有转体，腿上的力量就带不出来，所以这个射门最后打的也没什么威胁。本身传的时候呢就比较别扭了，隔一传的，吃球部位也没有吃准，碰到了小腿。球是带着旋转和弹跳，所以这个球的摆腿发力和吃球部位都不好拿。今天哈兰德啊踢的确实比较郁闷啊，换下埃瓦尼尔森，杰里森换下了埃瓦尼尔森，在中锋位置有调整，而且埃瓦尼尔森有黄牌在身上，来自加拿大的中锋克鲁伊维特和中场的库克也被换下。库克应该就是被泰勒亚当斯对位顶替了，托特换了克鲁伊维特。托特是上个赛季从东窗的时候从加盟的匈牙利中场。这个调整之后，曼城队就必须把刚才在中场中路所打出来的优势尽量的延续下去，因为伯恩茅斯队在中路已经针对性的加强了，如果曼城队还按刚才的节奏，可能这股劲儿啊就会被抵消掉。现在时间对他们来说呢，还不至于那么被动，所以接下来这5分钟到80分钟左右，这个阶段对曼城来说很关键，还是要保持进攻的节奏和速率，不能降速。控球比重曼城队达到了83%呢，过去10分钟，这是马雷斯卡先换人以后达到的效果，但是马尔科罗斯也看到了这个变化，所以他马上在中场有所加强，有可能在接下来呢曼城队节奏不能够进一步加快的话，伯恩茅斯就会把过去十分钟的被动局面给拽回来一点。这福登背身被两个人夹防，很难转过去。福登看来被踢伤之后呢，啊，站起来了，没问题。特里菲尔，现在伯恩茅斯队也不着急控球，之后快速的往前打，这意味着他们有可能迅速的丢掉球权，现在选择先控一控。现在伯恩茅斯的想法呢，就是一方面在对抗上顶住曼城队的渗透，另一方面呢把速度降下来，不让曼城快起来，所以马雷斯卡还得加爆啊！伯恩茅斯队刚才换了3个人以后，马雷斯卡准备上格里利什了。这赛季他是从埃弗顿重新回到曼城的阵容里。好，这边主裁判吉列掏出了这场比赛的第二张黄牌。福登在回防的时候有一个脚下的蹬踏动作，踢倒了刚刚替补登场的中锋杰里森。这让伯恩茅斯队拿到一个前场任意球，伯恩茅斯队有6个人啊去门前等机会，这个球罚到前点，头球往后一甩，顶得还不错，杰里森争到了这个头球啊。多纳鲁马一看这个球在前点下坠的非常快，马上往门里缩，守住了前点。这个球如果不是多纳鲁马提前移动这两步啊，他还真不好扑呢。让伯恩茅斯队继续获得角球，斯科特来罚。多纳鲁马，这是要把杰比森往外推，你别过来影响。

吊门前呢、啊。好在有后卫帮忙，这个球其实在罚出来之前，鲁文迪亚斯如果不抢这下，多纳鲁马那还真是不好处理。看到第一个球罚出来的局面，哈兰德也得回来帮忙了，至少防区人得够。哎，多纳鲁马伸过来，这下好像这个拳头打到杰比森了，杰比森想投诉。哎，你看这边多纳鲁马就是通过自己倒地这一下啊，要跟裁判去申诉，国芒斯的球员动作不干净，对他有很多干扰。这是刚刚替补登场的美国球员泰勒亚当斯，泰勒亚当斯一看杰比森被挡在多纳鲁马身后，他干脆过来捣乱吧。跟主裁判沟通态度很好啊，裁判说什么他都 OK， 但是估计 OK 完以后回到门前又不老实了。看看又来了，科瓦奇奇在负责挡拆，在保护多纳鲁马，但是就是这么挡的话，科瓦奇奇他实际也影响了多纳鲁马，反正就是不让多纳鲁马出击。这个球最后没罚好，等了半天最后罚球的队员呢没把球罚好。博茅斯队这套战术啊，弄得曼城队虽然门前没出现险情，但是防守的紧张程度、精神的紧绷程度啊，一度是达到了非常紧张的状态。因为现在场上的形势啊，也迫使曼城队最后阶段他不能再出现防守上的失误了。时间没怎么拿到球了，这次撞倒了亚当史密斯。亚当史密斯上个赛季是伯茅斯队防线的轮换选手啊，这边格里利什要换一下费尔福登了。在场上费尔福登刚才也领到了一张黄牌。

马雷斯卡的这几个调整其实主要还是在边路想办法，首先是让努内斯上来把福登解放去边路，和中路能够打配合渗透，随后呢让格里利什上来，看看靠他个人能力和盘带能不能够缓解一下塞维尼奥这一个单边的压力，因为现在曼城队在边路办法确实不多，而且以今天后防线采取的中后场采取的策略呢，两个边路也没有太强的套边的能力，把奥莱利前置了，看台上胡歌维亚纳恐怕还会有比较大的引援压力，在他前排坐着是俱乐部的主席穆巴拉克和总监啊和 CEO 索里亚诺，所以这个转会窗截止前曼城队现在引援还是有很大压力。阿拉德顶出来一个机会，二点没有了，最后还是交给努内斯，这样格里利什上来，塞维尼奥可能能回到自己更舒服的右路，最后阶段利用他这侧的冲击力去表现表现，毕竟今天面对着旧主啊，塞维尼奥也希望有所表现的。没有传过来，塞维尼奥在伯茅斯的效力的最后两个赛季，单赛季的进球数都能超过10个，分别是13个和10个，所以这也是。

为什么当时瓜迪奥拉最后时刻看上他，把他作为边路的强援引进。他在伯恩茅斯的时候是球队绝对的大腿啊。左路头球，这是格伊利用他出色的弹跳，这次没有让机会溜走啊。此前格伊在门前已经跑出了一个完美的空当，但那次没顶好，这次伯恩茅斯的球员好像突然间都走神了，没有再留意格伊，格伊来了个旱地拔葱，原地起跳，把这个落点牢牢地控制住，帮助曼城队在最后时刻顶进了扳平比分的进球。再来看一下，格伊突然启动，从点球点附近绕到门前，这个球伯恩茅斯队啊，在那个区域啊少一个人，所以呢，一盯二的时候没看住格伊。进球的塔弗尼耶，他身前有个曼城队员，所以他没有办法再回身去跟身后的格伊了。格伊从这个位置绕过来，跑到门前，这个球罚得好啊！要说格伊呢，位置抢得好的同时，这个球本身罚得好，因为那个落点，你要想准确的罚到那儿，还是需要有不错的脚法。那个落点，那个区域本身是门将出击范围，又是后卫控制的区域，必须要准确罚到那儿找到格伊。就是刚才伯恩茅斯的区域防守全都压到门里，让佩德科维奇也出不来了，所以格伊在顶这个球的时候距离近，顶得也舒服，整条防线和门将都没办法。最后时刻伯恩茅斯队还是有点大意。这种局面呢，就让伯恩茅斯队也比较难办。就是我们刚才说了，库里奇受伤，作为上赛季爆发的主力得分手，他如果在的话呢，会成为罗斯在这种情况下一个重要的后手，但是现在他要养伤三个月，所以伯恩茅斯队在这种情况下进攻端能够再调整的选项就不太多了。刚才虽然格瓦迪奥尔有一个拉拽，但是球权还在伯恩茅斯队这边，所以主裁判并没有吹停。萨姆尼奥回到右路看能不能发挥出来，感觉在前面的时间里面，左边已经消耗掉他这场比赛大部分精力了，现在回到右边身上也是有疲态的。而且这个边锋啊，整场比赛踢得不顺，过人过不去的情况下，再回到熟悉位置，他的信心也掉了，不像开场的时候那么兴奋。

要知道，这个丢球之前，伯茅斯队在角球战术当中可是频繁去干扰多纳鲁马，没想到他们干扰来干扰去，就是因为他们要干扰曼城，所以他们就特别注意保护门前。但是反过来，因为他们特别注意保护门前，导致自己门将佩特科维奇又出不来，丢了刚才那个球。所以有的时候在场上就是这么诡异啊。这球转过来的时候还是稍微大一点。本加农多克替补上场之后啊，他在边路的速度呢不是优势，但是控球会帮助伯茅斯队最后阶段跟曼城队继续周旋周旋。他在世界杯小组赛对海地的时候，当时是边路突破给麦金创造了不错的机会，让麦金打进了那场制胜球。马上要到下半场的伤停补时了。胡桑诺夫今天的第一个失球啊，和他有关系。最后阶段，小胡还是想将功补过。新赛季到底是三后卫靠右，还是四后卫直接去踢右边位？胡桑诺夫都。

等马斯卡进一步确定。今天格伊呢又客串了后腰，接下来曼城队可能还会有新的位置变化和阵型上对球员的使用思路。下半场比赛有3分钟伤停补时，啊，这个球差点没控制好啊！迪比森的身体对抗能力还是不错的。塞内尼奥，1-2，不强突了。摆脱过了，接球有没有越位？这个球是好球！啊，看来还是先越位，格瓦迪奥尔啊，位置跑得不错。但是明显探了半个身位出去。不过在阵地战最后时刻啊，曼城队敢于在前场投入兵力去缓解哈兰德的压力。刚才实际上格瓦迪奥尔上去这一下形成了双中锋，就是格瓦迪奥尔这个位置目前来看好像有机会安全呢，可能还得等视频再确认一下，这还真不好说。助理裁判第一时间的反应是他越位了。不知道曼城队能不能够等来意外的惊喜。加里德吉列正在听视频裁判组的反馈，

最后的这个精彩的跑动帮助曼城队迎来了绝杀时刻，在主场啊，这是真不容易啊，格瓦迪尔帮助曼城队2-1领先，反超了比分。虽然今天马克思让自己曾经的弟子哈兰德无从发挥，但是另外一个曾经的弟子格瓦迪尔突然间跑到中锋位置，哈兰德吸引了博茅斯队两个防守队员，就是格瓦迪奥尔在这块多亏了克瓦奇奇在五个人的包夹当中给出了精准的直塞，让格瓦迪奥尔很舒服的在门前完成了一脚反向低射，这个球连接的太快了，门将佩德科维奇啊完全没判断对，因为这么近的距离啊，他也不知道格瓦迪奥尔这个转身能不能转过来。我们通过视频回放来看一下格瓦迪奥尔的这个启动和时机选择完全没问题，恰恰是希尔拖在了后面，博茅斯的希尔没有往前压着一步，让格瓦迪奥尔安全了。这对马雷斯卡来说完全是速效救心丸，这场比赛如果在家门口新赛季开局不顺，马雷斯卡的压力可想而知，但是如果这个球能够帮助曼城队咬下最终的胜利呢，这场马雷斯卡的变阵至少可以说是功过参半，至少上半场比赛丢球的情况下球队还是拿到了新赛季开门红的。比赛随时会结束啊，曼城队球迷已经站起来期待着新赛季开门红了，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对他们新赛季的重建信心是至关重要的。丹尼沃克这个时候没有松懈，站起来提醒马雷斯卡场上还要注意的最后要注意的细节。在社区队没有拿下的情况下，马雷斯卡承受了一周巨大的压力，而且这场比赛缺少多库，最后时刻在乱战当中变阵，格瓦迪奥尔客串中锋帮助曼城队打进了最关键的进球。格里利什需要消耗一下时间了，吸引了伯恩茅斯的两个球员过来跟他斗脚法，马克罗斯在看场边怎么没有快发的球呢，这会儿时间可耽误不起啊。还没有结束，最后伯恩茅斯的还有一点机会，还是哈兰德继续控制，切尔基也在给主裁判信号，反正我不着急，球能控得住。

0: 格里利什、谢尔基二打三在边路，利用娴熟的脚法，将比赛耗到了最后。马雷斯卡的球队曼城队终于在新赛季啊，在主场的家门口拿到了开门红，这对于重新回到埃皮哈德球场的马雷斯卡和曼城俱乐部来说都格外重要和格外关键。这样的话呢，接下来俱乐部可以进一步推进他们的阵容改造计划，在转会窗的最后时刻看看会带来哪些惊喜。我们也要祝福博茅斯，毕竟换帅之后他们新赛季增加了欧战的任务，希望马尔科罗斯能够在英超赛场的执教一路顺利。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跟随我们的镜头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决赛。决赛也是在两位名将当中来进行，由马克威廉姆斯来迎战肖莫菲。
2: 前面两个人来合影，看看谁能够在今天啊，最终这个捧起这个冠军奖杯。
1: 是，当然对于肖莫菲来说，在西安大奖赛打进决赛啊，这也是他连续两站排名赛事进入到决赛，
2: 是，
1: 状态非常出色。
2: 嗯，
1: 而且呢，由于这个利亚德锦标赛的这个入围规则突然发生了一些更改，这也导致莫菲呢进入到决赛之后也锁定了最后一个参加利亚德锦标赛的席位。
2: 是，这个利亚德锦标赛其实大家知道它是非排名赛啊，非排名赛，但是关注度呢还挺高，主要是因为它有一个这个最后的这个金球100万的这么一个奖励啊，所以是这个球迷也会津津乐道啊。这个赛事呢，只有这个世界排名前9加上这个世锦赛冠军啊，就最新的一届的世锦赛冠军赵新彤，这个10名选手，再加上这个本土的两个外卡啊，总共只有12名选手参加，
1: 这就相当于凭借着在这一站啊西安大奖赛的出色表现，肖莫菲是挤掉了塞尔比。
2: 对，
1: 进入到了这个名单当中，
2: 刚好是排在了第9啊。
1: 没错，
2: 之前是塞尔比在第9。不过莫菲的确在西安这次的比赛啊，目前前面的发挥是真的是非常稳定，非常出色啊。一个状态没有什么太大的这种起伏，每场都奉献了很多这个高分杆啊。这个一上来啊，这个球有一个失误啊，想是推中带，结果先打到了前面的一颗红球的薄球啊，直接漏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给威廉姆斯。
1: 今天这场决赛其实对于威廉姆斯来说也有机会创造一个新纪录，
2: 是，
1: 就是最年长的排名赛冠军。
2: 是的，这个之前的纪录是由这个里尔顿来保持的啊。都是过了50岁啊，
1: 没错，
2: 50岁拿到的排名赛的冠军啊。
1: 当然，这个威廉姆斯心态倒也挺好的。赛前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倒没太着重在这方面想。他说：“反正如果我真的能够破掉的话，可能过几个月，这个希金斯和奥沙利文啊，没准也破掉了。
2: ”是，因为他也知道这两个老对手啊，现在仍然是保持着非常出色的竞技状态。
1: 没错。
2: 好球啊，非常准的打进。
3: 塞芬，
2: 又是叫到了篮球，看看啊，这个篮球角度呢比较大，要不要先去绿球啊？

0: 威廉姆斯在这个西安大奖赛的晋级路上啊，那没有这个墨菲这么华丽的这种进攻数据啊，但是呢，一路这种对于这个场面的这种把控啊，还是体现出来了这个老将的这个经验啊。
1: 他其中有两场比赛赢的是比较的惊险，
0: 是，
1: 这个四分之一决赛和第四轮啊，连着两轮都是5-4过关。
0: 嗯。

0: Eleven。
1: 当然，相较于墨菲来说，他进入到决赛就是来到西安之后，他是少打了一轮。
2: 对，其中有一场是因为，傅家俊，应该是对傅家俊吧，我记得。
1: 唐纳德森。
2: 啊，唐纳德森。
1: 对，退赛了。
2: 嗯。对，这个比赛是一个是唐纳德森，一个是傅家俊啊，两名选手有这个退赛。傅家俊是因为稍稍的这个自己的
0: 14，
2: 应该是肩膀可能受了点轻伤啊。
0: 21，
2: 看一下威廉姆斯在决赛一上来这个状态啊，会不会这个有提升啊？因为自己也是觉得自己这个西安这次打得并不够好啊，然后还能够进入到决赛，自己也觉得
1: 挺不可思议的。
2: 对，对我打成这样还是可以进到决赛，但是他自己也说啊，这个比赛就是这样，说你华丽的数据不一定能赢，
1: 没错，
2: 但是你如果说这个能够这个更好的去控局啊，反而倒是有机会啊走得更远。非常巧妙的又 K 出来一颗红球，然后把白球叫到了黑球。

0: 非常精确的几杆 K 球啊，红球都位置 K 的非常的准。
1: 45。46。
2: 到目前为止，效果都不错啊。
0: 是，而且现在我们看 K 开的这个红球的散落的这个情况是非常好啊，
2: 对，太漂亮了。
0: 星星点点的。
2: 这应该是选手非常喜欢的一种球形分布了。
0: 这杆稍有一点小失误啊，但还好。现在刚刚咱们说到这红球的分布的位置啊，
1: 53。
0: 这个还是，即便失位呢，也还是会有连接。
2: 对。就只要不是那种特别大的走位失准，
1: 54。
0: 是的，
2: 那现在其实对于威廉姆斯来说都能够接受，就他都能够有能力往回调。
0: 一点点的角度啊，发力，一个中低杆登上去，
1: 61。
0: 中带可以打。
1: 62。
0: 我们看一下啊，篮球打进的话可以延分了，再需要一颗红球。
1: 67。
0: 非常精确的叫到啊，左右各有一颗，威廉姆斯也是看一下左边这颗，粉球下方这颗角度很舒服啊，可以去叫黑球。这个位置就调了个粉球啊。
2: 这第一局比赛，墨菲一上来有一杆小失误啊，
0: 是。
2: 这个面部表情上面看着好像也略有一些严肃了。
0: 但是在决赛前，无疑啊，这个墨菲是这次西安大奖赛状态最出色的选手啊。
2: 没错。因为上一站排名赛冠军英国公开赛啊，冠军就是他。

0: 拿的。
1: 嗯。
2: 75。
1: 刚刚这杆是打红球，顺势带了一下边库的红球啊，但这杆现在白球的位置啊，粉球还能不能打进？嗯，薄了一 点
0: 稍微薄了一些。这样第一局比赛，威廉姆斯也是展现出了自己在进攻端的火力啊，
1: 嗯、
0: 这个单杆制胜。这一上来第一局比赛啊，威廉姆斯就拿了单杆75分。
1: 嗯，
0: 这跟他上一场半决赛，打丹尼尔·威尔斯的那场比赛的情况啊，这一上来的感觉确实不太一样。上一场半决赛，威廉姆斯和威尔斯两个人啊，在前六局比赛当中没有一杆50加，就没有一杆单杆50。
1: 嗯，
0: 直到第七局，威廉姆斯才打了一杆单杆的129。这个半决赛他和这威尔斯的前六局的情况非常沉闷，但是现在到了决赛，这一上来你感觉哎，好像两个人的这种硬碰硬的对决要开始了。
1: 嗯、确实啊，因为两个人在这个职业的生涯上这个交锋的次数啊非常多啊，总共有过31次的交锋，是墨菲16胜15负啊，所以基本上就是一个平手的这么一个局面啊。而且两个人的这个咱们说大赛的经验啊，已经都是非常的丰富啊，尤其是这种决赛的经验啊。
0: 嗯、这是威廉姆斯第44次啊进入到这个排名赛事的决赛。
1: 嗯。
0: 然后肖墨菲是第28次。
1: 看一下啊，但是黑球没有，要看这个粉球的中带啊，看看啊，顶到哦，顶到了红球，看看粉球的中带还够不够过啊。嗯，可能是被红球吃到了。哦，这个镜头看上去应该是被吃到了，就是进球点刚好应该是被挡到。嗯，再看这个防守的位置啊，看看是用绿球还是黄球来去挡啊。这个球就是打咖啡球啊，关键看白球去到哪个彩球的后面啊，会形成更好的防守。
2: Sean Murphy, one.
1: 嗯，红球堆的左边啊，还是可以薄球。哎，看一下，哇，还好啊，这颗球运气不错啊。
0: 对。刚好停在了黄球下。
1: 哇，那这个太好运气了啊！这一杆比恨不得比这个座上啊
0: 对
1: 还难打啊，因为这后面这完全这个球杆要立得非常高才能打到白球的上部啊，这个非常麻烦。
0: 就感觉比他预设的线路防的还要好。
1: 嗯，确实啊，这个球要想再薄球防回去，那实在是太难了，太难瞄准。所以墨菲是走过来再看一下白球来沉底的话，但是沉底现在风险就是在于
0: 容易漏啊。
1: 对，黑球左边这颗，这杆沉底就需要完全贴库啊。哎
0: 哎，或者是干脆把它破坏了啊。
1: 这杆还真算是有一点点的运气啊。但是要看这个红球，哇，还是有下的，还是有下，但是那难度会非常大，而且这个角度白球如果打的话也会顶到上方的红球，就是没有办法防出去的。哇，还是打了，
0: 好球。
1: 哇，这颗球真是够准啊，这个运气也是差了一点点啊。

0: 配到两颗之后啊，没有能够白球跑出去，而且现在还给 K 上去了一颗红球，
1: 嗯，

0: 篮球也是不一定够打，而且即便打的话，难度又非常大。再看黑球，这球防守的话，目前来看应该就是黑球啊，但是很别扭啊，感觉因为这个位置如果打黑球的话呢，普通架杆好像不行，还得用高架。高架的话，这个身材够不够啊？就是有可能够不到，因为你高架的话，你再举起球杆，你看就是、
1: 啊、太远了，
0: 就它这个位置就有可能。是有可能打不到的，因为你没有那么长的这个，就是你首先要举得给够高，然后才能打到白球，但是球杆呢又没有那么长，如果你加长球杆呢再架高的话，
1: 那稳定性就太差了。
0: 对，那有可能你这是咱说回来可能要举过头顶来去打，也没有办法瞄准的。
2: 不是。
1: 想了半天啊，还是选择篮球。
0: 选择了篮球，这个瞄的位置，这是在往下打呀，反脚再往下打，哇，好球，好球，这是完全是进攻啊！因为你看他白球这种位置啊，就是篮球不进是，除非篮球不进，刚好停在袋口挡住，对吧？
1: 就把这个红球给堵上。
0: 对。
2: 7，
0: 哇，这杆长考看来真是值得啊！
1: 是，就这个选择确实是非常的威廉姆斯，
0: 没错，
1: 他现在特别喜欢过早的简化局面。
0: 而且啊，这个威廉姆斯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啊，就是他的准度好呢，体现在了一些难度特别大的球上面啊，尤其是这个角度非常大。啊，他对于这个角度的这种判断啊，特别的准啊，包括他有时候打一些防守的极薄啊，都能够很准确的看到这个点。所以在这个大角度的判断上面啊，这个威廉姆斯确实有独到的一面啊。像刚才这样的，哇，这个球可惜了，
1: 没包进，
0: 而且留下中袋啊。还是刚才上一杆的叫球没叫好啊，留下这个中袋又是一个大角度。可以推进啊，先叫个咖啡球，咖啡球应该也是左边有下啊。
2: One,

0: 选择了叫中带。中带的向下的角度啊，可以叫黑球了。一个低杆。
1: Six.

0: 品。14。
1: 中杆啊，蹬一库上去啊，上方的黑球，上方的红球。
0: 21。
1: 这个球，白球走前。

0: 轻了一点点啊，这样的话要带一下红球，然后推过来再叫黑球。
1: 22.
0: 嗯，这杆的话，现在看上去这个红球应该还是会选择单叫啊，单独叫现在最左边这颗，也就是高杆啊，来推进，然后白球弹一库起来。
2: 留一杆中台啊。
0: 对，因为这个球现在其他的红球都有点咬着，还得找机会去 K。
1: 29.
0: 粉球下方的第二颗也还是有单下。
1: 30.
0: 嗯，篮球啊，叫的角度非常舒服啊，这就可以去调粉球下方的这个第二颗啊，一个中高杆轻推过来。
1: 35.
0: 这个位置，好像一点点的向下的角度啊，这个位置做的并不是非常理想。哇，有没有站点啊？看这个黑球还能不能摆啊？当然也不影响啊，这杆墨菲就是想叫一个大角度的右边的带口这颗。还不影响
1: 43.
0: 啊，这杆还真叫得很细啊，黑球也不影响摆回去。哇，
2: 看看
0: 这
2: 力量
0: 太薄了，这球也打薄了啊。
2: 啊。感觉力量如果再大一点
1: Murphy
2: 的话，或
1: 43.
2: 许还有机会啊。那再上来上本身就是打薄了，
0: 嗯。
2: 这角度留得有点太大了。
0: 而且这杆是直接打不到啊，但是应该是可以传球的。对，
2: 嗯，再瞄了。
0: 嗯，那这个传球也是要够准啊，因为红球不完全在带口啊，不是一碰就进的这种球。哇，
2: 好
0: 好
2: 球！
0: 准啊！
2: 现在会发现威廉姆斯比赛当中很多这个难度球啊，要劲儿的时候，他准度都挺好的。
0: 嗯。
2: 然后呢，会莫名其妙的突然来一杆断电。
0: 嗯，但其实上一杆他那个失误的主要还是白球不到位，然后那个红球确实大角度的薄球啊，也是难度很大。这一杆现在要看这个剩下的四颗红球了，这个 K 球很关键啊，看这一杆
1: Nine
0: 能不能够 K 好。这个可以去轻带一下啊，轻带一下粉球的左边。左边这颗，哇，这个效果相当的好了
2: 嗯。
0: 啊！正好还把这个粉球给轻轻碰了一下。
2: 再顶一下粉球。
1: 17.

0: 现在是看这个左边这两颗啊，哇，这么叫，那是有单下啊。
1: 嗯，看来
0: 这个镜头看上去，咱们看上去感觉好像是挡了啊，但是他竟然这么抖，哇，这个镜头能看到，
1: 啊、刚刚好
0: 哇，这个位走的好细啊，啊，这样完全拆开了啊，
1: 嗯，
0: 很有机会啊，去这个逆转。
2: 32。
0: 嗯，现在已经是追平了比分，而且现在球形是非常好啊，彩球基本在位，两颗红球的位置呢，也非常理想。

0: 选择了叫篮球。篮球现在这个角度啊，直接低杆是停不住啊，所以需要从绿球和咖啡球中间，这是一个中杆高一点点的左边旋转。哦，这个旋转，哇、哦，这个旋转给多了啊，给多了一点，这球够悬的。
1: 嗯，
0: 这个要是顶咖啡球再正一点，就会坐住了。
1: 他把咖啡球打进就超分了。
0: 对。打到咖啡球超分，但是这个球现在确实没有什么难度啊，打完也没有难度。
2: 51

0: 55。
1: 嗯，墨菲啊，第一盘是一个中代的失误，被威廉姆斯打75啊。这个盘呢，又是在拿到44分之后的一个不经意的一个薄球啊，这个力量轻了，而且打薄了一点，两个失误，丢掉了两盘。看来威廉姆斯的确在决赛啊，这个状态还是回升了。
2: 没错，连续两杆70加。
1: 嗯。
2: 威廉姆斯2-0领先。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1: 少买，
1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0: 主动承担，
12: 走啦，
1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3: 我要吃那个。
1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5: 谢谢。

0: 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我们继续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决赛啊，威廉姆斯来迎战肖莫菲。

0: 力量控制的非常合适、
1: 哦，这杆中带是漏了，这个中带漏了，这个球还是白球的位置没控好，打进。
0: 嗯，好球。
1: 看这个威廉姆斯起身的这眼神就知道这球是进了。嗯，薄球会蹭到红球。哇，这个效果相当好啊、
0: 嗯、
1: 蹭到之后现在红球堆左边的这颗角度刚好还可以继续叫黑球弹一库啊。

0: 嗯，看看这颗红球在打进之后呢，16，没有其他的红球了，感觉这个红球堆，哎，这个
1: 17，
0: 叫黑球大角度，这是要去 K 球了。

0: 现场是他趴下去的这面，可能有观众是在走动还是怎么？反正一定是影响了一下他这个专注。哦
1: 嗯，
0: 呦，
1: 黑球没打进啊。
0: 也没，白球也没跑出来。
1: 对。
2: Mark Williams, 17。请球员在击打的时候不要随意走动，谢谢大家。
1: 看来刚才对于威廉姆斯来说，多少还是有些影响啊。
0: 稍稍打乱了一点节奏哈。
1: 嗯。轻推，这威廉姆斯对轻推的这个局面啊，非常熟悉。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他上一场战胜威尔斯的那场最后一局啊，两个人就是在长时间的轻推，把所有的红球啊都打到了上方贴库的位置。

这个应该是有机会，但是还是没有选择把红球打出来啊，把这个白球打出来。看看两个人谁来先去破局啊，这样的话推来推去的话，现在应该说呢，一般情况是比分领先的一方，如果你不想僵局，你觉得自己这个领先的分数是个优势了，在这局，那他首先应该是要去解开这个局面啊，因为对于现在落后一方，墨菲倒是可以，我就跟你先这么僵着啊，但没有这个，就是如果是有一定风险。

0: 去把这个白球打出来的话，那他不会是主动选择。
1: 就重摆的话他也合适。
0: 对啊，反正你领先了17分。
1: 嗯，
0: 所以一般这样的局面呢，领先一方就得想办法把这个局面给解开。这个球就完全有机会防出去了啊。嗯，莫非已经在走上去，再看这个白球的落点啊。从莫非站位看的位置的话，要从左边防上去呢，就要线路非常精确啊，因为刚刚我们看到有咖啡球在，哇，这球这线路要很精确啊，哇，漂亮啊！你看似简单的一个薄球上去啊，但是这球薄一点是撞咖啡，厚一点呢有可能是这个中带的这个带角啊，
1: 嗯，
0: 啊，所以这个薄厚的掌控啊非常好。

这球稍稍薄了一点点啊，比自己想要的位置薄了一点。但是碰到袋口之后呢，停的位置还不错。

0: 这杆防上你的效果还是相当不错。左边啊，还是有薄球的位置能打到。这球就是要小心啊，两库之后要避得开咖啡球。
1: 哎，
0: 嗯，打后了啊，这球就是想两库呢，然后钻过去的。中红球的位置厚了一点啊，看一下是不是漏了。莫菲走上来是应该是看了一下现在粉球左下的那颗有下球啊，嗯，打进，看一下白球的落点，黑球是不太理想的角度啊，虽然能打。因为黑球是比较直啊，还有一点向上的角度。嗯，应该还是想打黑球啊。哇，还真是选择了黑球。那黑球高杆，这球角度不大。嗯，一点点的角度啊，高杆过来，看一下。

0: 可以推下来啊，继续叫黑球。啊，很精确啊。
1: 嗯。

0: 16. Seventeen.
1: <笑>这回轮到威廉姆斯面部表情严肃了。<笑>黑球应该是基本上是个直球啊，那这样的话，第一杆一库也可以叫中带啊，红球的左边中带。
0: 24.
1: 嗯，低杆，篮球留下合适的角度。
0: 25.
1: 这样现在黑球的上方那两颗都应该是有单下的。
0: 31.

0: 中代也好像是有啊，
1: 是
0: 这个位置应该叫的还挺好的，应该就是选择了，实际上这个位置就选择了叫了两颗啊。
2: 嗯，
0: 如果中代位置理想呢，就打中代，但是可能这个右边带口这个红球有点影响了打中代的这个架杆啊，所以这个先选了架杆啊，但架杆也不舒服啊，后面这些红球也是影响那个放架杆下去。
2: 对，就感觉好像也得用手扶着这个架杆，
0: 对，
2: 有点悬着的感觉。
0: 嗯，

0: 46.
1: Okay, 先走过来观察一下上面的这个红球的位置啊，再看够不够打。五颗红球中间那颗，要看粉球有没有挡到。 没问题啊，这颗红球叫的非常到位。
0: 54。
1: 刚好够，完全不影响啊。这样看的话，粉球的右边底带也是有下。
2: 嗯。

0: 55.
1: 哇，这个墨菲很少见的这种失误啊！
2: 是，
1: 这个完全这个到位的一颗黑球，角度都很舒服，
2: 打厚了。
1: 对，稍稍厚了一点啊，而且这个位置要看啊，虽然挡住底带，中带是有的，

0: 逛。
1: 看一下这杆能不能够较舒服啊？
2: 这杆也是特意较黑球留了一个反角度，就是为了帮助母球往这个方向来跑，
1: 是非常到位啊这一杆。这样的话，现在红球看上去和彩球的位置真的是有可能又是逆转的一盘啊。
2: 对，
1: 不需要 K 了，
2: 只需要注重这个走位。
1: 对，只要白球这个到位啊，这个确实没有什么太大难度了。看上去，哇，莫非又是一个在关键时候啊出现了这么一个严重的失误。
0: 16 17 17，
1: 关键是这几次的失误啊，这三局来说，这个失误之后留下的这个局面啊，确实都是非常好。
2: 对，就也都不是说让威廉姆斯要做抉择，到底是防还是要打。
1: 对，或者说还有这个难点要去解决。
2: 嗯，相当于都是把残局直接留给了对方。
1: 而且是非常好的一个残局，基本上都能吃完的这种感觉。
2: 对，
1: 篮球啊，可能要选择高杆上三库。哇，漂亮啊，漂亮漂亮，
2: 叫的太准了。
0: 31 31，
1: 打到粉球，
2: 对，
1: 可以赢了。
2: 这把三颗低彩清掉是盐分。
1: 34

0: 38. 43.
1: 又是一局逆转，
2: 嗯，
1: 也相当于连续两局都是逆转。
2: 对，
1: 嗯，完成清台，这样威廉姆斯再下一城，那大比分已经是3-0领先于像墨菲了。
2: 嗯，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

0: 更自在。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对前四局的比赛，现在马克威廉姆斯是4-0啊，暂时领先于墨菲。前四局比赛，威廉姆斯都有这个单杆五十加的表现。
5: 嗯。
6: 哇，好
4: 直接攻啊！
6: 这个球推得太准了。
4: 确实是现在有信心啊！
6: 啊，好直的一杆啊！
4: 直接清带。
6: 这杆还有没有
7: ？8。
6: 没有。上方一颗有没有？现在不知道啊。黑球正上这颗是没有，但是缝隙当中能不能过来？右边这颗再看啊。如果没有的话，左边的组合球怎么样？我们从鹰眼来看一下啊，这个确实不好判断。
7: 马威廉
6: 没能打进啊，
4: 留带口球了。

0: 带口球好像直接打不到进球点啊。
1: 对，可能得传一下。
0: 嗯，这个球如果是不传的话啊，解禁啊，一库解禁的话难度还挺大，我觉得还是传可能反而把握更大一点啊。

0: 一扣解禁，你要解一个薄球才能进。好球，
1: 嗯。

0: 清淡一下。
1: 哎呦，这个红球，哇！
0: 要打的这颗红球现在贴库啊。
1: 对。有组合球吗？再看啊，再看这个上方那两颗。嗯。现场有
2: 手机。现场观众把手机调成静音，谢谢大家。
1: 莫伟刚才瞄的位置，感觉像是在打中带啊。
0: 像是有。
1: 像是就是中间那个缝隙啊，那个通道好像刚好够。
0: 嗯。
1: 能打中带，那这个实在是太巧了。
0: 因为原本是要叫刚才
1: 贴库的，
0: 对
1: 对，带口那个，嗯，
0: 力量太大了，直接给他踢死了。
1: 对，就这颗，哇，这个太寸了，这个位置啊。

0: 两库上来，先做中带。
1: 23。
0: 叫个篮球。这么叫的话，那就是黑球的左上这颗有单独的下球，力量有点轻了啊，这一杆这个角度是没有办法再去叫黑球了。

0: 还是在考虑，还是想叫黑球吗？这个位置其实迪甘拉回去也可以去叫蓝球啊，但是看墨菲是想 K 球，想高杆来 K 红球，然后再叫黑球啊，那难度就会比较大啊，这一杆。高杆来 K 一下黑球正上的红球，白球过来，好球啊！
1: 效果不错。
0: 连续的 K 两颗，控制的还是很准。
1: 蹭着红球包边啊，绕过来。
2: 36。

0: 45.
1: 现在这个红球中间的五颗红球的下方这颗，也是有单下啊。留下角度，中高杆一库过去，较上方这颗红球的右边的地带啊，要留一点角度最理想。应该是有一点点角度啊，这样顺势还能在这个蹭一下红球，把这个红球再轻轻的带开。
2: 61。
0: 按照现在这个分数，黑球打进再吃掉一颗啊，就超分了。
1: 是。低杆拉过去，看看这个力量啊，可以，没问题。
2: 68。
1: 但是现在角度比较大啊，然后白球会向着左边的红球 K 过来啊，这杆要看能不能 K 到球之后啊，还能到位，因为这杆推是推不下来。
0: 角度有点大，
1: 位置61，台面59，刚刚超分啊，所以现在这个
0: 这情况还不太好说。
1: 对，所以这杆肯定是断了啊，断了的话肯定不会再去拼黄球啊，黑球也太薄了，应该是不会去拼了。这杆要想防守看看，还是打黑球防守啊，把黑球打到左边边库去啊。这样的话，即便威廉姆斯有机会再去上手得分呢，这个黑球也很难再去选了。
0: 就领先一方通常都是把高分彩球其中的一颗就尽可能的先把它踢死。
1: 踢黑球来了。
0: 雪上加霜了。
1: 看看红球还叫到没有啊，够不够过。哇，这个位置
0: 太微妙了
1: 啊，将将过啊，推过来粉球，而且中带能看到啊，中带是有下的。
2: 7

0: 哎呦，这个不够力了，这个看这个意思是低杆两库想叫这个带口这颗啊，贴库的。那这样的话这个就断掉了啊，没有的打了。能摆吗？如果不能摆还可以打啊。我能摆。那刚好把中带给挡住了。
1: 13。
2: 对，要不能摆的话，摆到黑球点位，这对于威廉姆斯来说还是好事儿了。
0: 是。
1: Mark Williams, 13。
0: 台面43，现在是领先了48。

0: 来个范仲淹，
1: 差了一些、啊、
0: 嗯，红球啊，这个薄进白球会奔着这个袋口过去啊，袋口附近，我
2: 发了，
0: 哇，直接落袋，那这局没了，嗯，
1: 嗯，这样威廉姆斯直接认负了，这样肖莫菲终于是追回一城啊，将比分追到了1-4，
0: 嗯。
3: 肖恩·莫菲呢，目前是1-7，落后于威尔士的名将753杰之一马克·威廉姆斯。之前呢，我们也为您转播了莫菲在半决赛当中的表现。昨天那场半决赛打的其实是非常的出色啊，状态很好。但是今天呢，确实，经过了这个下午第一阶段之后，现在落后的差距是比较大，因为是19局10胜的比赛。马克·威廉姆斯现在其实已经距离胜利非常的接近。

0: 那两个人从过往的交战记录来看呢，其实是难分伯仲啊。此前在职业赛事当中呢，一共有过31次的碰面，威廉姆斯是15胜，而墨菲呢是拿到16胜，几乎就是打成平手了。而且呢，从具体的局数来看，两个人也基本上都相差不多啊。威廉姆斯拿到了105局的胜利，而肖恩墨菲呢是拿到101局比赛的胜利。最近一次交锋呢，就是今年这个赛季刚开始的时候，沙特的大师赛，当时在16进8的比赛里边呢，威廉姆斯是6-1击败了肖恩墨菲。
1: 这番防守啊，又漏了啊！一旦你不对卡场之后下来一颗红球，这个红球是可以进攻的。很近，然后把球将。
0: 现在威廉姆斯距离拿到冠军啊，只剩下3局球。墨菲如果再不往前追一追的话，有可能中场休息都没有啊，这个比赛有可能就直接结束了。
1: 双方的第一
2: 分，
1: 威廉姆斯把握机会的能力是非常的强啊。
2: 创
1: 第一阶段并不是说墨菲打得有多差，应该说，这个威廉姆斯发挥的更加出色，的确是在第一阶段完全是掌握了主动权。
0: 对，
1: 给个机会，每一次基本上都是牢牢的把握。
2: 17。

0: 这杆力量轻了啊，这又是给自己制造了一个难度。薄球，高杆顶一下红球。没问题啊，还是打进。加杆打进，
1: 感觉这个形势是尽在掌握，完全是经验的这个体现啊，知道如何。

0: 在比赛的这个关键的时刻里边爆发出来自己最好的状态，黑球有点直了。
1: 嗯，底杆啊，拉一点。刚才应该是看了一下中袋，粉球啊，并没有挡住这颗红球。
0: 嗯。
2: 33。
0: 就第一阶段里边的马奎莱姆斯拿下来的七局里边有六局啊，都是至少有单杆50分以上。
1: 是。
0: 尤其是这个第八局当中呢，是单杆127。这也是两个人在决赛里边唯一的一杆百分杆。
1: 嗯
2: ，34。
1: 篮球先去衔接一下上方的两颗啊，从黄球和咖啡球中间下去，中高杆。
2: 39。
1: 角度的话，应该还是左边这颗更好啊，右边那颗角度有一些大。嗯，两库来叫篮球。嗯，篮球这是一个中高杆啊，冲两库来 K 球，看一下。
0: 有没有啊？
1: 应该还是有啊，左边白球左边这颗啊，大角度的薄球应该还是够打的。

0: 哇，宝剑，看看白球。
1: 46。
0: 要准的时候，这个准度真跟得上啊。
2: 对，也更不用说薄球本身就是吧，威廉姆斯的绝对的标签式的技术啊。
0: 是，
2: 多薄都能达到。
0: 嗯，而且很多时候还能去保证准度啊。
2: 对，
0: 这个看这个薄球的点看的是特别的准。
2: 因为这场决赛开始之前，大家可能会担心马克雷姆斯，因为在半决赛啊和丹尼尔威尔斯两个人这个消耗的其实挺大的，
0: 是
2: 啊，包括之前的几轮比赛啊，连续的都是5-4的比分，
0: 嗯，
2: 打到决胜盘，先后是淘汰了巴里霍金斯和吕浩天，半决赛呢是淘汰了自己的威尔士同胞丹尼尔威尔斯，这一路下来其实消耗都不小，但是今天感觉是这个之前的比赛，比赛的这个状态下来积累得很不错，
0: 嗯，
2: 疲劳倒是没太积累，手感全都积累下来了，
0: 真是到这个决赛爆发出来了一下。
2: 是的，
0: 嗯，刚好啊，这个球打进，现在就是延分的状态啊，但是红球的分布这盘拿下没有问题，
2: 嗯
1: 67

0: 75。
1: 想带一下红球。
0: 76。

0: 78.
1: 嗯，准，
2: 手真热啊！
1: 是，这个下午的手感啊还在啊。
2: 对，
1: 细腻的脚位啊，避开绿球。
0: 84。
1: 嗯，拉上来，篮球。
0: 85。
1: 啊，角度非常好啊，刚好可以高杆啊，弹底库和边库啊，来 K 红球。
2: 好球，
1: 好球，这球还是 K 到了中带应该啊。
2: 对，
1: 回来看一下，对，
2: 是
1: 啊，这个中带啊。嗯，看看

0: 到绿球，哈哈，咖啡球啊，
1: 嗯。
2: 连续两局啊，都有可能拿到百分杆。
0: 嗯，
2: 这一局百分杆也近在眼前了。
1: 95。
2: 这两个人上一次打这种两个阶段以上的长局制，
0: 嗯，
2: 也发生在国内啊，就是在2019年的这个中锦赛的决赛，当时呢是最后直接打到了决胜局，肖恩·墨菲是10-9。击败了马克·雷姆斯，
0: 嗯，是的，
2: 但是和这个上一场这个长局制的比赛相比，今天这个比赛节奏是明显不一样，
0: 嗯，
2: 现在这个分差已经是非常大了，8-1了。
1: 104，
0: 满场一上来啊，威廉姆斯并没有给这个墨菲先去拿分的这种机会啊，
2: 对，这个一口气也不给喘，
0: 是。整场决赛打到现在，真的是这个机会都牢牢地把握在威廉姆斯手里。
2: 嗯，好，单杆122，这样的话双方的比分已经来到8-1了，马克威廉姆斯是遥遥领先。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这场决赛，马克威廉姆斯在晚间时段，就是决赛的第二阶段里边呢，上来又下一局，目前已经是8-1，领先肖恩·墨菲。这是一场19抢10的比赛，

威廉姆斯的这个开球，右边并没有留下进攻的机会啊，左边这颗红球，看墨菲应该是选择沉底啊，白球来沉底。

还是左边啊，薄球来防守。莫菲走过来看了一下黑球上方那两颗，应该也不是传球。

0: 有一颗红球在袋口了。
1: 嗯，
0: 来看一下矮球。哦，
1: 篮球啊，是不是
0: 应该没挡到？感觉应该是可以打的啊。
1: 嗯，
0: 因为莫菲已经是过来再去观察了，但这边应该是黑球很难叫到啊。看是不是要发力的低杆拉回去啊？

0: 请现场观众不要随意走动，谢谢大家。
1: 晚场应该观众比较多啊，
2: 对，
1: 然后又加上刚开场，低杆，右边旋转两库上来，这个角度啊，应该是去 K 一下黑球的右边红球，轻 K 啊，然后停住白球叫黑球。
2: 嗯，
1: 哎呀，莫菲确实今天感觉打得不顺啊，
2: 对，
1: 感觉
2: 坐的时间太长了。
1: 嗯，
2: 而且手感呢，显然是没有之前那么好啊，尤其是和昨天一比啊，还是稍微控球上还是稍微差了一些。
1: 嗯。其实，在第一阶段也是出现了几次啊，这个很细微的叫球。你看这一杆其实也是啊，如果 K 正就叫到啊。
2: 对。
1: 啊，但是 K 一个薄球下来，现在就没了。
0: Sean Murphy, seven.

0: 这是又来打薄球啊，威廉姆斯最擅长的。哇，这个球是先打到库边，但是这个形成的效果还真不错啊，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这么想啊。
1: 一点也不像眼睛看不清楚的样子啊。
0: 是，对，之前威廉姆斯的确一直在说啊，说他这个现在眼睛花的厉害。
1: 好球啊，
0: 哇，好球，看这杆白球 K 到黄球后咖啡球啊，非常不错的位置啊，咖啡球中弹。

0: 来看一下啊，这个黑球点这边呢，目前看的话，好像红球是站点了啊，所以这个黑球如果打进呢，就要摆到黄球点。
1: Six。
0: 所以现在感觉还是先围绕着篮球来打。
2: 嗯。

0: 中
1: 还可以啊，刚好蹭了一下红球。中高杆，还是叫篮球左边的中带。哇，
0: 薄了一点，
1: 稍有一点悬啊。
0: 是，
1: 嗯，
0: 挂着脚进去。

0: 17。
1: 角度不是特别理想啊，看这个墨菲这个表情。迪甘来弹库，这是想绕过篮球，哎，
2: 也行。
0: 18，
1: 他可以啊，这杆还是可以的。
2: 对。K 了一下，这运气不错。
1: 对，至少通过这一杆，感觉这个运气好像回来点儿。
0: 23，
1: 不是这个一失控马上就会是坏运气啊。
2: 对。

0: 好球，
1: 好球啊！
2: 快点
3: 白球走的多了一些啊，但是现在绿球的角度也不错。

0: 27.
1: Hmm. 看一下。 哇。
0: 28.
1: 这个横台回来是想叫黑球的啊，想过这个粉球，但这个低杆啊还是少了一些。 这杆应该是断了。再看，把白球放到黄球边上这个位置啊，做一杆防守。
0: Yellow。 Sean Murphy, 28.

0: 清脆一下，效果非常好啊！这局还是很大机会拿下的。
1: 是。Seven.

0: 13
1: 还需要两颗红球来超分啊。
2: 嗯，红球应该有一点向下的角度。嗯，低杆弹一库。
0: 14

0: 21.
1: Mm.
0: 22.
1: Williams 倒是还，至少现在啊，还有挺大的这个余量啊，因为毕竟他这个局分上领先的是比较多。
2: 是。
0: 29。
1: 但是墨菲的这种风格啊，如果他真的顺起来的话，你也很难预判他。
0: 嗯。

0: 是，
1: 领先多少都不算多。
0: 嗯，64-51应该不打了啊，超了13分。
1: 嗯。

0: 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一城烟火，半味寂寞，晚风入巷，烟火寻常，串门烧烤，深耕多年的本土烧烤老店，始终坚守初心，用心烤百味，匠心铸口碑，严选当日码头鲜活海货，现捞现烤，海味醇厚，肉质鲜嫩，每一口都是大海的馈赠。不止鲜香烧烤，更有匠心融合菜，烟火烤出山海味，初心沉淀岁月香。串门烧烤是寂寞人的深夜烟火，是邻里熟知的老味道。大美寂寞，烟火迎客，串门烧烤，等候每一位食客赴味而来。
3: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考未来。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好，继续来关注决赛，肖恩·墨菲来开球，这是双方的第十一局。墨菲目前是2-8落后于马克·威廉姆斯，开球上来一颗，
2: 看看咖啡球应该是挡到了啊。哇，有薄，有进球啊。
1: 哇，刚好够，应该是
2: 对，
1: 贴着咖啡球过来，看到下球点。

0: 这个球叫到这个位置，这是个传球啊。
1: 嗯，
0: 这个太难了啊。
1: 嚯，
0: 两个球又远，而且还不是对直。
1: 刚才过来瞄，以为是没挡住，有单下。
0: 对啊，这个位置叫
1: 太难了啊。
2: Mal Williams five。
1: 这选择上可能是因为领先的比较多啊，所以选择上稍微松了松了。
0: 嗯。

黑球的左上那颗，角度刚好弹一库啊，然后继续黑球。

0: 看看这一杆，利用这个角度又带一下红球队，关键看白球的落点，哇、哦，这个发力啊！
1: 哎，是不是只有绿球了哈、
0: 对， 14. 绿球。
1: 但是这红球现在是彻底散开。
0: 嗯。

0: 那这个局面对墨菲就很有利了。
1: 是，就只要白球不失位，如果打起来就相对没有什么太多的难点了。
0: 对。
2: 26

0: 轻轻的 K 一下，现在中带啊，右边的中带。
1: Sorry. 30 frame.
0: 完全是个直球，拉回来。

0: Forty one. Forty two.
1: 一上来这个组合球的选择啊，多少是有一些拖大了昂贵联盟四。
2: 关键我们说了，墨菲并不是说

0: 决赛啊没有状态，
1: 嗯，
0: 而是这个第一阶段的确是
2: 50
0: 感觉球运也差一点，然后再加上对手发挥的出色，
1: 没什么机会啊，
0: 对，一直被压制着，就感觉这个一直坐在那儿啊，没有什么上手的这个机会。实际上墨菲的状态还是在的，
1: 对，

0: 54.
1: Hmm? Huh. 那现场还是有一些小飞虫啊，这个灯光下比较亮，比较吸引这些小飞虫。
0: 61.
1: 黑球再进，就可以超分了。

0: 这一局墨菲追回来啊，也就意味着这个决赛第二阶段肯定会有中场休息了。
1: 嗯，
0: 不会这个前四局之后比赛直接结束啊。对于观众来说，尤其是对于现场的这个观众来说，肯定是希望这个比赛能打得久一点，
1: 对，
0: 精彩的对决长一点。
2: 77 78

0: 85 86
1: 看那个最后一颗红球，哦，这球直接选择了单脚。哦，这个位置啊，底带应该是够过呀，看来咖啡球和黄球的中间啊。
2: 差了一点儿。好，这样的话，那墨菲又追一局啊！现在两个人的局分呢，来到了8-3。目前呢，马克威廉姆斯是手握6个赛点，9-3领先肖恩墨菲。这是双方的第13局。从这一局开始啊，马克威廉姆斯随时都有可能终结掉比赛。
1: 嗯。
2: 也从两个人各自征战排名赛决赛的这个履历来看啊，马克威廉姆斯最近的两次排名赛决赛都是以亚军告终啊，其中就包括今年世锦赛输给赵新彤。再往前呢，就是去年的沙特大奖赛，沙特大师赛，决赛里边呢是决胜局输给了特鲁姆普。今天如果能够夺冠的话啊，有希望来终结掉排名赛决赛的2连败。但是墨菲呢，最近几次闯进到排名赛的决赛，已经是拿到了决赛的4连胜啊，这个决赛胜率还是挺高的，最近一段时间。
1: 这个球没有打进啊，而且是留下机会啊。这个球来看一下啊，这个角度如果 K 红球也可以叫做黑球，推上去的话也可以选择蓝球和粉球啊。还是选择稳稳的先推进。

0: 粉球直接低杆啊，拉回到红球堆的左边，黑球的左上方啊，应该这两颗都有。
1: Seven。
0: 嗯，刚好的位置。
1: Eight。
0: 这是要去 K 一下红球了。嗯，
2: 好像只有中带啊。
0: 底带也有一颗大角度的。
2: 哦、左侧。
0: 右侧。
2: 右侧。
0: 对。
2: 哦。
0: 对，
2: 黑球上方这一颗。
0: 嗯。哎呦，这颗不进白球，也肯定是漏了啊。
1: Sean Murphy, 15.

0: 好效果吗？
1: 对，顶到之后白球还向上去了一点啊，非常舒服的红球位置。而且我们看现在白球目前白球边上这两颗啊，上方这两颗都是有下的啊，所以这是中低杆弹一库啊，绕过这两颗红球。
2: 16 17
1: 嗯，威廉姆斯又观察了一下现在的粉球下方第二颗左边的底带也是有下，中高杆一库上去就是奔着这颗来的。
2: 24
1: 这个角度推不过来了，一点点的向上角度。顶到红球，现在篮球的底带。拉回来啊，就做这个单独的右边的中带红球。黑球粉球两颗啊，看看哪一颗彩球更好去叫红球。现在的红球的位置目前看上去左边应该是还有一颗啊，哎，中间的那颗点位应该是摆不了啊，我觉得啊，威廉姆斯应该是之前肯定是观察好了，
0: 对，

0: 37.
1: Thirty-eight.
0: 中杆啊，稍低一点，还是弹一库，要现在白球上方的那颗。同样啊，也是右边底带。Forty-five.
1: 领先30分。

0: 46。
1: 看了一下中袋啊，黑球右上的红球低杆拉一点点叫中袋。好球。哇，还是在脚中带啊，这颗的角度就更小了。
0: 61。
1: 哇，这个球
2: 厚了一点点。
0: Mark Williams 61，
1: 领先46。这个位置现在只给墨菲留下了一个远台啊，上角的远台，就差一点点。

0: 看看弹上来，
1: 漏了，
0: 漏中带，
1: 漏了。
0: 46的话，
1: 46 67
0: 打咖啡，就算是打咖啡也是51，51的话，再有一颗红球就超分，这四颗打一颗就肯定超分了。
1: 嗯。看看那个白球停的位置啊，
0: 现在没看到哦，真的是咖啡球啊，咖啡球可以去 K 球的。不用 K 吗？那这两颗是个组合球啊，
1: 要传啊，
0: 这肯定是
1: 对的值吗？
0: 这么叫那肯定是可以传的了，之前肯定看好了已经。
1: 嗯，
0: 哇，这气这么正吗？哇，那就可以说拿下了啊！
1: 是，
0: 威廉姆斯，这是他的第27个排名赛冠军啊！
1: 没错，现在距离他历史排行榜身前一位的史蒂夫·戴维斯就差一冠了。
0: 是，
1: 戴维斯是28个排名赛的冠军啊。马克·威廉姆斯目前是排在历史第6位，
0: 嗯，
1: 现役第4位。
0: 而且这个冠军也是目前最年长的这个排名赛冠军的记录保持者了。
1: 嗯，
0: 之前是雷里尔顿。
2: 21。
0: 打黄球，这是要去 K 一下红球吗？
1: 嗯，
0: 没有能够打进啊，不过拿下。
1: 好，那这样的话呢，马克·威廉姆斯在决赛当中啊，最终是10-3，大比分击败了肖恩·墨菲啊，从此呢也拿到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第27个排名赛的冠军。
0: 嗯。
1: 距离自己身前的史蒂夫·戴维斯呢，只差一冠啊，可以并列排在历史第5位。好，各位观众，我们的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收看，是由庞伟国指导和孙思辰为您解说的，再会，
0: 再见。

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各位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来到厦门白鹿体育场，在现场的评论席，思晨和崔潇向您问好。

0: 首先我们一起来进入到今天的电视转播单元当中的第一个竞赛单项，这是男子四百米的比赛。
1: 这个项目当中呢，中国选手刘凯也是全国纪录保持者，将会在第一道比赛。我们来看看，这是在第九道的美国选手克里斯贝利。克里斯贝利是巴黎奥运会男子四百米的第六名，世锦赛室内世锦赛拿到过一枚金牌。第八道，这是美国选手弗农诺伍德。诺伍德在2023年的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收获了第四名。第七道，这是博茨瓦纳的名将巴亚波恩多里。东京田径世锦赛在去年，他在这个单项拿到了一枚铜牌。第六道，这是南非选手扎基西内内，在2025年的田径世锦赛当中呢，在东京他是收获了第五名，同时也是南非的全国冠军。第五道是博茨瓦纳的名将科比纳奇皮，东京田径世锦赛他是这个项目的冠军。第四道是加拿大的选手莫拉莱斯威廉斯，他在今年的波兰波伦收获了室内世锦赛四百米的冠军。第三道是赞比亚选手萨姆孔加，萨姆孔加在巴黎奥运会上这个单项拿到了一枚铜牌，收获第三名。第二道，这是匈牙利的名将阿提拉莫尔纳尔，世锦赛上曾经三度闯入决赛。在最内道出发的是中国选手刘凯，也是四乘四百米接力队成员，全国冠军，同时也是全国纪录保持者。在去年夏天的45秒06，确实是惊艳了所有人。
0: 上一周呢，我们在转播绍兴克强站比赛的时候就提到啊，对于我们很多国内的选手来说，能够站在钻石联赛的舞台上啊，和高手同场竞技，是提升自己、激发自己新的极限的好机会啊。我们来看一看今天刘凯在这一枪当中的发挥。
1: 这几年呢，对于中国男子四百米来说呢，我们一直处在一个上升的阶段啊，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中国年轻选手能够有更加出色的表现和发挥。好的，比赛开始了。刘凯在最内道，同时呢，这个单项科比纳奇皮、包括恩多里、诺伍德、克里斯贝利，可以说是有着非常强的竞争力。科比纳奇皮现在是处在第一位，萨姆孔加逐渐对他完成超越。萨姆孔加和科比纳奇皮几乎是处在一个相持的阶段，进入到第三个一百米。刘凯加油，跟这些世界顶尖的选手去较量一下。还是萨姆孔加处在第一位，过了弯道之后，萨姆孔加的领先优势开始逐渐明显起来，进入到最后的50米的冲刺。萨姆孔加和科比纳奇皮，科比纳奇皮是完成了超越，最后时刻完成超越，哇，世界最好成绩啊，43秒92。
0: 科比纳奇皮作为这个项目在去年东京世锦赛的金牌得主啊，因为他之前从来没有在钻石联赛的分站赛当中拿到过胜利，今天算是在厦门实现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一个小的突破，43秒92，同时也是厦门站的赛会记录。
1: 他是在最后的五十米对萨姆孔加完成的超越，萨姆孔加是44秒04，也是赛季最佳表现。
0: 这是在最后直道冲刺的时候，基本上是利用了最后30米，最后30-40米左右的这个距离啊，才完成超越。所以这个后程的能力真的是相当的强。
1: 而且这个时候，萨姆孔加是跑出痛苦面具了，因为四百米上酸上的是非常快的，最后时刻能够咬牙坚持，甚至是完成反超，这是科比纳奇皮他的能力的体现。冲完线之后似乎还是很轻松的样子。崭新的赛会记录，刘凯是获得第九名，46秒60。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女子标枪赛场，严子怡抗她的这一投是她第一投，状态不错。哦、我的天，
1: 这个严子怡因为她本身就是世界青年纪录保持者啊，这一投肯定是大幅刷新啊，看一看最终这个成绩怎么样啊，肯定是在70米往上，70米往上的水平了，肯定是啊，71.74米，哇
0: ，U20 的世界纪录，
1: 这71.74米的成绩，距离现在的世界纪录本身也已经是相当的接近了。
0: 没错，世界纪录的线呢是72.28米，这一枪的成绩是排在历史榜单的第二位。
1: 严子怡今天在这个比赛一上来，真是给我们带来了非常非常巨大的惊喜啊！
0: 没错。
1: 这是挪威的选手博尔格，同样也是在今天比赛当中的第一次试投。啊，基本上是在65米的这条线上，看一看啊，就是65米整。那、这样的话呢，也刷新了他自己的赛季最好成绩。严子怡今天一上来第一投是这个水平啊，感觉是让其他的选手
0: 都不用投了，
1: 对，望尘莫及啊。这个比赛感觉基本上一上来第一投之后没什么悬念了。
0: 没错，严子怡在青年队时期可以说就是被人们寄予厚望的，刚刚进入到成年组的比赛，未来真是不可限量。
1: 波兰选手安德雷奇克的第三投，现在女子跳高的张丹峰来到了1.84米，
0: 安德烈奇克在东京奥运会上这个单项是收获了一枚银牌，
1: 62.51米。这前三投之后啊，排名前八的选手才有资格进入到下一投。
0: 而钻石联赛的一个有趣的规则是，只有前三的队员、前三的运动员才可以去投第六投。
1: 对，
0: 维拉戈什，塞尔维亚选手，看他这一投，现在是稳定在前三。
1: 这个第五投感觉比他之前的这个最好成绩啊，63.57米，看上去是差不太多。看一看这头的成绩怎么样啊？63.57米已经是赛季的最好成绩。啊，又稍稍提升了7公分啊，63.64米。
0: 稳定在第三位，同时第四位安德烈奇克想要去冲击他的位置呢，还是有着一定难度的。但是所有人要想去冲击中国选手严子怡的这个位置，可以说相当的困难，
1: 相当困难啊！我们来看一看，这是排在第五轮之后啊，排在前三的选手可以获得最后一轮的投掷机会。
0: 没错，
1: 严子怡啊，另外挪威的博格，还有塞尔维亚的
0: 维拉戈什。
1: 今天呢，日本的名将北口真花整体的这个发挥是不太尽如人意。
0: 他在23年左右的时候呢是65米以上，非常容易。
1: 对，现在状态下滑的很厉害。另外呢，另外一位中国选手戴倩倩啊，今天也是，只是在第二投投出了59.20米，这样的话也没有办法来进入到前三名完成这个最后一轮的争夺。排在第八位，
0: 看看博尔格这一投不是很理想。出手之后呢，看他自己的表情就是觉得状态一般，成绩是有效的。

博尔格是欧洲投掷杯的冠军。处在第三位的塞尔维亚选手维拉科什准备去投他的最后一投。他在东京田径

0: 锦赛是进入到决赛，最终是收获第八名。U20世锦赛上，他是收获过两枚金牌。看他这一投，助跑节奏不错，出手。过了60米线，但是体能的消耗其实也是比较大的。
1: 对，而且这仍旧证明着在今天这个比赛，我觉得可能不止今天这个比赛啊，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个比赛没有人会追赶上闫子仪创造的这个71米74。
0: 而且相当于是闫子仪最后一投也是不投了，一投就已经确定自己获得冠军。
1: 今天太轻松了啊。现在全场都在给闫子仪来加油鼓劲儿啊，都在向他来表示祝贺。71米74，这个不仅仅是世界青年纪录又一次被他自己刷新啊，同时还包括着亚洲纪录，还有钻石联赛厦门站的纪录，还有本身钻石联赛，所谓的钻石联赛纪录，就是所有的钻石联赛，不管是哪一站啊，也包括总决赛在内，只要是钻石联赛的比赛的这个一个总纪录。
0: 对，
1: 所以这个71米74，刚才我们也介绍了，这是有记录以来的历史第二好成绩。
0: 没错，闫子仪是在2024年的4月份，当时是15岁零328天，打破了 U20 的世界纪录。在今天呢，是再一次刷新了由他自己保持的这项纪录。
1: 才18岁啊，才18岁，闫子仪不仅仅是接过中国女子投掷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这个大旗，我想她应该会成为一个世界范围内的田径的符号。
0: 没错。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3000米障碍的比赛。这是肯尼亚的名将费斯切罗蒂奇，切罗蒂奇是东京世锦赛的冠军。这是巴林选手亚维，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在这个单项有着非常强的竞争力。乌干达的选手佩鲁斯切穆泰也是奥运会的奖牌级别的选手。另外呢，还有突尼斯的布扎亚尼、埃塞俄比亚的图法、哈萨克斯坦选手杰鲁托、埃塞俄比亚的瓦莱、美国选手霍勒迪和维门特、爱丽丝、马克奇奇，在最内道的是中国选手罗霞、澳大利亚的选手菲恩瑞安、埃塞俄比亚选手格塞塞也参加了上一站的争夺、美国选手米切尔、德国选手居尔特和以色列选手科恩。当然主要的竞争选手还是刚才我们看到的切穆泰、亚维还有切罗蒂奇。
1: 对，刚才这个画面的含金量可以说是这一站厦门站钻石联赛的一个最高含金量的这个特写画面。三个人都是巴黎奥运会的领奖台得主，今天呢又一次齐聚厦门白鹿体育场来进行这一场3000米障碍赛的比拼，所以看一看这个究竟会进行到怎样的一个比赛的节奏当中。因为去年呢在尤金站啊，当时亚维几乎要打破世界纪录，最后拿到了那一站的冠军。所以今天呢在这场比赛之前也有很多的媒体在预测三位选手可能在今天啊在厦门会向着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来继续发起冲击。目前的世界纪录呢是8分44秒32，由肯尼亚的名将切普科奇在2018年的摩纳哥站创造的。所以今天看一看在厦门啊会不会出现一个新的世界纪录。
0: 今天呢选手们在比赛开始之后很快的就开始领先比赛最内道的这个提示灯光。
1: 跑在最前面的现在是赛事安排的官方领跑员，来自荷兰的巴克。
0: 维尔勒巴克的目标是在1000米的时候带到2分54，如果是看白色灯光的话呢是2分56，2000米的时候带到5分55。那这个单项呢对于中国选手来说呢，我们还是要找到和世界高水平选手之间的差距，然后去追赶。
1: 这个比赛我们可以看一下在场地内侧的这个激光线，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绿色的激光线就是代表着世界纪录，

0: 刚才我们提到呢，今天这一场比赛里边现在排在前三的选手就是巴黎奥运会这个单项当中的领奖台选手。而且呢，如果只看钻石联赛的话，亚维和切罗蒂奇两个人已经这场是在钻石联赛里的第13次直接对话，而且是互有胜负。也就是说呢，在比赛开始之前，你没有办法很好的预测究竟谁在今天会拿出一个比较好的状态来。现在领先的是千木泰，千木泰在上周绍兴柯桥站这个项目里他就是拿了第一，而且呢整体那一枪的发挥是相当的稳定，最后也算顶住了切罗蒂奇对他的这个冲击。所以今天来看呢，好像在这个赛季的室外赛开局阶段，千木泰好像是相对成绩相对这个状态更好的这一个。
1: 没错，
0: 现在呢亚维是在千木泰的身后紧紧的追赶着，
1: 还剩下最后的两圈。
0: 刚刚呢切木泰一度是把亚维和切罗蒂奇甩开有一点距离啊，但是我们看到亚维在刚刚过去的这一圈里边啊往前追的还是比较快，现在基本上两个人形成了一个小集团啊，切罗蒂奇离得稍稍远了一点。
1: 今天的天气在厦门可以说是比较闷热的，
0: 对，
1: 白天的温度是30摄氏度以上，现在呢起码也得有28摄氏度。
0: 关键是这个闷热潮湿啊，让大家这个体感的温度上可能要比实际温度还要再高一些。
1: 对，这可能有些运动员在比赛过程当中比较喜欢这种天气，但是有些人呢在比赛当中还是喜欢更凉爽一点的这种体感温度。
0: 切罗蒂奇上来了，三个人现在又形成了这个领先的集团，但是刚刚呢很明显是千木泰在发动着自己的这个攻势啊，提前的提速就要看一看身后这两个人究竟谁会追。亚维跟着追了一下啊，一会儿看一看马上要发起再下一次攻势的时候谁会率先退出争夺，因为在不停的启动和追赶的过程当中体能的消耗是非常大的。进入最后一圈要提速了，非常明显亚维和切罗蒂奇两个人是包揽了最近三个赛季的钻石联赛单项总冠军，但是现在来看呢切木泰在这个赛季的储备好像更好一些，
1: 切罗蒂奇显得有些掉队了，而亚维还在拼命的去追切木泰，希望在这个阶段能够跟住，这样呢把最后的决胜压缩到最后的100米。
0: 现在比较明显啊，切木泰和亚维两个人应该是在斗心理，排在前面的千木泰等亚维看看什么时候是不是对手先发动进攻自己再反击。亚维的策略很明显就是先跟住千木泰，看看对手什么时候先提速，这个时候的心理博弈非常关键，看看谁先做出决定。
1: 刚才那一道是没有机会进入到最后的直道阶段，亚维掰到外道去，
0: 最后一个障碍，
1: 最后一个拦架下来之后，嚯，切木泰还是非常强劲的加速能力，
0: 这和上一站绍兴柯桥站基本上差不多，8分51秒06，又一次刷新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今年室外赛季开年的前两站钻石联赛啊，切木泰在这个项目里边真是战无不胜，2连胜，
1: 而且他是刷新了他自己保持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
0: 对，亚维和切罗蒂奇呢是分别获得了第二和第三。
1: 最近几年在奥运会和世锦赛上稳定的出现在领奖台上的这几位运动员，还是能够在钻石联赛上继续保持他们的这种竞争力和水平。
0: 对，罗霞也进入到最后的这个直道了，马上要下最后的一个障碍，现场也都在给罗霞加油打气。罗霞也完成了比赛啊！千木泰今天的夺冠成绩8分51秒06，同时还刷新了钻石联赛厦门站的赛会记录。
1: 这是男子铅球的赛场。美国选手基斯特

0: 尼日利亚的埃内奎奇，来看一看第二投。第一投是21.02米啊，这一投成绩也是有效的。那这个单项呢，有中国选手邢家良的参与，所以是看一看能不能继续去突破他自己，在这个赛季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的20.95米，看看能不能去达到21米，让中国男子投掷我们的水平呢继续去提升。
1: 我的比赛正在激烈的进行，李子田先生来到了赛场，欢迎可爱的女子
0: 汤姆尔什，来自新西兰的名将。他是可以稳定的达到21米上下的这样的水平。
2: 对，汤姆尔什呢，毕竟是3届钻石联赛总决赛的这个最终冠军，所以也是有着极强的作战的经验还有能力啊。因为今天这个男子铅球的比赛主要还是看美国的名将，奥运会和世锦赛的都是3冠王瑞恩·克劳瑟他的复出之战，一会儿我们看一看克劳瑟今天的发挥究竟如何。
0: 继续来看男子铅球的赛场，牙买加的选手拉金德拉坎贝尔，哇，这一头状态真不错。21.88米，比他的第二投成绩更好。第二投呢是21.80米，继续去突破自我。看一下美国的名将瑞恩·克劳瑟，
2: 今天他是这场比赛的绝对主角啊！但是现在来看，哎，这一投感觉是激发出来了。前3投只有最好的20.94米，因为他在去年基本就没参加钻石联赛，一直在养伤，而且呢就是为了东京世锦赛在准备。东京世锦赛呢，他是得偿所愿，终于拿到了第3个世锦赛的冠军啊。今年算是时隔一年啊，重新又返回到钻石联赛里。上次参赛还是2024年，所以今天他是凭借着第4投的21.41米，现在是挤到前3里边了。
0: 他在23年、24年那个阶段啊，可以说是世界范围内，包括到现在也是无人能敌的一个状态。
2: 对。拉金德拉坎贝尔目前是排在第一位，这应该是今天第一个22米以上啊，成绩有效。
0: 他之前那一投21.88米，可以说就把自己的这个状态已经激发出来了。
2: 对。
0: 牙买加的全国纪录让他这一投呢给刷新了22.34米。这样目前他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上。
2: 刚才美国选手罗杰斯蒂恩，
0: 这头状态也是不错，能够大幅提升自己今天的成绩，成绩是有效的。他的个人最好成绩达到过22.11米。这头是21.25米。
1: 接下来是亚美选手席诺赫，第1名。
0: 看一下最后进入到决赛的3位运动员，坎贝尔、盖斯特和克劳瑟。瑞恩·克劳瑟在过去2到3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在钻石联赛以及世界大赛上都难遇对手，很多人呢跟他的比赛也只能去竞争第2名，是一个统治级别的运动员。
2: 是的，
0: 但今天他是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当然也是由于他伤病的原因。看现在的领先选手来自牙买加的拉金德拉坎贝尔，之前创

0: 创造了全新的牙买加全国纪录。旋转出手，这头成绩是无效的。
1: 对，出手之后没有掌握好平衡啊，直接转出去了。
0: 嗯，直接踩到了这个投掷区里面，
1: 感觉是想借着上一头的这个气势啊，继续在今天状态好，赶着状态好，再冲击一下更好的成绩。
0: 现在处在第二位的美国选手乔丹·盖斯特，本赛季呢他是打开过22米大关，看看他今天能不能去冲击一下冠军。旋转出手，节奏加得很快，过了20米，但是呢这头应该也是踩掉，成绩无效。出完手之后自己也有一个判断，直接是走出了投掷圈。看看克劳瑟的表现，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有没有可能逆转呢？旋转节奏不错，出手，还是出手角度感觉小了一点。这辆来自牙买加的选手拉金德拉坎贝尔是获得了冠军，克劳瑟还需要时间去恢复。20米85是他最后一投的成绩，今天的最好成绩是21米41，也是他的赛季最佳。要再次祝贺坎贝尔。
2: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凯迪士智能锁，全家滋养好选择，天享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男子110米栏的争夺。两位中国选手刘俊熙和徐卓一在绍兴柯桥之后继续是征战厦门站的钻石联赛。

0: 瑞士的名将杰森·约瑟夫。布达佩斯世锦赛闯进了决赛，最终是获得了第七名。第三道中国选手刘俊熙，在2025年的南京室内世锦赛当中，60米栏是收获了一枚铜牌。第四道的是美国选手贾马尔·布里特，在中美美籍加勒比地区锦标赛上，他是收获了一枚银牌。第五道的这是美国名将科德尔廷奇，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是12秒99的成绩，收获了金牌。第六道是日本的选手村竹拉希德，巴黎奥运会的第五名，同时呢东京世锦赛也是闯进了决赛。第七道牙买加的选手阿兰多本内特，巴黎奥运会这个项目闯进决赛，同时在东京世锦赛收获了一枚银牌。第八道这是西班牙的名将恩里克约皮斯，巴黎奥运会的第四名，东京世锦赛也是收获第四。第九道中国选手徐卓一，在亚锦赛上站上过领奖台。第十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埃里克·爱德华兹，爱德华兹在 U20 的泛美锦标赛上是收获了一枚金牌。
1: 贾马尔·布里特，这是上一周在绍兴科桥站拿到第一的选手啊，当时他击败了他的美国队友廷奇，而廷奇呢本身又是钻石联赛厦门站的卫冕冠军。所以看一看今天在调整了一周之后啊，两个人在跑道上再次相遇，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0: 绍兴科桥站那一天的比赛可以说是天气非常的凉爽，到了厦门这一站的天气比较闷热潮湿，看看会不会对运动员的这个表现带来一些变化。另外就是两位中国选手，我们希望他们能够继续去向前三去发起冲击。
2: 喂，
0: 好的，比赛开始，刘俊熙快速攻第一个篮，他和布里特几乎并驾齐驱，刘俊熙状态不错，保持住，马上到了后程，村竹拉希德还有本内特逐渐赶超上来，贾马尔布里特继续保持他的优势，13秒08，还是贾马尔布里特。
1: 对，布里特这个赛季室外赛季的开局状态实在是太好了，连续两站的钻石联赛都是由他最终拿到冠军啊。
0: 而这一站的比赛，我感觉中国的两位选手徐卓一和刘俊熙心态上比绍兴科桥要进步了很多。
1: 是的，
0: 布里特是凭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13秒07，村竹拉希德是13秒13，收获第二名。第三名是牙买加的选手奥兰多本内特，成绩是13秒20，凭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刘俊熙这个时候其实还是有着非常强的竞争力，前半程还是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到了后程的途中跑阶段逐渐的被超过去了，在最后没有全力的去压线。再来看这个位置似乎是受了一些影响，而且他是看着这几个超了他的运动员在比赛，布里特和廷奇的这个争夺，最后还是布里特笑到最后，廷奇呢有几个打篮影响了他的速度。
1: 那两个人到此相邻啊，很明显是布里特把对手的节奏给带乱了。布里特修正之后又是13秒07啊，他连续两周跑出13秒07，连续两周凭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这个状态实在是太好了。
0: 另外两位中国选手徐卓一是13秒33赛季最好成绩，刘俊熙是13秒35，收获第六和第七。
1: 好，来看一下男子跳远的比赛，这是希腊的名将腾托格鲁，世锦赛和奥运会的冠军。哇，这一跳基本上成绩是有效的啊，基本上是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附近，

0: 8.37米，刷新了钻石联赛厦门站的赛会纪录。这仅仅是今天一上来第一跳啊，很有可能奠定今天竞争的一个格局和基础。
1: 在男子跳远这个项目当中的三位中国选手参与争夺，张明坤、石宇豪和舒恒。
0: 保加利亚的选手萨拉博尤科夫，成绩应该也是有效的啊，也是8米往上。今天一上来感觉很兴奋，尤其是在滕托格鲁的这个刺激和带动之下啊，
1: 他的动作包括基本功给人感觉是非常扎实的。
0: 来，8.29米，还是能够让滕托格鲁感受到一些压力的啊。这个比赛不是在第一轮跳出8.3米以上就肯定会夺冠啊，身后的追兵追得都非常的紧。
1: 我们还是希望中国选手能够在比赛当中去放平心态。
0: 好，来看一看意大利的名将富尔拉尼，第二跳，第一跳是8.07米，
1: 加速，哇，空中是走了几步。
0: 对，但这一跳好像上板不太好。这跳如果上板，一会儿看一看啊，感觉上板再好一些的话，这一跳是有机会超过去的。
1: 8.13米，
0: 8.13米啊，没上到，
1: 没踩上，留了这么大的空间，
0: 没上到是8.13米，所以这个他后面肯定还会继续把他这个成绩往上提一提。
1: 先有一个有效成绩，
0: 对，
1: 让人们想起他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最后一跳的那种感觉。
0: 没错。
1: 来关注男子跳远赛场，来自牙买加的运动员平诺克，文平诺克。第一跳呢是没有成绩，看看他的第二次试跳，冲起来上板。这跳呢没有能够达到8米，但是先确定自己有一个有效成绩。他是很想在上板之前有一个节奏的变化，把节奏加起来。7.86米。曾经呢他是奥尔曼，但是结婚以后呢随夫姓。接下来领奖台湾跑跑的1.91米，来自英国的选手雷克雷克雷克。接下来中国选手，
0: 来看一看富尔拉尼的第三跳啊。今天呢他要是想和滕托格鲁还有萨拉博尤科夫对抗，
1: 哦，这一跳
0: 他需要更好的激发自己啊。这一跳有没有机会比这个8.13米更好一点啊？看上去应该是可以。8.28米，这和萨拉博尤科夫差1公分啊，现在
1: 这算是大幅提升了自己的成绩，但是他上板还是有些问题。
0: 嗯，今天这场争夺应该水平还是挺高的啊，现在来看可能在8.30米附近才能够决定领奖台的归属啊。
1: 看一下中国选手张明坤，前两跳没有成绩，他的第三次试跳。
0: 张明坤呢去年是在这一站拿到了赛会的冠军，相当于是以卫冕冠军的身份来出战。
1: 上板起，
0: 这一跳终于是成绩是有效啊。
1: 对，那状态上似乎还是相对来说有提升的空间。最后加节奏的时候，感觉起跳的角度相对小一点。上板，
0: 7.66米。牙买加的盖尔，这一跳成绩是有效的。8.32米，
1: 哇！
0: 对，今天男子跳远的竞争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激烈，而且水平很高啊，
1: 也是几乎变成了一个乱局的状态。

0: 在上一跳8米20就已经是赛季最好表现了，这一跳继续再刷新，现在是来到第二位。
1: 我们来看一下男子跳远赛场进入到决赛的三位运动员，腾托格鲁、盖尔和萨拉博约科夫。还剩下最后一跳，还有可能去完成逆转。
0: 那今天之前我们看到这个男子跳远，当时有救护队去过去啊，当时是富尔拉尼出现了问题，所以担架直接进场呢，把富尔拉尼给转移走了，希望他伤无大碍，早日康复。要不然的话，富尔拉尼应该是占据一个前三名的位置，能够参加到这一次的这个最后第六轮当中的。哎，
1: 看一下盖尔这一跳助跑加起来上节奏起，看一看他的上板有没有问题。
2: 好的，该段的第一组的自己的六次十跳，掌声送给辽海家的盖尔。
1: 这一跳跳完之后自己也是有些懊恼。腾托格鲁的第六跳应该也是放弃了，不跳了。盖尔这一跳成绩有效，8米31。跟他上一跳8米32的这个成绩也是比较像货，
0: 怪不得这个成绩迟迟出不来啊！
1: 极限用板，
0: 确实是很难观察啊。那最后还是判定成绩有效，这样的话8米32赛季最好成绩。腾托格鲁今天这个8米46呢是厦门站的赛会纪录，同时也是追平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和葡萄牙队的巴尔德，两个人都跳出了8米46。现在就剩下萨拉博尤科夫，来自保加利亚的选手。
1: 萨拉维科夫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是进入到决赛，最终是收获第五名，当时的成绩呢是8米19。这个赛季很多次试跳，包括他的前面的表现都是超越了他在上个赛季。那他的最后一跳是否有可能去完成逆转？助跑步子迈得很大，冲起来上板，这一跳成绩无效，
0: 但其实很接近，相当相当的接近。
1: 等一等他的上板位置的机位，
2: 我们看到新马的名将腾托格鲁8米46创造了新的三位纪录，同时也是今年世界最佳。
1: 腾托格鲁也是以创赛会纪录的表现收获了男子跳远项目的冠军。
0: 好，接下来将要进行的是女子200米的比赛，我们已经看到了陈雨洁，亚洲冠军，今天呢还将继续和其他一众世界顶尖高手啊来进行比拼。我们来看一下女子200米的单项啊，同场竞技的其他的对手。首先在第九道，这是美国的名将沙卡里·理查德森。上周末呢，在绍兴柯桥站是拿到第四啊，当时跑出来成绩22秒42，这是巴黎奥运会100米的银牌得主。同时呢，在布达佩斯世锦赛是200米拿到铜牌，那一届呢，他还拿到了100米的冠军。巴哈马的名将米勒维伯今年已经是32岁了，5届钻石联赛的200米总冠军，3届200米总冠军啊，还有

0: 两届是400米的总冠军。第七道是牙买加名将谢丽卡·杰克逊，22年和23年两届世锦赛的200米的金牌得主。第六道是英国名将艾米·亨特，上周在绍兴科桥站拿到第五，他也是世锦赛的奖牌得主，去年在东京拿到银牌。第五道是巴特尔，来自美国队，今年27岁，去年也参加了200米的最终决赛，拿到第四。在第四道，这是美国的33岁老将普兰迪尼，上周末呢在绍兴科桥站是拿到第六，22秒68。陈玉杰在第三道出发，亚锦赛的金牌得主，而且呢在上周啊，最关键的就是上周在绍兴科桥站刷新了自己的个人项，也是巴黎奥运会这个项目的决赛选手啊。最后最内道是澳大利亚队的托里刘易斯，这是24年的世界青年锦标赛200米的银牌得主。这九位选手呢完全复刻了上个周末在绍兴科桥站的阵容，看一看今天会有怎样的发挥。在上周夺冠的是谢丽卡·杰克逊，拿到第二的是米勒·韦伯。陈玉杰的起跑怎么样？鸣枪之后，谢丽卡·杰克逊感觉还是比较靠前，延续在上一周的好的成绩啊，进入到直道还是谢丽卡·杰克逊排在第一位，但是这一次的差距感觉没有上周的差距那么的明显，谢丽卡·杰克逊一直维持住了自己的这个领先的状态，最终是相当于从头赢到尾啊，21秒87。刷新了钻石联赛厦门站的赛会记录。杰克逊今天也是完成了新赛季钻石联赛的两连冠，前两站全都拿到冠军了。
1: 陈玉杰在启动的时候给人感觉有点紧，不像上一站比赛那么的放松，这个阶段还是处在相对落后的位置上，但进入到直道之后他的调整速度是很快的。这时候谢丽卡·杰克逊确立自己的领先优势，就是非常平稳地完成了冲线。
0: 今天除了谢丽卡·杰克逊复制了自己在上周末的这个排名，米勒·韦伯和巴特尔也都复制了排名，两个人还是又是第二和第三，所以这个整体参赛阵容没变啊，最后前三名的名次没变，相当于是把上周的这个原样照搬到了厦门，又跑了一枪啊，看了一个续集。陈玉杰最终的成绩修正之后是23秒01，这个和他上周末跑出来的22秒84啊，确实是有一定的差距，可能和今天这个天气啊相对比较闷热也有一定的关系。
1: 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5000米的比赛。这是德国选手阿布迪拉希。
0: 阿布迪拉希呢是27岁的一位选手啊，曾经的欧洲23岁以下锦标赛的金牌得主。
1: 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在他身旁的这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梅哈里，这是肯尼亚的选手蒂莫西切鲁约特。
0: 刚才我们看到的三位啊，都是在今天晚上这个比赛里边拥有着比较强竞争力的选手啊，尤其是奥尔姆格伦，在今天这一枪里边，看看是不是能够。

0: 跑出一个自己理想的成绩。因为上一周呢，他是参加了绍兴柯桥站的这个3000米的比赛，最终呢是以第三名完赛，7分26秒48。
1: 那阿卜迪拉希在绍兴柯桥站的这个表现，确实是让我们觉得他在5000米的比赛也会非常的有竞争力。
0: 对，上一周呢，他是在绍兴柯桥站拿到了分站的冠军，3000米的比赛，7分25秒77。
1: 这在起跑之前呢，稍微有一些小插曲。赛会记录在厦门站的赛会记录是2024年创造的，12分58秒96。好的，比赛发枪。
2: 好的，比赛这里发枪。同样的，在我们的选手，
1: 这一站的比赛目标同样也是要去刷新赛会记录，就是厦门站的赛会记录，也就是12分58秒96。
2: 12分45秒的成绩。
1: 这个项目的两个领跑员分别是来自捷克的菲利普·萨西内克和肯尼亚的运动员瓜兹基普鲁古特。
0: 这个两位的安排呢，和上个周末的三千米的比赛领跑安排也都是完全相同的。我们来看一下场地内侧的这个颜色的激光线的区别啊，蓝色激光线呢代表着领跑员应该跑到的这个配速，而后面的绿色激光线呢代表的是12分42秒整，这个就是今天的一个目标时间。
1: 1000米的时候2分34，2000米的时候是5分08，3000米的时候到7分42，
0: 对，
1: 4000米的时候10分16。
0: 选手们在前半程的时候体能消耗可能相对比较大一些，所以导致现在比赛进入到后半程完全乱局啊！还有最后两圈，现在你看不出来这个比赛竞争的格局究竟是怎样。
1: 对，天气的原因导致所有的选手都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打算，那这个体能如何去分配，或者说是采用一个怎样的战术，这个需要到后面的比赛再看。通过这个角度我们看，有医护人员担架进场，是男子跳远的那个场地。
0: 现在这个行进的集团发生了微小的变化，排在前六的选手现在是提速，形成了一个前进的小集团。好，那最前面的是医护内，
1: 他算是从后半程开始了，逐渐上来了。但是梅哈里刚才没有接阿卜迪拉希的招，现在是跟着伊胡内，似乎要完成超越了。来到最后一圈，上一圈的配速是60秒78。
0: 梅哈里来到第一，伊胡内在他身后紧追，阿卜迪拉希的第三。一直在外道，梅哈里一直在卡着他的线路，两个人现在已经快一起跑到第二道去了。
1: 而且通过外道想要去强行超越的话，现在梅哈里又守住了他的位置。
0: 对，因为一进了弯道算是进入到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区域，但是最后这个直道还有机会，伊胡内又从外道掰出来，这一次他没被对方锁住。
1: 阿卜迪拉希也在往前冲，伊胡内的位置现在已经确定了，可以说是非常有优势。阿卜迪拉希来到第二位，他最后撞线，全新的赛会记录，12分57秒32。这一枪的比赛真的是，尽管受到一些天气的影响啊，尽管也没有被领跑员带得太快，在前半程，但是呢，到了后程，三名运动员的这个位次还是抢得非常的激烈。伊胡内在完成冲刺之后，自己的膝盖似乎是有些不适。

0: 最后的冲刺情况啊，一部队为了防止梅哈里从这个外侧再锁住他的线路，提前很早就掰出来，而且掰得相当的靠外，让对方来不及反应。阿布迪拉希也借助着伊胡内帮助他撕开的这道口子，从梅哈里的身边超过。两个人在最后的时刻都实现了对于梅哈里的超越。最终呢，伊胡内是拿到了男子五千米的冠军，同时呢是今年的世界队好成绩，同时也刷新了钻石联赛厦门站的赛会记录，是2分57秒32。阿布迪拉希和梅哈里啊，两个人也都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
1: 能在这个天气条件下刷新赛季最佳，确实是不容易。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来看看女子铁饼赛场，荷兰的选手范克林肯，他的第一投。在这个单项当中呢，还有中国选手冯斌，也是世锦赛冠军。范克林肯的第一投成绩是有效的。64.27。现在是超越中国选手冯斌来到了第二位。冯斌的此前一投是63.90，赛季最好成绩。这是德国选手沙尼斯克拉夫特，

特拉克的这一投没有能够挤进前三，63比04。

0: 好，来看一看女子铁饼的比赛啊！现在我们看到这是瓦莱里，我们现在可能不能再称呼她奥尔曼了啊！她的转播信号当中也非常明显的体现出来，她的姓氏已经改成了塞恩，因为在之前呢，她已经和她长期的教练泽布塞恩两个人完婚了，所以现在从这个赛季三月份开始啊，奥尔曼参赛的时候都把自己的姓氏改成了塞恩。但尽管姓氏，参赛的这个胸前的人名条拼写发生了变化，那这不会改变他过往在这个项目当中绝对的历史地位。所以今天塞恩在比赛当中还是相当出色的发挥，暂时排在第一位。我们来看看冯斌第三投，
1: 中国选手冯斌在第三投的表现，旋转出手还是稳定在前三。此前的最好一投成绩是64.70，赛季最好成绩。但是这一投出手之后，冯斌似乎是，也不是很满意。哦，65.03，继续刷新他的赛季最好表现。但是可能他对于自己的这一投还是有更高的要求，就是感觉出手之后这个饼的飞行轨迹，包括他的这个出手时机，都是可以去继续提高的。
0: 瑞典选手卡姆加第三投，哇，这出手之后差点转出去啊，
1: 几乎是到极限啊，想把自己的这个身体的速度加到器械上。
0: 肯定是要比第一投的成绩更好一些，64.02，还是新的赛季最好成绩。美国选手比斯特尔也是第三次，这次终于是在60米以上，前两次试投感觉都没有完全能够打开自己的状态。64.07，排名上升到第四。
1: 塞恩、冯斌还有范克林肯进入到最后的决赛，进入到最后一投。对塞恩来说呢，仍旧是一个统治级别的表现。今天是身后的这些追赶者想要缩小跟他之间的差距还是比较困难的。
0: 上个赛季啊，塞恩是钻石联赛每一个分站赛全胜，最终拿到冠军，钻石联赛历史上第八位能够达到这一高度的选手。而且呢，上个赛季的总冠军是他个人的第五个钻石联赛总冠军了。要知道在钻石联赛的历史上啊，之前一共只有三位女子选手能够拿到钻石联赛总冠军六冠，这也是历史记录。所以这相信啊，是这个赛季塞恩去冲击的一个目标。今天就是他踏上征程的第一站。
1: 看他这饼最后落地也是非常接近他今天的最好成绩。他的特点呢是兼具优雅和力量，在比赛当中他的动作非常漂亮，67.38，这一投出手之后他自己也有一个比较精准的判断。
0: 但是他现在的这个领先幅度并不大啊，所以对于后面不管是冯斌还是范克林肯啊，都有机会来挑战一下。
1: 冯斌加油，看看有没有可能在主场完成逆转。